0: 农产品销售额超过1600亿元。今年的金秋消费季期间，挖掘一批富有地域特色、蕴含民俗文化、兼具营养健康的特色农产品，推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精心组织全国名特优新。
1: 农产品的产销对接，还有农家美食会等活动，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的市场。白露时节，多地进入了秋收季，北方的内蒙古、青海、新疆春小麦已经开镰收割了。与夏粮的冬小麦不同，春小麦是春天播种、秋天收获的小麦品种，主要适应寒冷地区种植。
2: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20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当地统一选用稳产抗病抗倒伏的优质品种，生长期进行绿色防控、精准施肥、科学灌溉等精细化管理，小麦籽粒饱满，品质提升。亩产小麦600斤，较往年提升了50斤，统筹调配各类农机具390台，实行分区连片，错峰高效作业。
3: 青海海东化隆县黔脑山地区迎来春小麦集中收获期，由于选用了抗干旱、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种，再加上规范化种植和全周期精细管护，今年小麦产量稳中有升。今年的这个小麦品种相当好，干旱能力强，库子饱满，我们产量达到了600多斤。
1: 在新疆哈密巴里坤县石仁子乡连片春小麦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以一次完成收割、脱粒、清旋等工序。今年巴里坤县春小麦种植面积14万余亩，预计9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4: 吉林、陕西等地的水稻也在收获，老乡们在品种上发力，保证水稻的产量和品质。
1: 这几天，吉林洮南的枣熟精稻率先开镰，为破解枣熟品种基温有限、稳产压力大的难题，当地优选适配的枣熟抗逆品种，配套大中棚旱育壮秧、侧身施肥、无人机飞防、灌浆机喷施叶面肥等技术，抢积温促灌浆，保障枣熟水稻不减产，每公顷产量可达2.2万斤。 陕西安康汉阴8.8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主推优质富硒水稻品种，通过精细化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治，水稻长势很好，产量稳步提升。当地还依托农机托管订单销售模式，打通产销链路，让优质稻米不愁销路。
4: 在西南地区，适配山区丘陵地区的各种农机齐上阵，加快了秋收进度。
1: 贵州印江县的11万余亩水稻已经开镰，印江县地处武陵山腹地，部分田块零碎，坡度较大，以巴掌田、梯台田居多，大型农机难以进入作业。今年当地引进多款中小型山地农机，适配不同地块、不同坡度和不同农户需求，有效破解了大型农机作业难题。
5: 我们这一天是小块小块的，大机子呢还过不转，小机子呢还灵活，还夸张。我们叶猛的猛产有1200斤，
1: 四川达州通川区三上村的耕地分布在15至35度的坡地上，多数田块面积不足一亩。当地引进改装小型收割机，帮助农户抢抓农时，高效收割。
5: 今年，当地还首次上线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农户只需在手机小程序上输入所需的农机类型、地点、耕地面积等信息，提交后系统当天可匹配能够提供服务的农机队。
6: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农户可以在农户端精准地发布他的信息需求，农机手也可以通过他的信息端看到哪里的地块成熟可以收割，打破了农户和农机手之间的信息壁垒。
7: 太空菜园也在不断的产出，航天员可以一直吃到新鲜蔬菜。9号上午，神舟23号乘组开启了天宫课堂，咱们就跟着航天员去太空菜园看一看。
8: 大家可以过来呢边睇下，呢个就系我哋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嘅太空菜园啦。我哋喺呢度种咗有金薯、薄荷、唔同品种嘅生菜。 仲有羽衣甘蓝，喺太空呢度冇泥土，冇自然降水，亦都冇太阳嘅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系全靠。

有呢一套植物培养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这些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着它们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看着这些绿油

0: 烧柴。
1: 吉林长，你过来吃一口吧。
2: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嗯，非常美味。
3: 丰收季节，老乡们把丰收的喜悦搬上了赛场，将田间劳作变成了竞技项目。在贵州雷山县龙头街道，来自临近乡镇的200多名村民前来参加乡村趣味体育运动会。比赛有肩挑50斤粮食在障碍间接力运送，还有推独轮车运沙、挑水满缸、背兜背沙3项连贯挑战。此外，赛事还设置了自由报名的抢鸡大作战，获胜的队伍有电风扇、电磁炉、电烧水壶等奖品，个人项目则以活鸡作为奖励。
4: 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现场氛围特别好。
3: 浙江宁波举办了滩涂趣玩挑战赛，300多名参赛选手在泥泞中竞技。比赛设亲子体验组与成人竞技组两大组别，亲子组主打家庭协作闯关，成人组以速度与力量一较高下。源自杭州湾畔渔民烤海作业的传统工具泥猛成为赛事的核心道具。
5: 虽然这场比赛用尽了全身力气，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体验非常棒。
3: 这几天，安徽歙县深渡镇杨产村的老乡们把刚收获的作物铺上土楼的屋顶、晒台和竹匾晒秋。金黄的玉米成串悬挂，通红的辣椒鲜亮夺目，赤豆、绿豆、黑豆各类杂粮排布在竹匾里，共同组成秋日皖南乡村极具辨识度的丰收景致。
6: 感觉太震撼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丰收场面。
3: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0.8%。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近期受需求增长拉动，全国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呈现回升走势。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一周，全国生猪价格为11.59元，环比上涨0.3%；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1.23元，环比上涨0.2%。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均是连续4周上涨。
7: 一公斤涨了差不多到2块钱吧，排骨5花涨得明显点。一般的就是到这9月份都要涨钱。
8: 全国生猪价格较8月初累计回升4.1%，猪肉价格累计回升2%，主要受供给收缩、消费回暖与市场情绪改善共同推动。
3: 据介绍，近期猪肉价格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去年同期15%左右。生猪养殖端尚未摆脱亏损状态。目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120公斤育肥猪，亏损在200元左右，比3至4月份少亏损100元以上。专家表示，这是因为生猪产能水平较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2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7至8月，全国生猪产能继续有序调减。
8: 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首次同比下降。3季度后，出栏压力会逐步减轻，猪价短期将稳中略涨，4季度继续温和回升，但供应总体充足，涨幅总体有限，建议养殖场户顺势出栏，不要盲目压栏。
3: 9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当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

0: 23个新工种当中，有不少适合咱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像低空物流员、社区工作者、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先切花加工工、智能家具装条工等等。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再来关注亚洲象，在全球范围内啊，亚洲象的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我国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却稳步增长。
2: 在普洱的南邦河村，有数十头野生亚洲象经常在这里出没。当地通过建设大象食堂，巧妙化解了人象冲突。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实验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0: 像这样的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 村民说，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的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
1: 但是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当地从咖啡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3: 贷款我们用拿来这个种那个咖啡，哦，现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10多亩，我们的这个业绩提高了。
0: 如今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面积超过3亩，比以前年增收20000元到30000元。
2: 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不过，在云南普洱，也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的活动路线呀，并不固定，一路上被大象吃掉的粮食又该怎么办呢？这里是普洱市江城县大树角村，我们看到呢，这里有9头野生大象呢，正在这里吃甘蔗。
3: 他们来到这里呢，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通过这几天的连吃带破坏呢，已经给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
0: 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说，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的。
3: 你看这些杆子，就是被大象破坏的了。看这些光缆线，就是被大象给它咬成这个样子。只要大象损失的这些了嘛，我们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0: 老刁说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没底。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大象吃掉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与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机制有了，但最多一天能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怎么保证呢？
3: 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我不单只是这个认这个亚洲象监测员，他们是我也是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息勘员嘛，每天吃了哪家玉米，我们都清清楚楚。
0: 村民李楠楠前几天地里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 近日，在云南墨江县一村民反映呀，自家鸡舍的多只家禽连续丢失，怀疑被一条蟒蛇偷吃了。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一条花纹巨蟒正盘踞在墙角深处。捕捉过程中，由于蟒蛇受到应激反应，现场吐出一只吞食不久的鸭子，经鉴定，该蛇为缅甸蟒。 村民说，近一周以来啊，家中的家禽莫名陆续减少。7日晚间意外撞见蟒蛇，本以为它会自行离开，不料8日清晨，蟒蛇仍然滞留在鸡舍附近，所以才报警求助。工作人员已经把这条缅甸蟒带到野外栖息地放归自然。
1: 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境内的一处湿地，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野生丹顶鹤的活动影像。两只丹顶鹤并肩前行，用喙部寻找水生植物和鱼虾。这是乌拉盖管理区首次记录到丹顶鹤活动的影像。最近天气对

0: 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白露是夏秋转换的重要时节，冷空气在此时开始频繁登场。中国天气提示您，进入白露之后，冷空气增强，南下过程中会带来明显的天气转折。像是10号，冷空气就会给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西部带来降温，其中四川盆地一带降温最剧烈，高温火热天气就此中断。与常常被高温笼罩的四川盆地不同，云南昆明的呈贡区却很少受到酷暑困扰。眼下这里梨园丰收，果农们正忙着采收宝珠梨。宝珠梨对温度很是挑剔，怕高温，而呈贡属于高海拔地区，因此就连夏季这里的平均最高气温都不到25度，这就给宝珠梨恰到好处的生长温度。不过呢，10号到11号云南呈贡会时有小雨阵雨出现，12号雨就会停下来，大家采收要根据天气做好安排。未来一段时间，在北方冷空气不强，像是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上接近常年，大部地区春玉米一季稻可在初霜冻前安全成熟，建议部分摊青晚熟地块因地因苗落实促早熟措施，防范早霜低温的影响。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长宁阵雨转阴，19到23度。加之多云转晴，14到28度。黄南阴转多云，8到15度。突泉晴，13到24度。遵义多云，17到25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26度。中卫多云，9到22度。林芝多云，11到24度。烟台晴，15到24度。邢台晴，14到26度。邯郸晴，14到27度。淮南多云转阴，19到24度。咸阳小雨转阴，14到15度。昭通小雨，13到17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9月11日，邀您共赏。

0: 一堂精心准备的课程却意外遭遇冷场，
1: 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
0: 他不断尝试改变，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2: 哎呀，刚开始嘛，都这样的，
3: 都这样，
2: 慢慢你就上手了。
4: 如果你走进学生的心里，认真去呵护那个童心，那在学生一生的成长当中，对他的帮助也非常大。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北京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杨发光怀揣梦想不畏艰难扎根基层教育沃土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同学们上课。好，同学们好，请坐。好，同学们，我是你们新的语文老师，我叫杨发光。
1: 这原本是一堂普通的高中语文课，对于杨发光而言却并不普通，这开启了他教师生涯的崭新篇章。杨发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授课不仅关乎课堂教学的成败，更关乎学生们对他的第一印象。
0: 对茶馆里面的哪一个片段，或者是他的戏剧的语言、人物形象还有结构，同学们对哪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同学们先想一想，选取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2024年7月，杨发光刚刚走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如何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性，他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因为原来的语文老师因休产假而提前离校，杨发光主动接过了这个班语文教学的重担。
2: 这烘托了王内发的
3: 真，你说的对，我到后头去李桑，这的啥我后面。
0: 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就是我的教学设计，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就思维碰撞，就是还是碰撞不起来。于老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今天早上我不是去班里上课了吗？然后我以为我自己准备的还不错，但我去到班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预期。比如说，我还是希望，同学们活跃一点
4: 的上一个语文老师了，也反映过，就是这个班里面学生，上课比较沉闷一点，语文课嘛，配合度不怎么高。
5: 哎，小杨老师，你是刚到咱们班的小杨老师吧？
0: 哎，这是董
6: 哦，我介绍一下。
5: 对，
6: 这个是我们班的物理老师董老师。
5: 其实这个是我们工作以来遇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了。像我们的孩子的话，他的这个基础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像这个各班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的薄弱的孩子里边又更加薄弱一些。
1: 杨发光任教的澜沧一中，坐落于云南省西南边陲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学校引进了12位志愿计划的应届毕业生。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发起了志愿计划，旨在择优招收本科定向就业师范生，为国家级贫困县培养基础教育高素质师资。
7: Hello， 发光。
0: 哎，
7: 你干啥呢？
0: 我在备课。
7: 那我们上完去赶上火车。
1: 娄小丽和杨发光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一同踏进了澜沧一中的校园。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们经常相聚，分享彼此的近况和心得。
0: 你来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7: 来这儿带就是带学生嘛。就是反正我觉得都一样的，就是学生不太爱讲话。你带呢？
0: 高三其实压力还是有点大，就今天下午不是上了一节课吗？课堂还是有点沉闷。
7: 关键是你这种新换的老师，你知道吧？可能学生会有点抵触，
0: 有点迷茫嘛，不知道怎么去做了。但是我也想着是去一个成绩水平比较高的学校，但是后面的话我也综合考虑一下，

0: 来到了澜沧一中，然后我也能够发挥我的更大的作用吧。到了以后，我发现和我想象的其实不大一样。
1: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准确评估每位同学的水平，杨发光组织了一场摸底考试。
2: 作文也写，字数是没问题的。还记得他题目是怎么说的吗？
3: 题目是
2: 记得他吧？
3: 嗯，你举例，你去支撑你的观点嘛，你不能总是的就用你这个话反复去论证嘛。
1: 摸底考试成绩远远低于杨发光的预期，这让他感到焦虑不安。新学期学生们将升入高三，他也面临着证明自己教学能力的巨大压力。其他同学都选择接手高一的教学任务，杨发光却选择接手将要升入高三的班级，现实给了他一记重击。对于自己的选择，他甚至产生了怀疑。
0: 他们的成绩是年级里面的中下游的一个水平，对于我一个新手老师还是非常棘手。对，我也还在去努力去解决当中。
2: 好吧，其实阅读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平时不仅是我们写作文的素材，其实它是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啊。我们可以从里面，包括你说学习压力大，那么我也可以从里面看看书，也能够缓解一下的压力嘛。这里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适合你，然后也推荐你去阅读一下。然后呢，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办公室找找老师，都在一起聊一聊天啊之类的。
1: 成为一名教师一直是杨发光的梦想。在北师大读书期间，杨发光曾获得了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在内的多项荣誉。如今面对教学中的重重困难，或许是内心的不甘让他决定挑战自我。
4: 美国，你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确定。
4: 我们的爸妈都挺想你的。
0: 你不想吗？我这边就是刚来到这儿嘛，然后也是学校刚给我安排了一个班，我还在熟悉我的学生，还有一些事情没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还
5: 我爸爸妈妈其实就很早就出去打工，把我妹妹他们留下。其实他们也在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吧，就是要给我和妹妹他们更好的一些条件吧。
1: 工作尚未理出头绪，妹妹的电话又勾起了杨发光对家人的思念。随着暑假的临近，采茶季也如期而至，这是一年中家里最需要帮手的时候。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向学校请假返回家中。
0: 坐车从这里到我的家的话大概得七八个小时吧。就是刚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高铁还没修通，那次是我坐的时间最久的，大概得十个小时。
1: 杨发光的家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寨镇团结村，一个海拔1450米的半山区小村。乡亲们听说他回家，纷纷前来探望。杨发光这位从大山中走出的学子，不仅是父母的骄傲，更成了全村的荣耀。
6: 来了，来了，来了，来来
7: 来。你最近在忙什么？
0: 我在学校要教我带高三嘛。上季节或者是更多的还是难些适应嘛，然后我就提前了解一下学生的学习情况啊，习惯还是一点困难，就是不知道咱怎么和带他们嘛。
8: 其实和同那个地方，他有那个地方的环境，也慢慢熟悉，就是慢慢沟通嘛，跟那些吧。其实有什么困难，就是要更加说，不要只是硬扛噶。
9: 我们要干些的嘛。
0: 谢谢。刚刚我们不是一起梳理一下，老师带领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是女子对男子的一个称呼的一个变化。
1: 难得与家人团聚，杨发光的内心深处却始终被一股难以平息的不甘和忧虑所困扰。
0: 比如说，刚刚同学们在读那个“虚皆究兮”的时候，同学们就读成了“虞皆究兮”。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多音字、多音词。喂。

0: 啊，那个书该读一点还是读一点？
1: 我在刚刚在做作业，现在休息了。
0: 虽然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就是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先读一点吧。
2: 放心不下工作，杨发光又想起了放假前和学生约定好的阅读计划。
0: 其实选择成为志愿计划师范生的话，就是意味着未来要成为一名老师，而成为一名老师其实它就是我的梦想，而我的这个梦想也是来自于我的老师。就是因为在我以前求学和还有成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
3: 陈老师，
4: 哎，来了。
3: 哦，陈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4: 哦，你是哪个？
3: 你还记得我吗？
4: 哦，有点像那个杨发光是吧？
0: 现在是分到了南昌县的南昌一中的语文老师，然后现在要带高三，然后就是
4: 高三的你的这个压力啊还是有点大吧？
0: 对，
4: 刚刚出来，
0: 嗯，
4: 因为他少数民族多一点，可能那个教育基础啊、文化基础要稍稍的要比我们像我们宜兴啊，这个慢一点吧。
0: 但是报志愿的时候又报了北师大的志愿计划。他当时就是面向全省招生，就是毕业以后是要回到县里面，最后我就要选择去南昌了。
4: 对啊，我为什么关注到你呢？因为看没有好多次你都没有提醒。
2: 陈老师是杨发光的初中语文老师，当年正是陈老师循循善诱的引导与鼓励，那个曾经在课堂上羞于发言的少年才慢慢找到了自信。再次见到陈老师时，杨发光忍不住向陈老师倾诉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困扰。陈老师一如当年那样耐心地引导他解决问题。
4: 如果你走进学生的心里，认真去呵护那个童心，那在学生一生的成长当中对他的帮助也非常大了。因为一个学生的成长他是要勤于发展了，我们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闪光的东西我们就要表扬，赏识教育。
2: 在那段青涩的岁月里，杨发光如同一颗未被发掘的宝石，陈老师的赏识犹如一道温柔的阳光，照亮了他内心深处的力量。与陈老师的交流让杨发光意识到，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灵魂的启迪。而陈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他心灵的引路人。每一次的鼓励与认可都春风化雨，在他心中埋下了自信与希望的种子。
0: 因为我家里面离小学还是有一段距离，从山上到山下因为都是土路，然后当天的话又因为是下雨，路上是比较泥泞。然后来到学校，就是我遇到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叫了我的名字，说发光，作业做完了没有？结果被雨水给打湿了，然后因为是用蓝色的墨水写的，结果就啥也没有了。我以为老师会责骂我，老师其实也是特别理解我，说没关系，老师知道你写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能够继续走，虽然那个路还是泥泞的，能够从大山里面走出去，也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2: 开学在即，杨发光决定利用剩下的时间好好陪伴父母。他像小时候那样与家人一同上山采茶。
5: 这个耗子，
6: 我们的颜色可平淡了。
0: 都是自己的吗？
5: 那个铁锤，你那个洗碗的的嘛，等到天黑大家好走。
0: 那老爷子走了。
5: 那最大是这样。那个人家。
0: 其实我觉得我的父母在供我读书的过程中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妈采茶干农活觉得比较累，然后我爸的话出去打工，刚开始都是那种打那个石头，然后搬得比较重嘛，然后这些都是我小时候亲自见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父母说他又给我打钱了，当时我和他聊的时候我也哭了，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忍不住啊，就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是太不容易，父母对我的期望其实就是也是希望好好读书，可能未来找一个好的工作。
7: 洗的多了，装不下。
5: 最后楼上可要安全噶，可到学校嘛打个电话哈。做什么事情噶稳重点。做什么事情噶努力点。
2: 家人对杨发光

0: 而言，既是情感的依托，也是激励他不懈奋斗的动力。相聚的时光短暂而宝贵，虽然不舍，但杨发光决定提前返校。此时的他已经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1: 就是平时是我妈妈送我去上学，然后下雨天的时候，其实我这其实还是希望天是晴的，因为那就我妈妈就跟背着行李箱去送，就是我是跟在我妈妈身后走。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再好努力一点，我妈妈就别这么。
0: 与陈老师的交谈让杨发光受益匪浅，他开始思考如何去发掘学生们身上的闪光点。
2: 要听一下看，因为人刚刚说了。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马坡金谷，匠心品质，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
6: 八仙葱蓉强肾胶囊，温肾补阳，改善肾阳不足所致的腰膝酸软、身冷、胃寒等症。
3: 匠心传承，只为不凡。鲜叶成就好面，农石山匠心品质。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舒适生活，匠心品质，优派新生活。环硕优品草原好牛，后腿原切，本味自然，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杨发光和班主任于老师利用假期进行了家访，通过与家长的沟通，深入了解每个孩子的个性与特点。
2: 我注意到了一个小孩
7: 王汝贤，
8: 他也需要鼓励的啊！你别看他平时
9: 嘻嘻哈哈，
8: 你在他的需要关注点上看到了闪光点上夸下他，他会立马觉得我要好好学习了。
7: 王汝贤，王汝贤
8: 啊，家长，我介绍哈，是我们班新来的语文老师杨发光，杨老师。
10: 杨老师你好。
2: 啊，家长你好，我是新来的，我今年是刚从博士大毕业的。是，然后就成为他们的语文老师，下一年级我带头语文嘛。
8: 哎，你们对他的学习了不了解啊？比如那科目比较弱一点那种？
10: 因为他学校的语文老师换的比较多点，然后语文方面他比较弱。他说那个语文，怎么他怎么都理解不了？
8: 自己的人生到时候现在到自己把握了。
2: 你未来想干什么？
10: 金融。
2: 金融。金融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专业，就我们前期嘛先把基础重新打一下嘛。现在嘛你要拼一下干，因为人刚刚说了。
8: 然后我们下午主要是去家访这个雷香瑶这个女生。在语文上还有很大的有进步空间的。
2: 家长呢，就是我们香瑶在学校表现是非常认真的。我是他们新语文老师，也才刚接触他几天，但是我对他印象非常好。我觉得把字练好了，我们的
8: 作文风吧，容易上去。

0: 作为尤其是语文上的分数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不仅仅是语文，就是在家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期望是挺高的，同样的去平等的去对待每一个学生，多关注他们在其他方面其他领域有没有一些闪光点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让我们的学生也能够就是找到他适合他成长的一个方向。
1: 你课准备怎么样？
0: 大体上是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小困惑，就是我不知道我去如何去导入我这节课。我先去准备学生对我的一幅画，就是以前我去支教的学生他们准备的一幅画，然后我通过这幅画让学生去说这个老师，这个画线的老师是谁啊。我在演练的过程中也是在给学生做一个示范，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去更深入的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老师，我在我的经历中如何去认识我自己。
1: 对，他哪里符合了你自己个人的特征吧。
0: 这一节课也算是一种程度上是实现了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相互认识。
1: 很好呀，
0: 我还是挺期待的。
1: 对啊，已经很好了呀。你
0: 猜猜他是谁？好，看一看。
1: 是你？
0: 是我？是我吗？你从哪里看出来？头发？头发像吗？啊？3年前，就是这个时候，我去到甘肃的一个县里面支教，他们也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刚刚要到高三，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上课真正进来课堂上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紧张，就和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一样，我手都是抖的，脚抖，手抖。他们都说老师你比较紧张。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也是从乡镇里面出来的，我和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需要你们，就是老师其实就是还是和同学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 需要更快的去了解我们这个班级。
0: 同学说的非常好，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了，老师是需要你们的，就是我现在也是现在做的，就是为了就更好的去了解你们，平时也和同学们多多相处。
3: 以后你能成为一个乐观开朗的老师，能包容我，我比较差的语文成绩了。
0: 然后就希望能够成为289班。最好的语文老师，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新学期开始的第一课，杨发光的坦诚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一堂别开生面的课程，也让孩子们对他敞开了心扉。当他们一笔一画地书写下梦想的那一刻，杨发光仿佛与年少的自己重逢了。
0: 这次我运用的是一个自我分析的小工具，我主要是也想增进对同学们的一个了解，然后就让同学们去写。在写的过程中，就是我发现同学们其实不太容易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就是让同学们之间互相找我们的优点，同学们就是意识到自己身上其实也有很多优点在，只不过是他们平时没有发现他们自己而已。我也发现我在就是在和同学们这种互相发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增进了彼此的关系。
5: 同学们，现在我手里拿着的是我们54个同学的心愿，加上老师的一份，是一共是55份。然后我现在想问大家，一年以后谁敢和老师来这里兑现他的梦想呢？
6: 走走走，往前走。哇！
7: 哎呦！
8: 啊！哦，你怎么这么菜？
0: 你投这么好，有什么技巧？
8: 手投篮，这手当辅助手，发出去。
0: 哇！
8: 二阶。
0: 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是他们点亮了我的梦想。我也想像我的老师一样，照亮更多孩子。在我和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学生身上有纯正的光，我会把这些光都汇聚到一起，让我们彼此映照，共同成长。我想这才是

0: 教育的意义。
1: 信任与欣赏如同一把钥匙，正在悄然开启学生们心灵的大门，指引他们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杨发光深知，作为教师，他的责任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唤醒学生们潜藏的梦想。在高三这个关键的节点，他致力于帮助学生们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通过他的引导和激励，学生们开始积极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开始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2: 孔子之师，报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沃土孕育好花生，出好油，见机花生油，物理压榨地道原生浓香，加成好滋味，认准见机花生油。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七六一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孔氏纸业，品质赢得信赖，实力赢得未来。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广西的崇山峻岭是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30多年前，黄腹角雉曾在这片山林中被发现。
1: 白老孙，
0: 如今护林员们再次踏入这片区域，能否与它再次相遇呢？
2: 有毛的。
0: 此行又会发现哪些意外惊喜呢？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3: 这里是华水冲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南乡镇。30多年前，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腹角雉，曾在华水冲自然保护区现身，随后却又神秘消失。30多年来，护林员们一直希望能再次看到黄腹角雉的身影，但始终未能如愿。2024年7月，为期一年的鸟类资源调查工作正式拉开帷幕。护林员们多次深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4: 老鼠在吃蘑菇，这种画面很少见。怎么成这样了？
3: 他们期望借助红外相机重新发现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2025年1月，第三次调查任务拉开帷幕。此次行动，护林员们能否发现黄腹角雉，成为这场冒险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悬念。
4: 被一种野生动物吃了，捕食了。
3: 它叫白鳞壮，毕业于西南林业大学动物学专业，也是本次鸟类资源调查项目的领队。进行鸟类资源调查最大的难题在于，他们必须徒步穿越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踏入那片与世隔绝的神秘之地。他们将穿越溪流，翻山越岭，进入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面对猛兽的威胁，蜇人的毒蜂以及出没的野生动物，总之他们将面对一系列未知的挑战。
4: 好了，我们现在刚到山脚下，过完这个桥我们就开始爬山了。我们这次进山去给红外相机换卡，换电池。所以现在我们看一看拍到了些什么动物，我们需要每隔几年做一次调查来了解它的更新的动态，里面的动物生活的怎么样。
3: 就有了意外发现。
4: 这个是被一种野生动物吃了，捕食了，这是一个刚刚新鲜的一个捕食的一个痕迹，可能是豹猫，或者是可能也是老鹰之类的。他们如果抓到第一步先拔毛，如果是凤头鹰，它可能抓着先吃一段，然后把那个尸体抓到其他地方去吃了，所以这地方就只剩毛了。
3: 眼前

0: 这片凌乱的案发现场，显示出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厮杀。但令人好奇的是，这只不幸落入捕食者口中的鸟，究竟是谁呢？
1: 野生白鹇，这个还不到一岁，大概也就七八个月或者八九个月大。白鹇在半岁以内的幼鸟，它无论是公还是母，长得是差不多的，长得都是灰色的。这个是它的飞羽，就是白鹇的翅膀上的羽毛。这个是白鹇的尾羽。我们说飞羽和尾羽的区别，就是飞羽它的羽轴中两边是不对称的，一边细一边宽，然后尾羽的两边是对称的。
0: 白鹇，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又名白寒鸡、饭鸡，主要以昆虫、果实和种子为食，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喜欢栖息在森林茂密、空气质量好的地方。
1: 这个是亚成年的白鹇，它对生活的经验还是不够丰富，相对于成年来讲，它是更容易被捕食的。白鹇刚孵出来，像我们家鸡一样，它就可以自己找东西吃。虽然它只有七八个月大，但是如果换算成人的话，可能已经到初中了，它都不需要爸妈了。
0: 这只离开父母保护不久的白鹇，也可能是在独自觅食的时候不幸遭遇了意外。白鹇羽毛的出现意味着在这片保护区内一定隐藏着很多猛禽，这对于工作人员而言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他们即刻出发，沿着山涧继续向前行进。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两个小时，越往山上走，道路变得越发险峻陡峭。白鹇壮他们一路攀登，早已累得气喘吁吁。
2: 哇，有什么发现是吧？
0: 没过多久，一只竹鼠现身了。
3: 我去，
2: 开挖洞了，它开挖洞了。
1: 我手上有一只银杏竹鼠，你看它的毛的尖尖是白色的，就像是一个银色的尖尖一样，所以叫银杏竹鼠。它生活在这种竹子多或者是芒草多的地方，它在地下打洞，然后它的洞穴系统很长，可能几米或者更长。这个竹鼠在保护区数量非常多。
0: 竹鼠别名竹狸、竹根猪、冬毛鼠等，体型粗壮，头部钝圆，长着一双可怜巴巴的小眼睛，主要以竹子、植物茎秆等为食，喜欢生活于热带、亚热带山区竹林中。
1: 大概三斤。
4: 三斤左右。
1: 嗯。
4: 这个是公的母的呀？
1: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生殖器官，没有看到，那就是母的。
4: 是母的是吗？
1: 嗯，它拉屎了。
4: 啊，真的，它拉屎了，它正在拉屎哎。一二三四，它是四个爪爪是吧？
1: 五个，中间这两个合在一起了。它和人一样的，都是有五个手指。
2: 这个多大呀？怎么分它？
1: 这个大概三岁左右。因为随着它年龄增大，它开始慢慢变黄。它是啮齿动物，就和老鼠是一类的，它是吃竹子为主的。
2: 那么如果说正常，它能活多久啊？
1: 应该是十年左右。这个已经是一个成年个体了。
0: 竹鼠四肢较短，但是很粗壮，爪子发达而强壮，最擅长的工作是挖掘，堪称挖掘机中的战斗机。而眼前这只长着两个不太白的大门牙的竹鼠也堪称大力士，一直在与白鹇壮进行着拔河游戏。
1: 它在野外的话，它可以通过气味和叫声呢

0: 寻找配偶的。首先，所有的竹鼠都优先去找那种适宜竹鼠的生境，像竹子或者芒草多的地方，在那种地方更容易发现它的同类。它同时会留下一些气味，有时候会发出一些叫声。当在繁殖季节，体内的荷尔蒙到达一定浓度的时候，它就会主动的去寻找配偶。它和人一样，小竹鼠生下来吃妈妈竹鼠妈妈的奶长大的。
1: 吃多久啊？
0: 可能几个月吧。在野外不能随便挖竹鼠，等一下我们找一个人少的地方把它放掉。
2: 有了这只性格有些泼辣的竹鼠充电，白林壮他们心情大好，所有人爬山也都有了力气。放走竹鼠后，他们的脚步越来越快。密林的深处，或许真隐藏着他们一直期待的黄腹角雉。这座山已经攀登过半，但他们离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还有一定的距离。所有人都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于是决定停下来原地休息。那么白林壮他们又是如何判断红外相机安装在何处呢？
0: 当时装红外相机的时候，我是用手机软件记录的红外相机的轨迹。你看这个软件，我们现在是这个位置，我们已经走到这个位置了。
1: 现在是在这个红点这个位置。
0: 对，在红点这里走到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就到我们去年装红外相机那个地方了。如果还找不到的话，我们就点开看当时有拍的照片，我们找这种生境最后能找到它。像用这种方法我们能找到红外相机的概率是99%以上。
2: 短暂的休息过后，众人又继续赶路，又是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当所有人来到一处地势平坦的地方后，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咱停在这儿是咋了？
0: 上面装了一台红外相机，就装在这个垭口上。动物的话它喜欢走这个垭口，如果它从那边山的背面如果想要翻山到这边来找东西吃，或者是找女朋友的话，他要从这个垭口来过。等一下，我可以过去看一下。走走走。
2: 前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跋涉，白林壮他们终于到达了安装红外相机的位置。
0: 在那里，我看到了。
2: 那么，这台红外相机是否拍摄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黄腹角雉呢？
0: 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动物的十字路口，然后把相机装在这里的话，就是从那个山脊上下来的动物，还有翻山的动物都可以拍得到。
2: 白林壮他们立刻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小心翼翼地拆解并取出红外相机中的储存卡。这张卡里记录着从2024年8月份到2025年1月份，将近半年时间里在附近出现过的野生动物的情况。那究竟有没有拍到他们一直期盼的黄腹角雉呢？
0: 哦哟，还嫌这一大群，
3: 哦，漂亮，
0: 哇，漂亮啊！
4: 18岁，
5: 人家还以为是。谁接里面养的
0: 养像养的啊，这一群
5: 像是人养殖那么大，要多
6: 又多一群。
0: 这群都是小公鸟，半岁的小公鸟。你看它的尾巴是花的，如果是母的话它尾巴是全是灰色的。长到那种花花的状态就是半岁多，到一岁左右的时间。哦，这是一个野猪。
1: 哦，有野猪。
0: 从这边走过来了，哎，跑过去了，嗯，二师兄，哎，啊，这个也是野猪，嗯，这个野猪肚子大腿细，它吃饱了。

0: 可能附近有一个老鼠窝，老鼠在吃，在吃东西，吃蘑菇。
1: 对，
0: 老鼠在吃蘑菇，这种画面很少见。这老鼠很大，应该是可能接近一斤了。这个老鼠可能是白腹巨鼠或者小泡巨鼠。
2: 红外相机拍摄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0: 监测生态的眼睛拍到的野生动物，无疑为白鳞壮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他们期盼已久的黄腹角质的踪迹。
1: 石仙桃，
2: 我们再把它装回去。
0: 工作人员随后又为红外相机更换了全新的电池。
2: 有电了，现在亮了。哎呀，可以了，它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刚开机的时候，这个灯会闪几下。
0: 继续朝着第二个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出发了。整个保护区内一共安装了50台红外相机，目前仅仅完成了1台，后面还有49台红外相机在召唤着他们。这也意味着他们还有很大的概率能发现终极目标黄腹角质的踪影。他们刚行进不久便有了意外发现。
2: 哎，等一下，刚看到一个东西，是一个动物趴在那里。
3: 能看清是什么动物吗？
2: 是一只老鹰。
3: 它不飞吗？老鹰的话它不飞吗？
2: 可能受伤了，我们去看一看吧。这里有一只蛇雕受伤了，趴在这里。
0: 蛇雕，国家2级保护动物，别名老鹰、河鹰等。其外表威武，体型中等偏大，拥有宽大的翅膀和丰厚的羽毛，以及粗壮的脚趾。
2: 我们检查一下它为什么受伤了。他现在很兴奋，他有点紧张，因为他把他头上的冠羽以及羽毛全部都蓬松起来，说明他是很紧张的一种状态，他有点害怕我，而张嘴也是一种防御姿态。蛇雕在雕里面算是比较小的，还有更大的金雕、草原雕等，他在野外是喜欢抓蛇、抓青蛙、抓老鼠，抓野鸡等，很喜欢吃蛇。蛇在它的食谱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比较高，所以它叫蛇雕。它的叫声声音很响，大概是这个声音。
0: 堪称捕蛇王的蛇雕，偏爱栖息于山地森林、山地道路以及溪谷等环境之中。然而不知因何种缘由，这只蛇雕却一直蜷缩在草丛里，未曾主动飞离。从它那蓬松的冠羽以及锋利的爪子能够看出，它此刻依旧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随时准备防御眼前的人。
2: 感觉还挺重的，有3斤，这个个体应该是不到1岁的个体。
3: 您是怎么区分它的这个年龄的？
2: 成年的个体，它的眼睛虹膜，也就是虹膜是黄色的。你们看，现在这只个体，它的眼睛的虹膜是有点偏灰色，青灰色。它是一种亚成年个体的一个特征。然后成年个体，它的冠羽会更长更明显。
0: 眼前这只蛇雕是不到1岁的亚成体，相当于人类的小学或初中阶段。很可能是因为它太过调皮，在独自外出时不慎受伤，才会沦落至此。
2: 它流口水了。
3: 能判断出来它是咋受伤的吗？
2: 这个不好判断，这个要送到野生动物救护收容中心。

0: 来进行详细的进一步的检查。
1: 白鳞状他们无法准确判断这只蛇雕的具体受伤原因，也无法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
0: 走，我们现在走了啊。
1: 因此他们决定先将这只蛇雕带回去，等到下山后再送往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专业救治。
2: 哎，马上到了，还有100米。
3: 那现在在哪了？
0: 我们现在马上到第二台相机了，第二台相机离这里按照比例尺大概200米，在这个有照片的地方。你走了这么远，现在走了对4公里多一点。
1: 当所有人满怀期待的即将抵达第二个红外相机的安装点，却没想到被一些奇怪的东西挡住了去路。
0: 这群是黑豆豆，这应该是小麂，小麂的粪便，就是一种小鹿，大概20多斤，这是它排的粪便。
1: 小麂又名黄麂，是一种可爱的小型鹿科动物，喜欢栖息在森林、灌木丛和草地等环境中，主要以各种植物的枝叶、嫩芽和果实为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
0: 这个粪便还是挺新鲜的，可能刚在附近活动，看能不能找到吧。这个动物它叫声很大的，它就会叫的有一点吓人。它是喜欢吃草的嫩芽，这种嫩尖尖，它挑这种嫩尖尖吃，所以在动物学里面属于精饲者，就是它喜欢吃那种非常精细的食物，跑得很快。这个
1: 或许正是因为白鳞状它们的靠近，惊吓到了这只反应迅速的小麂，使它躲了起来，因此我们也只能任由它躲在暗处窥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而无缘相见。

0: 好在经过十几分钟的路途，白林壮他们抵达了第二个红外相机的安置点。对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内容进行了拷贝，然后检查电池并进行了维护。随后他们又翻山越岭，趟水过河，陆陆续续到达其他几个红外相机的安装点，并进行了同样的工作。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红外相机都未能发现黄腹角质的踪迹。随着天色渐渐暗淡下来，白林壮他们今天的搜寻任务已经接近尾声。虽然有一丝遗憾，但他们深知接下来的几天还有希望能找到黄腹角质的踪迹，于是他们踏上了下山的道路。然而刚开始下山，他们就有了意外发现。
1: 哎，发现一个老鹰的羽毛，它这种斑纹的可能是松雀鹰或者是凤头鹰之类的，是猛禽，是一种猛禽的羽毛。
2: 这个为什么一边窄一边宽呀？
1: 它这个一边窄一边宽，就是它有飞行功能的羽毛都是一边窄一边宽的。你像不会飞的鸟，像鸵鸟，鸵鸟它羽轴两边是都是一样宽的，它全身的羽毛都是这样的。
0: 虽然无法通过一根羽毛来判断它究竟属于哪种鹰，但这根羽毛也让众人增长了见识。

0: 随后所有人继续下山，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刚到达山脚时竟然有了更大的惊喜。
1: 哎，我们运气还挺好的，刚好遇到猴子下山。
2: 是
1: 啊，这挺多，真多啊。
0: 百里壮他们幸运地赶上了上百只猴哥的饭点，众人瞬间沉浸在了花果山一般的奇妙场景中，无法自拔。
1: 有很多猴子在这里栖息，它是成群活动的，一大群，大的可能要四五百只。野生的猕猴可以说中国最普遍分布最广的一种猴子，它的特点就是前半部分是灰色，后半部分是黄色，另外它的尾巴是半截的尾巴。
3: 吓死我了。哎，
0: 猕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4: 叫什么结构组
0: 成的一个，又名恒河猴、黄猴等。它们喜欢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及暖温带的岩石嶙峋，悬崖峭壁，又夹杂着溪河沟谷的广阔地段。
1: 几百只猕猴，里面是有一些强势的雄性个体，但是没有说是有一只猴王来统治整个猴群，这种说法没有。因为整个猕猴群大概两三百只的一个猴群，里面是有很多很多家族在里面构成的。雄性的个体非常多，有那么几只是最强势的，同时他们也是有最多的交配权的。猕猴还是主要通过武力上的竞争来获得更高的地位。
0: 原来并非所有的猴群中都有一个如齐天大圣般的猴王，在猕猴这样的群体中，他们由多个家族组成。雄性猕猴更多的是通过武力来得到配偶，赢得更高的地位。
1: 雄性和雌性不一样，有点差异的这类动物基本都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婚配制度。强势的个体能有拥有更多的交配权，能有拥有很多的妻妾。你看他们互相理毛，有两个成年个体还有一个小猴，这两个成年个体有一个是小猴的妈妈，另外一个不是，可能是小猴的姑姑，也有可能是小猴的姐姐。在灵长类的群体当中，尤其是猕猴这种大的群体，都会有这种协作育雏的这种现象。
0: 眼前的这群猕猴中，许多都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幼崽，不是在为幼崽梳理毛发，就是在给幼崽喂奶。还有一些调皮的猴子，可能因为拌了嘴，正打得不可开交。而一些智力在线的猕猴，则会趁机大快朵颐，享受这难得的机会。
1: 夹囊里面全是食物，猕猴它什么都吃，杂食性。比如说它如果在山上遇到蚯蚓，遇到小鸟鸟蛋它也吃，叶子它也吃。你看这些树光秃秃的都没叶子了，很多都被它们吃光了。
5: 你看我一讲他走了。
6: 哎，有啥东西掏吧，他在这瞪着你，
5: 还攻击我，
7: 帮你报仇。
0: 猕猴们的可爱行为将白灵壮他们之前的疲惫一扫而空，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6: 没想到
0: 对着猕猴就是各种角度拍拍拍。随着今天工作的结束，白灵壮他们的工作也已经取得了一小部分进展。 这里是贺州地区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中心，许多由路人发现或村民救助的受伤的野生动物都会被送到这里，由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1: 进来，梁科长，有一只蛇雕，你看一下。哇，这只蛇雕我也检查了一下，我好像它没有受伤，但是它的行动能力比较差，站不起来，你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吧。
2: 看一下。嗯，我们放到地面上让它走两步，看看它可不可以站起来。
8: 哎，它就是难走，站不稳。
9: 腿没有问题，腿没有问题，
8: 这个翅膀也没问题，但是呢它就是站不起来啊。我们判断了它就是营养不良。
0: 蛇雕夫妇会尽自己所能去抚养所有的宝宝健康成长，但偶尔也会出现食物资源短缺的情况，此时可能就会发生宝宝们之间的竞争，这才导致这只比较弱小的蛇雕失去了父母的照顾。
8: 就自己给点牛肉它吃，也是我们人吃的它都能吃啊，所以呢没怕啊，我们都有办法喂这种牛肉给它吃。
0: 虽然眼前这只蛇雕已经饿到了极点，但身处陌生环境，它不敢轻易进食，所以救助人员决定先跟它建立信任关系，然后再逐步进行救治。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每年都会接收几十只需要救治的野生动物，在经过专业救治之后，其中一些康复的野生动物会被放归山林，从而重获新生。
8: 因为群众送来的时候经过我们检查属于轻微的，所以我们给它休养了几天，现在基本上达到放生的标准了。
1: 有点猛
6: 是吗？
8: 嗯，特别有力量，怕它灼伤我们呢。它那个鹰钩嘴很锋利的，还有那个爪也是
9: 它的脚。
0: 这只凤头鹰是附近的群众发现后送来的，它之前受伤了，经过救治后已经康复。
1: 你看它的眼睛是黄色的，就是眼睛虹膜是黄色的，证明它是一个成年的个体。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它虹膜是有点灰色。然后为什么叫凤头鹰，你看它的头顶上有一根毛翘起来的，在鸟类学中叫冠羽。它的作用是装饰，简单来说就是帅。帅气在鸟类甚至是在动物界中，它是一个择偶的一个标准。
0: 凤头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别名老鹰、鹞子，主要栖息在森林中，非常机智警觉，时常躲避在树叶丛中隐蔽自己。
1: 因为凤头鹰是在野外吃松鼠、吃鸟类、吃老鼠那些，可以看到它嘴巴下面它的上喙有一个弯 S 型的一个缺刻，这个缺刻就更利于它在撕扯肉类的时候可以把它撕成很小的小块，可以更精准的撕。我们看它的爪子非常尖利，尤其是它的后爪，它这个爪子它在野外抓到松鼠的时候，因为松鼠也是很有力气的，我们常见的赤腹松鼠也有这么大，加尾巴有这么长，
8: 这抓
1: 那力气也是很大的。它抓住的时候要在尽快的时间内对猎物造成致命的伤害。
6: 啊，好凶猛！
0: 凤头鹰堪称丛林中的刺客，短距离冲刺速度极快，在充分利用它们夸张的大脚，电光石火之间就能制服体型更大的鸟类。一击致命是他们的鹰生信条，蛇、鸟类、昆虫等都是他们的猎物。
1: 它的一个鉴别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腹部的有一些纹路、纵纹，还有它腿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细密的横纹，大概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另外，我们可以看它的翅膀，这个翅膀呢是相对短圆形，所以凤头鹰呢它是更适合在森林当中捕猎的一种动物。它这个短圆形的翅膀非常灵活，而且它的尾巴很长。

0: 我们卡巴侧面看它的尾巴特别长，这尾巴更有利于在森林当中飞行的时候灵活的转弯，它在捕猎的过程中它可以躲避障碍物啊，所以
1: 对
2: 这只刚康复的凤头鹰此刻还很调皮，正通过反抗想要赶紧回家。
3: 它应该大概有一斤左右，三岁吧，
0: 应该是读大学了。
3: 读大学，
4: 又到大学了。
0: 这个凤头鹰是一个雌性的个体，因为它的可以从它的胸部和腹部的横纹和纵纹来看，它纵纹是褐色，然后包括它的腿部的横纹也是褐色，这个是雌性的特征。
3: 给它展翅飞翔，回归到大自然。

0: 子悄然来到了新的一天，晨光温暖而明媚。白鳞壮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今天的任务依旧很繁重，众多的红外相机正等着他们去检查维护和保养。黄腹角质的踪迹能否寻到，尚待揭晓。
1: 这棵树就是一棵很大的南山枣树，然后就有很多动物来吃它。你看这一堆全是南山枣的枣核。
0: 这些果子上的咬痕表明，此地的果实经常被野生动物们当作食物。
2: 一种野果
1: 啊，一种野果，
3: 酸酸甜甜的。
1: 这个就是动物吃的痕迹，应该是鸟把它吃了一部分，它又掉下来了。果实它已经被某种动物剥开了，可能是松鼠，松鼠把它剥开，然后把里面的肉已经吃了。还是这个长这样。
0: 遗憾的是，他们未能见到黄腹角质。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他们距离红外相机所在的位置并不远了。
1: 那个小鸡的，母的小鸡，
2: 咋判断它母的呢？公的呀？
1: 公的有角，母的没有角，总没有公的，只拍到母的。这个漂亮，
4: 公的，
1: 这是母的，公的会有长角的，角很长的，角有这么长的，小鸡的角这么长，而且是前面有一点弯的那种。这个是母的，这个白天好像在跳舞一样，交叉舞步。
5: 然后
1: 这个是公的，这些就是公的半岁的小公鸟，它的大小已经和成年的鸟是一样大的。
0: 通过这台红外相机，他们看到了小鸡的真容，还看到了一只白鹇在优雅地跳舞。而果子狸的表现让白鳞壮更加惊喜。
1: 这个是花面狸，又叫果子狸。他蹭了一下他的屁股，他不是走路，他是故意蹭的，因为他可以蹭一下，他分泌一些有气味的东西，其他的果子狸都可以闻到他，这是他在做气味标记，来做信息交流。当其他的果子狸或其他动物来的时候，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里有一只果子狸。标记气味的作用有很多，如果是公的话，一个领地宣示领地的一个作用，就意思就是说这一片山头都是我的，我在这里，我打架很厉害，你有种你就来，如果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你就来，你如果是打不过的话，有的可能闻到之后觉得这个个体很强壮，他就不敢来了，这样的话这附近的南山枣都是他一个吃。
0: 果子狸腺体分泌物的气味可不一般，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分辨果子

0: 离的性别，他还会利用这种气味来警告其他同类不要侵犯自己的领地。
1: 茫茫的大山当中能找到他心仪的另外一半是很困难的事情，这时候他留下气味来讲，对他来讲就简单多了。他可以通过气味闻到这是一个小伙子，然后这是一个母的果子里留下来的，这个呢大概年龄是多大，这一片经常能闻到这个味道是谁经常在这里活动，通过这些信息来判断，最后找到他心仪的对象。
0: 处理好这台红外相机之后，他们一行人又踏上了行程。在接下来的整整五个小时里，他们完成了其他多台红外相机的素材拷贝和电池更换工作。但遗憾的是，这些红外相机内依旧没有发现黄腹角蛭的踪迹。
2: 没有黄腹角蛭。
0: 随着时间的流逝，天色也渐渐暗下来，他们只能失望而归。

0: 新的一天悄然来临。这意味着白灵壮他们一行人的工作又要开始了。
1: 是我们进入保护区，是很远的一个地方。我们带有那个蔬菜啊，还有棉被什么，就是晚上我们就要在山里面过夜。到我们过夜的地方，一般这样走路上去的，就大约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样。
0: 在森林茂密、野生动物频繁出没的保护区过夜，意味着他们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在今天的行程里，白灵壮等人即将面对更为艰难的路线。

0: 接下来的任务也更加艰巨，需要对20多台红外相机进行内存卡数据的导出和电池的更换。他们过夜的地方既缺乏水源，又没有电和网络，同时也没有食物储备。山里的动物都属于野生保护动物，因此他们不得不从山下背着夜间所需的所有生活用品爬山。他们背负着大包小包，一路上走走停停，不仅很累，而且还必须时刻留意来自大自然的各种危险。然而在不经意间，他们就有了意外发现。
1: 哎，这里有只马蜂，大家小心，在这个草上这里爬着呢。这个本地叫地雷蜂，这个蜂很毒的，它的蜜蜂都属于昆虫纲膜翅目的，只不过它比蜜蜂更厉害，它不采蜜。这个很厉害，它是吃肉的，肉食性的，可以找这个山上的蚯蚓，山上的一些小动物吃，像蜜蜂它也吃。
0: 黄纹大胡蜂，又名大胡蜂、黄蜂、胡蜂科的一种昆虫，体色多为棕黄色，体长一般在3到5厘米之间，常常将巢住在地下，直径在半米到2米不等。
1: 它如果蛰人的话就会很严重，有的人尤其是过敏的人，大概蛰到3下4下可能会休克，大部分人被它蛰到之后会肿，肿得很厉害。它的毒在后面有一个毒腺。蜜蜂的毒针是弯的，蜜蜂走了之后毒腺还会留在人的皮肤上不断的释放毒液，但它不会，它的毒腺就在身体里面，它蛰一下飞走回来还可以再蛰很多下。
0: 黄纹大胡蜂以其毒性大而著称，其毒液中含有多种有害物质，能导致被蛰的人出

0: 血、神经中毒。因此遇到黄文大呼风时，应尽量避免近距离接触，如被其蛰伤应及时送医处理。又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艰难行进，所有人终于抵达了预定的休息站。
1: 原来这地方是没有棚子的，因为我们方便我们护林巡护，有时候巡护一整天之后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地方躲风，在这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没有电，没有信号。这里长冲顶这一片是整个华水冲范围内海拔最高峰，1500多米，所以我们这边是拍到黄腹角蛰概率最大的地区。
0: 在稍作休整之后，百林壮他们又开始向红外相机的安装点赶去。这次仅仅花费了20几分钟，他们便赶到了今天第一个红外相机的安装点。
1: 哦，看到了，在那里，绑在那个竹子上。我们现在把内存卡里面的数据导出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拍到了什么。
0: 这一次他们是否有缘发现黄腹角蛰的踪迹呢？
1: 哎，山鹧鸪，白眉山鹧鸪，这个鸟很少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为这个鸟它是中国特有种，它只在中国的岭南地区以及福建这些地方有分布。这种山鹧鸪它是比较小的一种野鸡，属于野鸡类，它会在山上叫，它那个叫声是那个，我从来没听过在华水冲这个声音，你听过吗？
2: 没听过。
1: 白眉山鹧鸪是我们华水冲的新记录，以前从来没记录过。
0: 红外相机里捕捉到的白眉山鹧鸪的身影，让白林壮他们惊喜万分。因为在华水冲自然保护区，这是前所未有的记录，这为他们这次巡护工作增添了一个新的亮点。
1: 我们看到了一个斑背燕尾，在这里，斑背燕尾是在华水冲保护区4种燕尾里面算是最少见的一种，它对林栖的要求很高，但是斑背燕尾它更喜欢生活在密林里面的小溪，它的叫声更加规律，声音也更加尖细，它的背部有像繁星一样的白色的点。啊，这个就结束了，我们去下一台相机。
0: 可是还没走几步，他们就有了意外发现。
1: 它是野猪经常来这里蹭痒，已经把树上的青苔给蹭光了，就是这样斜着用力这样蹭。哺乳动物包括野猪皮肤总会有一些皮肤碎屑或者一些组织，很小的组织会定期脱落，然后时间久了也会痒，所以这样蹭起来，简单来说它就蹭着痒舒服。
0: 野猪有领地意识，因此白林壮认为他们接下来需要更加小心，可能会碰到野猪。
1: 过不去，我要从这边过。
0: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幸运的是白林壮他们并没有与野猪相遇。没多久，一个新的发现意外地阻拦了他们的
3: 去路。发现什么了？
1: 大家不要离它太近啊，这个死了很久了，应该是一个虎斑地冬，应该是被天敌吃了。
0: 在户外遇到动物的尸体时，大家切勿随意碰触，因为动物尸体可能携带各种病原体，接触后有感染病毒的风险。
1: 最标志性的背部和腹部的那种老虎的斑纹已经看不出来了，只剩一个翅膀，这个翅膀还可以看出来，是虎斑地冬的。
0: 虎斑地冬也被称为怀氏虎冬，喜欢栖息在溪谷、河流两岸和地势低洼的密林。
1: 它是地栖性的鸟类，以虫子为主，土壤里面的昆虫像那个毛毛虫或者是蚯蚓，找那些小虫子来吃。这种小鸟的天敌很多，是豹猫，老鹰类，有些

0: 行动比较敏捷的一些黄鼬、黄腹鼬，或者是文鼬。但是如果是豹猫的话，可能豹猫连它头或者是连骨头一起吃了。像这个姿态，可能是猛禽站在它身上，把它的肉里面的肉吃完了，剩下一些骨头、羽毛是它先拔下来的。
1: 这只虎斑地冬的残骸，表明此地常有猛禽进行捕猎。而这里距离野猪蹭养的位置并不远，这样一个猛禽和猛兽出没的区域，其危险程度自然更高。这就使得工作人员接下来的路程变得更加危险。白林壮他们随即朝着下一个红外相机安置点赶过去。
0: 哎，这是一个什么豹猫的粪便。是一个豹猫的粪便，但时间有点久了，不是很新鲜了。它一边是圆的，然后另外一边是尖的。拨开看一下，你看这里是有一些羽毛的羽轴，说明它吃了小鸟。然后这些地方是有一些灰色的毛发，说明它吃了老鼠。可能这个豹猫吃的主要是以鸟类和老鼠为主，可能是一只吃了一只小鸟啊。这里还有一些小骨，还看可以看出是蓝色的羽毛。通过羽轴的大小判断，可能是红斜蓝尾鸲或者是海南蓝仙翁。像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的豹猫，有一些豹猫粪便明显细很多、小很多，说明是可能是小、稍微小一点的。像这个豹猫属于大部分豹猫粪便的平均水平。
1: 白林壮他们今天走的这条路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而且每台红外相机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并不是很远。
0: 它在梳理羽毛。秋鹬是一种恒鹬类，大部分鹬类是生活在海边或者在水边的，但秋鹬是一个例外，它喜欢在森林里面。另外它是迁徙鸟类，因为它嘴比较长，鹬类的嘴一般都是比较长的，所以它吃蚯蚓，它可以把嘴伸到土里面，可以用嘴插到土里面，有食物的话它可以探测到。两个眼睛特别大，
2: 面对镜头啊。
0: 你看这豹猫好看吗？
1: 镜头里这只深受白林壮他们喜欢、眼睛闪闪发光、瞪得像铜铃的就是豹猫。刚才他们看到的豹猫粪便可能就是他拍摄的。豹猫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以鼠类、鸟类、蛙类等小型动物为食。因为其身上的斑点很像中国的铜钱，在国内也被称为钱猫。遗憾的是，猫科动物通常都较为敏感，难以轻易接近，因此工作人员往往只能借助红外相机一睹豹猫的容颜。
0: 今天成果可以，我们按计划如期完成了我们的工作计划。现在结束，回去吃饭。
1: 随着天色渐晚，白林壮等人迅速完成当日工作任务后便返回营地。幸运的是，今天他们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像白眉山鹧鸪、斑背燕尾、豹猫等。不过遗憾的是，他们仍未发现黄腹角蛭的踪迹。八天的工作任务已经过半，发现黄腹角蛭的可能性也降低了。伴随着鸟们的歌唱声，天气格外宜人。在这片保护区内，野生动物们也纷纷醒来，开始觅食。

0: 刚踏上路途，就有了意外发现。
1: 白脸
2: 村，白脸村，有啥东西？
1: 啥
2: 啥？
1: 注意点啊！哦，有白脸是毛，有毛的。
3: 铁哥，你不离他太近了，保护一下现场。红外相机拍到很多，终于看到实物了，可惜是个死的，可能是猫科或者是鹿科的一些动物。正在捕猎它，刚好可能它看到有人的脚步声，然后就吓跑了。你看这个白鹇刚死没多久，那个动物刚好给它拔毛拔了一些，但是还没有开始吃。这个是一个半岁左右的白鹇，它这个毛尾羽是黑白的，这种花花的这种毛是公白鹇的特征，但是呢身体翅膀还是灰色的，说明它是正在往这个雄性成年白鹇的羽色正在过渡的一个个体。它这个脚这个地方有一个器官，这个叫举，是雄性白鹇打架的武器。半岁的白鹇就只有这么长，如果是一岁半可以长长接近半厘米多，三岁半的白鹇可以到这么长。它在打架的时候就跳起来，就直接勾下去，就杀伤力就很大。
0: 白鹇虽然从外表看很温柔，但其实它是一种特别擅长打架的鸟类。其脚上锋利的锯就是杀伤力很大的武器。而白鹇打架通常是为了吸引配偶或是争夺领地。
3: 这个白鹇很漂亮，它的脸是红色的。这个半岁的白鹇相当于我们人大概是高中生的阶段，它的一些雄性的特征已经开始慢慢的展现出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发育的特别好。然后这个毛是在鸟类学中叫冠羽，是一种那个雄性特征的一种表现，就是帅漂亮。那个雌性它就喜欢白鹇那么漂亮的，谁漂亮它跟谁，谁个体大它跟谁，谁打架厉害它又跟谁。对，鸟其实也是看颜值找对象的。
0: 眼前这只白鹇并非因耍帅而战斗，而是因为它被其他动物盯上了。为了逃脱成为食物的命运，刚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不幸的是它还是战败了。
3: 我见过它和小麂在一起，和啄木鸟包括黄腹角雉，有危险来临的时候可能互相提醒一下，谁先发现危险谁就会先发出警报声，然后所有的成员都会及时的进行躲避。你像一般我们在野外的野生动物身体体表可能会有一些体表寄生虫，它在逐渐死亡的过程中它的温度在慢慢降低，这个寄生虫是能感知到它的温度在降低的，这个时候你摸过去了，它就感知到又来一个温血动物，它就会跳出来跑到你的身上，所以说这种行为就很危险。野生动物还会有传播一些疾病。
0: 在野外，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管是生病的野生动物，还是死亡原因不明的野生动物，都不要随意用手去触碰或接近。因为这些野生动物身上可能携带着病原体，容易传染给人。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也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请务必保持适当的距离。
3: 行，我们这看一下，我们就走吧。等一下那个动物可能还要过来吃，我们悄悄地走啊。

0: 就这里了。哇，这钳子有点困难。
1: 经过一天跋山涉水的艰辛，白林壮他们终于完成了今天对红外相机内存卡素材导出和电池的更换任务。
0: 哦，这是白弦。
1: 然而遗憾的是，所有的红外相机里都没有拍到他们一直期待的黄腹角蛭的踪迹。黄腹角蛭是一种喜爱在夜间活动的鸟类。为了寻觅黄腹角蛭的踪迹，白林壮等人决定采用夜间突袭的方式，前往黄腹角蛭

0: 可能出没的地方展开搜索。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尽管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搜寻，但还是未能找到黄富角质的踪迹。
1: 走吧走吧，
0: 他们只能无奈返回，以便为明天的任务充分休息，恢复体力。次日一大早，白林壮他们将所有人分成了两个小组，分别赶往其他红外相机的安装地点，拷贝素材和更换红外相机的电池。
2: 我们分两组，因为从这边过去是白鹤方向有装了四台相机，然后我们这边是往崩山方向装了三台。
3: 第二台相机离这里大概是100米左右。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直到下午3点左右，他们的任务才彻底结束。当所有人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沉重的脚步返回时，白林庄一行人又遇到了一只凤头鹰，这让他们感到有些惊喜。
2: 前面有一只鸟站在地上，我们看一下。哦，是一只老鹰，它不跑，是一只凤头鹰，可能受伤了。哇，它现在张开嘴在警示我们。
0: 凤头鹰，国家2级保护动物，别名老鹰、鹞子，喜欢栖息在山地、森林、滩地、林地交界处。
2: 这个凤头鹰眼睛睁得圆圆的、大大的，然后它的头上的羽毛都竖起来了，它就是非常紧张的一种状态，它是一种恐吓的一种姿态，就大概意思是，我很厉害，你不要靠近我，我现在很生气。这是一个成年的凤头鹰，你看它的眼睛是黄色的，如果是幼年的话，它的眼睛是有点灰色。
0: 这只成年的凤头鹰不知因何原因受伤了，正躲避在大树的树根底下，而当它巧遇白林壮他们一行人之后，显得异常紧张，仰着有些呆萌的小脑袋，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警惕地盯着周围的一切，并做出各种防御的姿势。
2: 你看这个凤头鹰，它有一个胸部是纵纹，然后腹部是横纹，它的腿这个地方有一个细密的横纹，是凤头鹰的特点。这个动物在森林当中属于中型的猛禽，在我们滑雪松保护区偶尔能看到的，它喜欢抓森林里面的松鼠，像赤腹松鼠、老鼠一些小动物吃，它是吃肉的。然后它的翅膀相对其他猛禽来讲稍微短而圆，这就适合它在森林当中飞行，比较适合躲避障碍物。我们看它的爪子非常尖利，就是在捕猎的过程中，它一爪抓住老鼠就可以把老鼠抓死然后再吃，它力气很大。
0: 凤头鹰寿命的长短更多取决于捕获的食物多少，若食物充足则寿命更长，若食物短缺，其寿命和种群数量也会随之减少。因此在滑水虫自然保护区内，凤头鹰的数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2: 凤头鹰也属于一夫一妻制，而且是两个夫妻双方共同孵蛋的。凤头鹰的爸爸妈妈会经常带一些猎物过来，带回来的物种丰富，这些小鹰它从小就知道这些物种都是可以吃的。如果凤头鹰的爸妈只带少数的那么几种，他们也会认为就只有那几种是可以吃。
0: 眼前的这只凤头鹰可能也是做父母的，正出来为自己的宝宝觅食，却不幸遭遇了意外，因此无法及时回到宝宝的身边。幸运的是，他遇到了白林壮一行人，从而得到了被救治的机会。
2: 可能翅膀受伤了，他的腿站在这里，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在野外已经没有生。

0: 存能力的，它在这里时间久了，它会饿死的。我们现在把它转移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去进一步检查。
1: 为了拯救这只受伤的凤头鹰，白内壮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改变工作计划，先下山将这只受伤的凤头鹰送到贺州地区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中心。
2: 进来。哎，对对。
3: 这里这个伤口，这个翅膀啊，翅膀。
4: 它现在这个是骨折，有开创性的那个伤口，切口很干净，可能很利落，可能是被人家用弹弓或者是怎么样打伤的，这个比较像。
5: 这个应该是属于比较严重了的，
4: 是啊，已经。
5: 因为这个骨头已经断了。断了一根。
1: 这只可怜的凤头鹰一只翅膀伤得可不轻，现在需要在救护中心接受住院治疗，以治愈翅膀的伤，才能再次翱翔天空。白内壮他们今天的工作还未结束，因为他们还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
0: 哦，我们这里现在救助了一个平胸龟，又叫鹰嘴龟，是一种野生的乌龟。我们现在找个合适的地方把它放生，这个地方是属于它的适宜生境。
1: 鹰嘴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别名大头平胸龟、鹦鹉龟等，头大而不能缩回壳内，喜欢栖息在满是巨砾和碎石且水流湍急的山涧中，是国产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
0: 它是夜行性，所以专门是晚上来放生它。但是因为它的嘴巴特别像鹰嘴，所以各地都称呼它为鹰嘴龟。它的尾巴很长，
3: 跟我们的岩手是差不多一样的，五个爪子的，
0: 密密麻麻是它鳞片，是它的游历。
1: 因为嘴巴长得像鹰嘴而得名鹰嘴龟。鹰嘴龟尖锐的脚爪使得它们不但能适应山区溪流岩石多流速快的特征，也使得它们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功夫。坚硬的龟壳如同铁布衫和金钟罩一般，能够抵御多种攻击，从而有效地保护自己。
0: 吉凶蛙、华南湍蛙、角蟾，还有大绿臭蛙，其实小溪里面有非常多种类的青蛙，它都可以抓来吃。这天敌很少，因为它特别硬，另外它比较凶猛，它也会咬。
3: 这个是母的，现在放生的这个是母的。
1: 判断一只鹰嘴龟的公母可以通过体型、尾巴、腹甲等特征来区分。相比成年公龟，成年母龟体型更大，尾巴相对较短且细，腹甲则比较平坦。
0: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了吧。它现在是呼吸空气，吸一口气，继续藏。钻到里面找不到了，我们走吧，走。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随着太阳升起又落下，百灵壮他们八天的工作任务逐渐接近尾声。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就这样吧。嗯，那就行。
0: 今天他们分成了四个组，由其他三个组负责拷贝最后几台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内容，并更换电池。
1: 感觉也像是一个碑类，我们可以绕到那边去观察一下。
0: 而百灵壮带着自己的小组踏上了新的路线，去完成新的任务。
1: 调查鸟类多样性，它们栖息的环境是什么，以及它的数量、密度等等。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生境，选取了八条样线，每条样线3到4公里，来走样线，用望远镜观察，还用耳朵听，来调查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0: 与拷贝素材和维护保养红外相机的工作相比，走鸟类样线的优势在于路线相对平坦，无需爬山，这样他们不必耗费太多体力，从而能够将更多注意力放在鸟类的观测上。
1: 华南斑胸钩嘴鹛这个鸟，它是夫妻二重唱，呱呱，这是公的，是母的，然后公的唱一句，母的马上就唱一句，他们夫妻感情深，配合默契。啊，或许也不是夫妻，仅仅是普通朋友也可以这样配合。
0: 欣赏过了华南斑胸钩嘴鹛的夫妻二重唱后，没走多久，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1: 咦，这是啥呀？找水蛙，成青蛙干了，它从水沟跳上来，跳到公路上，干死了。它不是被车压死的，这个是身体是完整的。
0: 告别了这只找水蛙，百灵壮一行人沿着鸟类样线继续前行。不久，一个身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1: 领袖流，
2: 知道吗？斑头，
1: 斑头袖流。我还以为是领袖流，第一反应其实是斑头袖流。
2: 斑头袖流
1: 也不大，嗯，猫头鹰类的，小型的猫头鹰，
3: 连活动的那种，
1: 只有这么大，
2: 就那么大，
1: 好可爱。不光吃老鼠，还吃青蛙、吃蛇、吃，它还吃昆虫，像大的中丝、蚂蚱那些它都吃。很凶猛，它的爪特别尖，但它很小，但是也很可爱。但它叫的有点恐怖。就是繁殖季节，春夏季节叫的多。大概这样叫。
3: 拖拉机，快拖拉机的声音吗？
1: 拖拉机没这么清脆。啊，但你想，它在半夜，你在深山里听到这个声音，还是有点恐怖的。
3: 它
1: 还有一种，你还有一种声音，像狗叫一样。他会这样叫。
0: 5个小时后，百灵壮一行人刚刚结束鸟类样线的观测工作，就收到了贺州地区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中心的消息。附近村民送来了一只野生保护动物，他们迫不及待地赶过去查看。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动作小一点，因为它应激反应很
4: 强。这个一只是后视鸦鹃，是车撞晕的。来得及观察呢，它各方面都不伤，就定位它是晕开的。
0: 褐翅鸦鹃，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的体型大而粗壮，尾巴较长，是一种拥有独特魅力和重要生态价值的鸟类。
1: 这个褐翅鸦鹃的雄性。

亚成鸟，还没有完全成年，不到一岁，因为它体型还是挺大的。但是野外的话，大部分可以活到10年左右，一般情况下活个5、6年。

0: 眼前的这只雄性褐齿鸦鹃虽然体型较小，嘴巴和爪子等部位的发育还未完善，但是它已经属于亚成体，接近成鸟阶段时就已经具备独立生活、独立觅食的能力了。
1: 它是一个杂食性动物，这褐齿鸦鹃很猛的，它可以吃蚯蚓，非洲大蜗牛它都能吃，它还吃蛇，不仅仅是小蛇，稍微大一点的蛇它都可以吃。它飞得有点矮，然后飞的速度有点慢，所以它经常受到路杀的影响，在高速公路上经常能发现路杀的个体。而且你看褐齿鸦鹃的爪子，这个指甲很长，这是褐齿鸦鹃和小鸦鹃都有的一个特点。你看它的眼睛是红色的，很漂亮吧？等它长大了，到成年了，它的眼睛是血红血红的。它叫声有一点恐怖啊！啊，我学一下，就是咕咕咕咕。
0: 褐齿鸦鹃在繁殖季节，雄鸟就会扯着嗓子发出叫声来吸引雌鸟。这个叫声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听起来有点诡异，但对于雌鸟来说听起来却是非常性感的。
1: 我们知道褐齿鸦鹃它是属于杜鹃类，在我们中国所有的杜鹃除了褐齿鸦鹃、小鸦鹃还有绿嘴地鹃这三种之外，所有的鹃形目鸟类都是把蛋下在其他的鸟窝里，让其他鸟帮它孵。像褐齿鸦鹃它是自己孵蛋的。
0: 这只调皮的褐齿鸦鹃可能是外出找食物时遭遇了车祸，但幸运的是并无大碍。百灵壮联合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将褐齿鸦鹃带到了野外，准备放它回归大自然。
1: 前面这个地方比较合适，
2: 比较合适就是这个地方了。
1: 对，它是褐齿鸦鹃的比较喜爱栖息的生境，就是低海拔的这种芒草比较多的，甚至有水有一点森林的这种地方。
2: 那就在这里了吧。
1: 可以可以。
2: 这个经过一个星期这个疗养，这个原来是晕的啊，现在他已经很精神了，达到这个生存的条件，我们放到大自然去给他这个飞翔，是吧？可以吧？你看，
0: 随着褐齿鸦鹃重返大自然，百灵壮他们为期八天的任务也已接近尾声。这八天他们跋山涉水，与众多野生动物邂逅，同时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然而黄腹角雉依旧杳无踪迹。那么神秘的黄腹角雉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前面是我们学校的动物标本馆，大概有50多年历史，里面藏了大概3万多件标本。这两个标本就是黄腹角雉。黄腹角雉是畸形目雉科的鸟，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的数量在中国是非常少的，它是中国的特有物种，它只在中国有分布。公的头上长角，它是角不像是牛羊一样是骨质的，这个黄腹角雉的角是肉质的，就像我们鸡的鸡冠一样。像这两个黄腹角雉是两个公的，母的就是很朴素的颜色，比它稍微小一点。但是这一只它的脚上的这个打架的这个工具还很短，然后这一只就很长，就大概这么长，就说明这只它的年龄小一点，刚成年才1岁半，这个是至少是2岁半以上的个体。
0: 黄腹角雉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鸟类，然而这一珍稀物种正濒临灭绝。为了保护它们，也为了保护整个华水冲自然保护区内所有的野生动物，

0: 白磷状态们一行人不断在保护区内穿梭忙碌，开展各种工作。
1: 这里是白天的羽毛，把它拍下来。
0: 而他们心心念念的黄腹角质，是否会在某个转角、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与他们不期而遇？这一切的谜团，都等待着他们去揭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行啊，姐，生意做得可以啊。
1: 哎呦，哎呦呦，那彪子你咋回来了？
2: 哎，你这儿坐了，坐了，哎呀，坐坐坐，
1: 来，坐坐坐。哎呦喂，行啊行啊行啊，趁没来我们家局长啊，可以可以可以，来吃吃吃啊，局长局长，来吃吃吃，
0: 这么大方？
1: 那是，姐现在发达了，要多少有多少。
0: 行啊，姐。
1: 哎，你这不眠不节咋回来了？
0: 还不是为咱爸吗？
1: 好。
0: 哎，你挺厉害啊，听说你去闹了一通，啥情况？
1: 实事求是的讲，拜登城市没了。
0: 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咱爸去的那个肯定是个狐狸精。
1: 实事求是的讲，算有点气质吧。
0: 有气质也不行，咱妈咋办啊？
1: 啥咋办呀？能咋办呀？你说我这闹也闹了，不是话还没说完，爸就气晕倒了。其实呢，就是一场误会，咱爸以为咱妈跟那老孔头的，你说这不扯吗？可是我又没法多说，我一说他就急，一急他就晕，你说还咋说？那我不能把他逼死吧？
3: 走了。
1: 哎，
3: 姐夫。
4: 哟，老五回来了。
3: 回来了。
0: 你咋回来了？
1: 还不是为咱爸的事儿。
4: 要我说啊，真挺好，真的。你看看，人家又是大夫，又是院长。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我是实事求是。你姐最近老这么说，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那个小刘啊，真比你妈强。
1: 你还实事求是？
4: 我咋的？你说说你妈啊，一天风风火火的，哪像个女人啊？一点都不温柔，脚底下磨的泡都自己走的。不怪你爸。
1: 我们家事儿你能少掺和？
4: 老五，刚回来，我请你搓个澡去。
0: 自己坐下。
4: 那我洗澡去了啊！我告诉你，好看的郎中不好找。
1: 哎，你搓什么澡？你不看见了？你这姐夫吧，哪儿都好，就是看不出眉眼高低了。
0: 姐。
1: 嗯。
0: 帮个忙呗。
1: 又没钱了。
0: 不是钱的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我喜欢童童姐。
1: 赵莹童？赵峰，你疯了吧？你喜欢的是谁啊？那是咱大嫂。我说呢，这不在家就住，跑宿舍住来了。我告诉你啊，赵峰，你别给我犯浑。
0: 姐，我没犯浑，我是真心喜欢童童姐。再说了，我不想看到彤彤姐活在回忆里。
1: 啥叫回忆啊？你是不是把大哥都忘了？我告诉你啊，虽然大哥现在不在了，但是在我们老周家人心中，大哥那叫永垂不朽。
0: 大哥在我心里也永垂不朽。我是真心喜欢彤彤姐。
1: 啥真的假的呀？啊，
0: 你别着急，吃个核桃。
1: 老五，那咱退一万步来说，就是说赵云通不是咱大嫂，就说你自个儿，啊，你一大学生，你毕了业以后你是穿警服的，那屁股上挂着一只二斤半，你找啥样的没有？你非得找他赵云通。
0: 爱情，你知道爱情吗？
1: 那个虎彪子还懂爱情。行，你说啥爱情？
0: 爱情就是两个人的生命高度契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你甭跟我整这文绉绉的啊！姐告诉你，啥是现实中的爱情？就是俩人他丑得跟个猴似的，还搂得噔噔的，还时时刻刻呢怕对方被别人抢走了。啥叫爱情？就是时时刻刻记着看好自个儿的猴。你看看。你这一表堂堂的要前途有前途，你就应该找一个体体面面、正正经经的姑娘。
0: 彤彤姐咋不正经了？彤彤姐就是我的猴。

0: 我看你才不正经。
1: 嘿，你咋说你姐呢？看我不撕烂你嘴的啊！我这，
2: 叫不叫我？
1: 死老虎，你小心点儿，我都不舍得骑呢。
2: 再见。
3: 真是，越活越虎。

0: 冯大爷，
1: 哎，小冯，
0: 哎，
1: 这谁自行车啊？
0: 我姐的。
1: 哎，你这早上刚走，咋又来了？
0: 您坐，我跟你说件事。
1: 来，
0: 你，那个，有件事啊，想让你帮我出个主意。
1: 你说。
0: 哎，我大哥不是牺牲了吗？就剩下我嫂子和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往后我照顾他们娘俩。
1: 好啊，好啊，
0: 一辈子。
1: 啥？一辈子？不，这个孩子，你这也太敢想了，这不行不行。你这不是让别人戳你妈脊梁骨吗？
0: 佟大爷，您是最了解我家情况的，连您也接受不了啊？
1: 不是我接受不了。你说出去谁也接受不了啊。
0: 我已经成年了，而且他未嫁我未娶，这也不犯法呀。
1: 是不犯法，这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彤彤啥意见？那你妈能同意吗？
0: 别人说啥好听不好听的我不管，我妈那边肯定能同意。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出个主意，怎么能让彤彤也同意？
1: 我这辈子呀，就是拿女人没办法。你说，你这问我这，你是给我出了个天大的难题呀！
0: 您别为难了，我自个儿的事儿，我自个儿拿主意。
1: 行吧。哟，下班了，我得开大门去了。
0: 我得接彤彤姐了。彤彤姐，
2: 哎，你告诉我，你到底为啥搬到机修厂住啊？
3: 你不用知道为什么，你要真懂事的话，就赶紧回学校。
0: 你先别说这个，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为啥搬出来住？躲我呀？
3: 我在信里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总是这样，嫂子真的很难做人。我搬出去住，就是不想每天都看见你那双眼睛。等你走了，我再搬回去跟妈住。
0: 不是，我眼睛咋了？哎，你要是真不想看到我的眼睛，那要不我把眼珠子抠出来。
3: 你原来是个多好的孩子。
0: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再说了，我现在也不坏啊。走吧，今天妈包饺子。
3: 陪我去看看你大哥。

0: 竹子，王大哥，我闲着没事啊，帮你糊了点纸盒。刚好我今天包了饺子，哎，吃饺子。我吃
1: 过了就不吃了。吃过了也尝几个。
0: 竹子，找你有点事儿。
1: 小峰找我了，说他喜欢彤彤，想娶彤彤。这事儿，
0: 小峰把他的心思说了，但是彤彤不答应。
1: 哦。
2: 那彤彤心里肯定还是装着小羊啊，
3: 可不是咋的？这事儿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4: 竹子，我给你带两匹。你不好好看大门，怎么溜到这儿来了？
1: 你管我呢？
4: 我可跟你说啊，安全问题可不是小问题。 机修厂有个别工人手脚不干净，经常往出带一块铜半块铁的，那可都是国家财产。你擅自离手，我回头跟厂长打个招呼啊，你就别想干了。
2: 竹子，走了。
4: 哎，
2: 哎呀，包饺子了，闻着都这么香。你说我怎么？再给我点好醋啊，你做。
4: 你说咋这么，我就配合你。我尝尝。嗯，我去接瑶瑶，你走的时候给把门带上。嗯，哎呦，这饺子太香了，我咋就办不出这么好吃的馅儿？竹子，陈醋，够饺子。
5: 来来来，过来排好队啊！来了，我来晚了，但好在这个忘谁也飞迟了。
6: 没有，刚刚好，刚刚好，来了来了。
5: 妈妈，哎呦！奶奶，今天包了饺子，回家吃饺子，回家吃饺子。

0: 小峰，跟你大哥保证，从今往后好好学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
1: 大哥，我来看你了，我今天有好多话想对你说。我
0: 小杨哥，几个弟弟里你最喜欢的小峰来看你了，他不负众望考上了警察学校，是全家人的骄傲。我知道你最惦记他，你要是想他了，你就给他托个梦，他要是不听话，你就管管他。
1: 大哥，我从小最尊重你，你说的话我都听。你曾经说过，人活着就是要努力地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现在每天都很努力，我相信凭我的努力，咱们家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0: 小杨哥，咱俩从小青梅竹马，是彼此最珍惜最宝贵的人。虽然你走得早，但我从来没有一刻后悔和你相爱。我拥有过你的爱，这份爱足够我回忆一辈子了。我的心里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
1: 大哥，我不相信人靠着回忆可以过完这一生。大哥，你相信吗？我不愿意看到他一辈子这样过，我相信你也不想看到。大哥，你让我照顾他们母女俩一生一世吧。我向你保证，我会拼这一条命，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小杨哥，或许在别人看来，我和瑶瑶孤儿寡母很可怜，但我很满足，因为我拥有过你的爱，这份爱足够支撑着我把瑶瑶养大成人，足够支撑着我给咱妈养老。

0: 冒送中，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和施舍，哪怕是以爱的名义。大哥，我想问你，怜悯一个人的感觉，是朝思暮想吗？是魂牵梦绕吗？是因为他的一个笑脸，而觉得阳光灿烂吗？
1: 还是因为他的一声叹息，而变得痛苦万分。小杨哥，这些年我经历了太多太多，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我最渴望的就是一份平静安稳的生活。自从我进了周家的门，跟妈生活在一起，有妈护着我和瑶瑶。 我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平静和安稳，我很满足。我不想再遭受任何流言和蜚语了，我也不想有任何事情来打破这种平静。小杨哥，我真的怕了。
0: 大哥，你说，人活着难道是为了别人的眼光吗？ 难道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坦坦荡荡、痛痛快快吗？想做什么就去做，想说什么就大声说，活着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吗？大哥，你就是这样的人呢。

0: 我有我自己的主见，我不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
1: 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不会强迫任何人，但是谁也管不了我心里的想法，谁也拦不住我的誓言。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说出来，我敢当着你的面说，我就敢对着全世界说，赵迎头，我爱你。
0: 我已经够不容易的了，你不能这么欺负我。
1: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尊重你的选择。
0: 我的选择就是再也不要跟我提这件事情。
1: 好，答应你，在你没接受我之前，我绝不再跟你说那三个字。但是你今天必须搬回家住。

0: 跟瑶瑶一起住，瑶瑶喜欢跟奶奶住。
1: 回来了。哎呀，你不回来我都没敢走啊。
2: 到了个宝。
1: 饱了饱了。哎呀，太好吃了。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饺子。下次包饺子记着叫我呀。
2: 吃饱了赶紧走吧。
1: 走了。
0: 我们今天吃饺子，坐在这儿等着奶奶啊。

0: 出来，又换不了我两盆饺子。
1: 琢磨啥呢？思考人生呢？
2: 老五看上赵英童了。真的假的？小峰是不是疯了呀？人家说这是爱情，你知道啥是爱情吗？我怎么能不知道爱情呢？我俩这不就鹤山爱情故事吗？爱情就是你欺负死他，他还围着你团团转。
3: 摆驾回府。瑶瑶，炒饭好吃不好吃？
4: 奶奶，饺子好吃，我要吃饺子。
2: 那奶奶明天给你包饺子吃啊，今天就吃炒饭。妈，
4: 哎，妈，我跟你说件事儿，老五喜欢上赵莹童了。 咋没反应呢？我这跟您说正事儿呢，没跟您有逗闷子。哎呦，哎呀，这天大的事儿都出来了，您还有空这胡搅和呢？我跟您说，您得跟那周晓峰好好说的说的。你说他喜欢谁不好，偏偏喜欢我们大嫂。再说了，他一黄花大小伙子，警校生，以后啊，这要多好有多好啊！这干啥非得找一个结过婚的还带着孩子的？
5: 闭嘴。
6: 哎，50块买你啊！买你的钱都能买头牛了。知道为啥买你吗？就是为了给我妹子家看家护院。哎呀，有野男人进去，你就咬啊！尤其是那个江振海，你见面咬面，见影咬影啊！使劲咬，他要敢硬往里戳，你咬死他，咬死他也不用你偿命。
2: 妈，这小柳说的也不是不对，童童确实挺好的，可他毕竟有孩子，也结过婚，还比小峰大好几岁呢，对不对？那小峰什么人？小峰毕了业以后是当警察的料，那以后找个仙女都不成问题。警察咋了？你爸不也是警察吗？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的。哎，行行行了，我看你们俩该干啥干啥去，别在这让我生气。
4: 妈，您要这么说，可真有点好赖话不分了啊。
2: 那我们这着急忙慌的为谁啊？还不是为了咱小峰吗？小峰的事儿不用你管，他是我弟，我能不管吗？再说了，那赵莹童啥条件啊？他能配得上咱小峰啊？我跟你说，
7: 妈，妈走，我接我来了。
2: 我跟你说，你再说的话，鸡毛掸子抽你。
4: 是。
7: 姐在啊，姐夫，妈。
4: 哎，
2: 小柳大江来了，在家吃饭吧。
4: 还你，车子不错了。哎，你这也换了好几天了吧？赶紧的，回上学去，收收那点小心思，别再耽误了学业。我们这一大家子啊，可指着将来见你的光呢，别到时候出去了把我们都忘了。
8: 我想先去趟省城，然后再回学校。
4: 省城干啥？你要去找那叛徒咋的？
9: 有些话，我想当面问问他。
10: 你在哪弄的这条狗？你得跟居委会那个打报告什么的呀？啊，
9: 这多吓人呢！这不大，哎，你看，
10: 这么多狗啊，这么大一条狗，哪弄来的？
11: 邓哥来的。
9: 不是啊，以后啊，这个狗啊，就给你们看家护院。 这小偷、小摸、小猫贼啊，都得躲得远远的。<笑>
11: 你这么大的狗，你咬了人怎么办呢？
9: 废话呀，这养狗不就是为咬人用的吗？我跟他说好了，专咬坏人，不咬好人。
11: 不是，这什么话呀？你还跟他说好了，专咬坏人，不咬好人，那狗听你的呀？
9: 小峰啊，咱俩给弄点吃的去。
11: 不是，哎。

0: 好了，杀了人可不是小事儿。
1: 哎，啊，哎，就是
2: 小事儿，
1: 小事儿，这不行了！
3: 哎哎哎，别闹别闹，太吓人了！
4: 哎呀，
3: 别闹！
4: 张婶不是说了吗？只咬坏人不咬好人，你这样的不咬
3: 是吗？我是好人是吗？嗯。碰到那他咬我，我就咬你。
1: 你觉得孔大哥人咋样？
0: 你可拉倒吧！就他，闷头闷脑，点个鸟都崩不出个响。我一个干部，他。啊，当然现在不能说人是劳改犯，不合适，不般配。
1: 反正我跟你说了，你自己考虑考虑吧。嗯、老孔大哥人有手艺，人有体面，人家想找一个不难。你就掂量掂量吧。
0: 我要想找，我也不会找他这样的呀。走了，
1: 走吧，走吧。
5: 老五，老五，
6: 啊，
5: 老五，
6: 这呢？
5: 哎，这样，这样，
7: 你们两个咋看不住一个棒子？你的知识呢？你的力量呢？
8: 去的时候，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7: 你的《孙子兵法》呢？三十六计呢？不好使了。
9: 啥都别说了，周晓峰同志，我等你等的已经望眼欲穿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作战了。周青当了陈世美，他就必须得付出代价。
10: 对，
9: 那现在咱们兵分两路，我回宿舍准备大字报，二哥你负责写，你呢去周青家门口盯梢。
7: 行，咱今天也给他下道命令，让他立刻迷途知返，浪子回头，否则后果自负。
9: 消灭法西斯，
7: 自由属于人民。
9: 行动，
7: 行动！
11: 给你这么好笑！哎，总长，你怎么养了这么个畜生？
6: 看家呗，看谁还敢来偷吃饺子！
11: 你快把他看住，我有话跟你说。
6: 没话你就说，没话就走。大黄不待见你，大黄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11: 我走了，我真走了，你别后悔啊！
12: 大黄，大黄吃东西了，来，大黄吃饭了。
4: 妈，江叔来干啥呀？
1: 谁找他来干啥？
13: 奴才阿姨，奴才。
1: 小蝶，别怕，大黄不咬好人。过来，过来。
13: 我爸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
1: 你爸还能有啥正经事儿？
13: 阿姨，你误会他了，他真有正经事儿。当年迫害赵伯伯那个司马俊死了。
1: 死了？咋死的？
13: 心脏病。听说组织上掌握了他很多材料，他属于罪大恶极那种人，组织上要对他采取行动，多半是吓死的。
1: 司马俊这个害人精死，老天有眼了。

0: 喝水凉了，把药吃了。你说你
1: 都忙活这么大一阵了，
0: 好不容易盼来军区大演习，你得赶紧好起来，这要是参加不上挺遗憾的。我知道你心急，我也急。要不这样，我再去跟老首长说。
2: 开门！
3: 你是？
2: 你就是刘满松吧？我赵晓峰，我找我爸。
3: 哎，小峰，
2: 爸，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0: 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可没这样。你不是医生吗？这什么情况？
1: 小峰，你别激动，你爸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他的身体没有问题。
0: 爸，你没事吧？
2: 爸死不了。
0: 我就是想问问你，您为啥不要我爸了？
2: 你爸也是个普通人，你爸也有一念之差。
1: 小峰，有很多话你爸不好跟你说，还是我来说吧。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这几天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要跟你解释的是，之前我并不是很清楚你爸和你妈的具体情况。这么说吧，你爸也是误会了你妈，要不然事情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决定把你们的爸爸还给你们的妈妈。
0: 刘阿姨，您真的会把我爸还给我妈吗？
1: 小峰，你放心，我和你爸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0: 刘阿姨，我想跟我爸

张照片是妈带我们在河上拍的，但没有您。全家福。

你说我爸还活着吗？他到底在哪儿啊？活着，肯定活着。兴许你爸这会儿就在某一个地方，在惦记着你。 也许哪一天，就突然间回。

0: 彤彤，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活着，别让你爸担心。你记住，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有家，有妈在，妈永远跟你在一起。
1: 回到学校以后好好学，没当上兵，将来当个警察也不赖，爸替你高兴。
2: 谢谢爸。
3: 小峰，水果路上吃啊。
2: 谢谢阿姨。
3: 还有这钱你拿着。
2: 钱我不要了，阿姨，爸给过了，
1: 拿着吧，穷家富路。
2: 谢谢。
3: 小峰，你放心吧啊，明天我就跟你爸回趟河山，把事处理好。
2: 刘阿姨，我替哥哥姐姐们谢谢你。
1: 行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进站吧。
2: 爸，注意身体，我们多爱你。

0: 竹子，
1: 哎呀，哎呀，你在这走路没事儿啊你？我是怕你们家那只狗，你。哎，
0: 竹子，说吧，
1: 我还有什么抹不开的？
0: 看你一脸坏笑吧。你跟我说那事儿啊，我琢磨来着。后半辈子啊，是应该有个伴
1: 儿。哎，这不就结了吗？你放心，老孔那边啊，我去跟他讲，他准乐意。
0: 他能乐意？
1: 哎，你是咋回事啊？你不是很自信的吗？又是干部，又有文化啥啥的。
0: 那是，有我挑他的，没他挑我的啊。走了。
1: 好嘞。
2: 别糊纸盒了，走走走，赶紧的走啊！
1: 走哪儿去？走哪儿去？
2: 我跟你说，妈，这事儿我要告诉您了，您准保乐昏了头。
1: 啥事儿就乐昏了头？

0: 我觉得吧，既然生米煮成熟饭，将错就错就得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什么呀？就算你跟我爸真的离婚了，那我丈母娘能高兴吗？不一定。那句话不是说过吗？好马不吃回头草。
1: 我劝你啊，考虑考虑，爸，你也考虑考虑，不能老离婚。
2: 行吧，这没你事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啊，去吧。
3: 我服务，我不能走，我就该陪着你们。
4: 老周，厨子怎么还不来呀？要不我去请请？
1: 不用，我了解他，他准能来。
4: 就是，这小脸干什磨磨唧唧，
3: 请老丈母娘，你请保姆娘，你还费劲，
4: 磨叽。不去。哎，您咋这么不知好歹呢？
3: 我就是不知道好歹。

0: 如今他出息了，平反了，升官了，娶了新媳妇儿了，还带着新媳妇儿回来跟我示威，难道还要让我夸他新媳妇几句吗？
1: 哎，我白跟您说那么半天了，那咋叫示威呢？人刘阿姨来是为了物归原主的。
0: 嫁出门的女泼出盆的水，难道你爸不知道一不做二不休的道理吗？我看这大半辈子也让他白活了。
1: 您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啊，不是，我爸还成嫁出的闺女泼出的水了。
0: 反正他跟我没关系了。
1: 妈，
2: 这样啊。
1: 哎呀，您别捣鼓这个了，您听我好好跟您合计合计
2: 啊。
1: 再怎么说，现在我爸他也是撂下一美女回来跟您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过日子，这叫啥呀？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1: 我错怪你了，我今天来就算是负荆请罪了。
2: 我刘盼松从此远离你们的生活，再也不会出现。你说，咱们现在还能回到过去吗？
0: 哎哎，放下！
1: 老焦，你不是人，你亲手杀女儿！
0: 别动！你放开我，放开我，你不能大义灭亲！
2: 都让我离，行，我离。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你有啥优势？真的，我跟您说真的，这也就是我爸，要是我才不回头呢。我这说的是实话。
1: 妈，这姑奶奶是咱家的姐，你不能三句话不来就打呀。
0: 你来正讨啊。妈，这就是你觉得咱家最讲理的人吧，让他评评理好吧。刘盼松要把爸还回来了，迎宾饭店摆一桌，要负荆请罪，痛改前非，物归原主。呵，人家老佛爷呢不领情儿，不去。
1: 妈，这不去不对呀。
0: 你听听，你听听，
2: 迎宾饭店我不去，有话家里说。
1: 这
3: 哎呀，这咋还不来呢？拿轿抬也该抬来了吧。
1: 你别着急，是咱对不住人家，那咱们多等一会儿也是应该的。一会儿你态度好一点啊。
3: 爸，我老丈母娘得梳妆打扮一下，毕竟啊第二次进门了。你平时说话也这么不着调啊？有点起高了。

0: 妈，您这是……活了大半辈子了，都快忘记自己是个女人。今天妈也打扮打扮。
1: 行，那我去打水给您梳头。
0: 我知道你是怕给我爸丢人。你说啥？
1: 我说您怕给我爸丢人啊。
2: 给脱了呀，这多好看啊！他丢人，我跟他还有啥关系啊？你爸就这么说呢？
3: 哦，
2: 想去就去，咱们登门去谢罪。
3: 谢罪了嘛，还是爸看上家里。
2: 你们都别跟着了啊！
3: 啊，我不跟你去了。
2: 你别跟着去了，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0: 艾杰，是我冒犯了您。今儿啊，
1: 朱德，我错怪你了。我今天来，就算是负荆请罪了。
0: 有理不打上门客，坐吧。

大姐，这真的是一场误会，我和老周啊都觉得非常抱歉，今天来就是当面跟您说一声对不起的，我不想破坏您的家庭，现在啊我就把老周亲手还给您，我刘盼松从此远离你们的生活，再也不会出现。

0: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1: 我们商量过了，这个事儿错在我，我不该把你往坏处想。
2: 大姐，您就大度些，原谅老周吧。老周他真的不是想诚心伤害您。
0: 我知道你们不是诚心的，是个误会。但啥误会，还不能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吗？咱俩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了，这点信任总该有吧。你说咱们现在还能回到过去吗？家不是想走就走，想回就回的，那是小孩过家家。你已经毁了一个家，还想再毁一个吗？
1: 主子，我知道我这回犯了个大错，就算是我回到这个家，你和孩子也都会看不上我。不过没关系，谁让我是老爷们呢，这些啊我都承受得起。我已经跟政治部打了离婚报告。
0: 离婚报告？每次离婚你报告都打得挺快。刘院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俩今天是第三次见面，对吧？
2: 对。
0: 好，老话不是说吗，事不过三。今天我泡了一壶茶，就是招待客人。

0: 闺女，照顾好你妈啊！
1: 哎，爸，我不让你走。
0: 好了，有事儿到省城去找吧。
1: 爸，我不让你走。

0: 咋的了这是？哎呀，哎呦，我说娇娘，妈，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来了你不让人进，人家走了你，你又难受成这样。
1: 行了，我把我爸叫回来，你站住！你都不想让你妈死，你就别去追。
0: 担心奶奶啊，我身体好着呢，奶奶会好好的活着。

0: 会好好的活着给你爷爷看。
1: 洋洋，吹泡泡喽！好看吗？
2: 好看。
3: 小凤，哎，轻点啊！
1: 哎，放心吧，做好了洋洋啊，吹泡泡。
2: 好看。
1: 好多泡泡。
4: 二叔跟四叔给你抓了两条大鱼，晚上让奶奶给你做红烧鱼，好不好？
1: 啊，以后有鱼吃了，
4: 红烧鱼了。
2: 我怎么把它取出来吗？
5: 瑶瑶，好好吃饭，吃完饭四叔教你啊。
6: 嗯。哎呀，又一个学期过去了，难得咱们全家又聚到一起吃个团圆饭。小峰啊，一会儿把饭菜给你孔大爷送过去。哎。
7: 妈，最近都是张姨给我孔大爷送饭。
6: 哦，对呀，可不是咋的，也该他表现了。行了，以后你孔大爷的饭咱不用管了。哎呀，我这仨儿子都是读书的，妈没上过学，跟妈说说，说说学校的事儿，让妈也开开眼界。
8: 妈，我跟您说，您真得说说小小，从小就是个惹祸精，到了大学也不老实，借了个酒精炉在宿舍里边煮面吃，把同学蚊帐都给烧了。啊，
6: 你，
9: 那是。我二哥多老实呀，
5: 妈，您是不知道，我二哥啊，在大学期间啊，一直是品学兼优，而且啊，最近人家开始研究诗歌了，敬写呀，什么情呀、爱呀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整整三麻袋的情书，就这样啊，没过多长时间，我二哥啊就能给您领回来一大堆媳妇儿，再给您生一大堆大胖孙子喽。
6: 有三麻袋情书，还全国各地的。我儿子厉害呀。
8: 妈，您别听他瞎说，我是学中文的，写诗不算是不务正业。
6: 老五你呢？
10: 妈，我没啥可说的，就是每天天不亮开始训练军事化管理，
6: 就没别的了。
10: 要说有点小成绩，就是拿了一个全省格斗比赛的冠军。
2: 小峰叔叔真了不起。
5: 那你四叔了不了不起啊？
2: 四叔最淘气了，
5: 我不教你了，你自己研究吧。
11: 计划经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现今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政策，确保了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准，保证了国计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并能够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兼顾效率。
12: 老孔啊，别干了。
11: 对于一些倒买倒卖。掺杂作假，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投机分子，要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12: 吃完饭呢，你跟我过去一趟啊，看看我那炉子怎么回事，一生火就冒烟，一生火就冒烟。
13: 我这老吃你的饭也不好意思。
12: 装什么装啊？哪顿你少吃了？你吃完。给我看看炉子去啊！
13: 老往你那儿跑，我怕别人说闲话呀。
12: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我们又没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炉子让我主动，我主动了。我这么主动，到底啥意思啊？也不给个痛快话。
13: 咱俩不合适，我高攀不起你。
12: 不合适还吃我给你做的饭？
13: 那我不吃。
12: 那以前吃的那些呢？
13: 那也吐不出来了。
12: 谁让你吐了？说的那么恶心。快吃吧。哎呀，对了，竹子呀，给我的存折，说你这两年攒的钱呐，都在这里头呢。说咱办事的时候能用得上
13: 啊。他给你，你就要啊？
12: 咱的钱凭啥给他呀？

0: 是江河吧？
1: 嗯。
0: 哎呀，这个江河呀，搞投机倒把赚了点钱，趾高气扬，眼睛都快翻到后脑勺后头去了。刚才广部里是不是说投机倒把的事儿来着？老江这俩孩子，江河早晚得出事儿。他没有他妹妹小蝶有出息呢，虽然复习了一年，到底还是考上了。赶紧吃啊，吃完给我看炉子去。
2: 认真听，
3: 人都齐了吗？
4: 齐了。
3: 好，那传达一下县委指示，今年要整顿经济领域秩序，全国各地应率先行动，咱们县呢也要开始行动。老姜，老姜来了没来？
5: 啊，局长，我在这儿。
3: 你那儿子现在很出名啊。
5: 他？在河山他妈一谈老子我名声大，想当年那我
3: 好了，咱们县也出现了一批投机倒把、专政策空子、损公肥私而发家的人，在江河呢，倒买倒卖、偷机取巧，坑了农民、坑市民、坑了公家、肥私人。这次行动就是要打击这样的人，还有。张宝山私人的厂子雇了十几个工人搞剥削，马涛在市场一个店面占了五个店面，这些全部是重点，这次行动务必全数归案。好，任务都清楚了吗？
6: 清楚了。
3: 抓紧步骤，马上行动。老姜，你等等。
7: 队长，
3: 老姜，咱们都是党员，党纪法规你比谁都清楚。你儿子犯了法，这事儿你认不认？
7: 我认。我家教不严，疏于管理。
3: 这可不是家教的事儿，他犯了可是国法呀。
7: 犯法了，该抓抓，该判判。
3: 好，响鼓不用重锤。老姜，你可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你是公安干警，江河是你儿子，咱们处理别人而不处理他，老百姓咋说咱们？考验你的时刻到了。老姜，你是一名老党员，我相信你一定能拿出一个正确的态度。
8: 局长，你啥也别说了，我亲自去抓江河。
9: 警察叔叔好，找我爸呢，没在家呀，我去给你们叫啊。爸，他们找你。
10: 你站住！江河，你涉嫌偷鸡倒把，根据公安机关部署，对你实施抓捕，带走。
11: 别闹！哎，爸爸，哎。你干什么？爸，东正格的是不是？我是你儿子。哎哎，你哎，这这，哎哎哎，爸，
12: 哎，疼疼疼疼，轻点，老姜，你不是人，你亲手抓你儿子，你放开我，放开我，你不能大义灭亲，哎，老姜，
10: 儿子，爸没办法。谁让你犯法呀？
12: 哎，疼疼！哎呀呀呀呀呀！
10: 带走！
12: 我不想去监狱！啊！别！疼疼！哎！老姜，你不能这样！
13: 大哥，
12: 妹，你爸大义灭亲的抓我！
10: 叫小柳，
12: 来救我！
10: 叫小柳，救我！
13: 哥。

0: 慢点，小心。
1: 来药，大奶奶做好了，你们喂了大黄再喂你啊。
2: 好嘞，奶奶。
1: 带着警察把大江抓走了。
3: 妈妈妈妈，
1: 别急别急别急啊，让妈想想。别急别急，
3: 让妈想
0: 想。爸，爸，你跟他们说我是你儿子。爸，你让他们把我放了行不行？老姜，你不能不管我呀！老姜，
4: 老姜，按原则办，秉公执法。

你好好改造，你出狱的时候，我来接你。老姜。

1: 我进了小刘子的门，妈，他搬呢，您可得救救大娘他，我不能是活剐了。
2: 别瞎说，这不是刚抓进去吗？他判不判刑还不一定呢。
1: 那判刑不就完了吗？那他能判多久？我咋走？我咋？我咋？我咋？
3: 快点，快点，快点！吃点药，吃点药，小刘。妈，小刘跟小峰去找江振海了。这别再闹出什么乱子了。
4: 这两个混小子都这会儿来添乱。
3: 哎，姐，你别问了，大江到底多大岁啊？我给你打听过了啊，这次是全国统一行动，严打投机倒把。
5: 这家让我姐夫有这个袭警拘捕的这个情节，估计怎么着也得两三年。
6: 别！
5: 放开！放开！别！
6: 住手！
5: 江振海，虎毒还不食子呢，你大义灭亲了？主子，他是我亲生的儿子，我愿意把他送进去啊。局长亲自下这抓捕任务，我是老党员，我以前又犯过错误，我这个时候更应该表明态度啊，不能让人说出二话。

0: 你说说你，这些年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遇到点事儿你就头脑发热，运动以来你蹦得比谁都高。你要是真大义灭亲了，我还就佩服你了。你要是舍儿子保你自己的前程，那你就是狗屁不如的人渣。
1: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问心无愧。
0: 行，有你这句话，大江跟你以后没关系了。我做主，你以后也甭想让大江认你这个爹。
2: 竹子，你们怎么都不理解我呢？我是警察，我所做的是警察应该做的，人间大道，道义。我只知道，
0: 虎毒不食子，滚！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拖出去！
3: 出去！放！我讲！
2: 出去！
3: 出去！
2: 不！
3: 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完了，谁有这样一个爹，谁都没好。我完就完在这个爹的身上了。小柳，我知道，我这辈子算是毁了。

0: 陈局长。
1: 哟，苏大姐，快进快进，来坐。哎
0: 呀，好久没见了哈。哎，陈局长，知道你是个通海人，我有话直说。今天来呀，我就问一件事，这江河犯了啥罪？如果没啥大罪的话，你把他放了吧。
1: 我就想不明白了，江河是江振海亲自抓进来，你怎么？哎呀，
0: 这江振海你还不知道啊？运动乐大义灭亲，六亲不认到这个份上，简直就是没有人性。他可以不管他儿子，但我不能不管我姑爷啊。大兄弟，你是个明白人，孩子有错，我带回去教育，你把他放了。这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咱不能一棒子把他打死，对吧？
1: 嫂子，实话跟你说吧，这次集中打击偷鸡倒把是由省、市、县三级同时推进，
2: 这可是保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江河是咱们县重点抓捕对象啊，我可没权利放啊。
0: 这么说，他抓儿子还抓对了。
3: 石竹不能理解的是，江河勤勤恳恳做点小生意，为什么就成了犯罪？他的疑问正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困惑。尽管耳朵已经听到了改革的号角，但头脑中的枷锁还没有彻底解放。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投机倒把的罪名早已成为历史。
4: 行了，你别哭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妈说得好，日子还得往前过。你想，等你大学毕业了，何不就出来了，也没几年的事儿。
5: 万达出来了，他都不会原谅我爸的，我们这个家都散了。
4: 你这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我们这一大家子呢。
5: 小小，我只剩下你了，我什么都没了。要是有一天你变心了，不要我了，我怎么办？
4: 那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怎么会变心呢？小蝶，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努力，做一番大事业，让你衣食无忧，吃香的喝辣的，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耀眼的女人。
6: 谈恋爱呢，走走，跟我去省城。
7: 去省城干嘛呀？
6: 找爸去，让他给大江出主意。
7: 我不去见他。
6: 你啥意思呀？
7: 我才不去见那陈世美呢。
6: 那你不管你姐了。
5: 去吧，小小，你别难为了我。
6: 就是你替小蝶想想，走吧。
7: 反正我不说话啊。

0: 喂，你姐呢？
1: 出去半天了，说是去找小小去了。妈，我知道您心疼我姐，
2: 可是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让她去找我爸呢？再怎么说，我爸认识的人多，只要回鹤山一趟，说不定公检法那边就能给个面子。
0: 没用。
2: 事到如今，只有我爸有办法。您忙前忙后跑了这么半天，不是也没个头绪吗？为了我姐，你就不能心软一回？
0: 你们都没我了解你爸，你爸就不是办这种事儿的人。说江振海没人情味儿，你爸一样是个大义灭亲的主。
2: 那我爸也不能看着自己的闺女遭罪，不管女婿不是。
0: 你让他去找人帮大江，连门都没有。
3: 妈，妈，小峰呢？
4: 咋了？学校来电报了，边防巡逻实习训练，催他赶紧回去呢。
0: 哎呀，小安，快去找你弟。
5: 哎，好。
0: 我去给他收东西。
4: 哎，不用妈，您歇着，我去啊。

0: 姐，你说你也是，说去省城就去省城，这万一晚上要回不来的话，妈得多担心呀、啊！
1: 你不是不说话吗？
0: 我那是见周青不说话。
1: 你这一说话就不过脑子是吧？那要是告诉妈，她能让咱去吗？
2: 嫂子，要是周叔叔不同意帮忙的话，我哥是不是就没救了？
1: 哎呀，小蝶，你能不能不总撤火呀？别说丧气话。我爸在我面前有短儿，他要是不帮我，我就跟他闹。
3: 什么短儿啊？
1: 什么短儿？他见异思迁，他当陈世美，他抛弃糟糠之妻。看看什么看看？想看回家看去。
4: 快走吧，安心读书，训练的时候注意安全。
5: 你好好的。聪聪姐，你为啥不给我回信啊？
4: 就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好写的。
5: 可是我有啊，你知道吗？我看到的每一片风景，遇到的每一件小事儿，见过的每一个人，我都想马上告诉你。
4: 你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啊！
5: 我心里想着你，才有劲儿学习。聪聪姐，要不然这样，我写三封信，你只回一封，公平吧？再说了，妈又不会写信，我总得知道家里的情况吧？
4: 写信可以，但只能写家里和学校的事情，不许再写那些乱七八糟的。
5: 行，只要你给我写信就行，就算你给我写病历，我都爱看。
4: 我看你啊，就是病得不轻。
5: 那你说话算话啊，记得回信。

0: 别拽了，行不行？我都拽晕乎了，你快想个办法呀！
1: 往后少拿这种破事来烦我。
0: 您不管我？
1: 不管。你见过你爸走后门吗？
0: 哎呀，爸，您不能不管我，您不管我，大娘可能真的蹲监狱了。
1: 你听爸的，回去以后马上跟他离婚，啊！我周家的闺女，不能跟老。

0: 不敢放过日子，老爸丢不起那人。离婚？你还是不是我爸呀？你宁可拆散我们，你都不帮我。你说什么呢？不管。你还是不是那个那么爱我的爸爸呀？以前你对我妈就是这样，薄情寡义，见异思迁。现在我有事了，你还让我们离婚？ 是你的脸面重要还是我的幸福重要啊？
1: 你说什么？往后我就当没你这个爸。你怎么了？这是啊？小翔，
2: 你
1: 快说句话，你就当为了我了，行吗？
2: 你真不管啊？ 真是美，
0: 叔叔，
3: 老郑，你心脏不好，别生气啊。怎么了，家里？哎呦，
0: 别生气。

0: 在平常我跟我们宿管大爷的关系还比较好，要不然咱们真得流落街头了。今天就在这儿对付一宿吧。嗯，
1: 小雪啊，你爸也不管，还让嫂子跟我哥离婚，怎么办呀？
0: 这个周青吧，虽然是个陈世美，但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我也觉得现在离婚对我姐来说可能是一个最好的。
1: 那我哥呢？
2: 吓我一跳，你惊炸的。
1: 光顾这个我哥怎么办呀？我嫂子要离婚了，我哥就什么都没有了。
2: 不是，咱得面对现实吧。
1: 什么现实啊？
2: 不是，你说你哥万一判个十年八年的。
1: 你才判十年八年。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那我姐怎么办？你让他守活寡吗？
1: 我不想跟你说话
2: 了。不是我就是，哎哎，姐姐，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不是你要干嘛？
1: 你给我嘛！
2: 我给你要干嘛？你剪头发。
1: 我要学芭蕾。
2: 你学芭蕾？
1: 我有两个星星。江河怎么办呀？江河半十年出来都成老头了。
2: 你说。
3: 妈，这被抓起来了，家里人怎么样了？
4: 想一想。

判4年了。

0: 咋比别人判的重呢？
1: 妈，江河被抓的时候，袭警拒捕，还打伤了一个警察，所以多加了一条罪。咱还是想想姐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0: 周京让我姐离婚，她别的事我不认可，但是离婚这件事情我也同意。
1: 嫂子一定要离的话就晚点离行吗？我哥刚进去怕他受不了。
2: 小柳，别人说啥都没用，你是咋想的？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判4年的早呀，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都让我离，行，我离。我离了就不给老人家添麻烦了。
2: 不行，好的时候又是秧歌又是戏的，

0: 如果这辈子完了，小刘想跟我离婚的话，我没有意见。这是我们自家的事儿，跟外人无关。我这屋子小，搁不下你们这两个大人物，请回吧。
1: 我没有错。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渔业产值达2万亿元，水产品总产量达8000万吨。规划提出推进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深入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国内海洋捕捞年度产量稳定在1000万吨以内。现在正是开海季，海洋捕捞渔船正在大量回港，在辽宁大连，海捕海鲜正在丰富着大家的餐桌。
1: 一大早，在大连旅顺口区百篮子渔港，一筐筐带鱼、螃蟹、贝

0: 一类摆满岸边。
1: 街道上两天两巡，拿了七八万件小鱼，这样少点大巴鱼，产量挺好。
0: 新鲜抵达的海货刚卸到码头，海鲜批发商就围拢过来，现场收购、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市内各水产市场。
2: 质量好，跳闸大巴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巴10块，小重巴8块，小巴5块。
0: 现在渔民普遍采取短途作业模式，小型渔船一天返航一次，大型渔船两天左右往返一趟。随着天气转凉，渔汛南移，一些渔船将跟随鱼群前往深远海，到时候海鲜品类也会更加丰富。发展高质量水产养殖业，稳定拓展养殖空间，也是规划的重要内容。在内蒙古包头，当地以渔改捡生态养殖的南美白对虾迎来了丰收季。
3: 在包头市九原区的一家养殖基地，一尾尾鲜活透亮的南美白对虾出水之后，被快速运往各地市场。合作社采用棚塘接力的养殖模式，破解虾苗从海水到淡水环境适应性难题。3500万尾虾苗成活率达95%以上。
4: 南美白对虾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是在于成活率比较高，预计产出成虾是150万斤以上。
0: 规划还提出啊，提升贝藻类等传统优势品种生态养殖水平。白露时节正是紫菜采苗下苗的黄金窗口期，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养殖户们正忙着紫菜采苗、张挂网帘作业。
3: 在码头边，紫菜养殖户在夜间把海水引入采苗池，将水温稳定控制在27到28摄氏度，这个温度最适宜紫菜壳孢子释放附着在网帘上。第二天清晨，再将挂满壳孢子的贝壳投入采苗池中，完成关键的复苗工序。
5: 紫菜就是在白露的这两天就下苗了，网放进去，苗种会往里面去，人家种子就浮在这个网里面去了。
3: 网帘完成复苗后，养殖户将其打捞搬运上船，运往海上养殖筏架张挂。后续养殖户还要根据潮汐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网帘悬挂高度，做好日常管理。
0: 9月9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牧渔记青海篇》正式发布。
6: 3、2、1，发布。
3: 《牧渔记青海篇》以青海三文鱼为主线，全景式记录青海冷水鱼产业从生态保护、科学养殖到品质管控、国际营销的全链条发展历程。拍摄历时2年，摄制组深入龙阳峡、西宁、海东以及广东、湖北、山东、澳门等地，记录了潜水员、渔民、经销商、采购商等十余组人物故事，实现生态叙事、产业发展与人文表达的深度融合。
7: 以一部片子带火一条鱼，兴盛一个产业，持续放大一条鱼游向全国、游向世界的品牌效应，把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8: 通过这次设置呢，我们也发现中国还有很多隐藏的世界性的这个土特产。
3: 《牧渔记青海篇》分上下2集，节目将于9月21号、22号20:30在 CCTV17农业农村频道与全国观众见面，并制作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版本，开展国际传播。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830多家企业参展，包括了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3: 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关键词。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各展馆随处可见出海、跨境等字样。广西首次以主宾身份亮相，其中智慧农业服务板块是5大功能板块之一。
9: 那过去咱们农业走出去呢，更多的是靠卖种子和卖农机，那这次广西企业端上来的呢，是一整套怎么种怎么管的服务。那就像在我身后的这个首个 榴莲作物生长模型以及智慧管收 AI 解决方案呢，从监测到采收再到分级，一条龙全流程接管。那通俗点讲，就是打药更准了，水肥更省了，收成更稳了。那这套方案呢，已经在马来西亚的榴莲主产区真正跑起来了。

0: 广西现在正在积极探索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北上广呢有顶尖的研发能力，通过广西就能够与东盟国家的农业场景相结合，为东盟国家提供用得上的解决农业方案。目前呢，广西企业是已经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布局。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9月23号，我国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9号上午介绍了相关情况。
4: 全国的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组委会牵头组织47项重点活动，全国的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点活动，金秋消费季推动各地打造丰收市集等消费新场景，畅通城乡消费双向链路。自2018年金秋消费季开展以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1600亿元。
4: 今年的金秋消费季期间，挖掘一批富有地域特色、蕴含民俗文化、兼具营养健康的特色农产品，推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精心组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产销对接，还有农家美食会等活动，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的市场。
3: 白露时节，多地进入了秋收季，北方的内蒙古、青海、新疆春小麦已经开镰收割了。与夏粮的冬小麦不同，春小麦是春天播种、秋天收获的小麦品种，主要适应寒冷地区种植。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20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当地统一选用稳产抗病抗倒伏的优质品种，生长期进行绿色防控、精准施肥、科学灌溉等精细化管理，小麦籽粒饱满，品质提升。
5: 亩产小麦600斤，较往年提升了50斤，统筹调配各类农机具390余台，实行分区连片错峰高效作业。
3: 青海海东化隆县前脑山地区迎来春小麦集中收获期，由于选用了抗干旱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种，再加上规范化种植和全周期精细管护，今年小麦产量稳中有升。
6: 今年的这个小麦品种相当好，干旱能力强，库质饱满，我们产量达到600多斤。
3: 在新疆哈密巴里坤县石仁子乡连片春小麦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以一次完成收割、脱粒、清选等工序。今年巴里坤县春小麦种植面积14万余亩，预计9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收割工作。吉林、陕西等地的水稻也在收获，老乡们在品种上发力，保证水稻的产量和品质。这几天，吉林洮南的早熟精稻率先开镰，为破解早熟品种基温有限、稳产压力大的难题，当地优选适配的早熟抗逆品种，配套大中棚旱预壮秧、侧身施肥、无人机飞防、灌浆机喷施叶面肥等技术，抢积温、促灌浆，保障早熟水稻不减产，每公顷产量可达2.2万斤。陕西安康汉阴8.8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主推优质富硒水稻品种，通过精细化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治，水稻长势很好，

产量稳步提升。当地还依托农机托管订单销售模式，打通产销链路，让优质稻米不愁销路。在西南地区啊，适配山区丘陵地区的各

0: 今天是小块小块的，大机子呢还过不转，小机子呢还灵活还夸张。我们叶梦的梦产有1200斤。
1: 四川达州通川区三上村的耕地分布在15至35度的坡地上，多数田块面积不足1亩。当地引进改装小型收割机，帮助农户抢抓农时，高效收割。今年当地还首次上线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农户只需在手机小程序上输入所需的农机类型、地点、耕地面积等信息，提交后系统当天可匹配能够提供服务的农机队。
2: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农户可以在农户端精准地发布他的信息需求，农机手也可以通过他的信息端看到哪里的地块成熟可以收割，打破了农户和农机手之间的信息壁垒。
3: 太空菜园也在不断的产出，航天员可以一直吃到新鲜蔬菜。9号上午，神舟23号乘组开启了天宫课堂，咱们就跟着航天员去太空菜园看一看。
4: 大家可以过来这边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们在这里种了有金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仲有羽衣甘蓝。在太空这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太阳的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这些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着它们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看着这些绿油油的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也都保障我们一路都吃到新鲜的蔬菜。吉林酱你过来吃一口吧。
5: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嗯，非常美味。
3: 丰收季节，老乡们把丰收的喜悦搬上了赛场，将田间劳作变成了竞技项目。
1: 在贵州雷山县龙头街道，来自临近乡镇的200多名村民前来参加乡村趣味体育运动会。比赛有肩挑50斤粮食在障碍间接力运送，还有推独轮车运沙、挑水满缸、背兜背沙3项连贯挑战。此外，赛事还设置了自由报名的抢鸡大作战，获胜的队伍有电风扇、电磁炉、电烧水壶等奖品，个人项目则以活鸡作为奖励。
6: 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现场氛围特别好。
1: 浙江宁波举办了滩涂趣玩挑战赛，300多名参赛选手在泥泞中竞技。比赛设亲子体验组与成人竞技组两大组别，亲子组主打家庭协作闯关，成人组以速度与力量一较高下。源自杭州湾畔渔民烤海作业的传统工具泥猛成为赛事的核心道具。
7: 虽然这场比赛用尽了全身力气，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体验非常棒。
1: 这几天，安徽歙县深渡镇阳产村的老乡们把刚收获的作物铺上土楼的屋顶、晒台和竹匾晒秋。金黄的玉米成串悬挂，通红的辣椒鲜亮夺目，赤豆、绿豆、黑豆各类杂粮排布在竹匾里，共同组成秋日皖南乡村极具辨识度的丰收景致。
8: 感觉太震撼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丰收场面。
3: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0.8%。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 近期受需求增长拉动，全国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

0: 价格呈现回升走势。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第一周全国生猪价格为11.59元，环比上涨0.3%；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1.23元，环比上涨0.2%。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均是连续四周上涨。
2: 一公斤涨了差不多到2块钱吧，排骨5花涨得明显的。一般呢，就是到这九月份都要涨钱。
3: 全国生猪价格较八月初累计回升4.1%，猪肉价格累计回升2%，主要受供给收缩、消费回暖与市场区域改善共同推动。
1: 据介绍，近期猪肉价格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去年同期15%左右。生猪养殖端尚未摆脱亏损状态。目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120公斤育肥猪，亏损在200元左右，比3至4月份少亏损100元以上。专家表示，这是因为生猪产能水平较高。今年五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7至8月，全国生猪产能继续有序调减。
3: 三月份新生仔猪数量首次同比下降。三季度后，出栏压力会逐步减轻，猪价短期将稳中略涨，四季度继续温和回升，但供应总体充足，涨幅总体有限，建议养殖场户顺势出栏，不要盲目压栏。
0: 九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11个新职业当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23个新工种当中，有不少是和咱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像低空物流员、社区工作者、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智能家具装调工等等。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4: 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再来关注亚洲象。在全球范围内啊，亚洲象的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我国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却稳步增长。在普洱的南邦河村，有数十头野生亚洲象经常在这里出没，当地通过建设大象食堂，巧妙化解了人象冲突。
5: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实验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1: 像这样的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村民说，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的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是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当地从咖啡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6: 贷款我们又拿来，如果种那个咖啡。我现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10多亩，我们的这个收入提高了。
1: 如今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面积超过3亩，比以前年增收2万元到3万元。
0: 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不过，在云南普洱，也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的活动路线呀，并不固定。一路上被大象吃掉的粮食又该怎么办呢？
5: 这里是普洱市江城县大树角村，我们看到呢，这里有9头野生大象呢，正在这里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呢，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通过这几天的连吃带破坏呢，已经给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
1: 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说，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的。
7: 你看这些杆子就是被大象破坏的了，看这些光缆线就是被大象给它咬成这个样子。只要大象损失的这些了嘛，我们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1: 老刁说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没底。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大象吃掉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与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机制有了，但最多一天能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怎么保证呢？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
7: 我不单只是个认这个亚洲象监测员，他们是我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细看员嘛，每天吃了哪家玉米我们都清清楚楚。
1: 村民李楠楠前几天地里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
0: 近日在云南墨江县，一村民反映自家鸡舍的多只家禽连续丢失，怀疑被一条蟒蛇偷吃了。
1: 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一条花纹巨蟒正盘踞在墙角深处。捕捉过程中，由于蟒蛇受到应激反应，现场吐出一只吞食不久的鸭子。经鉴定，该蛇为缅甸蟒。村民说，近一周以来家中的家禽莫名陆续减少。7日晚间意外撞见蟒蛇，本以为它会自行离开，不料8日清晨蟒蛇仍然滞留在鸡舍附近，所以才报警求助。工作人员已经把这条缅甸蟒带到野外栖息地放归自然。
0: 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境内的一处湿地，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野生丹顶鹤的活动影像。两只丹顶鹤并肩前行，用喙部寻找水生植物和鱼虾。这是乌拉盖管理区首次记录到丹顶鹤活动的影像。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我们想去看大海。
1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5: 有点东西啊，
1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5: 太懂了吧。
1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4: 有事说话啊。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白露是夏秋转换的重要时节，冷空气在此时开始频繁登场。中国天气提示您，进入白露之后，冷空气增强，南下过程中会带来明显的天气转折。像是10号，冷空气就会给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西部带来降温，其中四川盆地一带降温最剧烈，高温火热天气就此中断。与常常被高温笼罩的四川盆地不同，云南昆明的呈贡区却很少受到酷暑困扰。眼下这里梨园丰收，果农们正忙着采收宝珠梨。宝珠梨对温度很是挑剔，怕高温，而呈贡属于高海拔地区，因此就连夏季这里的平均最高气温都不到25度，这就给宝珠梨恰到好处的生长温度。不过呢，10号到11号云南呈贡会时有小雨阵雨出现，12号雨就会停下来，大家采收要根据天气做好安排。未来一段时间在北方冷空气不强，像是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上接近常年，大部地区春玉米一季稻可在初霜冻前安全成熟，建议部分摊青晚熟地块因地因苗落实促早熟措施，防范早霜低温的影响。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8: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7: 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天津多云转。

0: 晴17到27度，长宁阵雨转阴19到23度，加湿多云转晴14到28度，黄南阴转多云8到15度，突泉晴13到24度，遵义多云17到25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26度，中卫多云9到22度，林芝多云11到24度，烟台晴15到24度，邢台晴14到26度，邯郸晴14到27度，淮南多云转阴19到24度，咸阳小雨转阴14到15度，昭通小雨13到17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干活了，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正是一枚鸡蛋，在进入超市之前，要经历重重历练和考验。我的十八般武艺将帮助鸡蛋们以最好的姿态展现在顾客面前。我就是鸡蛋分拣机，也是鸡蛋的保育员。圆滚滚的鸡蛋通过我们的传送带运送而来，接下来就是我大展拳脚的时刻了。我的转换装置会把这些东倒西歪的小家伙整齐排列，这是强迫症的福音，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它们相互碰撞，毕竟这些小家伙们太脆弱了。刚刚出生不久的鸡蛋还带着母亲的体温，当然也有些母亲的粪便。
2: 离我远一点，快去洗澡。
1: 作为保育员，我要给他们来一场放松身心的 SPA。
3: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带上羽毛，长袖飘飘，
1: 洗完澡再吹干。现在这些小家伙们是不是更加鲜亮可爱了？来拍个照吧。
2: 茄子，
1: 这样的大合影可没有美颜哦，我们的电脑系统会仔细辨别。那些依然带有污物的鸡蛋们不会进入超市任凭人们指指点点，他们会被打碎。你要心疼，他们只是摆脱了外貌协会的低级趣味，蛋液会被收集起来，

0: 将来会变成许多美食的灵魂。而那些天生丽质的鸡蛋们，同样也要经历一番历练。
1: 哎呀，好疼！
0: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我们通过弹性锤子的敲击，可以进行回声分析，找到那些有裂纹的鸡蛋，它们易碎易变质，不能进入超市，同样要变成蛋液。而对于经受住敲击考验的鸡蛋们，我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奖励涂油。
1: 哇，我好漂亮！
0: 这层植物油均匀地涂在鸡蛋表面，有了这样的防护衣，鸡蛋们在常温下的保质期便可以从15天提升到45天。怎么样，我的作用大不大？随着中国自动分拣设备的发展，我的兄弟姐妹早已应用在各种农产品上，能分选芒果、李子、橙子等等。每类农产品都需要定制分选设备。你看，这个大块头是江苏宿迁一条占地约6000平方米的苹果自动分拣机，它不但可以对苹果进行清洁，还可以根据大小和重量对苹果进行分级，甚至还能准确测出苹果的糖度。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绝活吧。苹果们进入一间暗箱，一束近红外光打在苹果的表面，大部分光线会被吸收，有一小部分光线穿入水果以后变成另外一个光谱。通过原始光谱和被吸收以后光谱的对比，就能分析出苹果的糖度。怎么样，厉害吧？经过分拣机的每个苹果都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数据，传送带侧面的这一条条路径分别对应着不同身份的苹果，内部褐变的眉心的苹果会被淘汰，剩下那些光洁可爱的苹果们会按照大小糖度的不同进行分类。这样的分类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众口不再难调，这都是我们的功劳。随着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我的家族越来越壮大，分工也越来越细致。从农产品的分拣到包装、物流，这些领域都能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们埋头苦干的身影。让人们轻松，让工作高效，让产品安全，这就是我们的价值，也是我们的骄傲。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

0: 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小伙子，到了到了，
4: 没到没到，

0: 冰冰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啊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2: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2: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2: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爽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1: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啊。
1: 竹城，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嗯，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2: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次。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1: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3: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1: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
1: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1: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1: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1: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五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五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1: 对，
0: 再坐五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1: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2: 动了动了
4: 动了动了动了，
2: 开始了。哇，
4: 哦，太牛了，
2: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4: 这肌肉
2: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2: 太牛了。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加油，西游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0: 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1: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0: 祝贺张老师，
1: 谢谢，
0: 挑战成功，
1: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2: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3: 大侠，
4: 碧波为路，才香饮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澄迈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0: 吴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5: 必须找到，它就是澄迈的沉香。
0: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5: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竿船技，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竿船技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竿上，
1: 心里只山赴澄迈沉香，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空境俱详。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竿之上。躺了下去，

0: 在澄迈见闻如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原地种个栀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0: 力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我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静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2: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儿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3: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0: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3: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0: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3: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0: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哇，
4: 怎么样，厉害吧？
0: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0: 好，同时上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5: 一定能行。
0: 再来一次，三二一。哎，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3: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6: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倒了。
2: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6: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3: 我在澄迈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的，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那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吴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卢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愉悦，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1/4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0: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1: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啊，
3: 太精彩了，我
2: 是
3: 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0: 框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1: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0: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2: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0: 我们一起看看。
3: 城迈，一个藏在海南西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城迈，你喜欢吗？
0: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城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3: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1: 我们城迈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4: 我看你是馋咖啡了。
0: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1: 单腿，哦，
0: 金鸡独立，哦，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1: 哇，一字马，哦，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4: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哎，
1: 我干了，我干了。
4: 好喝吗？
1: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0: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5: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徐大哥，
0: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5: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6: 用脚射箭。嗯，
0: 哇，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1: 苗哥你来吧。苗哥
0: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5: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0: 几率多大呀？
5: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0: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5: 对，真的是第一次。
0: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4: 害怕不害怕？
7: 忐忑紧张。
4: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哇，
0: 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5: 它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0: 我们再来一次。
1: 我相信你。
0: 来，瞄准。噔噔噔
1: 噔噔，有风啊。
0: 气球是左右摆动的。
1: 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0: 稍等稍等，妹妹。好，
1: 如释重负。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好，哇，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1: 还能旋转，
0: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4: 360度。哇，
5: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0: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部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

0: 中了！
1: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2: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步步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徐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这边徐世康也在下腰，在下腰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起来，

0: 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2: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3: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2: 哎，来喽。
3: 阿东，阿东，来帮忙！
4: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5: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6: 阿东，阿东，
4: 阿东，阿东，
5: 阿东，阿东，
6: 阿东，阿东，
2: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7: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8: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7: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8: 那这也太罕见了。
0: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7: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1: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了我们阿东哥用双节棍砸钉子，手

0: 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1: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2: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一分钟之内用双节棍砸钉子40枚。
3: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0: 8 9 10 11、
3: 哇，
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 十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
0: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2: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闪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一分钟60块以上。
3: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2: 对的。
3: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温喜水溶肥、复合肥，内含鱼蛋白肽，温喜生物，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先在言起，深入人心。
4: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丝。
2: 我接下来用闪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一分钟60块以上。
3: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2: 对的。
3: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 2 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9: 9 10 11
3: 行云流水，
9: 14 15 16，
0: 这也太快了吧！
9: 19 20，哇，22 23 24 25 26 27 28，
3: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9: 34 35 36 37 38 39 40，
3: 40块了。
9: 44 45 46 47 48 49 50，
3: 哇，眼花缭乱。60，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9: 玻璃的。
3: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成败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0: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1: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2: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3: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2: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1: 好，那咱们现在就
4: 出发。
5: 海洋牧场
6: 我们来啦。
5: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7: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0000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
8: 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5: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7: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鲘。
5: 金鲘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7: 对对。
5: 最大的金鲘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7: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5: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金鲘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4: 想。
7: 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5: 捞鱼啦！哇哇，好大！金鲘鱼，
7: 金鲘鱼，
3: 好多鱼啊！
9: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
10: 这么大，
5: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9: 最大的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9: 他会躲网，
7: 他很聪明。
3: 能让我试一下吗？
5: 哎哎哎，上钩了，
3: 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5: 来来来，
9: 哇，还不动啊！
5: 来三五，
3: 哇，
9: 这太大了！
5: 哎，咱来比个赛吧。
3: 怎么比？
5: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3: 行，
5: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得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9: 好，
5: 好不好？
3: 好，
5: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7: 预备，开始。
3: 我这里有一条，
5: 这么快，
9: 这么快，
3: 一条一条。 我四条，
9: 太累了。
5: 好，我四条，
9: 我三条，
5: 四条，好，累死了。
9: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10: 跑进去
3: 抬不起来是吧？
9: 根本抬不起来。
5: 哎，我来一条，
3: 我五条了，
5: 来了，又一条，
3: 我两条，
5: 来了，又一条，
3: 我七条了。
5: 来了，又一条，
3: 第八条了，
5: 第九条，
3: 第十条，
5: 哎，十个，十个，
9: 加油！我给你们两个加油！我这个鱼太有力了，哇！
3: 第十一条了，
9: 哇，这鱼太沉了啊！
7: 时间到，
9: 哇，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7: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5: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7: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5: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7: 是的是的、
5: 然后呢统一收网。
7: 对、
9: 看看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5: 对，
9: 开始蹦蹦跳跳的。
5: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需要多久？
7: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9: 活蹦乱跳。
3: 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7: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10万斤的这个吨位？
5: 来来来，帮一下师傅，

0: 闪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1: 好。
2: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哇，头发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再不停地打转，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惊喜来啦！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
1: 面。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0: 挖一万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
0: 啊，
1: 椰子非常好吃
0: 啊，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辣。
2: 哎，记那个好加辣。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

0: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这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4: 最美女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

0: 田野欢歌，
1: 一路向前。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中国海，繁衍生息的海洋动物超过20000多种。无论是弱小的生物，还是庞大的猎手，他们都要为生存全力以赴。海洋变幻莫测，只有凭借智慧、力量和勇气，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挑战中赢得存活的希望。一头年轻的布什鲸，身长达10米，体重约20吨。

为了维系生命，他必须在夜晚追随食物深潜，白天上浮前行，只为在春季之前赶到北部湾。是否能在海湾赢得期待中的盛宴，谁也无从料定。布氏鲸的觅食之旅仍在继续，它不再形单影只，

然而并没有那么顺利。不论怎样，旅途不再寂寞。正值早春，小沙丁鱼如期而至，它们在北部湾集群繁育。故事鲸终于找到搜寻已久的美

洋中很少有哪一种生物拥有比它们更高效的进食能力。不是鲸，海湾最神秘的访客。

这是最大的鱼类，鲸鲨。时至二月，鲸鲨从遥远的委内瑞拉海岸来到这片进餐场地。然而，饵鱼却围着鲸鲨活动。他们在寻求鲸鲨庇护。其他掠食性鱼类也在附近潜伏。黄鳍金枪鱼看似比鲸鲨更为机灵。鲸鲨开始下潜，离开这片拥挤的区域。随后，黄鳍金枪鱼群便开始捕食这群脆弱的饵鱼。然而，鲸鲨又归来了。鲸鲨张开大口，吞下满满的饵鱼。鲸鲨与金枪鱼一同分享了这顿大餐。金枪鱼必须小心鲸鲨，除非他们也想成为鲸鲨的美餐。这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性鱼类，大白鲨。

南非海狗每天在黎明时外出捕鱼，它们必须穿越一片狭窄海域才能到达外海，而大白鲨就在那里巡游。海狗们必须拼命游泳，

0: 白沙的速度和力量来自体内高速的新陈代谢，它们只待在低温海域，也只有这些海域才有足够的食物能养活如此贪婪的掠食者。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这儿干嘛呀？
1: 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其实下午在家我没睡觉，你和姐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知道我直接跑来问你这个特别鲁莽，也特别不礼貌，但是你和铁军的情感有多深我是最清楚不过了。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但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是我能帮你的我都会帮的。
0: 战良，谢谢你，我和铁军有你这样的好朋友真是我们的幸运。
1: 既然你拿我当好朋友，那你就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0: 还真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0: 几点了，这燕儿该回来了吧？你说陶春梅？对呀，春梅她喜欢您，湛良，相信我，我用我的人格向你保证，春梅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姑娘，绝对值得你真心的对待她。打住打住啊！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你怎么跟我姐一样啊？
1: 哎呀，你的事儿我才不用操心呢，你姐操心就够了。我说这事儿是为了春梅，她拜托我的。哎呀，
0: 你看啊，张花姐之前还说让我们替你想想有什么好姑娘呢。可是我想想，这眼前不就有一个好姑娘吗？哎，
1: 湛良，你到底怎么想的？要不我帮你们安排安排。
2: 别，海燕，我拜托你啊，我的事儿就别再往下说了。哎呀，我知道。
0: 春梅是个好姑娘，但是不管春梅还是冬梅，那跟我都没关系啊。这事儿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0: 为什么不可能啊？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任务重，没有时间谈恋爱，也担心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庭，对吧？你放心好了。
1: 春梅那么喜欢你，她肯定会支持你的工作的。我保证，她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0: 不是因为工作，我是说，哎，我来找你是说你的事儿，怎么扯半天扯到我身上了？
1: 我的事儿不用说，那我的事儿就更不用说了。湛良，春梅的事情你别一口回绝了，你再好好想想。 春梅，我了解她，真的是一个好姑娘，我妈还在家等我呢，我先走了。
2: 哎，海燕，海燕，你还没回答我，
1: 你好好再想想啊。
2: 想什么呀？我有什么好想的呀？

0: 亲爱的小雅，林海燕的事儿实在太蹊跷了。我100%的确定，童铁军和林海燕之间情深似海，就像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一样，不论生离死别都不会改变。可是在林海燕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这太不可思议了。她怎么可能怀孕呢？她如果有孩子，除非就是……
1: 刚才接到消息说，红星三分厂有辆吉普车也翻下了路基。
2: 这孩子啊，去云山了。
0: 他去云山了？
2: 啊，这孩子啊，请了假。

0: 他给我去抓中药了，铁军竟然也在吉普车里。
1: 对，他没事儿，挺好的。啊？说什么？我就说，铁军肯定没事儿啊，肯定都挺好的。
2: 如果事情就像我想的那样，那么请你相信，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珍贵的，来自爱情的勇气和力量。

0: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1: 是妈吵醒你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你做了这么多垫子啊？你一晚上没睡觉？
0: 给胜利做的。现在这天气，被子老干不了，他老是尿床，这被子褥子都不够用了。哎呦妈，您别冻着了，
1: 我自己来。
0: 行了，车间有急活，我得早点去。哎，几点了？这是？
1: 六点半了。
0: 六点半了？
1: 啊。
0: 哎呀，那早饭给您来不及做了啊。
1: 哎呦，行了，我自己会做，可你得吃早饭呀。
0: 哎，我不吃了。妈，我可好这些垫子，你拿个袋子帮我装起来。
1: 哎，
0: 我下了班之后回来取，给他们家送过去。
1: 嗯，
0: 坏了，这陈大妈还得给她买个暖水壶，她昨天把暖水壶摔了。咱们家煤球也不够用了吧？今天是来不及了，我明天再买啊。
1: 哎呀，不急不急，燕儿，你别太累着自己。
0: 妈，别忘了吃早饭。

0: 别玩了，姐姐铺床呢。胜利，有了这些棉垫子，姐姐就不怕你尿床了。那个姚奶奶说，这些棉垫子都是林海燕她一晚上不睡觉给你做的。姐姐知道上次是林海燕救了我，按理说我应该感谢她的，对不对啊？可是姐姐一想到就是因为她爸爸才不要我们的，才害妈妈生了病，最后害得我们没了爸爸又没了妈妈。说起来都怪这个林海燕。
1: 妈妈呢？妈妈呢？
0: 胜利，你要是听得懂姐姐说话就好了，这样咱们就能说说话了。我知道林海燕现在对我们挺好的，可是一想到咱们的妈妈，就不想原谅这个林海燕，就不原谅。

0: 真的？哎呀，小林子，真的呀！你真的同意让海燕搬过来住啊？真的？
1: 要说愿意呢，我还真的不愿意。啊，
0: 我知道。小玲子心眼儿好，心地善良，你是心疼我，你可怜。

0: 我在这儿啊，受苦受累，是不是？所以你派的海燕儿过来帮着照顾我，对不对？对不对？
1: 哎呀，那倒真谈不上。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们家海燕儿。海燕这孩子心善，他既然答应照顾陈家了，那他就是再辛苦，他也会撑到底的。我是每天啊看这孩子奔来到去的，太累了，我舍不得。
0: 为谁都行，为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搬过来住了。哎呀，太好了。哎呦，小玲子，你一块搬过来得了没？我不都跟你说过吗，我们家那有空房子，归置归置就能住人，你一块儿过来多好啊。你说咱俩从年轻时候就认识，这老姐妹俩啊，知根知底儿的，脾气秉性都互相了解，到了晚年了啊，两家并成一家，互相有个照应多好，我没这么再好的了，答应吧。啊，
1: 大英子，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何况我们家虽然小，但也特别的温暖，我就不搬过来了，你别考虑我。
0: 哎呀，太遗憾了。
1: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希望啊，你记着我们家燕儿的好，希望你啊，对我们家燕儿的态度，你得好好改正，你得珍惜她。
0: 我珍惜她，我不说她。我不骂他，你放心吧。啊，我和你家燕儿也是生死交情了，经过生死考验的了，这也是。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我真是有嘴无心的，我这个人，我心里有啥我装不住，说出去的话就跟通放出去的炮一样，一放完了我啥事没有了，人家气够呛。真的，我这人真的就是有嘴无心，我没那么多心机。谁要跟我计较，那他就是个傻子。
1: 你呀，你就是个大傻子。
0: 是啊，所以我老让人挑毛病的，我没那么精。
2: 哎，海燕，食堂排队的人多，我把饭给你打了，拿着吧。
3: 姐。海燕，你们在这儿呢？
2: 你来找我有事儿啊，展亮？
3: 我不找你，我找海燕。冯大主任，把海燕借我一会儿呗。海燕，找你有事儿，上车。
4: 啊，哦，姐，那我先去啊。
2: 哦，
3: 坐好啊。走了。
2: 啥意思呀，他俩？
4: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是春梅的事情你同意了？
3: 海燕，
5: 你的孩子这铁定的吧？
4: 你说什么呀？什么铁军呢？怎么会是铁军？
5: 那天下着大雨，山体滑坡，铁军坐的吉普车正巧经过那儿，又正好那天你去云山替同婶拿中药，结果在野营坡你们不期而遇。我说的对吗？所以这孩子就是铁军的。
4: 真不愧是警察，什么都瞒不过你，你可太聪明了。
5: 真的是这样？
4: 这孩子是铁军的，除了铁军怎么可能还有别人？
5: 所以你为了铁军的安稳，为了他的前途，你是打算自己守住这个秘密是吧？
4: 现在你也知道了。哎呀，我的天哪，

0: 我一下觉得轻松了，你会替我守住这个秘密吧？我肯定会保密的。可是这个事儿，铁军他知道吗？
1: 我去秦崖口就是为了告诉他这些的，我想着让他赶紧回来跟我把这个结婚证领了，可谁想到他去了保密单位，我没有找到他，回来之后。我一直在给他写信，到现在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在想，铁军本身就有处分，在劳动监督改造，如果这个时候让别人知道他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那肯定对他有影响。这个时候不能拖他的后腿啊。可这是我和铁军的孩子，我无论如何，我得把他生下来。
2: 那家里人呢？你对大家都得有个说法
1: 啊。你可别提了。你这几天张浩姐一直追着我问，可是我担心这张浩姐万一说了嘴，那厂里的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可是孩子这事儿真的太大了，我在琢磨应该和我妈说，得让她知道真实的情况。
2: 那倒是，但是童婶身体不好，你跟她说了她只能着急担忧，帮不上你任何忙。
3: 确实是个大事儿。那以后你的工作生活怎么办？这些你都想过吗？
1: 想过了，我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展良，我肚子里的是生命，是我的孩子，是我和铁军的孩子，我怎么样我都要把他生下来。我都想好了，再苦再难我都要扛过去，最多就两年，那铁军回来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那就算你扛着压力把孩子生下来，可是这孩子得上户口啊，得落实粮油关系啊。虽然这每一件都是简单琐碎的事儿，可这每一件也都是人生逃不过的大事儿。你总不能让孩子顶着私生子的名头出生啊。
1: 我真没想这么细。这可怎么弄？
2: 哎，卡燕，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2: 咱俩结婚，我先给孩子当爹。
1: 咱俩结婚？
2: 啊，

0: 你就摇头啊，你先别反对，
1: 这样的话你的工作那肯定没有问题，不会受影响，之后孩子也能名正言顺的出生。
0: 哎，等铁军回来了
1: 咱俩再去办个离婚手续，到时候我保证用不了一分钟就能跟铁军说明白。
2: 不，战狼，你的意思我明白，你这个时候能提出这样的想法，我真的我都感觉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但那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和铁军不能这么连累你。
3: 这有什么连累的？
0: 哎，说来说去就这个办法最好，就这么办。
2: 战良，你的心意你的好意我都领了，可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你还这么年轻，你这么优秀，还有远大的前程呢。昨天我刚刚跟你说了春梅的事情，你就应该和春梅那样的好姑娘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你怎么能够拿自己的婚姻大事不当回事儿呢？这不行，真的不行。
0: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眼下需要解决的就是你和佟铁军的燃眉之急，这和其他人也没关系啊。以后你也不用跟我再提陶川明了，这辈子我和谁都不可能。
2: 不，你在说什么呀？张花姐如果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准得跟你急。你即便不和春梅在一起，你也会和其他的姑娘组成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你未来的生活不应该有

0: 任何的瑕疵。湛良，不管怎么样，我都谢谢你，真的。
1: 你说的这些都不存在。
0: 什么叫不存在？
2: 易然，我们聊到这儿了，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故事。
1: 其实我一直有爱人。

0: 说要是哪天咱们离开这儿了，你会想念这里的一草一木吗？
1: 肯定会想啊。
0: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们去了哪儿，你永远都不分开，好吗？
1: 嗯，小雅，我爱你。
0: 我也爱你，战爷。
2: 这是我和小队长的礼物。

0: 萧亚就是我的爱人，永远的爱人，在我心里，她从来都没有离开。她一直在这儿，一辈子都在。牺牲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辈子我不可能结婚了。我心里被她填满了，这辈子。 不可能再爱上其他任何一个女人。所以，海燕，你和铁军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跟你结这个婚，就是帮好朋友挡忙。我愿意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影响，你放心吧。
1: 你别说了，张亮。
0: 我明白，我都明白了。你和小雅的事情，真的，听得我心里太难受。其实，你和铁军感情这么深，让我常常想起小雅。小雅特别善良，如果她在天有灵的话，她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海燕，就接受我的建议吧。
1: 谢谢你今天跟我讲了这么多，但结婚这件事情太大了，你让我再想想吧。
0: 那你先想想，我先走，想好了随时告诉我。

0: 大妈，
1: 阿姨，
0: 这是您的药，给您搁这儿了啊。
1: 哦，
0: 刚才杨大妈过来收水费，我付了，单子给您搁抽屉里了。那我先走了。
1: 海燕儿，哎呀，海燕儿。

0: 我都答应小玲子了，以后我不说你，我也不骂你，我也不赶你走了，你咋还不愿意搬回来呢？小玲子都同意你搬回来了，真的。你不行你问他去。
1: 胜利乖，胜利乖，乖乖的睡觉，胜利乖乖的睡啊。妈妈呢？妈妈呢？妈妈，妈妈呢？胜利，姐姐也想妈妈了，好想妈妈。
2: 我要妈妈，妈妈。
1: 胜利乖，胜利乖，胜利乖，胜。
3: 我知道我妈的意思，她是怕我累着了，是她的一番好意。陈大妈，这件事情我不是已经跟您说明白了吗？我不会回陈家的，您歇着吧，我先走了。
0: 哎呀，
3: 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0: 你怎么一路跟过来的呀？
1: 妈妈呢？妈妈，妈妈。哎呦，
0: 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个小尾巴呀？啊，冷不冷？冷不冷啊？
2: 胜利，还冷不冷啊？啊？冷不冷？
3: 来，胜利，喝口热水。
2: 来，
0: 哎呦，凤少啊！
4: 你有没有看到胜利？哎呦，
3: 凤少啊，乖，不哭啊，弟弟在这儿呢。
4: 胜利，你真的在这儿，吓死姐姐了。
0: 凤少，弟弟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4: 弟弟每天晚上都要找妈妈，我哄他睡觉，今天我先睡着了，醒来之后他就不见了。
3: 凤少啊，不哭啊，乖，弟弟没事的啊。
4: 胜利，走，跟姐姐回家，姐姐不睡了，姐姐一直陪着你，走。
1: 妈妈。
4: 胜利，胜利乖，走。
0: 要不今天就让他睡这儿吧，我陪着他。凤少，回去吧，安安心睡个觉，没事的。
1: 妈妈，妈妈，

0: 水苗姐最后一次跟我说话的样子，你说一个当妈妈的，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骨肉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她得多揪心呢！我想着想着，我这心里就特别难过。
1: 所有当妈的心啊，都是一样的。
0: 昨天晚上，我陪胜利睡，他的小手一直就拉着我，嘴里一直在喊：“妈妈呢？妈妈呢？”这孩子脑子是不好，可是想妈妈，那是真的呀。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这心里真的，我就直发酸。这在陈家，确实是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但都过去了。现在，胜利还有丰收这俩孩子太可怜了。
1: 这样吧，燕儿，妈陪你住过去。
0: 啊，您陪我搬到陈家去啊？您不是一直不愿意离开家吗？
1: 哎，妈看出来了，你为难了，既放不下这俩小的，又不放心啊妈一个人在家。妈明白，妈愿意陪你过去住，这样呢咱们相互还有个照应，没事儿，咱又不是永远不回家了，住过去啊一样。
0: 我的妈哎，您可太好了。
1: 哎呦，傻燕子啊。
2: 海燕妹，接丝儿啊，给土豆丝儿，我爱吃土豆丝儿。
3: 陈大妈，
2: 哎，
3: 我跟您直说了吧啊，这次我们搬回来可不是冲着您，主要是丰收、胜利这俩孩子还小，的确是需要人照顾。
2: 那我更需要人照顾，你忘了我还中过风呢。啊，人家说了，中过一次风就容易中第二次，人家还说了，说中过风的人不能累着，不能干重活，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不能上火，这些你可得记好了啊，你得照顾啊。啊，我就想啊，你说我要再犯一次病，这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个家就散了，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3: 陈大妈，这要说身体的话，您比我妈强多了，可您看看她什么时候抱怨过，什么时候叫苦连天了。咱们有病就治病，没病呢就好好休息，真犯不着每天都嚷嚷这日子没法过了。说到底，您是这两个孩子的亲奶奶，还得您负责。
4: 哎呀，你真刚抬我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了，我担不起这个担子来。
2: 你刚才说这个小玲子从来不抱怨是吧？哎，你这个说对了，她还真是这样，从年轻时候我们就认识她吧，就是有啥事儿也不说，报喜不报忧，什么都往心里装，哪儿不舒服硬撑。不行，我不行，我比她娇贵，我比她柔弱。
3: 啊，好好好好好，您柔弱，您金贵啊。可是如果您真想保重身体的话，您就得向我妈好好学学。您看，你们是老姐妹嘛，你得向我妈学学这乐观的精神，还有做事的这气度。
4: 嗯，好，我听你的，我一定向你妈好好学啊。我学她那个，只要你能回来照顾我，你让我向谁学我向谁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吧？嘿嘿，土豆丝儿，土豆丝儿，一定要切土豆丝儿。
2: 哎，知道了，
4: 切细一点儿。
3: 知道了，陈大妈。
4: 哎呀，你坐着吃吧。嗯，
2: 小玲子，海燕让。

0: 向你好好学习。我呢，先给咱们的好榜样姚玉玲同志加块肉，吃吧。
1: 哎呀，这些肉让孩子们多吃一点。方叔啊，
2: 给弟弟加块肉，
1: 慢一点啊。
3: 嗯，你吃鸡蛋。
1: 哎，行行，你也吃啊。行了。
0: 海燕啊，今后咱们就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呢是家里的壮劳力，你说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照顾起来吃喝拉撒真的不容易。
4: 但是说起来容易啊也容易，你掌握住一条，一碗水端平。哎，不要有亲有疏有薄有厚，这啥事儿都好办啊。那句话说得好，有福同享，一定记住了。
3: 陈大妈，我心里有数，这是给你俩的，一人五块。妈，陈大妈，
4: 哎呦呦，这
3: 拿着吧。
4: 哎呀，别
3: 拿着，快拿着吧。
4: 哎呀，哎呀，你太让我们感动
1: 了。哎呀，燕儿啊，给妈不要，你辛辛苦苦得来的钱呀，自己留着，那往后花钱的地儿啊多着呢。
3: 哎呀，您拿着。
4: 小玲子，揣起来，揣起来。
1: 你看我都揣起来了。
4: 我跟你说啊，孩子的钱呢，这是孩子的一片孝心啊，咱要死乞白赖的不要，你驳了孩子的面子，寒了孩子的心，这就不好了。快点揣起来，
0: 咱俩用着钱，该吃吃，该喝喝，该用用，他高兴。真的，他比他自己花了他还高兴呢。我说的对吧？
3: 对，陈大妈，您说的对。
0: 你看，
3: 就是大家一起高兴高兴。妈，拿着吧，啊，
0: 收起来。
1: 好吧，好吧，燕儿啊，妈就先替你收着啊，以后要用啊，随时找妈拿。
4: 这说起钱的事儿哈，我觉得咱们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这生活费是不是得明确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海燕，你呢是家里的一个壮劳力，什么都靠你了啊，干活靠你，吃饭也靠你啊。你说我老的老，他们俩小的小，也吃不了多少，用不了多少，所以这生活费呢，我们先不出了，由你来出。
1: 哎，你全指着海燕啊，她负担太重了。燕儿，妈有退休金，啊，需要怎么用啊？你自己安排。我说大英子，咱们是搭着伙过日子，你不能指着海燕一个人，听见了没有？
0: 对呀，哎呦，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不是说我们白吃白喝，你瞧你这沉不住气。
4: 我的意思啊是这样，过日子的水费、电费、买煤钱、柴米油盐，啊，还有添衣服织物，这些我们就不出了，就由你来出啊。买菜归我。买菜归我，要不然你们也不知道我爱吃什么呀，想吃什么，是吧？啊，我来买菜，这样啊，海燕，你看着我那菜篮子，你给报销，你想报多少你就报多少。你说给我10块，我也接着；你说给我2毛，我也收着。其实真的，我这人挺大方的，我不那么计较，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就是缘分，咱们得珍惜。你说我说的对吗？
3: 陈大妈，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您这钱不跟我计较，我也不跟您计较，但是呢，我不能装穷大方，反正有多少力我出多少力吧。我们也是刚搬过来，这家里的钱怎么用，够不够用，怎么用最合理，其实我这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咱们慢慢磨合，今天先不着急定。您提出您去买菜，这可是帮了我大忙了。您看我妈身体不好，我厂子又忙，那以后买菜这个重任就交给您了。
0: 好嘞，
1: 买菜啊。哎，我说大英子啊，我平时啊在家也没事儿，俩孩子啊

0: 交给我。哎呀，我特别喜欢这俩孩子。来，
1: 阿玲子，
0: 是啊，
1: 我可得提你一句啊，你要有私房钱呢，你可得藏好了。你别回头半夜三更他溜进一个小耗子，把你的钱给你叼走，他还给弄丢了，那你哭都没地方哭了。

0: 陈主任没死多久，还不到一年呢吧？这林海燕不明不白的又怀上了，您这爷奶奶当的，头上都冒绿烟了。陈主任在天有灵啊，也不知道能不能闭上眼。
1: 林海燕，这孩子的事到底怎么回事？
2: 对不起啊，春梅，咱俩真的不可能。
3: 你心里有人了是吗？
4: 那个人远在天边，但也近在眼前。孩子的爸爸是我。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可得藏好了。你别回头半夜三更他溜进一个小耗子，把你的钱给你叼走，他给弄丢了，那你哭都没地方哭了。奶奶说的对吗？
1: 有行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是我们一家人一起第一次吃饭，是不是都高高兴兴的啊？陈大妈，你爱吃丝儿，那多吃点。
3: 吃
4: 吧，
3: 你也吃，多吃点。
4: 我爱吃土豆丝，堵住你的嘴。
3: 嗯，哎哎，嗨。

0: 林海燕怎么又从陈家走出去了？哟，这不马桶西施吗？在我家门前瞎溜达啥呀？谁是马桶西施啊？你，陈大妈，往后您别乱叫啊。
1: 孩子，我给你开玩笑呢。哎，我怎么最近没看见你收马桶呢？把工作弄丢了。谁丢工作了？我是换工作了。我现在可是群众理发店的理发员儿。
0: 哟，当剃头匠了？
1: 什么剃头匠？我是理发员儿。理发员就是剃头匠，剃头匠就是理发员，一个意思。
0: 孩子，你虚荣心太强了，你非得捡那个好听的说，理发员。

0: 我们家的理发师，理发员。行，陈大妈，刚才我怎么看见林海燕又从陈家出去了？她怎么还住在这儿啊？我们是一家人，她不住这儿住哪儿啊？我怎么听说陈主任的两个孩子回来以后，您不是把她赶出去了吗？ 我怎么还听说？
1: 呀，你别听说了，你听说你听说，你听说那都不是事实。我劝你啊，把那心思你都用在工作上，用正事儿上啊，别四处瞎打听人家的私事，这不好。哎呀，
0: 我不是关心一下您老的生活吗？您反倒我的不是了。
1: 你管好你自己比什么都强，真的。你看我们家李海燕啊，认真工作，埋头苦干，要求进步。人这次。
0: 劳动竞赛，一等奖，真的，多好！你向人家学学，见贤进就学啊，这样才好呢。
1: 我呀，犯不上向海燕学习。哼，我得向您学习学习。
0: 您多高尚，多伟大呀！您把海燕接到家里来住，回头她肚子里的野孩子，您再当亲孙子养着，您可真有奉献精神，真了不起。
1: 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
0: 什么肚子里的野孩子，你这个事儿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这林海燕不是又怀孕了吗？哎呦，陈大妈，我说你这发扬风格呢！哎呀，陈主任没死多久，还不到一年呢吧？这林海燕不明不白的又怀上了，您还巴巴的把她接到家里来照顾，您这爷爷奶奶当的，头上都冒绿烟了。 陈主任在天有灵啊，也不知道能不能闭上眼。

0: 家房子的事情谢谢您了。陈大妈儿子没了，自己又带着两个孩子，这会儿让他搬到小房子去，他肯定受不了。感谢厂里的体谅。另外还是这两个孩子上学的事情，还得您费心多多关照，我也一并先谢谢您了。
1: 是陈友武要谢谢你，你拉扯他们全家老小，再加上童老太太，非常辛苦。你也是本厂的职工，房子的事呢你先住着啊，回头呢我叫后勤呢让他们账簿调整。
0: 好，那宋厂长谢谢您了。
2: 妈妈
3: 回来了。
2: 哎呦，您放着放着放着，我来。
3: 哎呀妈不累，萝卜啊还是丰收帮我洗的呢。
2: 来我来我来我来，不是说好了吗下班我来弄。哎，没有韭菜啊，陈大妈说她想吃韭菜，她没买啊。
3: 那是我买的
2: 啊，
3: 韭菜没买着。这鲁大英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一早拎了个空篮子就回来了，回来就把我自己关在屋里了，就也不出来，问他话他也不理。
2: 那他是不是你不舒服呀？
3: 不知道啊。
4: 赖海燕你可算回来了啊。
0: 不，陈大妈你这又是怎么了？
4: 怎么了？我们陈家吃亏都吃到南天门了，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
2: 房子的事儿是吧？您知道了？
4: 什么房子屋子的？我说的是孩子。你跟我说，这孩子的事到底怎么回事？
3: 什么孩子？
4: 你问他呀，你问他自己呀，你问问他，是不是又怀孕了？是不是又怀孩子了？
5: 哎呀，我苦苦的，我想了一天，我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终于想明白了，你们这是拿我们陈家当冤大头啊！啊！你这好家伙，怀着别人的孩子住进了我们陈家，你这想霸占我们陈家的房子啊！
2: 陈大妈，你说什么呢？我们到陈家来不是你到我们家去非把我们拉过来的吗？
3: 哎呀，燕儿，他说你有孩子了，你怎么会有孩子呢？啊！你跟妈说实话，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小玲子，别在那装了。

0: 啊，我还拿你当好人呢，闹了半天你们是一伙的。我说前一段我就那么求你啊，我求你搬进我家来，你都不答应。哎，这回怎么自觉自愿的就自己就搬进来了？闹了半天你们俩合伙的，想在我们陈家伸条腿，一步一步的霸占我们陈家的房子。
1: 你陈大妈，你不要污蔑我妈啊！我是怀孕了，是有孩子，但我妈不知道。没人想要霸占你的房子，你非要这么说的话，我们明天就搬走。
0: 呵呵，自己做了不要脸的事儿，你还理直气壮的啊？我问你，你勾搭的是什么野男人？我儿子耀武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给气死的？你说你道德败坏。
2: 陆大英，我不许你这样说海燕。
3: 我们先回去吧，妈，回屋再说。走。
0: 不许走，说清楚了。
1: 陈大妈，我是怀孕了，是有孩子，但和陈家没关系。如果你非得那么撕破脸的话，我们会尽快搬走的。妈，走。
0: 你们欺人太甚了。
4: 燕儿，你跟妈说实话，你真的是有了？
5: 是妈，我是怀孕了。
4: 不管出了啥事情，这个你不该瞒着妈呀，你不能瞒呐。哎呀，妈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不说你肯定遇到啥问题了，有人为难你了。
5: 没有妈，没人为难我。但是妈，反正就是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
4: 燕儿啊，不管这孩子是谁的，妈都能接受，可你得跟我说实话呀。啊，
6: 李海燕
4: 啊，
6: 冯主任让咱大家都回厂里一趟，他自己已经先赶过去了。
7: 怎么了？四组的电机设备烧了，他们的活我们几个组通宵也得赶出来。
6: 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得去找其他人，你赶紧来啊。
5: 行，我马上就来。妈，那我先去厂里了。这事儿您让我想想，再想想，我回头再跟您说。
4: 行，你先去忙吧，有啥事儿啊咱回来再说
5: 啊。知道了，
4: 去吧。
8: 这回咱俩得一起联手了啊，齐心合力一起对付这个林海燕。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哎，这世界上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4: 大英子，你别这么说海燕，她怀孕啊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我就相信啊，海燕是个好孩子，她肯定不会乱来的。这件事情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
8: 什么道理呀，我的傻玲子，这个海燕呢，他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你听我给你顺啊，你看刚开始跟你们家铁军好，对吧？铁军出事儿了，哎，就嫁给了我家的耀武。耀武没了，人家转身人家就怀上别人的孩子了。你瞧瞧这一步一步走的，他是好东西啊，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4: 大英子，海燕嫁给陈耀武的前因后果我都清楚。既然耀武不在了，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但是我不希望你以后再拿这事儿去说海燕。海燕就是个好孩子。
9: 有这样的好孩子呀？啊，是。昨天我还认为他是好孩子呢。昨天把那奖金给咱俩分啊，我拿着这5块钱，我心里暖乎乎的。我真觉得，哎呀，这孩子是真好
10: 啊。可睡了一夜觉，这钱还没捂热乎呢，好家伙，咚一下给我来个炸弹，炸得我这个心稀碎稀碎的呀。啊，这是好孩子干的事儿啊。行了，咱不说他，咱就问你，你准备怎么办？我就要你一句话。
4: 我不知道，说实话，我猛听到这事儿啊也懵了，但我就相信啊，我的海燕他就是个好孩子，他肯定不会干出格的事儿。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怎么说，我真的不知道，都得让海燕自己定。
9: 我听出来了，你不是就不管吗？是不是？最烦你，我就烦你这个样，老好人的样。哎呀，我的妈呀，树叶掉了你都怕砸脑袋。
10: 行，你不管我管啊，你去做你的菩萨，我去做恶人，好吧？我来管。小兰。出去。

0: 哎，陈大妈，喝点水。
1: 宋厂长，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0: 陈大妈，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林海燕的事。
0: 林海燕？
1: 嗯。
0: 哎，我听说林海燕带着佟老太太搬到陈家了，不是吗？
2: 你怎么知道她回去了？
0: 小林跟我说的，她一直啊关心你们家的两个孩子上学的问题，还有你们家的房子，她一直替你们争取保留着呢。
2: 房子？
0: 啊？
2: 什么保留啊？我们家房子怎么了？
0: 小林没给你提这事儿？
2: 没有啊。
0: 是这样，你们家那房子以前是厂里分给陈耀武的，按照他的级别和待遇啊，他不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
3: 当然了，这也有当时的各种原因，既然人都不在了，咱就不提了。
2: 你捡那个要紧的说，我们家房子又怎么了？
0: 既然陈耀武没了，厂里就决定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收回来。当然了，另外还给你们安排一个相对小一点的房子住。
2: 啥？要把房子收回去？轰我出去？
0: 不，
2: 扫地出门？
0: 不。
1: 哎呀，不行，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
0: 陈大妈，
1: 这怎么能行呢？我老了啊，我成盲流了，满街溜达去，我连个窝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活啊？
0: 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
0: 你听我说，陈大妈，
1: 这可不行。
2: 宋厂长，按照你的意思，就是说眼下我不用换小房子了，我就住在这儿。我要感谢林海燕，是她替我争取的，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是这么回事吗？
0: 不，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一方面呢，是你们家这实际情况确实特殊；那另一方面呢，是林海燕是我们厂里职工，那么作为厂领导来说，也得本着人性化的原则，给我们职工的生活安排的周全一些。
2: 嗯，宋厂长，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感谢组织，感谢厂领导，我就不用感谢林海燕了，这里没他什么事儿，啊。

0: 第二呢，我不是眼下不换房子，我是永远不搬走，我就是不搬走，我要与我那房子共存亡。
1: 真的吗？你放心，厂领导肯定会合理的安排。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
0: 儿？哎，对，我要跟你说什么事儿了？
1: 我想，
0: 又是，哦，我儿子陈耀武他走了，留下俩孩子。我想问问这厂里对这俩孩子有没有什么补助啊？我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人间自有真情在。我想让孩子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1: 按理说没有。当然，既然这小林啊又去你们家招呼你们，厂领导呢会酌情考虑的。

0: 现在还真不能砸了林海燕的饭碗，也不能让他搬走。哎呀，太窝囊了！陈大妈，哎，你找我啊？
1: 我这车间里还忙着呢。
2: 你别，别那工作来打我。
1: 你说咱俩是个街坊哈，平时也没什么来往，那我能到车间来找你，那说明我有大事儿吧？哎呦，还大事儿呢？那您说说看，啥大事儿啊？冬梅，冬梅，等等我。海燕，
2: 哎，
1: 我早上还遇到同事了，他说你们搬到陈家去住了。啊。
2: 那两个孩子怪可怜的，先照顾着吧。海燕，我最近听到一些传闻，说你，嗨，反正不管说什么吧，肯定是谣言。我替你骂他们啊。海燕，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你千万要记得跟我说啊。
1: 谢谢你，春梅。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2: 你上次拜托我的事情，我去问了。你说湛良，他怎么说呀？他什么态度啊？湛良说，他现在不考虑这事儿。
1: 海燕，他是不是嫌我不够好啊？
2: 不是，他说你很好，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就是现在，湛良他不考虑这事儿。春梅，对不起啊。
1: 我没有完成任务，嗨，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配不上他吧？
2: 不是，湛良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春梅，你相信我，你以后肯定能找一个各方面条件很好的小伙子，真的。谢谢你，海燕，我先上班去了。
3: 春梅，我怎么跟你说呢？湛良除了小雅，不会喜欢别人的。我算了算，这种烂事就出在你们车间。我就想，你让他上长夜班，我告诉你，这事儿就不对，不对劲呐，这不正常。哎，冯振华，你是当干部的，车间主任，你怎么干的？你瞧瞧你们车间这风气，怎么整成这样啊？你有责任，你负主要责任。
1: 你说什么？你怎么说话的嘛？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可说不着我们冯主任啊！我知道，孩子的事儿让您挺吃惊的，可这说到底是我自己的私事儿，这跟冯主任、我们厂、我们车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爱怎么想怎么想，和我也没关系。可是您不能跑到厂里来影响我们工作呀！如果这样的话，今天下班以后，我和妈就搬回去，反正也没关系了，用不着见面。
3: 省得我给你们陈家丢人，
0: 不行，你不能搬走，你不能离开陈家，听见没有？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有必要住在一起吗？
3: 您愿意天天闹，我不愿意。
0: 我不管，你就是不能离开陈家，我不同意啊！
3: 哎呦，陈大妈，这就奇了怪了啊！您不是兴师问罪来了吗？
0: 嘿，人家海燕要回去，
3: 你又拦着，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0: 这是我们的家事。
3: 你一个外人，你少管闲事啊！你别插嘴，我就是不让他搬走。你知道啥呀？
0: 家丑不可外扬，我关起门来打狗。你谁要打谁啊？我打你啊！啊，我打你不行吗？我是你婆婆，打你不行啊！我告诉你啊，林海燕，你甭想跟我们家断关系，你做不到。那冯主任，我不耽误你们工作啊，你们忙你们去。
3: 下班回家，我找你算账，你等着。哎，见过不讲理的，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4: 海燕，你知道鲁大英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5: 我可以先不给他林海燕贴大字报，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3: 这事儿，谁告诉你的？
5: 林海燕自己亲口说的呀，
3: 姚玉玲当时都在场。
5: 鲁大英要是真给你贴大字报，就麻烦了。
6: 这事儿同婶都知道了。
1: 你还不打算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吗？这样吧，今天晚上你们来我家吃饭。
2: 走了啊，再见。
4: 冯占良，
5: 郝春梅。
4: 占良，你能告诉我理由吗？
5: 对不起啊，春梅，咱俩真的不可能。
4: 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我哪儿不好你告诉我，我可以改的，我可以变得更好。
5: 不是不是不是，
2: 你很好，你真的很好，但是两个人能在一起不是光看对方好不好，
5: 感情的事儿，哎，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4: 占良，你心里有人了是吗？你有心上人了才拒绝我的对吗？
5: 你愿意这么理解也行。
4: 他是谁呀？我认识他吗？他是不是特别好啊？
5: 这些都不重要。春梅，咱俩从小就认识，我一直拿你当妹妹，你千万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好吗？
4: 那祝你幸福，占良。

0: 你在哪儿啊？哎呀！
1: 他在那儿叫唤什么呢？
2: 好像是以前的女友来了封信，不知道咋的，
3: 看完信就合上了。
2: 哎呀，都他那德行，整天招猫低狗的，出了啥事也是活该。走，吃饭去，甭管他。
1: 小朱，你先去食堂吧。
2: 你要弄啥？
1: 我过去看看。

0: 没有酒量就少喝酒，最好别喝。
1: 你能不能少管我，滚蛋！
0: 我还真懒得管你，我告诉你，你喝这么多酒，砸酒疯，你这万一再出个什么好歹，那就成厂区的事故了。那厂区保卫科禁闭室那么好待啊？行了，赶紧起来，别再惹事了。
1: 禁闭室，我说个屁呀！我就惹事儿。来，你管我来，你来呀！
0: 我还真不管你了。

0: 这里头是热茶，喝了它解解酒，别回头回宿舍再发酒疯去。
1: 阿娘，你别走，你别走啊！我想你，我没有错呀，错的是你们的。
0: 行了，
1: 我就说一句狠话，我说我逮住他们就揍他们。哎呀，他不依不饶就骂我，骂我整整两页纸，你说。

0: 在座的都是自家人，你的亲人，我把大家聚在了一起，咱人多力量大，帮你出出主意。海燕，这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1: 燕儿，你战花姐啊说的对，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尽管告诉我们，这里啊都是自己人。
2: 在这儿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了，那我今天就表个态，这孩子我一定会好好的生下来，一定会好好的养，至于孩子的父亲你们就别再问了，以后你们自然会知道的。
0: 海燕，你得说呀，你这事儿就是晴天响惊雷，不管他是谁总得有个说法吧，他得有名有姓有个来处吧，
3: 难不成他是远在天边的神仙？
4: 姐，您啊就别追问海燕了，您说的没错，那个人远在天边但也近在眼前，孩子的爸爸是我。
2: 战良，你别乱说呀。
0: 哎，你这瞎说什么呢？你刚进门，我们说啥你也不知道，你别在这瞎起哄。
4: 我当然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海燕怀孕了，孩子是我的。
2: 战良，你真的别乱说，孩子不是你的，绝对不是你的。哎，
4: 这种时候没必要隐瞒了，孩子是我的就是我的。
2: 战良，
4: 海燕，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孩子的爸爸，保护他的周全，保护他的前途，所以你想把所有的难度自己扛下来，但是我怎么能让你独自承担呢？我敢做敢当，我男子汉呀。
2: 战良，不用这样。
4: 海燕，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所有的感情在哪儿，你都已经了解了，对吗？所以别担心，孩子出生不会影响我，绝对不会影响我的前途，我的工作。我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堂堂正正的出生，我一定要让你堂堂正正的工作，安安稳稳的生活，所以别害怕，有我，都有我的。
2: 战良，你干嘛呀？不用这样，真的不用这样。
1: 燕儿，这孩子真是战良的。
4: 同事，对不起啊，海燕为了我的前途考虑才瞒着大家的，这事儿弄成这样，都怪我。
5: 海燕肚子里的孩子
0: 真的是你的？
4: 是我的。
0: 你混蛋，都干了些什么？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你太恶心了。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我能好好说吗？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儿啊？你张总，你对得起铁军吗你？你干了些什么？
2: 花儿，
3: 别打战良，战良还好好说。同志，姐，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们一下很难接受，你们先冷静冷静，回头慢慢说。我跟海燕还有话要说。
1: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
2: 你自己说。
1: 你都干了些什么，花儿啊，战良说的没错，咱今天呀，先不聊这事儿了。花儿，你先歇着。燕儿，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总算知道了真相。你和战良啊，先好好聊，啊，别担心。
2: 不管什么事儿，都好解决，啊！有孩子，咱们就结婚，不影响，真的不影响的。同志，谢谢您，把海燕交给我，您放心吧。
1: 哎，
2: 海燕，我们走。

0: 展良，你今天太冲动了，你不应该冲进来说这些话的。你看看，就越描越黑，越描越黑，现在什么都说不清楚了。把姐气的，又是打你又是踹你的，我看得出来。我妈特别伤心，她就是怕我难堪，所以一直忍着。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们解释了。
1: 这几天你没来找我，我就知道我的主意你没同意。
0: 我当然不能同意，这就不是个好主意。
2: 这是眼下最好的主意，只是你不愿意欠我这个人情，对吧？
0: 是，你这个人情我还不了，我不能接受。
2: 海燕，我就是帮好朋友的忙。
0: 可这不是普通的帮忙。
2: 海燕，你听我说，自从小雅走后，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我的感情完全一片空白。但是我这心里常常有一种特别深切的遗憾，我真的很想用力去爱，很想全心全意去付出，可是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我始终见证了你和铁军的感情，我特别敬重你们俩的深情厚谊。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去为这么美好的感情做些什么，为你和铁军做些什么，我觉得值。我很高兴，真的，我特别高兴。
0: 湛良，你这份情谊，我和铁军今生无以回报。
2: 能报啊，怎么不能报啊？哎呀，你就别说了，人家铁军答应我了，等他回来呢，说是以酒代谢，跟我一醉方休。哎，还有，等孩子以后啊，得叫我干爹啊。那等我老了，我还指着孩子陪着我遛弯了。

我陪着你遛弯，天天陪我遛弯。其实我真的没什么，还有一件事儿。

0: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你说，我姐是连年的先进工作者，生产标兵，她做人又很义气。今天我这么做，肯定让她特别特别伤心。这个世界上，我就我姐这么一个亲人。 如果呢，你非要还我这个人情，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和铁军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啊！
1: 一定，展良，今天你说的这些话。 我林海燕记住了，谢谢你，展良，谢谢你，铁军，我的铁军，我的儿子。 要是不出那么多意外，你们俩。

0: 婶儿，
1: 海燕，
0: 我得拜托你们俩一件事儿。
2: 姐，你尽管说，不管什么事情，我一定为你做。
0: 有什么好姑娘，一定要给我们家湛良留一盏。
3: 原来是这事儿啊。
0: 嗯，
3: 哎呀，湛良是多好的孩子啊，
0: 他不愁，不愁。
4: 他是不愁，我们家花儿可愁啊。
5: 不过，咱们家湛良的确是太忙了，你们看他都多久没回来了？湛良平时根本没时间考虑他的客人问题，所以咱们还得发动发动群众啊。
1: 是啊，我看着海燕跟铁军感情那么好，
0: 我就在想，我们家湛良啥时候也能给我带回来一个好姑娘。
3: 咱以后啊，遇上好姑娘一定给湛良介绍啊。
2: 嗯，放心吧，赵华姐，湛良一定能找到好姑娘，很快就能找到。
6: 湛良
7: 啊，
6: 你怎么跑到我们红星厂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7: 我不找您，我找海燕。
1: 找海燕啥事儿啊？
7: 啥事儿？啥事儿也不告诉您啊？这是我和海燕的秘密。海燕，你也别说啊。
0: 你俩在这干啥呢？
8: 是土豆。
9: 好吃。
7: 哎姐，咱把土豆送给海燕吧。
8: 就这好吃你就拿走吧。
1: 你喜欢吃你多吃。
6: 你来找我有事儿啊，湛良？
7: 我不找你，我找海燕。王大主任，把海燕借我一会儿呗。
6: 哦，
10: 落榜。

0: 程振华啊，你真是眼瞎呀！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愣没看出来。
1: 怎么又合上了？
0: 同事咋样了？

0: 我不管你怀的是谁的种，
1: 你都得把它拿掉，明天就去。
2: 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生下这孩子？我偏不，我偏要好好的生下来。
0: 你敢？
3: 你们家战狼条件这么好，怎么找了个林海燕那个二手货？
0: 唐美香，你不好好工作，成天在背后嚼舌根子，你就是吃饱了撑的。和人民警察冯占良同志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真是眼瞎呀！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愣没看出来？婉儿，你怎么又合上了？
1: 同事咋样啊？他还好吗？没啥事儿，我送他回去以后，他说累就先歇着了。
2: 还想让我跟你说，千万别着急上火，都是一家人，有话慢慢说。这老太太，她心咋那么大呢？哎，我能不上火吗？长顺，那可是我的战略啊！我辛辛苦苦的把他拉扯着、培养着，让他一点一点的长大成人。我从小就教育他。 要人品端正，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他可一直是我的骄傲。你比谁都清楚啊！
1: 我知道，我都知道。
2: 可是现在，你说他干的啥事儿？朋友妻不可欺，那是海燕啊，那可是铁军的海燕。

0: 见铁军怎么有脸见铜婶儿？慧儿，不口啊！铜婶刚才就跟我说，让咱们先静下心想想，咱先问问自己，是不是还认定湛良、海燕都是好孩子？如果咱们认定他们都是好孩子。
1: 你是知道的，你也看着他长大的，他是个好孩子，那么好的好孩子，咋就……哎呀，我都说不出口。呀，我刚才打他了，就这只手，我打他了，我怎么能打他呢？
2: 你着急上火，你是为了他好，你打他，他心更疼。
1: 长顺儿，只有你最懂我，他可是我的亲弟弟呀，我从小最疼爱的弟弟。
3: 站住！
4: 哎呦，陈大妈，你这大晚上的，您站这儿干嘛呀？
3: 我等你，跟我来。

0: 妈，您有话就直说呀。没事的话，我去看胜利去了。那个，今天我有事耽误了，我们明天搬。
1: 不说搬走的事儿。
2: 你往这儿看。
3: 您把他又摆上干嘛呀？
2: 再往这儿看。
0: 您这是要干嘛呀？
2: 我今天琢磨了一天，我要说的呀很简单，两点。第一，不管耀武在与不在，你都是耀武的媳妇，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陈家有事，你不能撂挑子走人，所以你不能搬走。第二，这是我当时啊，给我大孙子准备的。我命不好，大孙子没了。我明确地告诉你吧，既然你没给耀武生下一男半女，
1: 那我也不准你给别人生孩子。我不管你怀的是谁的种，
2: 你都得把他拿掉。明天就去。
0: 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生下这孩子？我偏不，我偏要好好的生下来。
1: 你敢？你生？
2: 你敢生你试试。
0: 我尊重您是我的长辈，我不和您吵架。你也别威胁我，我林海燕不吃这一套。

林海燕要给别人生孩子了，妈不愿意，妈一百个不愿意啊。这不光是丢人的事儿，她要生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她就不会管我们了。儿子，那以后谁来给妈养老送终啊？谁来给你养儿养女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怎么办？

原谅我什么都没说，以后我一定把一切都告诉您，真的，一定告诉您。

0: 啥早饭，我啥胃口也没有，不想吃。
1: 我妈送风声上学去了，胜利在院子里玩呢，你回头好好看着她啊。啊，对了，这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下了班之后我们就搬走了啊，跟您说一声。
2: 神经病啊，我不是说不许你走吗？听不懂中国话呀。
3: 您不让搬就不搬呐？
2: 不许搬。哎呀，我头疼。哎呀，
4: 您那是肚子吧？
2: 对，这是肚子，但是头也疼，肚子也疼。行了，胳膊也疼，腿也疼，浑身发冷。你快，你不用摸，不用摸，快把那个围脖拿来，我这脖子可凉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病了！哎呀，真的病了，真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0: 你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吧，我都土没半截子了，还拖着俩油瓶，你说我怎么活呀？有的人呢能管我，人家就是不管，人家就是要搬走，你说我有什么辙呀？我这一大早我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面，我可怜不可怜老天爷？你给我纸条到，我上哪儿讲理去啊？
1: 行了陈大妈，你真犯不着这样，
2: 该说的话我昨天不都说了吗？
0: 该说的我也说了，不许你走。小玲子老在我面前夸你，他夸你是好孩子，他说你好，好个屁，你好啊，好孩子，好孩子能做出这种事儿吗？见死不救啊，完全是这样。你要走了你就不是好孩子，你要是好孩子你不能搬走。
2: 您真不想让我走啊？
0: 不想。
2: 那也行，那您不许再这么闹了。
0: 闹了吗？我什么时候闹了？我闹什么了？
2: 您这还没闹呢，您把自己都围成冰山上的来客了，还没闹呢？
0: 那我冷我就不许戴围脖啊，我饿了我不许吃窝窝头吗？您这太不讲理了。哎呀，实际我就是想问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那我问了半天你不是还没告诉我吗？
2: 陈大妈，我肚子里的孩子呢就不劳您费心了，如果您真想让我留下来行，我们就按以前咱们商量着的那么过，但有一条，孩子的事儿您不许再提了。怎么定您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我先上班去了。
3: 行，你赢了，我输了，你是姑奶奶，你只要能留下照顾我，你让我低头认个错无所谓。
4: 识时务者为俊杰，
3: 饿死我了，我还没胃口，我都快饿扁了。

0: 花儿啊，咱娘俩聊一会儿。
1: 婶儿，对不起您，我没有教育好弟弟。
0: 花儿，你还记得吗？铁军刚出生那会儿啊，我一直就想让海燕离开，我不想耽误这孩子。
1: 我知道，当时您还让我跟长顺劝海燕。
0: 后来呀，除了陈耀武那当幺蛾子的事儿，我就在想啊，不管以后海燕做什么，我都相信她。花儿啊，我想你也和我一样，你也关心海燕，有些话我没和海燕说，婶儿就想跟你说。花儿啊，振良和海燕真是两情相悦的话，我这个当妈的真没有意见。
1: 咱两家的这种关系您真的不介意？
0: 我最大的顾虑

0: 你这两太好了，你这娘的条件啊，她肯定能找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婶儿，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说海燕不好，她不是不好，我是说这娘做的这个事情啊，对不起您和铁军。哎呀，真是没脸向您交代，傻孩子啊。 在我的眼里呀，我的铁军、海燕儿，还有湛良，都是最好最好的孩子。海燕和湛良真能成了一对儿，你说还有啥比这更好的结果呢？我知道他们都好，可是婶儿啊，我是怕湛良。
1: 伤了铁军，伤了您的心。哎呦，哎呦，没有，傻孩子真没有。没事儿，婶儿，谢谢您。
2: 春梅，海燕，哎，正好，那个。
3: 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海燕，你先听我说件事儿。我决定了，湛良的事儿就算了。
2: 算了？嗯。你决定放弃了？
3: 放弃了。他不喜欢我，我也没办法。我估计，湛良心里早就有心上人了吧？海燕，你也说过我是特别好的姑娘，不是吗？
2: 肯定是啊，所以呀，我肯定也能找到特别好的小伙子。其实不瞒你说，追我的人也挺多的，咱厂的厂外的都有，他们的条件也都挺好的。春梅，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心上人，哎，但是你千万不要为了找而找啊，你也不能带着情绪去找，你得对自己负责，你知道吗？
3: 我明白的，海燕，放心吧。
2: 那，你真这么想了？好了，海燕，那我上班去了啊。哎，春梅，我……哎呦，这以后我怎么跟你解释啊？

0: 海燕，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真的想好了要跟湛良结婚了吗？湛良，
1: 嗯，
0: 你不是说你一辈子不成家吗？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
1: 姐，您就别问了，那大家都知道海燕是个特别好的姑娘，那么多艰难困苦她都咬着牙扛过来了，我不想看着她在一个人苦苦支撑，我想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就这么简单。
0: 你别说，我问她呢。
2: 海燕，
0: 你怎么又和湛良好？
2: 我因为湛良很善良，很聪明，他比我以前认识的湛良更善良，更伟大，重情重义，勇敢无私。
1: 海燕，你别这么夸我，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湛良，你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心的。
3: 花儿，你看这俩孩子多好啊，他们俩都是真情实意的，这就够了，就够了。咱们呢什么都别问了，都别问了啊。
4: 是啊，花儿，你看他俩多好啊，是真心的好。

0: 你们俩以后，哦不，还有你们的孩子，你们三个一定要幸福美满的生活。
1: 红婶，海燕的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子，您就是孩子的亲奶奶。
0: 好，振良，你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是你们孩子的亲奶奶。
1: 嗯，
0: 妈，
2: 您真的永远都是孩子的亲奶奶。
0: 妈说过，我的闺女啊，一定要嫁给最好的人。振良啊，就是最好的人。
3: 燕儿，从今往后，咱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把你打疼了吧？
4: 啊，姐，脸皮这么厚，怎么会疼啊？您不生气了？不生气笑你，笑你。
5: 笑你，
6: 笑你，你就是志明姐。
7: 我就说嘛，都会好的，啥都会好。我已经提前给大家包好了饺子，这几天咱们都愁眉苦脸，都没好好吃上一顿。今天咱们就一起团团圆圆，好好吃上一顿团圆饺子。

0: 上车。走了。
1: 哎。我的天哪！
2: 姐，我下午就走啊。红线，怎么着啊？也得小半个月吧。
1: 啥？下午就要出差呀？还有一大堆事儿没商量呢，你们两个人的新房啊、酒席呀、啊，还有好多事儿呢。哎
0: 呀，姐呀，我跟海燕呀都商量好了，
2: 酒席是肯定办不了了。我刚去刑警队，任务多，出差也多，我们呢就暂时保持现状。他和童婶还住在陈家。哎呀，到回头再说吧。
1: 那怎么行啊？好，就算是你俩不办酒席了。那你俩的新房呢？
3: 人家海燕
1: 是嫁到咱们冯家，难不成你要跟她住进陈家去？
2: 姐，我现在真是顾不上这个，我不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啊。
1: 行行行，你先忙工作吧。
2: 嗯，
1: 这些事儿都交给我和你姐夫。
2: 哎呀，哎呀，姐，你怎么就这么好呢？啊，
1: 你小子就是嘴甜。你要真是觉得你姐好的话，这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会瞒得滴水不漏。你现在啊，我也看出来了，是典型的那个花喜鹊，娶了媳妇儿忘了姐。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姐，不光我，海燕，还有那个没出生的大侄子，那将来都会对你好。必须对你刚刚好，绝不当花喜鹊。
1: 你小子啊，还算有良心。
0: 必须的。
1: 哎，再带点啥？
2: 哎，我自己拿去
1: 啊。
4: 哎呀，春梅啊，你说开这么半天堆，就买这么点，就吃不了几天就没了。
5: 真的吗？这么爱吃花生啊？
4: 不是医生让我吃的，医生说那个吃花生啊对我身体好。我不是小中风过吗？他说得增加营养啊，还让我多吃豆子，说各种豆子营养成分特别高，多吃没坏。
5: 哎呀，可不就是豆子吃多了，整天嘚啵嘚啵呛人。
6: 哟，这谁呀？剃头匠啊？现在是工作时间，你不去剃头，你在这瞎转悠啥呀？
7: 我看你整天拉个马桶车满大街。

0: 瞎转悠，那不是挺自在的吗？
1: 陈大妈，您这说话别总是夹枪带棒了啊！
0: 谁夹枪带棒了？你先夹枪带棒的！啊，你刚才说啥？我们这是说实话，你说你接什么茬啊？你以为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了？你说，哦，这豆子吃多了什么得不得呛人？那叫豆子吃多了爱放屁。你以为我不懂？你就这意思，孩子，跟我斗嘴你还嫩了点，你再学吧啊！
1: 论吵架，我哪是您的对手啊？
0: 知道就行。
1: 您多厉害呀！
0: 哼，
1: 您这么厉害，遇上林海燕那种手段的货，不也照样没辙吗？
2: 哎，唐美香，别动不动拿海燕说事儿啊！
1: 我和老太太说海燕有你什么事儿啊？怕林海燕就是会耍手段呀，别人有好工作他插一脚，别人有高枝他攀一手，一会儿嫁这个一会儿嫁那个，我看你们一个个啊都不是他对手。
2: 我干嘛要把他当对手啊？再说什么工作什么高枝，你能不能别天天胡说八道的？
1: 我胡说八道？那你自己问问陈大妈，她林海燕是什么货呀？你问问呀，她林海燕是不是整天幺蛾子多？是不是又怀孕了？是不是嫁给冯占良了？
2: 什么
0: 啥？
2: 海燕
0: 嫁给冯占良了？

要我，我的儿子，你娶的那个林海燕，可真不是简单的人呐。洪铁军出事了，他把你拿下，你没了，他把冯占良拿下，真有能耐啊。他肚子里那个孩子是冯占良的。儿子，孩子得留着，得好好的留着。我是这么想的，林海燕嫁给冯占良，对于陈家来说是好事，是天大的好事。冯占良是什么人呢？人民警察。他敢不养老人？他不敢。他敢不让他媳妇养老人？他更不敢。人民警察为人民，这两口子啊，他就得养着我，他得把我养到死，还得养着你那俩孩子，得把他们养到成人。再说了，林海燕还当过我们陈家的媳妇呢，这要论排位，你陈耀武还得排在冯占良的前头呢。现如今啊，有个当警察的冯占良给咱撑腰，那咱陈家老的小子还有个大靠山了，那我们出去谁敢欺负？谁也不敢。家里住了个警察，厂里谁敢收我们房子？他不敢了。说到底儿啊，他们两个人挣钱总比林海燕一个人挣钱经济上要宽裕啊。要我，他们两个人替你养着妈，养着俩孩子，咱不吃亏。好，幸亏没着急把林海燕给撵走，要不然咱家还缺一个长期的饭票呢。就这么的。

值吧？值。要我，你要保佑妈，保佑妈身体健康，一切顺利，长命百岁啊！你不在了，妈还得过下去啊，妈得好好给自己铺铺路。

0: 声响，喜事从天降。海燕啊，大妈给你道喜来了。大妈祝你和人民警察冯占良同志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恭喜恭喜，祝贺祝贺。哎呦，
1: 陈大妈，您这事儿弄哪出啊？
0: 海燕呐，大妈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和冯占良小伙子好了。你说我要知道，我能跟他急吗？那不能够啊！你就应该给我透个底。还有你，小玲子，我不是说你，我问你多少遍，你就是不说，你跟我装傻充愣的啊，不吭个气儿啊！这么大一个大喜事儿，就你自己高兴，你就不会让我也高兴高兴啊？咱们分享啊！你说你真是自私。自私就是自私。
2: 大英子，你这一星一炸，一个天一个地的，哎
3: 呀，你这做派我还真有点消化不动。海燕和占良啊是结婚了，那好多事情我也是刚知道，以前的事儿啊咱且就不说了，这往后啊你要是不闹了，真心待大家好，哎呀，那就万事大吉了。
0: 哎呀，我说的就是这个。海燕儿，我为啥老拿你肚子里的孩子说事儿呢？我就是怕你遇上坏人上当。我早知道你肚子里怀的是冯占良的孩子，哎呦我的妈呀，那么高兴还来不及呢，还跟你急，那不能够了。
1: 陈大妈，陈大妈，这好说歹说道理全让您给说了。您啊，别一边骂着我，一边又放鞭炮的。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这孩子是谁的不重要，那是我的私事儿。对于陈家的事儿呢，我会凭良心办事儿的，该关心关心，该出力出力。但如果您再要一天一个脸的话，那我们可就搬回去了。
0: 哎，别介别介，你干嘛呀？不许你搬，你绝对绝对绝对不能搬回去。
4: 陈大妈，您都祝我百年好合了是吧？那以后我和冯占良还有我妈，我们一家肯定能和和美美的过。

0: 海燕啊，你嫁给冯占良了，你是不是想带着小玲子到那边去享福啊？啊，小玲子是你妈，我也是你妈，要带俩妈一块带走，要想带一个那不成。我真的我特喜欢冯占良这孩子，我就觉得这孩子有出息。你说这孩子哈，将来这一路走上去，他肯定当公安局局长啊。这孩子他就是金饭碗呐。海燕，你嫁给金饭碗了，那还了得了。海燕啊，你说你都捧上金饭碗了，那我和小玲子算不算手心和手背儿啊？那老话说得好，手心和手背儿可都是肉啊。还有一句老话说的，有福同享，这句话可不能忘了。咱不管走到哪一步，咱不能忘本。
1: 我说大英子，
0: 哎，
1: 合着你这意思是想拿占良当靠山的意思啊？那你可真是想多了。孩子有出息，那是孩子的本事，我们当大人的应该为他们高兴，但你也不能拿孩子当自己的金饭碗啊。孩子孝顺，那是孩子的一片心，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他们添找麻烦。你

0: 说是不是？
1: 不是。哎，我怎么不爱听他说话呢？你思想觉悟比我高，我承认，好吧，我不如你。我就觉得他说话不接地气儿。我喜欢冯占良，我喜欢金饭碗，人之常情，这错吗？
0: 一点错都没有啊。
1: 海燕，你就告诉我一句话啊，你嫁给金饭碗了，那你带着我这个妈吗？我可是无依无靠，又可怜又柔弱。你笑啥呀？真的，是孤寡老人，你就看着我受苦，你带不带着我？你自己说，摇头不算，点头算，你带不带？
2: 可以带，也可以不带。主要呢，得看您的表现。
1: 表现啊？我表现不好吗？啊？如果说以前哈、稍微差一点，那今后
0: 我不比小玲子差，
1: 真的。那个海燕，今后我的表现那就是这个。
3: 哎呀，你呀，
4: 你今天把我这个头发呀，洗剪吹再修一下，精神精神。
5: 张小姐，你怎么想着来搞头发呀？以前可从来不在意这些。
4: 这不，我们家占良跟海燕要结婚了，我这当姐的家有喜事，我也得把我自己捯饬捯饬，精神一下。
6: 张小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们家占良条件这么好，怎么找了个林海燕那个二手货，还有心情在这儿整理头发呢？
7: 唐美香，你不好好工作，成天在背后嚼舌根子，你就是吃饱了撑的。以前你在清洁站你就不好好工作，现在到了这儿你怎么还这副德性啊？
4: 我就不明白你这脑子里成天琢磨什么呢？你要是好好琢磨琢磨工作的事儿，早就是劳动模范了。
6: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劳动模范？
8: 我也是劳动模范。
4: 哟，劳动模范是吧？我倒要看看。
7: 九号理发员用推子推了顾客的耳朵，九号理发员思想开小差剪坏了顾客的刘海，九号理发员和顾客吵架推搡，一翻开瞧瞧瞧瞧，全是对九号理发员的意见。怎么着，还要让我继续念下去吗？
8: 冯占华，你别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啊，你少在这教训我。你要不想搞头发，出门右转，走好不送。
7: 我今天还弄定了。麻烦给我换一个理发员，这九号理发员的手艺我信不过。
9: 您别生气，马上给您换。
7: 我不生气，哼，我今天啊人逢喜事儿精神爽。我还就不信，
5: 真有意思。
10: 老母鸡慢炖蘑菇汤来了，
11: 菜已经够多了，姐夫快坐下吧。
10: 海燕，你占花姐可给我下任务了，现在你是全家重点保护对象，营养必须跟上。
0: 哎呀，燕儿啊，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身子啊，可不是一个人了，那还有冯家的宝宝呢，你真的要多吃一点。
7: 作为占良的姐姐和姐夫，我们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从今天开始咱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来干杯。
11: 谢谢张花姐，谢谢姐夫。
7: 哎，燕儿啊，你怎么还叫占花姐？你得叫姐，你现在是占良的媳妇，我冯占花的弟媳妇。
11: 是是是，姐，我叫占花姐，你看都叫习惯了。
7: 没事儿，这个好改。我听占良说你们新房安在哪儿还没想好呢，这可不成，这是大事儿，是吧，童婶儿？

0: 到底有多大能耐呀？谁让你整天挖空心思的去抢人好处、攀人高枝，你活该！
1: 我真没有功夫听你在这莫名其妙的瞎掰扯。我就当是被恶狗咬了一口。但是唐美香，你给我听好了啊，我林海燕可不是软柿子，以后你最好别惹到我。
2: 就连老邓都夸他，说他那黑板报那字写得漂亮。
1: 老邓看见铁军出黑板报了？什么时候看见的？在哪看见的？哪个老邓啊？
2: 就是红星厂的老邓啊，邓先民啊，怎么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

0: 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听湛良说你们新房安在哪儿还没想好呢，这可不成，这是大事儿，是吧佟婶儿？按道理呢，你嫁到我们冯家，你应该住到我们这儿来，可是你看，哎呀，湛良就那么一个小的房间，我怕委屈了你，所以我跟长顺我们两个人商量好了，想在外面呢给你们借一间大的房子，费用你不用担心，我和长顺我们两个人都准备好了。佟婶儿，您觉得怎么样？
1: 行行，
2: 不用
1: 姐，真不用，我和湛良已经商量好了，
2: 现在就保持现状挺好的，他还住姐家，我和妈还住陈家，回头那个

0: 回头我们向单位申请房子，对，申请房子。
1: 哟，这申请房子排队等起来时间可不短呐。
0: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不急，不急的。
2: 哦，原来你们都有打算了。你说这占良，他也不跟我说，要向单位申请房子，哎，那也可以呀，那就先排上。

0: 海燕的伙食就全靠你了啊！
1: 遵命，我的领导。<笑>
0: 好，我们现在为我即将出生的宝贝大侄子，咱们隆重干杯！来，
2: 干杯！
0: 干杯！<笑>

0: 张小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们家战狼条件这么好，怎么找了个林海燕那个二手货？算上童铁军，应该是三手吧？你不觉得委屈了战狼？
1: 你说啥呢？
2: 我们海燕是结过婚，
1: 那又怎么样？海燕人品好，模样好，大方敞亮，轮不到你在这品头论足。
0: 海燕是挺好，你们家战狼不好呀？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等一这个好弟弟，个这么二手货，我要是你啊，哭都哭死了。
1: 张顺，醒，赶紧起来，咱俩开个会。
3: 哎呀，又咋了？
1: 我这心里啊，不痛快。你给我分析分析。
3: 还是为战良的事。白天大伙都说清楚了吗？战良、海燕都是好人。他俩愿意在一起，这也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呀。
1: 是啊，
2: 我知道海燕好啊，
1: 特别的好，模样、人品、性格，那是样样都没得挑啊。但是一想到
2: 他跟铁军好过，
1: 后来又嫁给了陈耀武，哎，我怎么跟咱死去的爸妈交代战良结婚了，娶了个二婚，哎呦，这咋说呀？我现在想想，我头都大了，我就觉得吧，咱家战良吃亏了。
3: 我觉得这事吧，只要战良他愿意，咱也没必要替战良翻这个心，对吧？
1: 是啊，所以这不我这心呢，就一分为二。一边觉得高兴，一边又觉得难受。哎，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差劲儿？平时呢，我就说我
2: 喜欢海燕，
1: 觉得她特别好。可是现在，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吧，就像扎了个刺儿。我还是嫌弃她是个二婚。哎，长顺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人品有问题？就像他们说的什么？我是不是个两面派？哎呀，
4: 你绝对不是两面派，你呀，就是太疼爱战良了。但凡跟他有关的，你就牵肠挂肚。从小到大，你都是把最好的一切留给他。
1: 是这样吗？
4: 你不觉得吗？其实对战良来说啊，什么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你不也一直想着战良和和美美的娶妻生子吗？眼下不就是这样吗？
1: 是啊，其实我就是希望战良幸福。哎呀，算了算了，啊，看在我侄子的份上，什么二婚八婚十婚的我都不在乎了。
4: 说啥呢？一会儿是二婚。

0: 心里有根刺儿，一会儿什么失魂八魂的都来了。我们冯大主任这五轨电车开得有点远呢，啊！
1: 你才是开五轨电车的呢。
0: 不管咋地，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花的心地是天底下最好的。
2: 对我来说，这辈子最好的就是遇见了你。

铁军，看到战狼那么真诚地帮助我，看到战花姐和姐夫那么热心地张罗着，我心里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感激的话。咱俩欠冯家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0: 铁军，你快点回来吧。
1: 小童呀，干得不错，这个月你们车间的能耗下降了30%，不容易呀。你们董主任一个劲儿地跟我夸你，啊？哎
2: 呦，董主任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大家伙一块努力的结果。
1: 好，谦虚了。
3: 哎，刘正好。哎，哎，小童啊，啊，用你封信，我给你啊，一起带过来了。啊，
2: 嘿嘿，我的信啊？哎呦，谢谢啊。
3: 不客气。
1: 正好，你看信，我走了哈。
2: 哎，放心吧，李主任，
1: 下个月好好干，继续努力。
2: 么么哒。
1: 好。
3: 李主任慢些啊，小心滑着啊。
4: 哎，你这第一次吧，我写的是咱厂的，旁边还写着厂领导传，啥意思？谁的信？
2: 我妈的信。
5: 还真是啊，这上面怎么还麻烦厂领导传呀？
3: 啊，那行吧，你看完我走了啊。
2: 行啊，谢了啊，
3: 没事。
6: 铁军，我的孩子，妈也不知道你何时能收到这封信。妈想告诉你一件事儿，妈也希望你能冷静从容地去面对，更希望你能豁达真诚地去祝福。海燕和战良结婚了，铁军，千万不要去责怪他们。如果你亲眼看到海燕的好和海燕的艰难，亲眼看到战良的善良和真诚，你就会明白，他们在一起的确是最好的安排。妈知道，现在他们俩很难开口告诉你这个消息，所以妈决定给你写这封信。妈知道你会很伤心，但妈更相信自己的孩子的品格和气度。我相信我的铁军有最最宽广的胸怀和智慧，他一定可以去坦然地接受。我的孩子，你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事情等待着你。

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0: 这件事情挺难开口的，但我觉得，我必须亲口告诉你，我和湛良，
1: 我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了？
1: 海燕，你真的怀孕了吗？你真的怀的湛良的孩子吗？
0: 我是怀孕了，有些事情我得以后才能跟你说。
1: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明白，感情的事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都懂。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呢？你要真跟湛良在一起了，你有了他的孩子，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我还去找过他，我还跟他说我喜欢他，我
0: 太尴尬。你去找个湛良啊。
1: 他跟我说他有心上人，我其实对他都死心了，我就是没想到他的心上人是你。
0: 对不起啊，春梅，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
1: 不用说对不起，我不恨你，我也不恨湛良，我就是伤心，我最好的朋友居然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我特别特别伤心。
0: 春梅，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啊，孩子的事我真的不能说，谁也不能说呀，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真相的，我肯定告诉你。
2: 第九条，看见林海燕一放下饭碗马上就要说，林阿姨，我再给您添一碗饭吧。第十条，看见冯湛良回家立刻倒上一杯热水说，敬爱的警察叔叔，您辛苦了，我给您捶捶腿吧。记住了啊，暂时就这十条，一定要做好啊，一条不能差。
3: 这不就拍马屁吗？
2: 就是拍马屁啊。那怎么呢？拍马屁还委屈你了？
3: 奶奶，我为啥要这样做？
2: 为啥？就因为你把我们家的家底儿都贡献给火车道了。你要明白啊，咱们家今后过日子可全靠人家两口子了，你别忘了，那林海燕是你后妈，不是你亲妈，人家马上就给冯家生孩子了，人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人还管你啊？哪个亲妈不向着自己的孩子？你记住了，嗯，所以咱现在就得提前把这态表好啊，对不？有个好态度。凤生，这事儿只有你去做，你让我做不合适吧？你让你傻弟弟去做那也不能够啊，是不是？你记住了，你啊今后得好好的看人家林海燕的脸色过日子，哎，好好巴结人家两口子啊。哦，
3: 我才不要看林海燕脸色，我也不要靠着他，等以后我长大了，我来养活您，养活弟弟。
2: 这孩子怎么那么轴呢呀？啊，我就这么说就说不通你啊。长大再说长大的事儿，眼不前这好处啊，能把着多少把多少。记住了啊，奶奶可不是教你学坏，奶奶教你生存之道，懂不懂？
4: 不懂。
2: 懂不懂不重要，你照奶奶说的做就行了，啊！你瞧那样，撅个嘴，瞪个眼，你说你这个脾气像谁呢？啊，真臭！你一点都不像你爸。那前些年你爸遇到事儿，拿眼睛一瞄都不用我教，你啥都明白，精着呢。你看你，死笨死笨的。

0: 哎呀，嗯，你和占良也别申请啥房子了啊，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着。回头我让俩孩子呢搬到客厅里，把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在客厅搭个床方便得很。哎，
1: 不用，占良老是出差还值班，也不常回来住，不用麻烦大家了。
2: 给你再添碗饭。
1: 那不用了，冯寿，我吃好了，谢谢你啊。
0: 您要说您，
3: 呀，这房子呢，你们俩还得要申请，这以后啊，那得自己过小家庭，知道吗？大英子，这以后那丰收跟胜利啊，别住客厅了，我跟孩子们一起住，把我那间房啊规置规置，让小两口啊过渡一下，行吗？
1: 妈，真不用了，保持原状挺好的，真的。
0: 好啥好啊，你们俩是新婚，老分着住那不像话。行了，就按小玲子说的那后半截办啊，腾出一间房来。我们陈家热烈欢迎人民警察冯占良同志光荣入住。鼓掌。

0: 你也下班啊？
1: 海燕，你可真有本事啊！
0: 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
1: 我说错了吗？这陈耀武才死多久啊，居然又怀上了，这临了了临了了，居然跟冯占良又搞到一块儿去了，
0: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呀？
0: 我是哪得罪你了吗？
1: 谁让你整天挖空心思的去抢人好处攀人高枝，你活该。
0: 我真没有功夫听你在这莫名其妙的瞎掰扯，我就当是被恶狗咬了一口。但是唐美香，你给我听好了啊，我林海燕可不是软柿子，以后你最好别惹到我。
1: 敢说我是狗，咬不死你。
2: 说实话，
1: 嗯，
2: 让我们占良住到陈家来，不管是临时几天，还是有一阵儿算一阵儿，我都不愿意，而且是100个不愿意。
3: 嗨，人家小两口愿意就行呗。
2: 是啊，他们有他们的打算，我也只能依了他们。但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可是有言在先啊。
0: 你说，
2: 海燕啊，现在有孕在身，她怀了我们老冯家的一条根儿。海燕呢，她在工作单位从不马虎，我会尽心尽力的好好照顾她。但是回到这个家里，你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对她指手画脚、横眉冷对，我冯占花绝不答应。
3: 瞧他这话说的，你把我说成啥人了？我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我不是。哎呀，海燕现在是人民警察的家属，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就爱他家属。你说我说的对不，小玲子？
4: 花儿，你就放心吧，我们大家啊相互照顾。
3: 嗯，
4: 哎，我们一定啊会对海燕好，也会对小宝宝好的啊。
3: 放心。
2: 婶儿，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你说这俩孩子吧，哎呀，非要这么凑合着，我这心里不落忍呐。
3: 放心吧，想多了。
2: 哎，他俩人呢？
3: 肯定背着咱去说悄悄话去了呗，咱可别去打扰人家啊。
0: 姐买了那么多东西，还要给我们布置房间，你说这个怎么办呀？
5: 哎呀，你呀，就让姐先这么安排着，你要是真让她什么都不做。

0: 该怀疑了。
1: 也对。
0: 嗯。
1: 展良，你看看，我给你们家添了这么多麻烦。我跟你说，我天天这么演都快神经了。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跟家人坦白得了。
0: 那不行，那也得等孩子出生。等孩子出生，把户口、粮油关系都落实了，咱们呀，再坦白。哎呀，但是也不能让外人知道。
1: 那是肯定的。哎呀，我现在赶紧得好好想想，到时候怎么给大家道歉了。
0: 哎，这样还真是个大事儿。我现在就能想象出来，等我姐知道真相以后那发飙的样子。
1: 真是。
0: 哎呦，怎么哄我姐高兴啊？
2: 哎，到时候叫上铁军一起，他有办法对付我姐。
0: 哎呀，不行，我这时间快到了，我先走了。
1: 哎，不吃完饭再走呀？
0: 不吃了，我还有任务呢。哦，再说了，那两个老太太，再加上一个我姐，回头要合起伙来问东问西，我怕咱俩没对好口供，穿帮。嘿，他们仨呀，就交给你了。
1: 行，这个任务我接了。
0: 我走了，
1: 慢点啊。

0: 小童啊，这是怎么了？这两天我看你状态很差，出什么事了吗？
1: 啊，没有，周老师，挺好的。
0: 嗨，可能是因为强子走了吧，这也没人陪我说话了，觉得挺无聊的。
2: 这种回答，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了吧？
1: 哎，我这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可于人言者并无二三。小童啊，周老师可不想看到你这样消沉。
1: 周老师，如果，当然我说的是如果啊，有一件事情呢，其实别人做的都特别对，特别正确，可就是因为呢这件事儿吧，太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了，所以还是忍不住的伤心，非常伤心，还特别郁闷，特别难以接受，所以自己这情绪啊，就是总感觉心烦意乱的，反过来呢还觉得哎呦自己这个心胸是不是太小了，但是呢就又特讨厌自己这种伤心的样子，反正哎嗨，周老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了，真的是太混乱了。
2: 小童啊，首先你已经定义了那是一件正确的事，这就说明你的理智已经有了答案，你的内心早就有了决定的方向。
1: 我的内心已经有了决定的方向，
2: 可你又说忍不住的伤心郁闷，这没问题，既然忍不住那就不要忍。你又不是块木头，你是人，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遇到事儿了有情绪这很正常，可你得学着释放自己的情绪，先别把自己困住。
1: 释放，周老师，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是要等着时间去冲淡一切吗？
2: 对，也不对。世上的事啊，与其说是时间冲淡了一切，还不如说，那就是自己想通透了，让自己笑着去面对发生的一切。
1: 自己想通透。
2: 小童啊，有的时候啊，这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而是自己的心。哭也好，笑也罢，这都行，都是自己内心的表现，真实表现。内心强大了，你才能真正的强大。
1: 我明白了，谢谢您，您让我再想想。对不起。
3: 周老师，这小车啥事儿了？

0: 海燕。
1: 哎，春哥，
2: 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2: 帮我一忙，帮我写俩字儿。领导让我写标语，你看我写的太难看了。
1: 行，没问题。
2: 谢谢。就写这个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1: 好。
2: 哎呀，海燕啊，你这字写的也太漂亮了，就像那画报上的字儿似的，啊！
1: 要说字儿写得好，还是铁军的字儿好。
2: 啊，是，彭铁军的字儿不用说，就连老邓都夸他，说他那黑板报那字儿写得漂亮，说叫什么什么什么体，我也不懂。
1: 老邓，
2: 啊，
1: 老邓看见铁军出黑板报了，什么时候看见的？在哪看见的？哪个老邓啊？
2: 就是红星厂的老邓啊，邓先民啊，怎么了？
3: 这个字写的好漂亮哦，有功底哦，有功底。哎呦，
4: 我有大的雨，你往里站着。哎，
5: 就站着。
6: 好大的雨哟！
5: 啊，
6: 哎，涛哥，我两个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莫往后靠，靠些木子再想想。这个字好难瞧
5: 啊，
6: 还好意思扒到墙上说。
5: 来，嗯，不，咱不都是水瓶吗？
6: 也不一定
5: 啊。
6: 你看我们厂的铜铁军那个字就是写的好，讲讲我见到他在那里写黑板报，那个字好啊，看上去形体敦秀，骨架挺直。看就是练过的，
5: 啊，
6: 好像是

0: 毛裤找替。
1: 老大，你说的我一个字儿听不懂啊。
2: 那你具体再回忆一下，是哪天遇见老邓的？
3: 去啊，不对，前年，反正那天是下大雨，我俩躲雨碰见的。后来粮站进水了，我还帮着抢救粮食呢，所以我记得清楚。
2: 下大雨，那下雨的天数多了，具体是哪一天啊？
1: 哪天？咱俩一起下棋啊！哦，
0: 那是来不及了。我今天退休了，马上回老家了。
3: 对了，他说他那天退休。
2: 退休？老邓退休了？
3: 嗯。
4: 钱主任，您知道我们一车间的老邓，邓先明，他退休之后去哪儿了吗？厂里有他的地址吗？
5: 老邓啊，他好像回四川了吧？联系地址你去退款科问问。
6: 邓先明啊，我们倒是有个地址，留的是他老家村委会的。
4: 您好，请问是红旗村二大队吗？请问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叫邓先明的？我想找你们这的邓先明。
7: 邓先明？哦，他不咋呀，他出远门了。哎，对对对，他出远门了哈。
4: 邓先明同志您好，我叫林海燕，冒昧的给您写了这封信，因为有一件万分重要的事需要您的帮忙，是有关铜铁军。

0: 哎，你终于调到保卫科了，工作怎么样啊？挺好的。啊，我哥跟我说你着急找那个退休的老邓，我有个小兄弟，跟他也熟，用不用我帮您问问？
1: 那太好了，我正四处找他呢。如果有了老邓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哎，我哥也没说清楚，你这么着急找老邓干嘛呀？
0: 为了铁军啊，赵四发擦黑板报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
1: 嗯。
0: 是陈耀武陷害了铁军，出示那天老邓看见铁军出的黑板报了，他是证人，他能证明铁军的清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你放心点，我下了班我就去找我那兄弟。
1: 行，那没事儿，我回车间了啊。
0: 哎，姐，你是不是和冯占良又结婚了？
1: 啊，对啊。
0: 为什么呀？
1: 我姐之前说你嫁给陈耀武，那是有苦衷的。你跟铁军哥才是一对啊。可是现在，我知道那冯占良他肯定也是个好人，那铁军哥也是好人，你更是个好人，你应该特别幸福才对啊。但是你们现在，这我弄不明白，我真的。
2: 谢谢你啊，成龙，这么关心我们。
1: 有了老邓的消息，务必告诉我。
0: 啊，
1: 那我走了。
0: 哎。

0: 铁驹，千万不要去责怪他们。如果你亲眼看到海燕的好和海燕的艰难，亲眼看到战良的善良和真诚，你就会明白，他们在一起的确是最好的安排。
1: 世上的事啊，与其说是时间冲淡了一切，还不如说那就是自己想通透了，让自己笑着去面对发生的一切。这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而是自己的心。哭也好，笑也罢，这都行，都是自己内心的表现。

0: 内心强大了，你才能真正的强大。
1: 海燕、展良，你们都是我最爱的家人，我们都要好好的生活，无论怎样我都爱你们。

0: 小童啊，这些书啊就都留给你了，我就要回北京了。哎，终于又可以回到我所热爱的三尺讲台了。
1: 哎呀，周老师，您把这么多书都留给我了，这真是太感谢您了。哎，周老师，说句心里话，您这回呢要回去了，我这打心眼里头啊真的为您高兴，但我呢又真的是舍不得您走。
0: 我也舍不得呀，小童，不论何时何地不要放弃学习。
1: 您放心吧，我一定坚持好好学习，但是也是有遗憾的，我这以后可能就没机会跟您在一块儿好好的学习了。
0: 哎，小童，凭你的悟性坚持自学一样能行。你肯定听过那句话，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会飞得比鹰高。
1: 对，这个话呀我们都爱说，这是列宁同志说过的。
0: 这句话出自克雷洛夫寓言，非常有道理。周老师还想告诉你的是，人有时候啊不必在意自己到底是鹰还是鸡，精神视野要高旷致远，但做事啊一定要脚踏实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你所努力的一切过程都是收获，这往往比最终结果还要重要。
2: 哎，好了好了。

小牙，你真的要出国啊？我是一个死了的人，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别这么说，我爸爸说到国外会帮我装最先进的义肢，到时候我有可能能走路。

0: 对不起啊，小雅，我不知道奉湛良结婚了。
1: 没事儿，我们走吧。我终于拿到了，
2: 老邓写了详细的证明材料，他不但盖了图章，还摁了手印。
1: 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我找到那个胶卷了，
1: 我已经把胶卷送去冲印了。
2: 湛良，那铁军能坦坦荡荡地证明他的清白了。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捧诞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9月11日邀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高营主，四两拨千斤，现在全看你的了。
8: 经过我们长达40分钟的猛烈炮击，共军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我第十五师不费一枪一弹就全线占领了敌方阵地。
7: 果然中计了。
9: 放放，
10: 命令李和田撤撤撤，快撤呀，撤。
7: 要说侯胜彪必须枪毙，那我李云杰呢，可以枪毙三次了。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咱们一起继续看绝命后。

0: 尾师。打到湘江战役这一阶段啊，所有人都已经身心俱疲了，但偏偏就是在最累最疲惫的时候，战局也到了最关键的节点。这一集我们能看到，真正的硬仗拼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勇猛，而是谁更能抓住战机，更能稳住心态。
1: 军座，虽然这一次我们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党国决胜必胜无疑。刚刚收到的情报，湘军刘建绪部第16师、第63师、50前已经收复了泉州。军座请看。

0: 桂系十五军，下威部虽然遭到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但是正逐节突破向新安靠近。桂系第七军正在向灌阳靠近，还有中央军薛岳部队正沿湘桂公路由北向南大踏步的前进，中共插翅难逃。
1: 二十三师师长李必帆，
2: 到，
1: 命令你部立刻接替伤亡过重的第十五师，推前到红三十四师的阵地前沿，但仙子脚下的敌情不明，不能盲目出战。
3: 吃了大亏的李云杰下令全军暂缓进攻，传令李必帆等候周浑元部抵达后，再合力围剿驻守仙子脚的红三十四师。
4: 你看啊，这前面就是杜庞岭，翻过杜庞岭就是水车，神不知鬼不觉。等敌人的车轮子发现了咱们，哎，也只能望岭兴叹。
3: 而陈树湘再次抓住机会，率领全师先翻过都庞岭，朝水车方向转移。
5: 天助我也！
4: 走，
6: 跟上，走，
7: 走吧。
3: 就在红三十四师往水车转移的同时，李云杰接到了剿总电令，仙子脚的红三十四师竟然消失了。
1: 四千多人的一支部队怎么可能从地面上消失了呢？难道陈树湘的部队有隐身术？我早就说过，陈树湘选这么个地方打我阻击，一转身就能够消失在都庞岭。陈树湘肯定是翻越都庞岭了。
0: 侦察处长，马上派人侦察。
2: 是，
1: 完了，
8: 咱们现在已经一口气跑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了，战士们都累够呛了。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喘口气儿，
4: 好，
8: 歇歇脚，然后咱们师部的这些领导呢，也开一个小会，统一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4: 好，
6: 四号员，
9: 到。
6: 陈浩，原地休息。
9: 是。
10: 绝命后卫是准备局啊，每一针过去，对我触动都很大，这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是吧？他每走一步，我们都非常的关注，是吧？非常的怜爱。所以这部剧呢，从头到尾，对我来说，我都觉得非常珍贵。这个其中，对我感动更加触动的有几个地方，一个就是陈树湘同志挑起这个护卫师的重担。我们知道接受一个任务的时候，那种艰巨程度到无法完成的时候，那种压力是多大的。所以当时那几个镜头闪过，表现陈树湘既有压力，又要信心面对刘谦将士。我能够感受到，作为他当时一个师长，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他还是坦然接受这个任务，而且是满脸笑容的面对部下。他心里面其实是明明知道，我带着这一支六千客家子弟将是一去无回呀、啊。这种内心的煎熬，而又要去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心胸、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我非常感动。再一个呢，闽西子弟踊跃投红，绝大多数是无名英雄。

正是因为来了咱们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所以一会儿啊，我们拿到的就是盖着我们苏

0: 咱们三兄弟啊，做人得讲究良心。人家丹丁的家庭都投红参加红军了，只有咱家的门上没挂军属牌了。
1: 大哥，那就让我去呗。
0: 跟你说了，年龄还不到。
1: 镇上那个赖娇娇和我同岁，她都报名参军了，我看着眼馋，我也想去。
0: 闭嘴。这怎么就拼不起来了呢？没了地契，老三回家可怎么弄啊？
2: 小心，我马上就能回家了。
3: 一定要保重好身体，我等你回来。

0: 我军的张贵雄、李满玉是我们红三十四师富有传奇色彩的红色夫妻。满玉同志就是这样克服了重重困难，又回到了咱们队伍里头。
1: 妹妹，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干什么呢？
2: 班长。
0: 李满玉啊，
3: 故事虽小，令人感动不已啊。
0: 这对红色夫妻啊，让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4: 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你送走，你不知道吗？你四个哥哥都是红军烈士，说不定哪一天我也死在战场上，你非跟着凑什么热闹啊？非要全家都死绝了，连个烧香的人都没有，你才满意吗？
2: 兄哥，就是因为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看到那些牺牲的兄弟，我怎么可能离开部队？我更不可能离开你。你就不要赶我走了好吗？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生死都要在一起，你就不要赶我走了好吗？
3: 我们两个一定要活下去。
0: 所以我跟三营营长还有政委商量了一下，向师部提出一个请求。
5: 你说，
0: 正式接收李满玉同志成为红军战士。
6: 好，赵，我也同意。
7: 师长，上级来电了，咱们情报部门破译了敌人兵力的调动部署。
6: 战士们，你们先休息，咱们去开个会。
7: 好。
8: 命令十五师余部全部由二十三师李必帆指挥。
9: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8: 二十三师立刻出发，二十八日拂晓前全歼水车之敌后，向文市发起进攻。
9: 我二十七军要将功补过。
7: 是。
6: 这位同志，我说怎么最近中革军委的调动命令越来越恰当啊，感情咱们的千里眼跟顺风耳一直在人家家里头活动呢。这是敌军何建部刚刚在半个小时之前发布的命令，现在咱们就要啊。
10: 这千里眼顺风耳要使好了，那能顶上好几个团的兵力。
11: 何止啊，情报工作有时候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
12: 这回啊，咱们在案，敌人在命，仗好打了。
6: 既然何建总司令已经下达了命，那么咱们得执行啊。
10: 你得积极配合呀。
6: 积极配合
10: 啊。
6: 那咱就看方抓药啊。这里是文室，目前咱们的红星纵队正滞留于此，那么这儿是水车，从文室到达水车只有7公里，咱们还是老样子啊，100团先行，你们在水车的东边和北边构筑防御工事，101团和102团在文室和水车中间利用有利地形构筑3道防御工事。两位团长一定记住，这7公里可是党中央的生死线，我们要让这7公里变成敌人跨不过去的。

0: 进攻界首，与湘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咱们的红四师，凶多吉少，红三军团第五师则在新围附近阻击桂军第七军，护卫红军的左翼通道。
1: 现在党中央的身后只剩下咱们红三十四师一支野战部队，我们的作战任务是要阻击中央军周浑元部还有湘军李云杰部对于党中央的追击，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掩护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湘江。今夜敌我双方都在调兵布阵，那么到了明天可能迎接咱们的是你死我活的血战。
0: 咱们的中央纵队28日，也就是明天拂晓从文市出发，那么到达湘江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咱们的每一名指战员都要清醒，党中央身后现在只有红三十四师了，所以无论前面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咬紧牙关，确保党中央能够渡过湘江。
2: 陈树湘没有盲目轻敌，反而让大家更加清醒地认清战局。这短短的7公里看着不长，却是中央主力渡江的最后屏障，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3: 同志们加快速度，迅速占领阵地。

0: 你看见第一辆车了吗？把它交给你了。
1: 好，
0: 找个有利地形把它干掉。
1: 知道了，
0: 出发。

0: 师长，国军也不经打，102团已经解决战斗了。
1: 刚才那只是遭遇战，今天晚上我估计敌人会发动进攻。
0: 国民党军一向不善夜战，要进攻也得明天了吧？
1: 不会，我们身后7公里就是红星纵队，也是他们的攻击目标，李云杰会求速胜。
0: 那你看我们团要不要再往前推一推？
1: 绝对不行，他们有炮火支援，如果推得太前的话，我们会伤亡惨重，而且我们的任务是缠斗3天。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100团，一旦招魂原部从灌阳杀过来，那么100团就会首当其冲，但是兵力比是10比1，一旦韩伟失守，那么咱们这儿整个防线都将会全面崩溃。
2: 红三军团第6师情报上通报，该师在水车阵地上打了3天3夜，已经是一支基本上丧失战斗力的残军了，而你们败退回来报告说共军阵地完好，火力强大，究竟是共军的火力强大，还是你们丧失了斗志？我只想问诸位一句，你们还算不算是党国军人？还有没有点军人的荣誉？
3: 军座，卑职认为刚才失利是我们低估了当面之敌，在遇到顽强抵抗之时确实有些猝不及防，卑职把部队撤下来也是为了组织更好的进攻，想等到天亮以后。
2: 天亮之后？你是打算先睡个好觉，等天亮之后再发起进攻吗？
3: 啊，军座，卑职以为共军擅长

0: 夜战，和共军打夜战，我们占不到便宜。我想，扬长避短。
1: 可中共首脑机关就在我们前方7公里的文市，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从文市出发向湘江推进。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跨过这短短的7公里，那将是什么结果？我们就可以一举全歼中共首脑机关，党国大业就可以一举平定。作为党国军人，你们能坐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像梦一样的失去吗？
0: 卑职明白了，卑职立刻回去编队，组织重新进攻。无论前方的部队是哪一支，卑职一定不顾一切向前推进。天亮之前，一定向文市发起总攻。
1: 好，这才像个军人的气概嘛！我等你的捷报。
0: 是。
2: 军总，
3: 怎么了？
2: 据侦查，水车阵地上的部队已经不是红三军团第6师了，
3: 又是红34师。
4: 后撤，50名！后撤！后撤！
5: 是。

0: 营长，团长，我带领一个排去干掉敌人的迫击炮，你在这指挥战斗。明白，小营长，老苏，
1: 你熟悉这里的地形，你应该留下来指挥。营长，跟我走。
0: 政委，我去，
2: 指挥命令。
0: 政委，
1: 前方危险，注意安全。
0: 你怎么这么啰嗦？营长，走，营，跟我来。
3: 敌军迫击炮阵地持续压制我方战线，危急关头，程翠林冲锋在前。
4: 营长，到，一会儿，咱们按计划分头行动，找到敌人迫击炮以后，迅速反馈，不要恋战，听明白没有？
5: 是，政委，兄弟们。

0: 同志们，冲啊！
1: 冲
2: 啊！
3: 大家看看，都回来了没有？
4: 政委，一营长还没回来。
3: 你说什么？
4: 一营长还没回来。
3: 跟我回去。
5: 医生，快医生抬回去，快！

0: 政委，政委，政委，能不能听见我说？
1: 上次在宁都的时候，你受伤，我背着你，没想到这次你抬着我。
0: 别说话，你注意休息。
2: 锦泽，李必凡虽然亲自上阵，但几番进攻都
3: 听枪声就能听出来，这支红三十四师真是魔鬼之旅，

0: 上苍既然让我和他相遇，也只能是你死我活了。
1: 大战前夜，有人负伤，有人坚守，有人预判危机，有人整装待发。疲惫到极致的战士们即将迎来连夜的血战，兵力悬殊，四面承压，后路尽堵。接下来红三十四师怎么顶住敌军连夜的猛攻？这7公里的生死防线能不能牢牢守住，护得中央纵队安全渡江呢？我们继续看。
2: 立即开炮。
3: 是。
4: 多条枪多份力量，我请求到100团作战，
5: 关键时刻师部都得上去吧。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师长。
1: 哎，我跟你说，等周混元部到了以后，我们将会面临东南两方面的夹击，如果102团还顶在前面的话会有危险，所以南面的战斗一打响，我会命令苏大清把102团撤到第二道防线。有一件事我要交给你，你抽调一个营负责接应，接应的时间地点你来选。
0: 没问题。
1: 老蔡，你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也就是说，党中央还没有安全渡过湘江之前，我们这些指挥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情况。
0: 明白。
2: 秦总，枪声渐息了，李必帆成功了。
3: 哼，李必帆又撤。李通，
4: 到。
3: 拿的这是什么？
4: 这是李晨亲手给您做的一碗面条。
3: 你把这个亲自给李必帆送过去，告诉他，胜不骄，败不馁，才是真正军人的本色。我和他同属一宗，我对他永远不会失望。
4: 是。
5: 政委，你刚受伤，你不能去。
0: 让开。
5: 政委，
3: 走。
6: 水车阵地鏖战持久，李必帆不甘失利，集结兵力发起新一轮猛攻。
5: 快跟上！
6: 伤势未愈的程翠林不顾劝阻，主动带队奔赴最前线。
7: 团长，周回元的先头部队一个师离咱们这儿只有不到五公里了，再有半个小时就跟他们接上火了。
8: 来了，这样通知各营立即让开大路。
7: 让开大路可就直下文氏了。
9: 这是师长批准的方案，立即执行。
7: 是。

0: 报告军座，周将军来电，该部先头部队99师已经到达距文市7公里，准备拂晓前对文市发起进攻，要求我部从东面同时行动，对中共形成夹击之势。
1: 指挥部，推简指挥。

0: 李师长，军长让你马上去见他。
1: 不，你回去告诉军座，我今天不成功变成人，除非把我的师弟抬回去。
0: 他就在你身后，有新的战术部署。

0: 他去见他。
1: 走，走了。
2: 政委，
3: 前面就是敌人99师的炮兵阵地，我已经侦察清楚了，他们的补给物资都在那儿。
2: 太好了，
4: 高营长，
1: 到，
4: 立即开炮。
1: 是。
5: 战场局势持续恶化，危急时刻，韩伟抓住战机，精准锁定敌军物资补给阵地，抢先发起炮击，成功阻滞99师推进节奏。
2: 现在的兵力已经是10-1了，接下来3天的阻击战将会更加惨烈。舒翔，多条枪，多份力量，我请求到100团作战。
6: 你去吧，关键时刻师部都得上，去吧。
1: 是。
5: 11月28日拂晓，红星纵队按照计划从文市顺利出发，向湘江前进。
7: 小心，小心。
5: 红一、红三、红五、红八和红九各野战军正在各个方向与向湘江全力合围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浴血奋战，坚守着一条越来越窄的湘江生死通道。红34师在红星纵队身后的水车一线构筑起一道血肉屏障，顽强阻击着10倍于己的湘军李云杰部和中央军周浑元部对我红星纵队的聂尾跟踪。在这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审时度势，再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坚决扔掉坛坛罐罐，加快抢渡湘江的前进速度。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7: 哎，院长。
2: 啊，
7: 这 S 光机可是我们红军医院唯一的一台。
8: 许婷同志，再贵重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也没有咱们的红色火种贵重，这是党中央的命令，服从吧。
9: 加速前进。
7: 这，哎，走。
6: 老苏，我是陈书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凌晨2点红星纵队已经开始上路了啊，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中革军委听取了毛主席的建议，扔掉了盆盆罐罐，也就是说大幅度的提高了他们的推进速度啊。按照这个速度来推算，他们可以提早1天到达湘江渡口，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坚持到30号拂晓就可以完成我们的断后任务，这是个好消息啊。
8: 好，这个消息很鼓舞士气。你放心，昨天他们3次进攻全被我打回去了，27军他休想往前走一步。
6: 我知道你是好样的，但是老苏，你听我说，今天你们挡住了李云杰之后，必须要做出有效的撤离。
8: 你的意思是让我主动放弃阵地是吗？你给我个理由我听听。
6: 理由有2个，第一个，因为对手是李云杰。
8: 不是，这什么理由啊？你说第二个。
6: 第二个，打开我给你的锦囊妙计。
8: 我明白了，锦囊妙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2: 你放心，
8: 我服从命令听指挥。
6: 好，就这样。
10: 当时我们创作的时候呢，我因为我也是过去搞文字工作的，比较喜欢咬文嚼字，所以当时创作的时候，第一次创作会议我就提出来说，我们这个电视剧要三聚焦，一个是聚焦红34师，第二个是要聚焦闽西儿女，第三个是要聚焦长征总后卫。我们这部剧要能够主题更加集中啊，故事更加生动，更加能够打动观众，不能写得太散了。另外这里面的这部剧呢，就刚才讲的，它是个有一些东西怎么处理好，因为你是也是革命历史题材呀，啊，你不能把它写成传记片，不能写成纪录片，我们是故事片。那么故事片怎么做？你要处理好史实跟故事的关系，就是群体跟个体的关系，高层跟基层的关系。再一个呢，信仰

0: 跟情感的关系，还有就是失败跟希望的关系。像这几个关系处理，我觉得这部剧编辑老师、导演老师，包括这些演职员还是处理的比较好的。
1: 军座，中共首脑机关已经离开文氏，请允许卑职再发起一次进攻。卑职誓死也要一起昨夜进攻失利的耻辱。
2: 昨夜进攻失利不光是527军，还有中央军99师，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央军是没有和这支魔鬼部队交过战，他们以为凭他们雷霆万钧之势抬抬腿就能跨过去，太有恃无恐了。中共要胜，就胜在他们上下号令一致，而党国若败，就败在明争暗斗，趋利避险。但愿明天之战他们能够从中吸取点教训。中共首脑机关已经离开文氏，但他们行动缓慢，日行20公里，按次推算，从文氏到湘江这80公里，他们至少要花3天的时间。
3: 李云杰深知红军主力每日行军有限，妄图拉开战线多点进攻，让红34师顾此失彼。
4: 你我都清楚，102团处于一个兵力绝对劣势的情况。
3: 可陈树湘并不会坐以待毙，
4: 这个时候你们101团的战斗力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你们必须提前预估敌人在各个进攻点位上的兵力分配，建立一个又一个有力的支撑点，挡住敌军。等到你们与敌军交上火之后，我会命令102团做一个横向攻击，这样就会化解他的扇形进攻。
5: 哎，你说李云杰碰上你算不算是遇上命中克星了？
4: 我可没你这么乐观，老蔡。
5: 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4: 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100团。
5: 啊？
3: 100团正面面对的是中央军的精锐，一旦被敌人攻破防线，红星纵队就会遭到追击，红34师的断后任务也将功亏一篑。
4: 我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一个地形因素，你清楚。
3: 面对这样尖锐的问题，陈树湘又会怎么应对呢？
4: 我们挡住一次能挡住第二次吗？所以打持久战根本不可能。
5: 那你这么说，咱们这边打好了可以有效的策应韩伟。
4: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
5: 明白，101团一定保证完成任务，有效策应100团。
4: 知我者老蔡也。接下来看你的了。
5: 那我走了。
4: 好。
6: 熊哥，
7: 政委，你看，
8: 同志们稳住啊！把敌人放到50米以内之后，再开枪。准备战斗。
9: 是。
5: 别着急，

0: 隐蔽！啊！啊！
1: 我知道，别跟我扯那么多。我知道你很难，我也知道敌人很强，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像钉子一样歇在阵地上，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过来，听明白没有？
2: 师长，收到朱总司令发给红军各部的命令，30日为止全部渡过湘江。
1: 30号，从现在开始，我陈树湘已经不需要任何警卫人员保护了。除了报员之外，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3: 是。

0: 全线战斗进入白热化，幺零零团正面承受敌军主力炮火。陈树湘下达死命令，要求全体战士如钉子般扎根阵地，同时抽调师部全员上前线参战。在红三十四师的顽强阻击下，敌军伤亡惨重，被迫后撤。
1: 撤！大

0: 26公里。他们一天才走了26公里，还有机会。只要我们党国军队能够合力擒获中共机关纵队的首脑，我们还有全胜的机会。党国此役还大有希望。
1: 军座，您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要不休息一下吧。
0: 你以为我崩溃了吗？中共机关纵队的首脑就在前面，你却让我睡大觉，你还算是党国军人吗？
2: 军座，周浑元将军来电。
0: 他说什么？
2: 周将军向我部通报了白天的战况，该部99师、95师由于敌情不明仓促进攻，造成重大伤亡，建议今晚让部队稍作休整，明天再与我部合力围歼当命之敌，再图聂共相将。
0: 今天是几月几日？
1: 今天是11月28日。
0: 那么明天是几月几日？明天到底是几月几日？
1: 明天是11月29日。
0: 可我们的情报报告说，3个小时前中共首脑向全军发出了30日全部渡过湘江的命令，还有2天的时间，这2天将会决定谁会成为中华民国最后的赢家。这一点他周浑元难道不清楚吗？我们的兵力是当面之敌的10倍，为什么不能够连夜发起总攻，跨过34师去消灭中共首脑机关？给周将军复电。
2: 军座，
0: 还有什么？
2: 你先看看委座的训令就知道了。
0: 你来念吧。
2: 这不妥吧？
0: 念。所有人都必须给我仔细聆听。
3: 爹殿，固守河流，祖共篡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县，并无守兵，任共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篡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脚，共已渡河，尚不当机立为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共速伤夹击办法，痛与锄奸；一面仍机共半渡，勿使后续古共不得渡河，并速以大军压迫。
1: 军座，李晨为您做了碗面，趁热吃了吧。
0: 我还真是有些饿了。
4: 虽然军座撤了我的职，可还是我的恩人。如果军座有个3长2短，我们靠谁去？愿军座今夜能睡个好觉。
1: 快，你再仔细看一下去。
5: 好，快，
1: 快，快，快，这来，一定要调整好
6: 最新消息。哎，
5: 是是是，好，谢谢，好的。哎，这儿，
7: 这记录一下，
1: 行吧？看一下。
7: 来人呢？哎，哎，好，
5: 啊，哦，好的，好的。

0: 宣誓，
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另一边的红三十四师在程翠林的组织下，新兵们完成了入党宣誓，
1: 服从组织，遵守纪律，
0: 严守秘密，牺牲个人，
1: 严守秘密，牺牲个人，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程翠林，
1: 立马入伍。
0: 宣誓毕，同志们，

0: 城，政委。
1: 可话音刚落，程翠林倒下了。
2: 卫生员，
3: 到。
2: 政委的体温好像降下来了，
3: 是吗？我看看。啊，太好了，是降下来了，太好了，老天保佑。
1: 陈树湘率红34师迅速撤离水车，奔赴距离食堂10公里的秀岭。转移途中受伤的程翠林从昏迷中苏醒。
4: 我还等着革命胜利呢。
2: 政委，你醒了。
4: 把我放下来。
2: 你刚才晕死过去了，不行。
4: 我又不是县官老爷，坐什么大轿？把我放下来，听见没有？
2: 靠边，先放下。
3: 来，慢点。哎，
4: 不是坐轿的人，
2: 再躺一会儿吧。
4: 没有享福的命，我自己能走。
0: 来，我看看。哎，活过来了。
4: 哎呀，拉我一把。
0: 来，能站起来啊？
4: 属下，我是想提前到马克思那儿给兄弟几个占个座位。
0: 结果马克思跟你说，你任务没完成跑这儿来干什么？快跟我回去。
4: 我是舍不得离开你们。
0: 我们大伙也舍不得你啊。没事就好。
4: 属下，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秀岭。
4: 秀岭。为什么要放弃水车阵地？我不该这么问你，你这么做肯定有这么做的道理。
0: 谁说的？你完全应该这么问。你是咱们红34师的政委啊！我跟你说啊，因为水车地形太过开阔，并不利于咱们防守。咱们可以守住第一天，但是很难守住第二天。如果第二天防守不住，那么我们断后的任务不就前功尽弃了吗？但是秀岭不一样，秀岭地势狭窄，并不利于李云杰部兵力的展开，但是却有利于咱们阻击。把兵力安排在秀岭，我有把握挡住李云杰。
5: 这群从前还会怕苦怕战、懵懂青涩的闽西百姓，从握着锄头耕田，到握着钢枪守国，再到庄严宣誓入党，短短数日在战火中成长，褪去志气，扛起使命。那接下来断后的红34师转场秀岭，最后的决战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下一集光影田园，咱们接着看。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9月10号教师节，2026年最美教师发布，25名同志光荣入选。探访服贸会，走进挪威国家馆，看中农农业合作再升级。机器狗运葡萄，无人机钓鸭仔，田间地头农业装备稳步升级。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9月10号是教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为培根铸魂育新人提供坚实保障。下面让我们来认识其中的一位最美教师——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索。他首创了科技小院模式，带领师生扎根乡土，把一项项硬核科研成果接在田间地头。走进张福索院士的办公室，一顶草帽挂在显眼的位置，这是他从河北曲周科技小院带回来的。帽檐上密密麻麻签满了名字，有当地农民的，也有他学生的。草帽院士是当地乡亲们对他的亲切称呼。科技小院这个连续2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字，起源于张福索2009年的一次实践。那时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的他，和团队20多位老师，一年能发100多篇 SCI 论文。然而，张福索发现，这些论文很多和农业生产存在脱节。
1: 我说，

0: 咱们都是农村来的，咱们一年发着100多篇文章，那么多英文文章，我们的老乡谁读这东西啊？我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能不能下去试一下，咱们做的这些成果能不能对老百姓有用。
1: 于是张辅所带着愿意去田间地头的老师和新入学的研究生来到河北曲周，5个人的团队把一个废弃的院子收拾出来住了进去。起初村民们只是好奇观望，渐渐的大家都爱往这个院子里跑，
0: 啥事儿都找我们，比如说孙子学习不好找我们怎么办，他们家里纪律有什么问题找我们来商量。有一次聊天，他们就说你们把科技带到我们农家小院来了，你看咱们这个院子咱们就叫科技小院吧。
1: 于是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就这样在曲周扎了根。而让张辅所没想到的是，最先发生变化的不是庄稼，是学生。
0: 不到2个月时间，我们下去这2个学生发生了变化。我当时的说法叫眼里有光，脚底下有劲儿。他敢跟农民交流，敢质问我们，哎，你们说的这个不对。
1: 学生们的变化让张辅所坚定了方向，他摸索出一套实践、学习、再实践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小院学生每年驻村至少120到300天，师生们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为农民服务，天天泡在地里，发现的都是真问题。过去17年，小院师生撰写技术专著1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一篇系统阐述科技小院模式的论文还登上了《自然》杂志。而在张辅所看来，比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科技小院回答了另一个问题：怎样让年轻人真正扎根土地，培养他们的爱农情怀。
2: 在小院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也会倒逼着我们去学习更多的内容。
1: 科技小院一头连着科研院校，一头连着田间地头，17年来已从曲周走向全国，从一个小院发展到全国上千个小院，并延伸至11个国家。
0: 你遇的人他影响社会几十年啊，甚至影响更长。所以我觉得作为教师，我们育人绝对是第一位的，希望还能够再干个几十年，为民族的复兴能够做出我们这一代人更大的贡献。
1: 在河北平山县古月中学，有一群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支教老师，将所学专业融入课堂实践，与乡村学生共同成长。古月中学的这堂生物课开在校园外的山坡上，上课的老师赵子月是河北师范大学第43期实习支教生。
3: 这个学校位于山区，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我是生物学科，对于这个物种多样性的探究和孩子们的兴趣是重合的。
1: 把大学课堂搬进山里不止赵子月一个人，20年来河北师范大学累计有6.6万余名师范生把音乐、美术、社团活动带进乡村校园，补齐山区美育和动手实践的短板。
4: 我跟着支教老师学会了如何制作标本，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新奇，也增长了很多见识。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国，为了丰富消费者的选择，近年来科研人员不断培育种植国产榴莲。近日在云南金平县，科研团队成功攻克高海拔榴莲种植难题，榴莲自由更进一步。在金平榴莲基地，成熟饱满的榴莲挂在枝头。作为典型热带作物，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引种初期苗木普遍长势偏弱，难以开花，无法挂果，始终无法形成有效产能。当地持续开展品种筛选、本土化驯化、田间适配试验与栽培技术创新，逐项攻克花期诱导、坐果稳果等关键核心技术，终于实现金枕榴莲本土自然开花、稳定挂果，果肉品质、甜度、口感也优于进口榴莲。
5: 自己地里面挂满榴莲，心里面特别激动。以前种植的这个水果是外国水果，如今在咱们口就可以结果，品质还那个好。
1: 这段时间，新疆皮山县的万亩打瓜进入到采收季。当地在沙漠边缘，通过沙枣树下套种打瓜的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0: 我现在呢就位于新疆皮山县的一处沙枣林防护林里，那么大家通过航拍镜头呀，可以看到一行行整齐的沙枣树排列在沙漠里，在沙漠中呢形成了一道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然而呢，我们这次节目的主角呢并不是这些沙枣树，而是在沙枣树下套种的这些瓜，叫做打瓜。我们看到的这些打瓜呀，其实它的学名呢是叫做紫用西瓜，是属于西瓜的变种，主要呢用来食用里面的瓜子。这里的采摘呢也都实现了机械化，而在采摘的前面呢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农户呢用耙子把散落在田间的打瓜都聚拢在一起，然后呢清除掉两边的杂草，方便后续的机械化作业。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打瓜呢都是密密麻麻的聚拢成行，那么采收设备呢在行进的过程中呢就能够一次性完成打瓜、脱籽等一系列流程，那么打碎的瓜瓤和瓜皮呢就会被直接还田，用于滋养沙地的天然肥料。为什么这些瓜叫做打瓜呢？就是要在它们成熟的时候把这些瓜打碎来采收里面的瓜子。目前呀，全县打瓜的种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10000多亩，这里打瓜的采摘时间呢将持续到9月下旬。
1: 新疆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也进入采摘季，今年老乡们让机器狗当起了搬运工。在吐鲁番市鄯善县一处种植基地，机器狗正拖着一筐筐葡萄穿行在藤架间。果农说，往年葡萄采摘季，果园深处的垄间和狭窄不平的角落都要靠人力搬运，而今年搬运用上机器狗，不仅省力，还能在高温下连续作业。
2: 咱们吐鲁番夏天地表温度能冲到50多度，天热的时候它能干活好长时间，葡萄能更快送到庄稼店。
1: 针对葡萄皮薄易损、怕颠怕晒的特点，机器狗还适配田间精细化作业需求，最大可负载35公斤农产品，极限速度可达每秒9米，实现随采随运。白露时节，不少地方的坚果都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白露稻、竹竿摇在浙江淳安王富乡管家村，今年村里新引入了震动式采收机，通过高频震动脱落山核桃果实，拦网集中收集，
3: 实现人不上树，地面作业从源头防范高空风险，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 而在杭州临安区刘余村，一袋袋带蒲山核桃通过植保无人机被调运到山脚集散地，
4: 从山上弄下来6-700米，7-8吨，如果说3-400米的话，10吨以上，1-2分钟就可以飞一趟。
1: 云南临沧是全国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262万亩，眼下正是集中采收期。
5: 这里是云南临沧永德县的一处坚果采收基地，在我身旁农户正在使用竹竿等工具采收坚果，采收来的坚果呢会经由无人机协助运送下山。
6: 我们的无人机的话，一次可以调运200斤，相对人工运输的话，它省时省力，损耗小，而且速度非常的快，一台机器一天会调15到20多吨。
1: 近日，在云南栗春县三猛乡腊姑梯田片区的山间，当地稻鱼鸭生态种养所需的2000羽脱温麻鸭苗，通过农用无人机精准投送到养殖点的鸭棚中。这是当地首次用无人机调运代替传统人工备运完成鸭苗配送，大幅缩短时间，降低损耗。今年以来，栗春县在大兴镇、三猛乡牛孔镇累计投放梯田麻鸭2.7万余只。
7: 今年以来，四川蓬溪县洪江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引入牛蛙养殖企业，眼下大批牛蛙正在上市。
1: 一大早，在洪江镇永义村牛蛙养殖基地，工人们忙着打捞称重，这10000斤牛蛙将通过冷链车直达成都市场。牛蛙生长周期约3个月，基地按2两、4两、5两的规格梯次培育出塘，
8: 每天陆陆续续的在出。一斤牛蛙的利润大概在1.5块左右，75万码到80万之间。
7: 日前，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组在隆回县阳谷坳镇开展为2优5287品种百亩示范方测产验收，在不利气候与虫害双重考验下，杂交水稻亩产再攀新高。
1: 测产现场，专家组

0: 随机选取三方田块，经过收割、脱粒、称重、测定水分等程序，最终得出准确亩产。
1: 现在我代表专家组宣布测产结果，示范方平均亩产1231.6公斤。
0: 此次测产水稻品种为伪两优5287，该品种不仅很好地解决了虫害问题，同时还兼具高产、抗倒、抗病、再生力强等优良性状。
2: 我们能不能对海高县呢、丰收的喜悦？
0: 福建宁化是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县，这几天老乡们正在给杂交水稻扬花授粉，当地人都把这叫做赶花。
3: 我身后的这片田呢，一共是接近100亩。那大家发现了吗？这边的稻田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里的颜色是这种深浅相间，而且呢，水稻长得有高有低。那这是因为啊，这边的这个水稻呢是用来杂交制种的。那大家看过去，更高一些、颜色更黄的呢是副本，而两侧矮一些、绿一些的就是母本了。那么为了提升它的一个授粉的成功率呢，就要借助人工来进行辅助。这也是眼下田里最忙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大家看啊，农户们是这样两两为一组，牵着一根长长的绳子，沿着田埂向前走。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动作，把副本的花粉抖落到母本的花穗上面。那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赶花。那赶花要选择像今天这样的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呢，就是水稻的一个盛花期，它的花粉活力是最足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借助超微距镜头，结合 AI 技术，带大家来看一看。那么随着气温升高，稻壳慢慢的打开，从里面露出的这些黄色的像触角一样的呢是花药，它里面就装满了花粉，精准的落在母本这两簇毛茸茸的有点像羽毛一样的结构上面，就完成了一次授粉。那为了提升授粉的效率呢，除了人工赶花，这两年来这里还用上了无人机，它是利用机翼转动产生的一个气流，帮助花粉扩散得更远更均匀。而且呢，无人机赶花的效率可以达到1天100亩。
0: 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作为主宾国，挪威亮相北京首钢园，约260平方米的展馆，重点展示了海洋经济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4: 说到挪威呢，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美味的三文鱼。那今年前6个月，挪威对华的海产品出口额达74亿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50.86亿元，同比增长31%。那中国呢，成为挪威第二大海产品出口市场，其中三文鱼出口量达51%，出口额增长42%。挪威连续多年参加服贸会，今年呢更是从老朋友升级为主宾国。它带给中国的不只是三文鱼这样的优质蛋白，更是一套涵盖海洋资源、养殖技术与绿色发展的系统方案。
5: 在挪威，我们养殖三文鱼通常是在峡湾中进行，而在中国实现了三文鱼的陆地养殖。我们把来自挪威的鱼卵放在了宁波的陆地上进行三文鱼的养殖，整个过程其实非常复杂，但是挪威与中国合作取得了成功。
0: 9号下午，中挪企业在挪威馆签署农业领域合作协议，这次合作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补。以可持续水产养殖为例，挪威提供优质的种源，中国提供先进的 AI 技术，双方共同推进养殖业提质升级。
6: 中国在农业、科技和能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为中国拥有大量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在挪威发展更多绿色产业。
7: 挪威这边呢，也非常希望呢，未来这三年中跟中国的 AI 科技农业智慧农业进行一个合作。
4: 服贸会上的农业故事早已不是简单的农产品买卖，而是技术标准理念的全球融通。服务贸易让远方的技术变成了身边的供给，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从海洋到餐桌、从技术到民生的合作新通道。
0: 海南鲜品与广东优品双品牌产销对接大会9号在海南海口举行，热带水果、咖啡、胡椒等海南鲜品，果汁、文创配饰等广东优品在展示区共同亮相。多家海南鲜品授权企业与广东企业在现场就签订了合作协议。
8: 海南最大的特点是东西好，品质优，但是呢，品牌

0: 大，蟹肉也更加鲜美。
1: 跟高档市比，价格大概下降了3-4成吧。你像这个，这很硬的，它就比较肥，大概在4-5一斤。
0: 大闸蟹则将在中秋前后上市，接档梭子蟹。
2: 目前主要是清水部分早成熟的蟹已经上市了，目前可以满足客户的一些尝鲜。
0: 休渔期结束，渔船纷纷出海捕捞。开渔以来，大连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违法捕捞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4号晚到5号凌晨，大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队通过技术手段研判发现，金石滩以南约10海里海域有多艘渔船在拖网禁渔区线内违规开展拖网捕捞作业。执法人员当场查处7艘渔船，目前这7艘涉案渔船全部扣押在大连湾棉花岛执法码头。
3: 违法捕捞的渔获物18000斤已现场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渔船在金融通往禁区线内违法捕捞的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海域作业秩序，也会对渔业资源及海域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0: 为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大连市渔业执法联动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织密海上监管防线。开渔以来，已累计查获违法渔船28艘。8号上午，海口海警局接群众报警，文昌铺前锚地附近海域一艘渔船突发失火，急需救援。接警后，正在附近海域执行巡逻执法任务的虎威舰立即赶赴事发海域。虎威舰抵达现场后发现，船上3名渔民已在先期被周边渔船救助转移。现场指挥员立即启用舰载高压水枪对起火船体开展精准压制，同时将遇险渔民安全接至舰艇。明火被扑灭后，继续对船上柴油、液化气罐等易燃易爆部位持续喷淋降温，彻底清除安全隐患。目前受损渔船已被安全拖带回港。 白露节气过后，暑气渐消，安徽黄山迎来了一年中最适宜晒秋的时节。在黄山徽州区城坎村，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翻晒秋收作物，红彤彤的辣椒热烈鲜艳，金灿灿的玉米颗粒饱满，五颜六色的农作物在晒扁中交织铺陈，晒出丰收图景。如今当地传承千年的晒秋习俗已经成了黄山秋日文旅的新亮点。
4: 第一次看到晒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0: 这段时间，青海德令哈市嘎海镇的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当地以万亩葵海为核心，串联起生态观光、秋收体验、乡村消费等多元业态。游客走进花田，亲手体验砍葵花盘，沉浸式感受高原秋收的乐趣，还可置身花海观景平台，俯瞰万亩葵海丰收景象，品尝花间火锅，解锁秋日乡村新体验。葵花蜜、新鲜葵花盘等特色农特产品也成为游客青睐的特色伴手礼。今年截至目前，向日葵花海已接待游客近30000人次。
5: 景色非常的震撼，我们不仅体验了砍葵花盘，还看了美丽的秋景，这趟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6: 把单一农业种植升级为观光、体验、消费结合的乡村产业链，持续吸引游客体验丰收，感受高原乡土风情。
0: 近日，一场精彩激烈的斗羊大赛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举行，近100名来自各地的斗羊爱好者一决高下。在斗羊大赛现场，两只成年公羊横冲直撞，分毫不让，撞击后主人赶紧上前分开它们。斗羊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斗，无需人工干预，另一种由主人牵引，拉开一定距离，随后猛烈撞击，再拉开距离继续斗，直至决出胜负。
7: 我感觉看见这个比赛挺激烈的，挺精彩的，第一次见到，挺高兴的。
8: 这是带了6只总共羊，20多只斗羊，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这个山东的这个优质种羊展示一下。
0: 除了斗羊大赛，现场还进行了公羊比壮、母羊比重、剪羊毛、估羊重量等趣味活动，让游客大开眼界。9号，黑龙江嘉荫县举办了一场渔网拍卖会， 岛字渔网、鳌花渔网。

0: 鲤鱼渔网、草根渔网同台亮相。拍卖现场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四条渔网相继落锤成交，其中鲤鱼渔网以1500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活动现场还支起大锅，将草根渔网熬成汤，免费供现场市民游客品尝。另外还有葫芦烙画、岩纸画作和边境互贸商品、本土特色文创产品供游客体验购买，形成了观渔网、品江鲜、逛市集、赏飞鱼的全域沉浸式消费场景，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在河北滦南县张麻湾村，传承百年的鸡毛掸子制作技艺变身文创潮品，吸引不少游客体验。在滦南县张麻湾村的飞鱼小院，手工艺人现场演示分拣羽毛、缠绕绑扎的全套工序，手把手教小朋友体验鸡毛掸子制作。张麻湾村鸡毛掸子制作技艺是一门传承了600多年的老手艺，过去农闲时节，农民靠它补贴家用，做好之后赶集售卖。如今的鸡毛掸子跳出传统清洁工具的定位，瞄准文创赛道，新推出的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一系列产品更精准适配现代人审美和生活。眼下张麻湾年产各类产品5000余件，产值约40万元，
1: 年着围着挣2万来块钱，不少吧。
0: 不光卖产品，村里的年轻人把老手艺拍成短视频，聚拢起人气后，线下农家院顺势拓展文旅体验，一把鸡毛掸子串联起手工文创、直播电商、非遗研学、乡村观光多条产业链。
2: 老艺人教我们，然后我们还在这里搞各种活动，感觉这里就是那种乡土气息特别浓。
0: 近日，新疆温泉县北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种群监测结果显示，中国境内唯一的新疆北泥分布地种群数量已达约3300位。新疆北泥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境内仅分布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苏鲁别真地带，国外仅见于哈萨克斯坦。过去受人为干扰、自然条件影响，其种群数量持续减少。为更好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保护区通过输水工程在枯水期补充栖息地水源，同时推进人工孵化与繁殖项目，并依托空天地一体化综合管理平台，实现野生种群管护的数字化、智能化。近期科研团队监测显示，多个样方发现大量幼年北泥，幼体占比较高，该区域北泥种群繁育状况良好，新生个体持续补充，种群未呈现老龄化结构。近日，摄影爱好者在辽宁台安县的一处荷花塘意外发现一只宝蓝色羽毛的怪鸟，经确认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胸翡翠。该物种在我国南方分布相对多见，在北方属于稀有少见的到访鸟类。前两天，湖北襄阳汉江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时，意外收获了绿鹭繁育后代的影像。画面中，绿鹭夫妻分工明确，轮流筑巢、产卵、孵化。半个月后，四只雏鸟顺利破壳。
3: 8号晚，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纸村镇新寨村，一居民的家中闯入一条眼镜蛇，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携带捕蛇器慢慢靠近，抓准时机，牢牢控制住蛇身，将眼镜蛇捕获并装入专用的捕蛇袋内。9号，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乡镇摩尔道嘎出现今年入秋以来的首场霜冻。清晨，地面、草丛和植被上凝结了一层白霜。气象部门介绍，当地本次出霜较常年略偏早，低温霜冻会对农作物、蔬菜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农业部门已提示农户采取覆盖、烟熏等措施，做好防霜防护。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

0: 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秋意渐起，果香漫谷，正是品尝鲜石榴的好时候。在四川西昌，此时石榴迎来最佳赏味期。西昌地处攀西高原腹地，这里疏松沃土，富含矿物质，全年超过2200小时的日照，利于果实糖分积累。白露时节，西昌石榴薄皮清冽，籽粒朱红透亮，清甜爆汁，风味达到顶峰。预计未来5天，西昌多小雨或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分批采收，轻拿轻放，采摘之后通风存储，最大程度锁住河谷孕育的天然鲜甜。不仅是西昌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几天西南地区将会是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虽说降雨强度不强，但是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农业生产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而在华北、黄淮等下玉米产区，11号到13号会是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土壤伤情适宜，利于作物充分灌浆。大家要做好一喷多促，防早衰增粒重，促进后期产量形成。只是晴朗天气里，多地午后最小相对湿度只有30%左右，正适合吃点石榴抚平秋日干燥。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18到29度。长宁多云转阴，20到26度。加湿晴，13到29度。黄南小雨，9到19度。突泉晴，12到26度。遵义多云，16到24度。安庆阴，21到26度。中卫多云，11到25度。林芝多云转阴，12到26度。烟台多云，18到29度。衢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邯郸晴，16到29度。淮南阴，20到26度。咸阳阴，15到20度。昭通阴，14到21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冰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山水含情，路途极景，在交旅融合的时代浪潮中，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正徐徐铺展一幅诗意盎然的城乡新画卷。以全域畅联为笔，游仙区绘就交通加旅游的创新图景，重点打造的芙蓉花溪旅游环线，以芙蓉溪为生态脉络，蜿蜒绵长的绿道如同一条翡翠项链，串联起文旅景点。移步换景间，出行本身已成为一场流动的风景，从走得通到走得优，游仙区以温情服务扎根乡土，用畅通路网赋能振兴，车轮滚滚，载着诗意与温暖，让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相遇。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一花提香，以果增味，巧思藏方寸，尽在花果盛宴。应季的花果遇上燥火，散发出自然的芬芳与甘甜。中国人依循时节的脉络，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独有的清鲜滋味。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是云南最热的地区之一，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持续的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而在哈尼族人手中，茉莉花被赋予了全新的灵魂，化作一道道风味独特、令人回味的蜜

制佳肴，比如茉莉花煎蛋、茉莉花饼、茉莉花炖排骨，还有茉莉花皮冻。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餐桌上不可多得的食材。茉莉花饼是哈尼人家很喜欢的一道甜点，将捣碎的花生、红枣、红糖和茉莉花融合，仔细包裹好，再轻轻按压成饼状，在饼皮上均匀地涂抹鸡蛋液，撒上芝麻，最后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气在油温的浸润下变得浓郁诱人。待到饼皮微微膨胀，就可以出锅了。而茉莉花饺子同样是炎炎夏日里一道清香爽口的美食。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和茉莉花，搅拌均匀的馅料包入擀好的饺子皮，再捏上好看的花边，煮熟后一道香味淡雅、唇齿留香的茉莉花饺子就做好了。把剔除掉油脂的猪皮切碎，放入锅中熬煮，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大约半个小时，捞出皮冻倒入碗中，再放入茉莉花点缀。皮冻成型的最后一步，低温保存，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晾凉后切成小块，放一些酱油、辣椒、大蒜、葱花和柠檬汁，凝固的胶原蛋白口感 Q 弹，一口咬下去清爽解腻，唇齿留香。炎热的夏天，哈尼族人的味蕾体验了一把清香的茉莉花盛宴，那份源自山野的纯粹与诗意，成了抚慰仲夏燥热最动人的味觉记忆。斗南花卉市场是占地68公顷的国际花卉交易市场，这些五彩缤纷的鲜花仿佛构建起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花花世界，吸引着众多鲜花爱好者们慕名而来。在距离昆明市62千米以外的安宁市八街村，这里是云南省最大的食用玫瑰基地，也是云南鲜花饼原料的主产地。每年的4月到5月是云南食用玫瑰花的采摘季，采花人熟练地摘下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瓣柔软如丝，颜色鲜艳如画。玫瑰从开花、采摘、交易到半成品入库，必须在72小时内完成，否则玫瑰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被花农们称为黄金72小时。送到这里的玫瑰花必须先经过阴凉散热，然后是风选脱瓣、双色筛选、杂质清除，方才成为合格的原料。再取一定量筛选好的花瓣，加入白砂糖、苹果醋，搅拌均匀，再将搅匀的玫瑰花存入冷库中静置1个月，才可成为鲜花饼的馅料。

云南人的餐桌上有着一个花开不败的四季。鲜花饼是一种以食用花卉入馅的酥饼，已是云南人食花的典型代表之一，以酥绵软糯、花香沁心而著称。制作鲜花饼的关键是油酥与水皮的配比。油酥是猪油与面粉结合而来，水皮则是猪油面粉与水的融合。用水皮包裹油酥，再擀面成皮，层层卷起。这个过程是为馅饼酥脆的口感打下基础。将鲜花馅料放入融合后的饼皮，再放入模具中压好，在其表面扎出几个小洞，可以预防因内部气体膨胀而产生的爆裂。20分钟后，一个个金黄酥软的鲜花饼便出炉了。玫瑰的芳香伴着浓郁的麦香，在唇齿间交织绽放。采花入馔，借味蕾捕捉花瓣转瞬即逝的美丽，与自然融合。鲜花饼不过是云南人吃花的冰山一角。对云南人来说，那些装点春夏的朵朵斑斓，相比于观赏，更重要的用途是吃进嘴里。必须是早上9点前采下的露水花，花瓣要足够厚，才能做出香味浓烈、色味丰盈的口感，将新鲜的玫瑰花均匀地裹上面糊，放入油锅中翻炸至酥脆即可。因其是保留花形最为完整的一道菜式，所以大受食客喜爱。一道道惊艳的玫瑰花宴，都是云南人顺应四时节律，将自然馈赠端上餐桌的浪漫巧思。根据食材特性做出调整，这份因材施教的烹饪法则，渗透着中国人灵活与变通的哲学观念。玉林因地处亚热带，水果种类繁多，仰仗着这份上天的恩赐，玉林人对水果的创意也是天马行空。龙眼晶莹剔透，口感清甜却不黏腻，直接生吃鲜食是多数人品味龙眼的方式。到了玉林，当地厨师就着它的味道和形状，为它量身打造了专属组合。龙眼的准备工作颇费功夫，在不破坏龙眼果肉的情况下，将核小心地掏出来，以待后续填充合适的食材。博白县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种龙眼树，每家都会把吃不完的龙眼拿出来晾晒。晒干的龙眼有了另一个名字，桂圆。除了晒成硬壳的桂圆，勤劳的玉林百姓还会不厌其烦地把核去掉，直接晾晒成果肉干。经过阳光的洗礼，果肉更加香甜，不带壳的果肉闻起来要有阳光晒后的甜香。龙眼马上就要绽放出新的光彩。龙眼干进入水中泡发，静候3个小时，最终重新回到清淡典雅的模样。鱼肉鲜美，龙眼。

点清甜，二者口感都属淡雅，既不会遮盖彼此，又能相互加持。和龙眼一样，越是简单清淡的食材，越需要手里的功夫活。起好胶后，一场指掌间的奇妙相逢就要展开。取适量鱼肉塞入龙眼的孔洞里，开文火炖煮，鲜甜的龙眼包裹着滑嫩的鱼肉，在沸水中上下翻腾。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创意相拥。捞出装盘，鱼肉的鲜香托起了果香的轻盈，两者在唇齿间交织出奇妙的味觉共鸣，口感外滑里嫩。这道妙趣横生的菜品也可以叫做源源有余。这场龙眼和鱼肉的相逢，不仅是手法的大胆创新，更是对食材间微妙平衡的深刻领悟。在玉林水果变身的大戏中，果肉不是唯一的主角。沙田柚的果肉多汁饱满，香甜回味，可是当地的厨师却偏偏把更多关注给了柚子皮。柚子皮闻起来虽然清香，回味悠长，可要直接吃却是又苦又麻，拒人于千里之外。可就是这样一个边缘角色，却在玉林厨房里备受青睐。如果说龙眼和鱼肉是清淡爽口，相得益彰，很难想象又苦又麻的柚子皮该由谁来和它配对。柚子皮和五花肉，一个苦闷，一个油腻，要把这两个食材撮合到一块儿，需要分别改变两种食材的秉性。卸下面具的柚子皮露出本来的样子，白瓤敦厚饱满，是水果里最有质感的果皮。柚子皮的蜕变开始了，在经过20多分钟的蒸煮，柚子皮已是脱胎换骨，褪去苦涩，释放清香，等待着他的伴侣。五花肉饱含能量与激情，随时等待爆发。焯水过后，将猪皮用扎肉器捶打，再用盐摩擦到表面光滑。五花肉入油锅，180度的油温将肉的热量充分点燃。五花肉燃烧的这份激情与物质能量，将带给寡淡柚子皮最好的见面礼。五花肉带着热热闹闹的烟火气息等待着柚子皮。这是一场历经锤炼和考验的双向奔赴。柚子皮和五花肉本在自然界里相隔万里，此刻正层叠相融，彼此紧扣。蒸汽让果香和肉香浑然一体，这就是玉林传统名菜柚皮扣肉。柚子皮分解着五花肉的油腻，同时将果香传递给五花肉，五花肉吸纳着果香，同时也将热量与烟火分享给柚子皮。两种食材因遇到彼此而完美，这是名菜柚皮扣肉的滋味，也是相遇相知的滋味。烹饪除了传承，更要创新，将一个食材在味蕾上探索到极致。

0: 这是厨师的追求，也是烹饪的魅力。潮州特产的青柠檬，潮州人称之为南檬。咸柠檬的腌制是一场潮州人与光阴的漫长博弈。南檬的香气来自于外皮，含芳香之馅，但里面绒状的白色软皮却含有苦味分类物质，这种苦味成分可溶于水，所以在腌制之前需要用清水将其苦涩味彻底去除，留下独特的芳香。20分钟的蒸制，让南檬的纤维逐渐紧致。蒸好的南檬还需经过烈日的考验，想要驯服酸涩的青柠檬，除了加入海盐，只有耐心等待时间流逝。青柠檬在时光中蜕变，需要腌制3年以上的时间。青色的柠檬经过岁月的洗礼与沉淀，变得深沉了许多。南檬老鸭汤是潮州的传统名菜，也是无数潮州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制鸭失毒，老鸭滋阴，所以鸭子一定要选用老鸭。咸柠檬只需几片，便足以在味蕾上刷出它的存在感。放在锅中，隔水小火炖2个小时，南檬老鸭汤终于做好了。鸭肉的油脂混合南檬的香气，清香不油腻，入喉回甘。创意非凡的厨师们，总能变出新奇的佳肴。水果与鲜花的风味巧搭，还有更多乐趣等待发现。当鲜花与水果融入菜肴，每一次尝试都是对生活的一次重新诠释。透过这些创意美食，我们不仅品味到自然的馈赠，更感受到这份独特饮食文化中蕴含的精致与诗意的生活态度。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行，我离，
1: 不行，好的时候又是秧歌又是戏的，这遇到点事儿，大难来临各自飞啊，你想干啥？那成啥人了？我不同意。
0: 你说啥？您不同意我跟大江离婚？不对，当时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你都好几年不搭理我了，现在我要跟他离，您咋还拦着呢？
1: 骑驴拔豆根儿，一驴是一驴，一马是一马。大江过去是不上六，但是你们结婚这些年，妈都看在眼里。大江对你不错，照顾你，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就冲这个，你就不能跟他离婚？咱家不能有无情无义的人。男人碰到点难事儿，女人就离婚，这种闺女我生不出来。
2: 可是总得考虑点现实问题。就算是我姐找你做副业，那3年以后呢？你会出来顶着个老板饭的名头，连工作都找不着，咋活呀？
1: 咋活不能活？你先别想着活得好不好，你先给我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闺女，人这辈子就没有顺顺当当的，啥难事都有可能遇着。放心，我妈在，妈不能看着老闺女遭罪不管，妈一定会想出个办法。
0: 妈，妈，
1: 你们仨眼看着要开学了，赶紧回去，别耽搁了学习。以后有啥事儿，不用去找你爸，妈带着你们几个过。有妈在，这个家就得像个家一样。你们啥时候回来，都能吃上口热乎。

0: 我的周大政委，工作上的事儿咱有400万解放军扛着，家里的事儿可就主子一个人，咱们得回趟鹤山。回不回去都一样，反正小柳的事儿我是帮不上忙啊。这回不回去是一回事儿，帮不帮得上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么大的事儿。 你不能让竹子一个人扛着，
1: 要回你会。你个老顽固，吃饭了。好。 好了，大妞，快过来，快过来！哎呀，你们这几天真好。哎呀，你别整天就这么无精打采的，行不行？好人都给带出病来了。 从小你就是个大馋猫，想吃啥，妈都尽量给你做。过来，过来，过来！哎呀，这正是时候，大鸡腿你一个，瑶瑶一个，来。哎呀，哎呀，哈哈，来，趁热把它喝了。
2: 这辈子就靠你了，
1: 靠着靠着，妈还要给你养老送终呢。你说咱俩谁是谁闺女？妈活多大岁数，你活多大岁数？行，妈要是不死，就一直让你靠着。那你自己也得自立啊。妈还想着这辈子靠着你。
2: 靠不上我，你靠儿子了。嗯，
1: 那妈是白养你了。那今天早上小小小安走的时候，我怎么听您说让他们跟我爸断绝关系啊？断不断绝关系呢？我不管，我是想提醒他们俩，不去麻烦你爸。
2: 你爸现在也是有家室的人了，他过他的逍遥日子，咱过咱的。我咋听不明白您的意思呢？听您的口风，您还挺心疼他的。
1: 您跟我说，您就不恨我爸？我恨他干嘛？我跟他都没关系了，我还恨他？
2: 反正我恨他。
1: 他看他精神闺女这样了，遭这么大罪，他都不管。
2: 我不能这么说啊，这儿孙呢自有儿孙的福，你们有没有福，跟当老人的没关系。
1: 这咋没关系了呢？
2: 妈，你不能学我爸，求求我不管了。管。 我还管你养老送终呢，
1: 不要钟。

0: 还不是，
1: 多大点事儿，不就四年？我判了8年，他儿子7，都在三里屯枪杀案，还能活到今儿？
0: 我说这4年一转眼就过去了，再说只要你好好表现，这不还能减刑吗？你要4年你就出去了。
1: 就是，
0: 有那能耐你别犯罪，一个人做事一人当，你犯了罪就别怕蹲监狱。
2: 兄弟，这小子不开枪，死脑瓜子，看你咋那么生气呢？咱俩甭管他了啊！
3: 怎么着，还不迟？2天了，水里不进。你想不想得开啊？我不管，想死可不迟。
2: 你进来2天，绝食2天。我什么都没了，我不想活了。你还年轻，只要好好改造，以后还有前途。
4: 还能有什么前途？什么前途都没有。小二，家属在世。
1: 妈。

0: 大将，既来之则安之，不就4年吗？很快就过去了。
1: 妈，小刘想跟我离婚的话。
0: 没有意见，傻孩子，怎么会呢？小柳要想跟你离婚，妈都不会同意的。妈儿女一大堆，但女婿就你一个，有妈在，啥也不怕。真的？当然是真的。小柳着急上火，跟着担心呢。妈今天没让她来，妈是怕她看着你。
1: 心里难受，小柳从小身子弱，你都知道。等下次，妈会带着她一起来。只要小柳不跟我离婚，我在里面就有盼头。
0: 跟妈说，绝食来着。 这辈子难免七灾八难。你看妈遇到了多少难事，如果妈像你一样的话，那还不得几条命呢？跟妈保证，以后不许再发生这样的事。
1: 亲妈死得早，自从我进了那年起，我就没有了爸。我从小不懂事，往后您就是我亲妈。
0: 不准胡说八道。当长辈的怎么做，是他们的事，但你这个儿子。 不能不认他，大江，这四棱子木头没从原眼钻过去，永远都不会变的。妈相信，经过这一回，你会成熟的。另外，你跟小柳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妈不图别的，妈只希望你们。
1: 你放心，我一定打起精神，活出我人样来。

0: 首长，他们来了。
1: 哎呦，小安小小来了。哎呦，来，快坐，快坐。就要开学了，阿姨给你们做了一桌好吃的。
2: 别傻站着了，坐。
1: 坐呀，坐吧，坐吧。来，小安。
2: 哎，今天啊，老爸给你们开开荤。
3: 爸，我们还上学用脑子呢，不能喝酒。
2: 这叫啥话？一杯酒还能把脑子喝坏了？爷们儿哪能不喝酒呢？
1: 小安小小，阿姨这有两张自行车票，你们俩一人一辆，往后啊别在学校住了，回家住，骑车也方便。
3: 谢谢阿姨，这个不能要。
2: 拿着。
4: 我们不敢沾你的光。
2: 这话说的，老子的光不沾，沾谁的光啊？对了，这是组织上给的补偿金，应该给你妈和你们啊。我和你刘阿姨都在部队上，也没什么花销，拿着。啊，我命令你拿着。
5: 我们又不是你的兵，你的命兵，我们可以不听。
3: 爸，刘阿姨，姐夫刚被判了4年，姐从小身子骨就弱，妈又贫血，经常迷糊，这钱还是给妈跟姐吧。
1: 老周，小安说的对，听他的吧。
2: 老爸，喝一杯，啊，总行吧？
6: 来，那我提一杯啊。这个新学期学习任务重，以后啊我就不来了。你们呢，也别让虎子去找我，我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啊，小小，小小。

0: 哎呀，忘了买点蜂蜜了，这低血糖啊，吃点蜂蜜好。
1: 行了，就这些我都担心他给扔出来。
0: 哎呀，让着他点啊。

0: 滚去！爸这次回来，就是给你做主来了。
1: 人都送进监狱了，你给谁做主？

0: 你这样，啊，就这小模样，水水灵灵的，找个啥样的人找不着啊？这事交给你刘阿姨，让刘阿姨给你找个好的。
1: 找个好的，
2: 逼着自己闺女离婚，亏你能想得出来？离婚这种事儿，能随随便便吗？
0: 我这不是为了闺女好吗？啊，这年纪轻轻的。 你就让他浪费这时光，等一个那个劳改犯吗？
1: 等，不等还能咋样？你周青当婚姻为儿戏，我闺女还能跟你一样？

0: 再替夫人试试，无情无义。你想随根儿啊？随根儿挑好的随。不是，我没那意思，我不是我出去。走，这是我们自家的事儿，跟外人无关。我这屋子小，搁不下你们这两个大人物，请回吧。
1: 大姐，这是组织上给老周的补助，我和老周都有工资用不着这些，留给家里吧。
0: 我们家不用你们的钱。
2: 不用拉倒，油盐不进。
0: 大姐，老周他也是为了小柳着想。要不这样吧，我们过段时间再来看您。等等。 把钱给我闺女留下。好，搁这儿了啊。
3: 哎，爸，刘阿姨，你们怎么来了？
4: 哎呀，挺长时间没看着我大孙女了，来看看她。瑶瑶。
3: 想爷爷了吗？不想，我是和奶奶一伙儿的。你看，原来多好的孩子啊，让奶奶给带着，真是。哎，
0: 瑶瑶，来，去跟爷爷亲亲，亲亲。
3: 我不去，我不去。乖，
0: 听话，快去。
3: 我不去，我才不去呢。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让孩子好好写作业啊，别打扰他。
0: 写作业吧。
5: 你爸看小柳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就让你妈给轰出来了。哎，我妈这脾气。彤彤，大将现在进去了，家里也没个男人，要有事给阿姨打电话。嗯，好的，阿姨。爸，有件事儿，您能不能托老战友的关系打听一下我爸的下落？嗯。
3: 你爸肯定还活着，组织上呢也在前方摆祭寻找他的下落。你放心吧啊，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告诉你。
5: 嗯，彤彤，你放心吧，你爸一定会回来的。谢谢阿姨，谢谢爸。

0: 仙和白娘子这感情吧。
1: 那是神话，人间没有。川柳啊，妈看你也缓过劲儿来了，想想看干点啥，不能老这么待着，老待着都待出问题了。
2: 我哪是缓过劲儿了，我那都憋心里呢。我看我是缓不过来了，我跟啥啥都没劲儿啊。
1: 啥都没劲儿那就是呆的。你嫂子不是说了，你得锻炼锻炼，不锻炼那体质永远也上不来。

0: 奥克斯莱，
1: 你来干啥？
2: 我听淑芬，你去监狱看大家了。
1: 去了。咋了？我去看我姑爷，犯了你哪条王法？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他现在咋样？
1: 想知道啊？我告诉你，自己去看吧。
2: 不是不方便去吗？
1: 放心吧，大江活得好好的，你就等着他过几年出来给你算账吧。
2: 你再去的时候，用这钱给他买些东西吧。
3: 哎，你回来，这钱我不要，你拿走。
4: 哎，别别别，凭啥不要啊？他给少了还不行呢。

0: 哎呀妈，我不想学、
1: 你也不能让妈跟你一辈子呀。哎呀，妈多大了，你多大了？
0: 啊，那这
1: 你得振奋起来。
0: 不是，
1: 你不能老是这个样子。
0: 哎呀，我
1: 这样，妈是会担心你的。妈，
0: 大江现在让他们整啥呀？
1: 行了，别哭哭啼啼的了，大江比你坚强，这个店面是肯定不能开了，你得靠自己，靠自己讨生活。
0: 我现在我啥也不想干，我就想指着您了。

0: 把那新手都不带好了。哎，好的，要不你们就船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找你就一件事儿，能不能让小柳回机修厂上班？
0: 不是我不同意。当初呢是小柳自动离职的，黑不提白不提。这个事儿厂子里边都知道，他的情况啊我也知道。我要是同意他回来，那厂规厂纪他也不允许啊。
1: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就天天来找你，我天天来找你，也耽误你多少正经事儿啊！
0: 你知道我天天要忙正经事儿，您还天天来呀？
1: 哎呀，这不是当妈的没办法，但凡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来麻烦你的，对吧？再说了，我又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你满河山县打听打听。
0: 姐啊，您还真就是个不通情理的人。
1: 嘿，你这个臭小子！
0: 姐，跟你闹玩呢。说实话呀。 您呐。

0: 是个特殊的人，小杨呢是从咱们厂子里走出去的英雄，您呢就是受人敬重的英雄的母亲。所以啊，按照照顾小杨的这个角度来说，照顾一下小柳啊，大家也不会攀比的。
1: 哎呀，厂长，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谢谢你，谢谢你。
2: 来了！
1: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厂长答应了，小柳可以回医务室上班。
2: 真的？哎呦，太好了！这小柳有了着落啊，您可算是去了一块心病了。
1: 可不嘛，我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啊，让你心里有个准备，好好的把小柳带一带，争取带出一把好手来。
2: 嗯，好嘞，妈。要不这样，您先回去，等我下班了呀，我去市场买肉，今晚上咱包饺子吃。
1: 包饺子？包饺子好啊。那我先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柳。
2: 慢点啊，妈。

0: 锵锵锵锵锵！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你又可以回到医务室上班。
1: 妈，你叫啥大婶呢？
0: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啊堵了几天厂长，今天终于把他给堵着了。哼，我好说歹说，这下好了，你可以回到医务室上班。
1: 啥？我？
0: 对呀、啊，
1: 回医务室上班。
0: 对呀、啊，穿上白大褂，跟你嫂子一样，咱们家就又多了一个白衣天使。
1: 我可不去。
0: 不去？哎，我告诉你啊，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人家厂长是看在你哥哥是英雄，看在你是英雄的妹妹的份上，才给面子才答应的。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1: 看在我哥面上，我更不能去了。我哥现在不在了，我连还他人情都还不了。
2: 我可不想到时候欠地下人的人情，我晚上做噩梦吓醒了我。
0: 今天给句痛快的，去还是不去？你敢说半个不字，我抽你！
1: 抽！不去不去，我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我就是不去！
3: 妈妈，你消消气，消消气！
0: 气死我了！
4: 小柳，你不知道，刚才妈到医务室找我，说她求厂长成功了，你可以回医务室上班了。妈高兴成什么样子？不为别的，就为咱妈高兴，你都不应该。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也想让妈高兴啊，可是你们不能逼着我上班呀。
4: 你是游游逛逛惯了，哎，跟大江结婚以后倒腾来倒腾去，是自由是赚钱，可政策不允许啊。这要政策允许，当然好了。还是回医务室上班吧。别让妈操心了。
1: 上班？我以前做买卖赚多少钱，现在就上班赚多少钱？我丢不起那人。
0: 上班丢人？你看谁不上班？啊，你天天在家哼哼唧唧就不丢人了？
1: 我去上班，我能赚几个钱呀？想想我就没劲。反正我不天天去上班。
5: 我都天天上学呢。啊，
0: 你看我孙女多乖呀、啊！咱们包饺子吃，奶奶今天奖励你。走。
4: 小柳，你要真不想去上班，你跟妈说清楚理由啊，你气她干嘛？你想想，妈这辈子再苦再难，她求过别人吗？都是自个儿扛的，也就是为了你才低三下四的去求别人的。
1: 哎呀，我妈说完你又来说教了。哎呦我的妈呀，你不包饺子去了？去去去去去，赶紧的，赶紧装作你的乖乖女儿去，赶紧看看去啊！啊，
0: 我想着
1: 去去去去去去。

0: 你干啥来了？
1: 你干啥来了，我就干啥来了。
0: 彤彤也让你来吃饺子了。
1: 你能吃，我怎么就不能来吃呢？哎呀，
0: 这让邻居看着咱俩老出双入对的不好。
1: 有什么不好的？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又不是偷鸡摸狗的。
0: 那你去吧。
1: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你去。

0: 跟你以后没关系了，我做主，以后也不会想让大娘认你这个爹。
1: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吗？我江振海16岁就打民兵，20岁入党，大有七大土匪，我从未雄冠。我这辈子最听领导的话，领导让我向前冲，我绝不后退。这有错？包公扎苞面是大义灭亲，我也是包公，我错哪儿了？我没有错，我没有错。

0: 哎，
1: 对，我这个盆起来，来原汤化原食。哎呀，
2: 这汤我就不喝了，我得赶快回去。老徐头还得等着我换它啊。
0: 哦，范总啊，孔大爷。
3: 哎，
1: 小柳啊，听你妈话，明天上班啊。
3: 来，这边啊，
2: 你呢？
3: 我一会儿。
4: 竹子，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吃了一顿饭，连正眼都没看我一眼。我吃他们家饺子呢，他这个人呐，烟不出火不进的，我可拉倒吧，别往一块堆捏巴了。没戏，他在你面前打不起精神来，你就不能对他温柔点？温柔你不会啊？不是我说你哈，一个正宫干部，这咋还能就有灯变不出个火来呢？
1: 你也看着了，一副冷若冰霜、麻木不仁的样子，我怎么点火啊？油火也给我浇灭了呀，还温柔，我怎么温柔啊？你教教我。
5: 呀，我也不懂得温柔。
1: 你看，你看，你看，<笑>我们俩就不是那温柔的人。
6: 我妈妈才是温柔的人。
1: 哎，对了，向彤彤学习哈。
5: 这孩子就爱接下茬。<笑>
1: 宝贝儿，咱们睡觉去吧。来，妈，张姨你们先聊啊。哎哎，
4: 爸，哎，老哎呀，真好。
2: 姑姑，听奶奶话，明天去上班。
1: 打你我！
4: 行了，天不早了，我也回去了。
1: 你也回去了？
4: 嗯。哎，记住啊，温柔点儿。
1: 温柔，走了。哎，
7: 小柳啊，打起精神来，哪有过不去的坎儿啊？明天上班啊，别再干猫着了。
6: 哪儿都有他，还真是一对儿。

0: 帮我看看，我这走这咋走不对呢？这怎么走啊？
1: 走错了，拆了，重新再来。
0: 啊？又错了？
1: 怎么挺好啊？我这网上啥都学不会了。
2: 闺女。
1: 毛衣织错了，开了还可以再来。人要是把道走错了，就没那么容易喽。年轻人呢，得有点闯劲儿，不是坏事。那得走正道，得务实。
0: 啊，又来了又来了！不是，您是不是就每天你不教训我，你心里就憋屈？啊，我真的我这耳朵我都聋了。
1: 懒得跟你说，找我孙女睡觉去。
0: 哎，你是我亲妈还是找婴童亲妈？

0: 妈跟你睡。
1: 妈，您陪陪小柳吧，也好开导开导他。
2: 开导不了。
1: 那你也得开导啊。
2: 不开导了，我准备赶鸭子上架。
1: 赶鸭子上架啥意思啊？
2: 我就不信我养的鸭子赶不到架里去。
3: 大哥，这件行吗？
4: 不行，这件也不行。
3: 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那啥样的才行啊？

0: 我在这儿开个饭店咋样？
1: 你要开饭店？
0: 对呀、啊。
2: 他要真不想去饭店，就让他去找他爸。我倒是要看一看，爸敢不敢收留他。
3: 来客人了？
4: 哎，啥客人啊？好几天了，一个客人也没有。
5: 我知道你还恨我，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不惦记我，我可惦记着你呢。
3: 我不用你惦记，快走。
6: 包括我知道你恨我，你不肯原谅我，可是自从司马君……
3: 哎，你别在我面前提他啊。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我们想去看大海，
1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1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1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9: 有事说话啊。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1: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2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讲究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8: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这件行吗？
1: 不行，这件也不行。
0: 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那啥样的才行啊？
1: 竹子，这要能摆开八张桌子小饭店呢，铺面最起码得50平方米，还得有间20平方米的操作间做厨房，太小了不行。哎，你看这个，它这个是个二楼，它没烟囱，而且它这个朝向和采光也不太好。
0: 行，再看看。
1: 哎，竹子，这个开饭店事儿你真想好了？
0: 想好了，这有啥没想好的？你看咱这个附近也没个像样的饭店，再说了，有大哥你给我主灶，这事儿准成。
1: 那咱们再找找。
0: 好，再找找。

0: 现。妈没在啊？
1: 一早就出去了。
0: 小柳，瑶瑶下午有文艺表演，你要有空也去看看呗。
1: 不想去啊。
0: 走，妈给你做饭。
1: 哎，要不然我去省城找他们爸去行不行？咱那小妈不是院长吗？她给我安排一个啥护士的，不费劲吧？
0: 那你可得想好了啊！你要是真投奔了那边，往后再想回这个家，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原先的店主他抓了好些个个体户也吓着了，再加上他吃不了这开店的苦，所以就不干了。
1: 咱上灶间看看吧。
0: 好。
1: 这不错呀，挺好。呀，这灶眼都是现成的，也就是有点破，我得拾掇拾掇。这炉膛里啊，咱套上一层黄泥，干了就能用了。
2: 哎，
1: 烟都得通一通。嗯，哎呀，
2: 那边还有一个门儿
1: 啊。对，哎，玻璃也挺大的，到时候排气啊、排风啊都没问题。
2: 嗯，
1: 咱上厅里看看。
2: 好。

0: 挺宽敞的啊，
1: 不错。这样，咱呢在大厅里啊摆一张大桌子，再摆六张小桌，什么样的客人咱都能招待了。
2: 好。
0: 哎，我觉得这个墙得刷刷，这黑了吧唧的多难看呢。大哥，能不能在机修厂找几斤白灰来？
1: 白灰倒是能找，可是客人来吃的是我的手艺呀，也不吃墙皮，你刷不刷我看无所谓吧。
0: 那不行，咱要开店就得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好环境的店，再加上你的手艺，咱这个饭店准是个好店。
1: 行，听你的啊。
0: 那可不得听我的，我竹子办事一根筋，不听都不行。
3: 那个，哥跟你说呀，女人开药墙命不好。
0: 我命不好？我没觉得我命不好。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啊，好也一辈子，是坏也一辈子，反正啊，你只能过一种日子，再明白也不能过几样日子，好不好的我都认，反正我这个脾气就这样，改不了。
1: 不改，不改了。那从今儿起咱们就开始收拾小饭店啊。我抽空啊去把机修厂工作辞了。
0: 你真想好了？
1: 想好了。你说我一个厨子，你整天让我在机修厂看大门，不把我浪费了吗？你这开饭店了，我又能站在灶上颠大勺了，对我来讲就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是不是？
0: 好，那我以后就按月给你开工资，我保证比机修厂的高。
1: 工资以后再说。哎，对了，虫子，这件事儿小柳还不知道吧？你说他能乐意干吗？
0: 他乐不乐意不由得他，二不乐意上也就算了，但我不能让他歇着，这么年轻啊，啥都不干，这将来可咋办呢？哎呀，反正啊，我觉得我这个命真好，这刚想睡觉，天上就掉下来个大枕头。
1: 枕头是有点大啊，这得投多少钱呢？哎，你要不够我那还有点，给你凑凑。
0: 不用了，不用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孩子他爹回来了吗？劝小柳离婚，让我给轰跑了。但他拿来的钱呢，我留下来，我就是想用在刀刃上。哎，就算他这个爹给丫头的补偿吧。
1: 好，那咱干活啊。
4: 小柳，小柳，吃饭了，来吃饭吧。
5: 我不吃，不。
6: 小柳，你得打起点精神来，你还这么年轻，未来还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呢。
5: 我能做啥呀？一没本事，二没学历，跟大江倒腾点鸡蛋吧，还犯法。这杂志上不讨论一问题吗？这人生的路它咋越走越窄呢？我觉得说的就是我。
6: 你说的那个文章是有一个叫潘晓的读者写给杂志的信吧？我也看过，但我觉得太悲观了，不像个年轻人。我觉得人活着真不在岁数。哎，你看咱妈啊，都快50岁的人了，每天还生龙活虎的。我最佩服的呀，就是咱妈身上那股劲头，永远不服输，永远能折腾，永远使劲往前冲。

0: 了？
1: 你倒像是他亲闺女，我像是抱来的。
0: 你少来，行了，赶紧起来吃饭。来来来来，起来。哎呀，快点快点，你菜都凉了啊。
2: 竹子，
0: 哎，竹子，
3: 张姨，
0: 哎，
3: 你吃饭去吧，
0: 我妈没在。
2: 哎呀，奇了怪了啊，好几天都没看着她了，还有那老孔，也没影了。
3: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一会儿带你找他们去。
2: 他们俩在一块堆呢。
3: 啊。
0: 哎，竹子，
4: 哎，老张，
0: 先下来，
4: 来了，张嫂，老张，
0: 嘿嘿，不是，你这是干嘛呢？哎，
5: 老张，帮我参谋参谋，我在这儿开个饭店，咋样？
2: 你要开饭店？
5: 对呀、啊，
2: 这把年纪了，你想干个个体户啊？
5: 个体户咋了？就算是天塌下来，老百姓不也得吃饭吗？再说了，我这也是正正经经真材实料的做菜卖饭，还能犯得上王法？就算是大江，我都不觉得他犯法。
3: 妈，您这些年都不怎么搭理小柳和大江，不就是不赞成他们偷着做生意吗？这么大弯子您怎么绕过来的？
5: 小岸给妈分析的头头是道，妈觉得小岸说的有道理。你看咱这个国家折腾了这些年，对吧，都穷成啥样了，不可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一定会有改变的。再说了，妈都这么大年纪了，就算出啥事儿我担着。
6: 哇，
0: 哎，
6: 竹子，
7: 哎，快要来了。
5: 哎呀，太好了、
2: 啊、这什么意思啊？我感觉你这饭店是想把老孔收编了呀。
5: 哎，我开饭店没大厨哪行啊。
2: 哎呀，大厨，嗯，老本行，手拿把掐。哎，没问题的。
3: 妈，还有啥活我来。
5: 要不咱们一起来。
7: 好，一起干。哎，
0: 好，来来来，
5: 来，
2: 把我也收编了，这是啊。你看我这。
5: 小柳啊，等饭店开业就去给妈记记账收收钱，闲着的时候呢端端盘子扫扫地。
1: 大黄啊，咱妈也要当个体户啊，这大江已经进去了，要是咱妈也进去了，是不是就剩咱俩相依为命？
5: 小安跟妈分析过政策，没那么严重。再说了，妈也琢磨过，这开饭店跟投机倒把可不是一回事儿。饭店自古以来就有，这封建社会的时候也有。水泊梁山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上山之前不是在十字坡开了一家黑店吗？官府不是也没查？更甭说咱这饭店还不是黑店，你孔大爷机修厂的工作已经辞了，给咱这个小饭店上灶炒菜，他那个手艺啊，在咱们鹤山有几个能跟他比的？所以饭店开起来一准是个正当营生。
1: 大黄啊，我琢磨着还是带你找咱爸去吧。
5: 你要再这么想的话，你就不是我闺女了。
8: 奶奶用家法。
5: 奶奶今天不用家法，今天我不骂你，我也不打你，你自己做决定。你要是我闺女你就听我的，你要不听我的你就不是我的闺女，你立刻从这儿滚出去，永远不要回来。你妈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我说到做到。
3: 妈，小柳，你想想啊，妈为了你去求厂长让你回医务室上班，你看不起那份工资你不去，行，妈不强迫你。
5: 行了，你让他自己做决定，他要真不想去饭店就让他去找他爸，我倒是要看一看爸敢不敢收留他。
3: 知不知道妈这两天累成什么样子了？又是找店面，又是收拾的，天下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妈去？你就听妈的话吧。

这毛衣织错了，毛线拆了还可以再来。人要是把道走错了，没那么容易喽。

0: 老张，
1: 呀，哎呀，睡着了。
0: 睡啥？回家睡吧。
1: 啊，
0: 好吧。
1: 你怎么把行李拿来了？
0: 啊，我以后就住这儿了。
1: 你要住在这儿？
0: 啊。
1: 你是要在这儿扎根了？
0: 对，扎根了。
1: 那你机修厂的工作
0: 啊？工作我就辞了。
1: 辞了？
0: 啊啊！你说这儿以后刷完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地方不比我那机修厂那个收发室强多了？
1: 啊，那是。
0: 那行，你回去睡觉吧。
1: 啊，行。
0: 嗯。
1: 哎呀，我想说啥呢？人家开饭店，你挺上心的哈。
0: 是，他开饭店，我这不又有地儿垫大手了吗？啊，
1: 啊，也是哈。嗯，
0: 那啥，这么晚了，赶快回去睡吧。
1: 啊，行，我回去了哈。
0: 啊、
1: 哎，哎，我一直想问来着，竹子开这个饭店，手续办了吗？
0: 啥手续啊？
1: 开这个饭店，他不能无缘无故就开了个饭店呐。
0: 现在不用办手续。
1: 不对吧？他怎么也得什么递交个申请材料什么之类的。
0: 那可能正办着呢吧。
1: 啊。
0: 啊，那行，回去睡吧。
1: 啊，行吧。
0: 那我就不送你了。
1: 不用了。
0: 嗯。
1: 我走了。
0: 嗯。

0: 谢谢，有空啊就来饭店吃饭啊。
1: 啥？开饭店？他跟谁请示了就开饭店呢？
2: 妈开饭店还用得着跟您请示？
1: 这啥？啊，说开饭店就开饭店啊？那生意是说做就做的吗？那个江河，不就一直说自己做生意吗？现在咋样？
0: 要我说，我姐夫也是够冤。冤？法院还能冤他呀？
3: 能不能好好跟孩子说话？吹胡子瞪眼的。

0: 你让人家把话说完行不行？
1: 爸，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的话就会得到验证。
2: 你的话得到验证？哼，儿啊，你这一天社会都没混过呢，你懂几个道理啊？
1: 爸，社会变向来不是单方面，政治风向的变化势必会引起经济、文化以及诸多领域的变化。从眼下的情形看，我们要想从过去的错误里获得崭新的生活面，经济体制必须要发生。
2: 你小子哪儿来这一套一套的？
0: 小安说的是《资本论》里的内容，
1: 是吗？刚插队那会儿啊，队长家里没什么书看，除了《资本论》就是《列宁选集》《法兰西内战》。刚开始的时候也觉得无聊，但后来读着读着就读进去了。
2: 那你给爸说说，咱们这个国家往后咋变？
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您告诉我什么变化最大？
3: 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1: 农村有了活力，必然会带动制造业、商业的大发展。别的我不敢说，就我姐夫因为投机倒把被判刑这个事儿，以后一定会给说法的。
2: 我不信。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还要说法？呵
1: 呵，现在的经济秩序是国家管控的太严了，你束缚住了人民群众的手脚，就束缚住了生产力。要我说，经济改革只会往前，不会回头。
0: 那照你这么说，江河没问题，竹子开这个饭店也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刘阿姨。从广播、报纸上的消息看，在南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已经成立了经济特区，国家正在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用不了多长时间啊，眼下这些政策都会改变的。爸，我妈开饭店这个事儿，说不定已经走在时代的前沿了。
2: 前不前沿的，别惹祸就行了。

0: 你又怎么了？来客人了？
1: 哎，啥客人啊？好几天了，一个客人也没有。
0: 我这正做梦呢，那满屋都是客人，人家把我忙的。
1: 也就剩做梦了，生意做成这样，天天的房钱、水电费倒贴，是做慈善的。
2: 小柳啊，万事开头难，有点耐心啊。
1: 您有耐心，那些菜也没耐心啊。你看看，都蔫儿吧了。
0: 小柳，这样，你拿张纸和笔，写上“主灶大厨孔令高”，你给我贴案子。
1: 这贴这玩意儿有啥用啊？能招客人？您是财神爷？
3: 我跟你说啊，想当年吧，
4: 想当年呀、啊，您也不是财神爷。您说您都那么多年不干了，还有那手艺吗？哎呀，
0: 我这手艺是祖传的，他忘不了。那想当年，县里领导都夸我手艺好，省里和市里领导吃了我做那松鼠桂鱼呢，赞不绝口啊。有一年吧，我给
1: 有一年吧，您帮着开了一江柳饭店，门可罗雀，无人问津。
2: 行了，小柳，

0: 愿意听你讲故事啊。怎么跟你大爷说话呢？没大没小。
1: 这不没人来吗？我还不能说说话了。行了，那你们大人家的就在这儿干坐着，小的回去我背大。

0: 彤彤，你还好吗？妈妈瑶瑶都好吧？这封信我原本写了很长时间，写了很多很多，直到快写完的时候，我才忽然想起来，我曾经答应过你，不写这些让你烦恼的话题。于是，我把原稿收藏起来，希望以后有机会给你看。我现在学业很紧张，尤其训练强度非常大，每天累的呀，一沾上枕头就能熟睡过去。但是昨晚我却做梦了，一个无比漫长的梦。我梦见你在大凌河边向我招手，我跑过去找你，我跑啊跑，跑了很久很久都不能靠近你。我在梦中惊醒，久久不能入睡。
1: 等等，
2: 啊，江叔，
1: 快给江叔配点药。
2: 你这咋了？
1: 哎呀，别提了，人要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走路不小心前两天掉马路里了。
2: 哦，那我给您开点止疼药。哎呀，您这么大岁数了，走路可得小心点。
1: 你江叔，我这辈子走路深一脚浅一脚，我就没学会看脚下。哎，彤彤，你妈最近去看大江了？
2: 你咋不自己去问她？
1: 我问她，我找挨刺儿啊。彤彤，你们家就你一个人，最通情达理，我就得问你。
2: 我妈去了，大江挺好的，表现很积极，还是个模范呢。
1: 啊，那就好。啊，你妈这些干忙啥呢？好长时间没看着我。
2: 您不知道啊，我妈为了小柳和大江，在繁荣路开了一家小吃铺。呀，但是一直没有客人，生意也不好，还得支出房租、水电什么的。
1: 你妈开了个小吃铺，为小柳和大江。
2: 是啊。我妈就是想帮帮小柳和大江。你也知道，自从大江进去以后，小柳就天天嚷嚷着要离婚。我妈就想着开个小饭店就能守住小柳的心，将来等大江出来以后，他们两口子也好有个安身立命的出路。
1: 这人和人就不一样啊，你说我这个当亲爸的和那个当丈母娘的比，都没法比。在哪个位置开的？
2: 繁荣路叫江柳饭店。
1: 哦。
3: 啥人？白吃干喝半天，一道菜也没点。
4: 别辣小柳，
5: 那大家也都是热心人，你不能因为不吃饭就给脸子看哈。再说了，你张姨也是好心嘛。
6: 好心能当饭吃，能当钱花，净当道吧。
5: 怎么说话呢？这个孩子真是。
7: 竹子，哎，不让这些人来好了。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我这里里外外。
5: 张老，张老，张，你带人来呢，是给我添人气儿，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话说回来，咱这左邻右舍的，个个都是仔仔细细过日子的，平白无故的下馆子，估计不大可能。
7: 你分析有道理啊。哎呀，我这真替你着急，我这是。
5: 哎呀，别着急，我都不急，你急啥？
8: 奶奶，
5: 妈，
9: 哎，瑶瑶，
8: 奶奶，小光叔叔来信了。
2: 哦，哎呀，这孩子嘴咋这么快呢？你啊，对了，妈，小峰在信里问您好，说放寒假回来。
5: 哦哦。
2: 哎，今儿来客人了。
5: 今儿来，哎，小柳。
10: 嗯。
5: 哎，
10: 来。
5: 嗯。这两天饭店不忙，你要实在不愿意在这儿待着，明天你去看。

0: 我明天有事儿去不了。
1: 小柳啊，去看看大江，怎么说也是两口子，啊？不是，我现在你让我缓缓吧。老孔啊，我看店里活儿也不多。
2: 找时间上街里给你量量尺寸，做身衣服吧。哎呀，
1: 这穿啥都一样，不用做。呀，我上厨房看看，这是忙不忙？万一一会儿来客人呢啊！竹子，
3: 嗯，
1: 我算是看出来，老孔这是打算把自己卖给你们家了。旧社会的长工也没这么好使。
3: 醋坛子又打翻了。

0: 妈心里闷，有些事情妈只能跟你讲，不能跟别人说。妈说妈的，你就听着。
1: 嗯，你妹从小被我娇生惯养坏了，妈当初不让她嫁给江家，她自作主张把自己嫁过去了。妈没办法，为了这个，妈好几年都不想搭理她。可是现在，大江因为投机倒把被抓起来了，判了4年刑。你妹要跟大江离婚，妈不同意。妈觉得人这辈子要讲情义。再说了，大江对你妹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甩了人家，那叫无情无义。所以妈想着等将来大江出来了，能有个正当营生干，就在道口开了家小饭店。可饭店自从开业到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哎呀，妈心慌啊，心慌又不能让他们看出来。妈是真着急，
2: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3: 这都没人来，还有力量呢？你还真挺高兴，唱唱小曲儿吧。
2: 哎，男愁唱，女愁哭呗。
3: 嗯，是挺愁的。
4: 哎呀，来了，
5: 吃饭呢？几个人？
4: 进来吧。
5: 两位哈，请请，请，哎，请。
4: 坐吧，最后一顿了，吃完就明着你了。
5: 小六，他在
3: 哪？真晦气，第一对就是来离婚的。
4: 别哭了，到了这一步，不离也不行了。干嘛一天天的？
6: 点菜吧。
4: 别怪就怪你妈，你看看他，好吃懒做罢了，花枝招展也罢了，他领你老头弄家来，他过日子还咱们过日子。
6: 那她是我妈，我能怎么办？
7: 妈妈，点不点菜啊？
5: 等会儿，小伙子，你先点着，我给你备着去啊。
4: 让你等会儿也等会儿。
6: 等
4: 你给我想好了吧，要不然你妈和老头滚，要不然你滚。开门吧。
6: 我算是没有出路了。
7: 孔大爷，送客。
4: 你什么意思了？
7: 滚！
4: 你要骂谁呢？
7: 我骂就是你，再骂就你。
4: 放下！
7: 别
4: 别
7: 别！笑死你！
4: 何为贵？
7: 何为
4: 贵？
7: 还跟我犯浑，不知道姑奶是谁吧？
4: 不，你这孩子这暴脾气呀！你说好不容易来客人，
7: 他要再敢来，我让我们家穆桂英弄死他！我。哎
4: 呀，你说好不容易来个客人，让你给撵走了。
7: 啥客人呢？开饭店还弄一肚子气我！哎呀，
4: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上厨房看看去。
7: 是，说人呢倒是。

0: 一个人。
1: 啊啊，对，一个人。
0: 那坐坐坐坐啊。
1: 啊。
0: 头型不错啊，有品位。
1: 啊，在一姐妹理发店剪的，改天啊，我推荐你去。
0: 行吧，我这正好愁，不知道在哪儿剪头发。这样，今天啊，您是我这儿来的第一位老顾客，打个折，九九折。
1: 好，锅包肉、木樨肉、红烧鸡块、辣子鸡。
0: 爱吃肉，这样点一个招牌菜红烧鱼。
1: 啊，行行行，好嘞，
0: 给你写上了啊。你先喝着茶啊。洪大厨，开早了啊，这好不容易来人了，开张第一单。
2: 小柳，送客。
0: 送谁？
2: 送客，这客人我不伺候，让他走。
0: 不是您咋还挑上客人了呢？这点了好多菜，这大菜都老贵了。这
3: 不是你这伺候客人不是准备。
1: 哎，老孔，我来看看你。
2: 不用你看，赶紧走，赶紧走。
1: 我知道你还恨我，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不惦记我，我可惦记着你呢。
2: 我不用你惦记，快走。哎，
0: 钱大娘啊，嗨，你说这沾亲带故的，有啥慢慢说啊。来来来，坐下，你说。
2: 哎，怎么还坐下了？坐下，坐坐坐坐坐，赶快走，赶快。
0: 是你对我好，你原谅我，姐。
2: 别走，
0: 客人家我能不轰人家？
2: 快走。
0: 哎呀，行了，说你咋还那么大脾气呢？你说啥仇啥怨，不至于的。你看看这一女人家的这么委屈。
4: 老公，我知道你恨我，你不肯原谅我，可是自从司马君……
2: 哎，你别在我面前提他啊。滚。
0: 哎，咋还骂人了呢？
2: 哎一声。
0: 哎，老公，
2: 不走。我告诉你，你不走我削你啊。
0: 何为贵，何为贵，何为贵。
2: 我们东吴监狱什么也不在乎。
0: 何为贵。
2: 走。
0: 哎呀，
2: 走。
0: 别冲动啊。
4: 这是有故事呢。哎，大嫂。
5: 李师傅，这个药呢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粒，记住了啊。
6: 好好。谢谢医生啊。
5: 哎，

0: 小峰，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江河的案子宣判了，判了4年。小柳闹着要离婚，儿妈死活不让她离。小柳受了打击，赖在家里自暴自弃。妈和孔大爷为了给她找事做，开了一家小饭店。现在妈一边操持着家里，一边操持着饭店，特别辛苦。我也没开过饭店，我都不知道怎么帮妈分担。每当这个时候，我也会想，要是你在家就好了，一定能给妈出很多主意。哎，看我怎么能跟你说这些呢？其实你不用惦记，现在饭店已经开起来了，会越来越好的。你只要安心读书就好，什么都不用惦记。嫂子，银童。
1: 还没上人啊？
2: 哦，刚走了两波，我们都没伺候。
1: 啥？为啥呀？
2: 那都啥客人呢？一进来这也不点菜，就嚷嚷要离婚，还骂骂咧咧的。那女的呢，就一直哭，跟哭丧似的。这是民政局，咱这是派出所。
1: 你说你啊，开门迎百客，这啥样的人都得遇上，你得有点耐性，不能把客人往外撵呢。
2: 您别光说我，那孔大爷也是啊。我钱大娘来了，她不给人炒菜，把人往出撵，人家要5道大菜呢。
1: 琼芳来了。
3: 小柳，你又提她干啥呀？
2: 那人家是客人，你把人往出撵，我还不提他了？
1: 你给我闭嘴！孔大爷撵的对。
2: 哦，他那是不开门迎的。
4: 老乡驾到。

0: 怎么了？你到床铺来了？你来干啥？看热闹来了？你没啥事老上我们这晃悠啥？你就回去吧。我今天是来吃饭的。啊，
1: 凑饭也不看看时候。
2: 锅包肉，小汁炖蘑菇，干炸里脊，再来个凉菜吧，随便拌个凉菜。小柳，再给我打四两三白。
0: 给钱呢？欠下有吃饭不给钱的道理吗？
3: 切出开花了。等着，
0: 给你整四个，吃不了，不能俩。
3: 就四个。喝杯茶。
0: 吃不了浪费。
3: 吃不了就剩下。我是来捧场的，必须像样。
0: 小柳。 去给你公公拿酒，谁公公呀？都没老公来供你。新郎哥，小峰给我来信了，他说让我来看看你。其实就算他不说。 我也想过来跟你说说话，小杨哥，你是我的爱人，我已经把今生所有的爱都给了你，你走了，我的爱也跟着你埋在了这儿。 我今生今世唯一的愿望，就是照顾好咱妈，把瑶瑶抚养成人。

0: 你心上人可真够美的呀。
1: 那是一般人木本不叫白眼。
2: 妈妈，你给小峰写信让他当我爸爸吧。
3: 你原谅我好吗？

0: 老孔，怎么回事啊？
1: 周青忘恩负义，抛妻弃子，
2: 省军区门口见。
1: 你怎么能这样？他再怎么说，他也是咱爸呀。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1: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5: 我把睡眠丢

0: 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带劲不带劲呢？
1: 39岁的张鹏程被人们亲切称为白发校长。
2: 你们之间一点话题都没有，
3: 不想跟他说，
1: 但家人却和他矛盾重重。
4: 妈妈从过年就走了，妈妈我在这里生活过得非常好。
1: 他为何倾其所有关爱留守儿童？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们去县城买菜的话，就要去早一些。对，我们学校人员也是挺紧张，所以基本都是我来去买，更放心一些。
1: 八十块钱，
0: 八十。
2: 我应该转
1: 着
2: 小张一下，
1: 我没转
0: 一下。谢谢谢谢，
1: 我再支持小张。
3: 39岁的张鹏程是二郎庙小学的校长，从2020年开始，他因坚持用短视频记录学生们的生活而火遍网络，也因满头白发被网友亲切地称为80后白发校长。
0: 这管子拿不动啊，
4: 拿动了，
5: 一个一个的搬，
0: 一个一个的搬，
6: 一个一个搬到上去。
7: 我们这里留守儿童挺多，有一部分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了，爷爷奶奶年龄大了，照顾孩子照顾的精力受限。
0: 在三年级的人呢，从后往前复习，两个人一班，现在开始找你的班。
3: 2018年，只有20几名学生的二郎庙小学处在整合撤校的边缘。得知消息后，张鹏程主动要求调回了二郎庙小学。
0: 啊，下回努努力哈！
7: 我冲这所学校读书出来的，我有这个回报家乡、回馈我母校的这个

0: 源。
1: 原来是漏水啊，烂轰轰的，那漏的一楼都是水。我们后来做防水呀、啊，做美化墙粉刷，做这个玻璃呀、啊，啥东西进行加固。买了冰箱，这个是那个爱心网友捐赠的冰箱，那个冰箱，这是我就是我家那个拉出来的，弄了货架，是吧？改装了那边水池做饭的台架。
2: 要保留住这所学校，就要改善教学环境。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张鹏程背着家人拿出了自家修新房的积蓄。
3: 孩子的生活改善，你各方面都是需要钱的，那不是说一句话改善就改善的，这个钱从哪弄啊？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他工资基本上我是没见过的，他工资店里头他不说，他还借钱。
2: 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妻子田丽哥也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在二郎庙小学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老师。
1: 够不够啊？不够了，咱得吃，明白没有？别晃晶晶，吃饭的时候别晃，等着饭好，等着做好。
2: 二郎庙小学89个孩子，这其中大多数是留守儿童。
1: 够吃不够啊？
4: 等一下
1: 、
2: 很多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张鹏程为了让家长放心，定期上传孩子视频。没想到这些小视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网友纷纷为二郎庙小学捐款捐物。在大家的帮助下，二郎庙小学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附近很多村子的家长也把孩子送来二郎庙上学，学生人数增加，也给二郎庙小学带来了不少的管理压力。
1: 预测的意思是什么呀？信息来源量基本上不太都知道，是不是？是不是啊？
5: 对，
1: 对吧？啊，周二的时候啊，咱们就进行这一学期的总结考试。那在考试的过程中啊，不用慌，不用紧张，但是更不要抄写别人的。
6: 你的头上这个，待会儿叫那老师再给你洗洗啊，这还有虫。
1: 那钱老师呢？弄头啊，等下我给你洗洗头，我再给你喷一遍，那头上还有虫子哈。
7: 这是螺。
1: 那掰的是他的虫卵，
7: 这是一个，
8: 又不是我
9: 干啥呀？
1: 是用木树枝呀？
10: 它不会蹦，
11: 我有树枝，
1: 拿回来去。
11: 跳着
7: 这不是，这要用那种很细那种吃的树枝，然后把它弄下来。
1: 这个小女孩也比较特殊吧，很懂事，懂事的让人心疼。跟着姥姥，姥姥家比较忙，没时间管她。我们在教室里发现这孩子老是抓头，我就好奇去看，你扒开一看，哎呦，挺多的，都是那种虱子。
2: 9岁的邵以诺，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一家人很久没见面了。近一段时间，敏感脆弱的邵以诺变得越来越孤僻内向。
12: 我妈妈在北京，我非常想妈妈。妈妈从过年就走了。妈妈，我在这里生活过得非常好。你，我知道你在那里很辛苦，你和哥哥能不能早点回来啊？
13: 是真的把这个学校所有的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就会觉得很感动，就觉得真的很无私、很伟大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孩子可能都还没有那么上心。
1: 这带劲不带劲呢？
2: 郑张琴老师的话并非毫无根据。张鹏程也有两个儿子，与校长身份相比，在儿子的眼里，张鹏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今天大儿子中考结束，张鹏程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去接他回来。
1: 走吧，说实话，这咱们可没好好管过他。王校长，咱事比较多，走了，走了，王校长。明儿啊，感觉考的好不好？

0: 一个多月没见，父子俩的沟通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顺畅。
1: 我们这里一点话题都没有，都不知道该聊啥。他和孩子们关系都很好，比对我都好。那一天我在学校发烧了，然后他说他没有空，要看孩子，然后
2: 不想跟他说。
3: 每天事太多了，可能是自顾处理这个校园里的这些事啊，没有真正的情感上给他更多的沟通交流吧，忽略了他的内心感受。
4: 宝贝们，明天是考试了不是？想考一百不想？
5: 想。
4: 想考一百，明天要努力，是不是？明天做的时候不要慌。先洗好面，管不管？好得很，乖乖，是吧？听说你都不愿意回家睡了。
5: 啊，
4: 那把干活不干活？现在还啥活不干？那谁养的呢？现在就靠奶奶啊。
5: 俺奶一从早到晚都干。
4: 你说过恁爸没有啊？你说爸爸你这样不行啊，你不干活啊。
5: 俺爸不听，还有一次俺爸闹了把我打一顿。
4: 下一回爸爸再打你，你给我说，我去批评他去。
5: 你咋会有这样的家庭啊？不知道。
0: 这一次的聊天让张鹏程察觉到学生张子晨的家庭情况十分堪忧。
4: 睡吧，躺那睡，躺那睡了。
0: 随着各年级期末考试的陆续结束，一部分孩子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暑假，而张鹏程最繁重的假期工作才刚刚开始。
4: 在家时间第一条，听家长的话，明白？
6: 明白。
4: 不能自己单独去池塘边、河边、水边、坑塘旁边，明白？
6: 明白。
4: 好，准备走，去吧。
7: 校长再见。
4: 好，再见。走，走，妞妞。
0: 由于人少任务重，妻子也分担了不少学校的后勤工作，但在工作安排上两人也经常发生争执。
4: 今天这个校服的事能换的都给他换了。
8: 校服事孩子刚才来了，他说校服放课都不见了，然后我说明天孩子来了我问一下会不会是谁拿错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再给他解决。我是这样说的呀。
4: 你不要带情绪。
8: 我不是带情绪，你每次就这样啊。
4: 哎，你不要带情绪。
8: 你这个事这个没做好，你那个没做好。
4: 那你确实细节上的事咱都得做好，咱本来做的都是基层的细节的事。
8: 我是不是正在接送孩子？我问你，
4: 你接送孩子？
8: 是不是在接送孩子？
4: 接送孩子你没有，你也没有，你说的是不能换。
8: 我说了这句话了吗？我请问我说这句话没有？
4: 别抬杠了。
8: 我是不是说，我说明天，我说要么是等一会儿，或者是明天来我给你解决这个事儿。我答应一定会给他换，但是我这会儿有点忙，因为那会儿正放下学的时候。
4: 这个事本来都是不是大事，我的意思是今天解决，不要再拖人家一天。
8: 孩子比那个换衣服更重要。
4: 抬杠，非得给他抬杠。
9: 这个是你写还是我们写？我们那个
4: 分数是吧？你们写就行。
9: 那这个呢？
4: 这个评价你看着 A、B、C 等级评，
9: 就看着写是吧？

0: 不解决，我再拖延时间，我不想解决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想我的？
1: 是这样说的。
0: 对，所以就说所有人不理解我，我都可以理解人家，但是就是你不行。我每天做这么多事情，我还得不到你这样理解，竟然这样想我。
1: 很小的事随时解决，不要我。
0: 我跟你说了，凡事有个轻重缓急。

0: 好了，白起了。你做的对，你做的对，安全是第一的。
1: 你说我啥时候因为没钱花给你生过气没有？你自己说。
0: 你做的对，你做的对。
1: 啊？有没有？有没有问你？
2: 没有。
1: 没有吧？没有因为钱给你生过气吧？还有没有因为其他的事儿生过气？每次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的态度？
0: 你扯淡。
1: 我不吃，我不喜欢吃。
0: 我这可好吃。
1: 可好吃，你自己吃去吧，不吃。
0: 你吃个小的。
1: 不吃。
0: 不喜欢吃，吃个小的。我来呗。我错了，错了。
1: 你错哪了？
0: 态度不对。
3: 他就是这样子，嘴巴甜。我们两个性格，我觉得他性子太急，然后我怎么样吧，我就是一个性格有些慢，有些慢，他性格太急，然后一下子就会起冲突，然后我在那儿气的，我气了半天，我还没缓过来劲儿，他那边就好了，他就不气了。其实我也明白，他心里他工作压力挺大的，
1: 下次不能这样了。
0: OK， 好。
4: 我们明天考完试，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0: 这么突然？
4: 对啊，明天买了29号的车票嘛。
0: 29号的车票。
4: 考完试的话，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5: 和张鹏程告别的是来学校支教的两位老师。学生考完试后，他们决定就要离开了。
0: 看一下咱们手头里面卷子啊，这一次考试的。还是不错的，我看3年级这个语文还是可以的，单词、课文都没问题。
6: 对，做单词、语文没问题
0: 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陆老师和郑老师，我祝他俩嘞一路顺风，在以后的生活中，各种困难吧，离他们俩远一点。
7: 郑老师，郑老
0: 师。这两个支教老师做的挺好，挺舍不得的，但是没办法呀，他们也要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情要做。
7: 谢谢，谢谢，谢谢。
0: 没啥客气的，你
7: 赶紧走啊！
0: 那
8: 没事，没事。
9: 走吧，走吧。
0: 那行，
7: 走吧，你们赶紧走吧。
0: 行。
7: 麻烦你了。
0: 一路顺风。
5: 支教老师的突然离开，让张鹏程一时犯了难。而面对孩子们的原生家庭问题，他又该如何应对？
0: 别哭了。
10: 没事，奶奶会一直留着的。
5: 三农群英会。下节更精彩。
1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送走了两位支教老师，张鹏程紧急联系上了清吉镇中心校的领导，希望可以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0: 哎，王主任
17: 啊，
0: 想再跟您汇报点事
17: 儿啊。
0: 这两个支教老师一周，就是老师这块是让我最头疼的。
9: 增加教师的问题一时间还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回复。此时张鹏程开始着手学生们的家访工作。
18: 诺诺，
0: 你给家买啥？诺给他摘指头。
18: 我记着了，
19: 永远是伙计。
18: 上年个月我有啥意思给他
20: 呀？我说你看看他几个来，那几个来给他洗。
0: 其实这样女人可讲究，
20: 嗯，
0: 穿衣裳弄啥他可干净，
20: 他可会
0: 了。在那这一段时间好多了吧？
18: 好了很多，快消灭完了就。
0: 我一直觉得被爱过的孩子他将来才会爱别人，因为跟妈妈跟父母在一块的时间很少很少。哎，
18: 你不送我对象
0: 生了吗？这十岁呀、啊、张鹤轩，
18: 你干去了？
0: 你有汽车留了呀？
9: 张鹏程担心的一件事情还是发生了。九岁的张鹤轩骑着电动车带着弟弟妹妹上了村里的公路。
0: 你带着他来玩，你这真的你还是逆行。
18: 那个烟咋磕扔了？
0: 鹤轩，十来岁的孩子没有操控电车的这种能力的，所以每次见到我就批评他，不能骑，不能骑。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注意安全。我见他见的最多，不能再叫他骑电车了哈，学习上监督监督他。
18: 下次不行了，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了啊。贺姐
0: 走了啊，再见。
18: 再见。
0: 咱来看看吧。
9: 让张鹏程最放心不下的还有张子晨，因为父母离异，父亲还经常打他，如今孩子的性格特别敏感，爱哭。
0: 压好没？
21: 嗯，吃了一包压，现在不痛了。
0: 我看一下，你坐着，我看。
18: 压哪了？你的压？
0: 哪个压？少吃点甜的。啥牙系列？
21: 没有。
0: 啊？
21: 就烂个洞。
0: 烂个洞，它是爱虫牙。
18: 是它。
0: 以后要注意了。
21: 啊、
0: 哦。明白。
21: 啊、
0: 哦。刷牙系列，刷牙，经常刷牙。
18: 都是一个家的，是不是？
0: 谁家的？
21: 我在家，俺在俺把大房子扔着了。
18: 这谁收拾的？
21: 我。
18: 你收拾的吗？
0: 这你收拾的呀？太棒了！哎呀，现在会收拾自己家了，小乖乖。
18: 这个床还有几个网楼。
0: 还有给家恁爸在揍你，给我说。是吧？上一次我过来专门批评，使劲批评了他一顿，他说他不揍你了。如果再揍你，你上学找我。管不管？
21: 管。
0: 我使劲批评他。我给你当靠山，有问题没有？
21: 没有。
0: 行不行？这个靠山啊？
21: 行。
0: 好嘞。恁爸是不是前两天跟恁奶？咋了？
21: 闹架了。昨天晚上爸弄来把我吵醒了。
0: 你吵架了吗？奶奶跟恁爸？你觉得这个事儿，爸爸错没有？
21: 错。
0: 啊？
21: 错了。
0: 爸爸错了是吧？你劝过他没有？
21: 没有。
0: 没有。你要去主动站出来，做男子汉，保护奶奶。
21: 走了。
0: 别哭了，宝贝。好了。
10: 没事，奶奶会一直留这儿的。
0: 爸爸的状态也不好，也不出去工作，很多时候啃老，就靠奶奶。你说奶奶那一点收入，怎么养得起你这一家几口人呢？我就了解了很多次，爸爸是揍他的，我就去要求他，跟他说了沟通了很多次，我说你这样不能揍孩子。他竟然说：“哎呀，我回来可能也就揍一次。”我说：“你多久揍他一次？”他说：“可能我就一周揍一次。”我说他五天时间都在学校，你回家两天，你还揍他。

0: 不要看那么长时间的电视。嗯，可以在院子里玩玩啊，找咱们班的同学溜溜啊。
1: 虽然张鹏程不知道如何具体解决张子晨的问题，但是他觉得作为校长，他应该给孩子足够的关心，弥补孩子在家庭当中缺失的那份爱。
0: 自己在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嗯，
1: 第二天一早，为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中心校的王主任陪同张鹏程一起来到了县教体局。
3: 张主任，汇报个事情，就是许多的家长吧提出来到二郎庙学校去救助。
0: 现在预计大概在原来的基础上会增加个30人到40人的基础。
1: 张鹏程遇到的问题得到了县教体局领导的极大重视，并明确给出了解决方案。
4: 你缺啥老师找啥老师，缺啥这个哪个乡镇缺多少老师找多少老师，该开的学科
0: 对
4: 开起来，
0: 对
4: 全开，中不中？
0: 中，谢谢张书记。
1: 有了当地教体局的支持，教师不足的问题终于看到了希望。不仅如此，教体局还答应趁着假期对二郎庙小学进行环境改造升级。
0: 新开学以后，那老厕所扒掉了，他们最讨厌的这一个厕所肯定是没有了，那边建了一个新的厕所，原来操场是那水泥的，现在加了一个0.就是接近1厘米的一个涂层，软的呀，孩子们可以躺在上面玩啊。那我估计口水都流出来了，我想他们一定会，哟教长这太美了，我要在这躺一下，我在这趴一下，一定是这样。或者我们餐厅真的暑期完成以后，校长这餐厅太美了，比我们教室吃饭舒服多了，一定是这样的局面。
1: 新学期学校的硬件环境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改善，如果再配备足够的老师，二郎庙小学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0: 你往哪走？我往北走。
5: 你买明天够不够？
0: 一会儿那个叫那合格证叫院长看。二十五。
1: 在解决了学校修缮和招聘老师的难题后，张鹏程还惦记着一件事。
0: 稍微诺呢？
6: 诺。
0: 给苏亚视频一下，明儿个5点起来。苏亚，我先给你安排一下，明天你得去车站接。
6: 安着。
1: 为了缓解邵以诺对妈妈的思念，也为了让孩子能重新开朗起来，张鹏程经过多方努力，把孩子送到了北京。邵以诺终于和妈妈相聚了，看着孩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张鹏程倍感欣慰。

0: 我希望有更多优秀的老师来做这些事情，带农村的孩子走下去，给他们打开一扇窗，给他们点燃一盏灯，让更多的乡村孩子可以走得更远，可以走得更健康，更自信，更勇敢，在将来成年以后可以适应这个社会。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百足疾驰的蜈蚣，獠牙暗藏的毒蛇，皮囊藏毒的蟾蜍，剧毒之下是伤人的危险，亦是济世的奥秘。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在山野间隐匿的角落，一些毒物悄然出没。蜈蚣、蛇、蟾蜍，长久笼罩着神秘而可怕的面纱。人们谈毒色变，对他们充满畏惧与偏见。本期节目，让我们拨开民俗的迷雾，走进他们隐秘的生存世界，揭开毒物身上危险与价值并存的自然密码。

毒蛇，这种危险动物总是隐匿在暗处，悄无声息。它们发动攻击时会以毒液做武器。一旦被咬伤，后续处理极其繁琐，所以没人愿意遇见毒蛇。然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研究毒蛇，分析各种

毒蛇的毒素，帮助医生判断咬伤人的毒蛇种类，从而对症下药。他们甚至还能将蛇毒转化成治病的良药。

0: 昆明市五华区的北部，植被繁茂，食物丰富，是蛇类的领地。常人避之不及，吕秋敏却是这里的常客。
1: 这边草还深得很啊！
2: 我这边主要看我左边，你看右边。
1: 好。
0: 科考队员拨开茂密的遮挡，仔细搜寻。不久后，他们便有了新的发现。嗯，
2: 这有了。
3: 老板。
2: 不爬的。不爬的。来，那个沟啊。
4: 你直接勾起来就行。
2: 不要不夹，轻轻的。
4: 那麻过就行。
5: 拉尾巴了。
0: 这是一条眼镜蛇。在蛇中体型较大，体长一般为0.7到2.5米。
1: 我来，你反射。
2: 你好的哥。
1: 你反射。
2: 没了。
6: 你提高尾巴，它怎么样？
0: 作为毒蛇界的明星。
1: 好。
0: 眼镜蛇的毒液为高温性混合毒液。
1: 它这个活动性比较强。
0: 就是毒液里有许多种要命的毒素，所以毒性极强。
2: 有人在他前面。
1: 这条是单班的，估计是从，反正云南的有单班的，也有双班的。眼镜蛇还不止一个种。
7: 单班双班是什么意思？是看哪里？
1: 这后面这个班。为啥叫眼镜蛇？中华眼镜蛇很明显就是有两个班，就像两个眼睛一样的，所以就叫它眼镜蛇。
7: 那如果是双班的话，就有两个圈儿。
1: 对。
0: 当眼镜蛇遭遇威胁时，颈部膨胀，醒目的眼镜瞬间放大，能强烈震慑捕食者，使对方心生忌惮，不敢轻易发起攻击。就像此刻，这条眼镜蛇举起了它的警告牌，想把我们吓跑。结果我们没跑，他开始挺起身体，准备发动攻击。
1: 哦，开始鼓气了。
7: 哦，生气了。
1: 生气了。
7: 听到他一直在呼气。
2: 你靠得近，他就突然一下就过来了。
1: 他动作很快的。
2: 对，
1: 稍微远一点。
2: 没事，我这边是穿的厚裤子。
1: 毫无裤子，牙齿上去肯定就穿了。他
0: 缠软。观众朋友请注意。穿厚裤子也不安全，千万别这么尝试。您要碰到眼镜蛇，就赶紧往回跑。
2: 他就是喷气，
7: 这下真的是激怒他了。
1: 对，老生气了。
7: 这身体刚才都打。
0: 喷气也是蛇处于警戒状态时的警告信号。然而，科考队员有工具。通过蛇钩挑起蛇身，局势瞬间扭转。
1: 抓住了。好，小心。来，
8: 估计有一米四。
1: 六、八、十、十二，
9: 差不多，1.4到1.5米。
1: 重量的话，大约有
2: 2公斤，是不是？
1: 2公斤差一点。
0: 怎么将毒蛇装进袋子里？可不像你把手机塞兜里那么简单。好在，这些常年野外工作的科研工作者很有经验。
2: 我们放蛇的时候，一般是先把尾巴放进去，然后就把它的脑袋放下去，然后就赶紧
1: 给它截起来。
8: 可以了，
9: 来我提着。
8: 好的。
0: 天，实验室内，科研人员准备对眼镜蛇进行毒液的提取工作。
2: 现在我们主要是要找它头的位置，要把它头拉住了，我们才好

0: 可以拿把袋子拿走吧。对，还可以，正常，应该有十度。好，准备取毒了，我们现在让它咬米。
1: 好，
0: 你看它狠狠的就咬下去了，咬下去它就要排毒了，轻轻的轻轻的，它自己就会把毒液分泌出来。
2: 在容器上覆盖一层封口膜，目的是避免蛇在分泌毒液时口腔中的粘液与毒液混合。简单说，就是把口水留在薄膜上，毒液掉进容器中，从而保证毒液的纯度。
0: 分泌物进去，可以加一层膜。对，现在已经看得见了，在这块如果是倒过来看的话，它就已经排毒了，它这边明显的有。毒液的话，一般来说它都是有点偏黄的那种，因为它里面还有 L 氨基酸氧化酶会导致它变黄，所以毒液的话就是比较粘稠，就是因为它主要是蛋白质嘛。应该是排毒完了，你看。
3: 它不咬的话，它
2: 释放毒液对有毒动物是一个高能量消耗的行为，但这并不会危及它们的生命安全。过一段时间就能重新恢复。
0: 这条蛇的话，单次排毒量就600多微升，那么换算出来，按照它的致死剂量换算的话，这个东西可能可以毒死，足够毒死两个人啊！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
2: 昆明城北的火焰山上，科考队员继续寻找。正当大家全神贯注地在地面搜寻时，头顶却突然出现了异动。一条青蛇盘在树枝上，身体很细，实在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
4: 注意靠近它，最好离至少30厘米，它的动作太快了。它咬猎物的时候都是毫秒级的攻击，小心点，小心点。
0: 慢慢的，轻轻的，当。
4: 我控制它一下，
0: 没事，没事，没事。
5: 勾勾，它跑得远。
2: 这条蛇全身都是绿色，将自己融进绿叶中，形成了一种天然伪装。
4: 要不然我把它勾起来吧，勾到平或者勾到平地上。好，给它，好，别动，我来。
0: 你把它勾起来吗？
4: 我把它勾过来就行了，勾到平地上来弄。好，一般来说就是这样，拿钩子把它按住它的头部，然后就可以把手轻轻地放到背部。哎呦，然后它感到很危险，然后它就把牙齿露出来了。好。
0: 这有刺，小心点，慢点。
2: 吕秋敏多年在野外进行采集工作，对于捕捉蛇类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警觉性。当蛇静止不动时，吕秋敏迅速地捏住蛇头后方的要害，尽管蛇试图挣脱，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
4: 这条比较绿的蛇是竹叶青，估计就是

0: 的老婆的妹妹小青姐姐的原型。
1: 白娘子与许仙的传说取自两部清代小说，后人根据故事发生地杭州、镇江推测，白娘子的真身可能是游蛇科水蛇属，中国水蛇中的银色水蛇变异者，并且银白色的体色与传说中白娘子的描述不谋而合。当年的作者没准儿还真了解一些蛇类知识，认为他能成仙。故事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小青，应该是蝰蛇科腹亚科竹叶青属的墨脱竹叶青。竹叶青因通体翠绿而得名，多分布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是一类极具辨识度的毒蛇。
0: 前面呢就是它的头部，头部呢就是捕食猎物的地方，猎物呢就从这里进去，然后到下面的话就是它的咽，然后它的心脏、肝脏、主要的脏器呢都在这个部分，它的肝脏呢也是比较长，也是长条形的。
1: 人类的一些内脏器官会成对出现，例如肺部，即便失去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继续工作，人不至于死亡。然而蛇类的身体结构奉行极简主义，只进化出了一个较为发达的肺，左肺大多退化或缺失，就是为了降低能量消耗。这也是蛇类能够在地球上存活上亿年的主要原因。
0: 然后后面这里是它的肛门，它的肛门和它的生殖器呢是用的同一套系统啊，都在一起，就是这个地方。
1: 蛇的肛门位于尾部，排出的废物能远离主要器官，减少对身体的污染和感染风险。大部分动物都是这样，人类在直立行走之前也一样。蛇的肛门位置也能鉴别性别，肛门前方有一对两肾囊的是雄性蛇，没有明显外部性器官的是雌性。
0: 但是这个蝰科的毒蛇有个特点，和眼镜蛇科比起来的话，它这个鼻子这里有个窝啊，有个颊窝。
1: 竹叶青的颊窝位于眼睛与鼻孔之间，呈椭圆形或裂隙状，看似不起眼，却为竹叶青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它可能会通过颊窝来检测到这个温度的变化，因为我们的温度，动物的温度一般可能都比环境温度高一点，也就是说它这里有一个红外探测器，可以感受温度。
1: 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竹叶青没关系，它能通过自己的热感雷达接收到猎物或天敌身体散发出的热量，即便很微弱也能捕捉到。所以有些猎物就算是隐藏在草丛里或者洞穴中也很难逃脱。
0: 它会把舌头吐出来，可以捕捉空气里面的一些分子的气味，也是它的一个感知外界的一个地方。
1: 蛇的视力并不好，大多都是近视眼，并且还没有耳朵，因为根本不需要。但它们的舌头很厉害，蛇类通过快速将舌头伸到空气中，采集周围气味颗粒，然后又快速收回，反馈给大脑。和人类的舌头不同，蛇的舌头有分叉，类似于我们的双耳，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气味的方向。比如左边的气味更浓，猎物就在左边，甚至能判断距离多远，可能是个什么猎物， 蛇的舌头是人类看东西的眼睛，判断方向的耳朵，感知气味的鼻子的综合体。
2: 可能推测出它是多大年龄
0: 了？这个成体的话，那么大的话，大概两岁，也差不多两岁左右。
1: 竹叶青的平均寿命为7到15岁，两岁相当于人类的青少年阶段。背上书包应该上的是初中或高中。尽管这条竹叶青年纪不大，但两岁的它就能熟练地使用毒液。
0: 它的这个毒牙呢是一个管状的牙，就像注射器的针头一样的啊，就跟注射器针头打针的那个效果差不多啊，就可以把它喷进去。
1: 毒腺分泌毒液，毒牙负责注入，毒液管则是他俩之间的传输通道。如果你不幸被蛇咬，要想知道它有没有毒，就看伤口上的牙印。这种是毒蛇咬过的伤口，两个小点儿。这种是无毒蛇的伤口，半个圈儿。
3: 有毒蛇的话，它有导管，所以咬伤的部位基本上是两个点。少数情况下，因为蛇终身也在换牙齿，有少数情况下有4个点，这也是比较方便的，能够区分你是不是被有毒蛇或者是无毒蛇咬伤。如果说是你这个牙痕基本上一排的都是很均匀的一个半环状的，基本上是无毒蛇咬伤，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做适当的消毒处理啊。
1: 要判断一条蛇有没有毒，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看它的头，这对葵科有毒蛇非常有效。
0: 这个是非常标准的有毒蛇，你看它的头呢是三角形，然后在靠近根部的地方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凸起，这个部位呢其实就是它的毒腺所在的部位，就是侧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毒腺。
1: 为什么人们总说毒蛇的头大多是三角形？就因为它的毒腺充满毒液时，头部两侧会因为毒腺的膨胀显得像个三角形。但也有例外，银环蛇就是个例外，它的头不是个三角形，而是椭圆形，像个伪装者，假装自己没有毒，但其实剧毒。银环蛇因为身上黑白相间的环状花纹而得名，毒性极强，致死率极高，被誉为亚洲毒蛇之王。生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的许家军，就是一位银环蛇的受害者，差点丢了性命。事情发生在2024年9月20日傍晚，许家军刚忙完了一天的农活。
4: 我想把那个竹竿拿回家，可能我拉的时候拉住它了，它可能就疼了，就咬到了。
1: 银环蛇虽然携带剧毒，但生性胆小，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可是许家军没看见，拉扯竹竿时不幸惊扰了他，上来就是一口。许家军感觉到类似蚊虫叮咬的刺痛，赶紧把手缩了回来。但当时许家军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什么蛇，要想解毒就很麻烦。情况越来越糟，家人立即将许家军送往梧州市中医医院。值班医生是曾昭。
5: 伤口啊，是在患者一个拇指的一个背侧一个两点状的一个牙痕，当时来到看呢是很明显的，这个是局部一个牙痕。
1: 两点状的牙痕是毒蛇的典型特征。但究竟是哪种毒蛇，曾昭不敢确定。但当事人已没法张口说话，基本处于昏迷状态。
5: 他当时一个视力模糊，眼睑下垂，咽痛，口咽分泌物增多，但是上着呼吸机，然后一个气管导管在这里，他是说不了话。
1: 此刻识别是哪一种毒蛇咬伤至关重要。曾昭想起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发的蛇毒检测试纸。经过试纸检测后，曾昭快速识别出了咬伤许家军的凶手就是银环蛇。
5: 是我们一个实验室快速检测，这里判断它是一个银环蛇咬伤。
1: 银环蛇的毒液会导致呼吸麻痹和肌肉麻痹，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可能会因为没法呼吸，也就是呼吸衰竭而死。好在科学家的试纸检测出了蛇毒种类，大夫曾昭对症下药，许家军活了下来。毒蛇通过毒液捕杀猎物，但无毒蛇没有毒液怎么办？
3: 无毒蛇的话，像蟒蛇或者是黑眉锦蛇，它就主要就是通过缠绕先把猎物窒息。
1: 没有毒液的无毒蛇用缠绕绞杀猎物，所以大多又粗又壮。毒蛇不需要太多的力量和肌肉，一般都会长得很细。
3: 有的时候呢，蛇也会吃蛇，两个蛇打架的话也是基本上吞的话都是先吞头部，然后逐渐的慢慢的随着它那个肌肉这一块的蠕动，把整条蛇它就可以吞下去。
2: 他们会有咀嚼这个动作吗？
3: 咬的话它是为了怕猎物跑，它就先把你咬住。
1: 蛇的颚骨肌肉发达，能够产生强大的咬合力，一旦咬住猎物，猎物很难挣脱。
3: 牙齿的话主要是咬住猎物之后，它基本上不咀嚼。蛇的消化道是很长，因为蛇就是体长特别长嘛，随着它那个猎物过消化道的整个过程，它逐渐的就把猎物分解掉降解，然后吸收它的营养。
1: 在传统认知里，蛇常被视为危险的象征，冰冷的鳞片，尖锐的獠牙，让人望而生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在科学领域，蛇却大有用处。
3: 我们说是蛇的浑身都是宝，因为蛇本身的话，它就它的肉类这一块的话，它有很多人体必需的那些氨基酸。然后蛇蜕呢，也是一味传统的中药，它可以消炎啊，有它独特的功效。那么蛇胆的话，明目止咳，因为大家熟知的蛇胆川贝液，主要就是蛇胆主要的起功效的就是蛇胆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 毒蛇虽然会带来致命威胁，但蛇毒在科学合理的应用下，也能为人类健康提供帮助。在蛇毒研究的道路上，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研发出各种诊断抗体和试剂条，最短能在5分钟内准确地鉴别出蛇毒的种类，为蛇伤的快速和有效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蛇毒的应用也会在医疗领域带来更多的希望。

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聚财纳福的瑞兽。然而，这具布满疙瘩的身躯下藏着令人生畏的毒素，于是它又成了五毒之一。在现代科技视角下，铲除毒素蕴含着巨大的药用潜力，甚至有望参与到抗癌研究中。如何解锁，就需要专门的科研工作者。
1: 可能会有昆虫毒网带上了。云南
0: 吕秋敏专门研究动物毒素，每年他都会带领团队去野外采集蟾蜍样本。百草岭，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第一高峰，这里植被繁茂，是毒虫的理想栖息地，其中也包括蟾蜍。由于蟾蜍的皮肤容易丧失水分，所以白天它们都会躲藏起来，只在夜间活动。因此，吕秋敏和团队的采集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
1: 头灯准备好，网网准备好，然后装标本的箱子准备好。
0: 在野外，不仅有蟾蜍，还有蛇，因此防护装备一样都不能落下。
1: 急救包，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是吧？
3: 好了，这里包里面
2: 啊，是
1: 好，
3: 走，那我们就去现场。
0: 准备就绪后，科考队开始进山。
4: 要把头灯位置调到自己差不多一米左右，看得清楚，要不然调一下角度。
0: 蟾蜍偏好湿润的栖息地，因此科考队的目的地便是山间积水的浅洼。只是通往那里的路并不好走，
4: 这有点陡啊。
3: 下来就下路滑，
4: 这玩意浅滑了。
0: 夜太深，前方的路变得模糊不清。好在大家互相帮助，所有成员都到达了一处山间洼地。
4: 我们可以慢慢的先下去四面观察一下。
0: 水边，淤泥为蟾蜍生存提供了理想的潮湿环境，它们极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很快，下方的动静吸引了吕秋敏的注意。
1: 那个有个蛙在跳，我看一下。好，别动，别动，别动啊！那个小张，你过来看一下。你看这儿，
5: 要是有人发现，
1: 这儿。哦，这个就是大普林蟾了。啊，先把它。控制住啊！我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大普林蟾。
0: 这只小家伙正打算奋力一跳时，吕秋敏迅速出手，一把抓住了它。
4: 很简单，大普林蟾的标志性的特征不在它的背，在它的肚子。一看这肚皮上面有。是底色是黑色的，然后有这种橘红色的斑纹，这个特征的话就是我们的大普林蟾。
6: 刚才那个鲜亮的是肚子。
4: 对，肚子。它的背的话和普通的很多癞蛤蟆都差不多，也就是说从前面来看的话，看不出来。如果一看肚皮，有橘黄色的条纹，黑色的底，这就是标准的大普林蟾。
0: 大普林蟾腹部的花纹由黑色与橘色相互交织，界限分明，

0: 形成了醒目的花斑，斑块间还分布着细小的近乎点状的花纹，这是它们长期进化形成的独特防御策略。遭遇危险时，大普灵蝉会突然翻身露出保命符，利用鲜艳的颜色吓退捕食者，要是没吓退的话，就只能就地装死。然而这种生物的生存智慧并不仅限于此，
1: 看它皮肤都有很多的这个疙瘩，你看这里比较大的疙瘩，其实它的这个皮肤里面其实有两种腺体，一种呢叫做粘液腺，然后它的腺体呢还有一种呢叫做分泌腺，它的主要分泌两种东西，就是一个粘液，还有就是毒液。粘液呢一般的话它在需要的时候它都会分泌粘液，但是毒液的话只有受到强烈刺激的时候它才会分泌它的那个毒液。
2: 就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刺激它会分泌呢？
1: 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手稍微重一点碰它一下，它就会分泌。你看现在它就你看它就分泌了。你看是不是刚才是有比较像看得像粗糙的感觉，现在呢就像比较晶莹剔透的感觉，其实就是有分泌物已经分泌出来了。
0: 蟾蜍的后背布满毒包，老百姓觉得像是长了癞病，民间将蛙类都称作蛤蟆，于是就有了癞蛤蟆这个别称。蟾蜍通过分泌毒液为自己构筑了一道天然防护盾，
1: 如果是有一些稍微大型的捕食者的话，如果把它咬到它了，然后在一些捕食者的口腔里面它可能就分泌出很刺激的这种东西，那么捕食者很有可能就受不了这种气味啊，或者那种其他的一些感觉的话，就可以很有可能就把它给吐出来了啊。所以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2: 老师，它这个蛙有什么味道吗？
1: 就跟那个一般的鱼，身体的腥味有一点腥味，但是还没有那种鱼的腥味强烈。
0: 大普灵蝉毒性很强，甚至与五步蛇相当。
1: 你看，这个就是泥藻，微生物都比较多。所以呢它皮肤裸露，那么它要对抗这些微生物的话，那么它就需要分泌很多有抗菌活性的东西。
0: 然而要给蟾蜍毒性排座次，海蟾蜍无疑位居榜首。在自然界中，它的毒性强大到连鳄鱼都可能受到威胁。只是一物降一物，蟾蜍毒性再强却怕阳光。
1: 在白天的话，如果它不躲起来的话，有强烈的紫外线，所以呢它皮肤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抗氧化活性的一些物质。现在我们先把它放到水里面给它，因为它在我这手上半天了，它的皮肤现在已经比较干燥了，我们给它稍微湿润一下。
0: 蟾蜍的肺结构简单，气体交换量有限，因此需要通过湿润的皮肤进行辅助呼吸。如果皮肤长时间失去水分，就可能缺氧而死。
2: 它是要想逃跑？
1: 对。它受到刺激还是会逃跑的。但是一般来说，蟾蜍的话，它的活动能力没有蛙那么厉害。蛙的话，如果一般的蛙，如果是在白天，你早就看不见了。所以，捕捉这个两栖动物，特别是蛙类或者蟾蜍类的话，一般我们都选择在夜晚。因为我们用头灯一照它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动，比较好抓。白天的话就比较难抓，那比较难捕捉。
2: 咱可以试一下把那个光对向它。
0: 受到光线的蟾蜍像是被点了穴位，一动不动。
2: 嗯，有光它就不动了。
1: 它就不喜欢动了。
2: 喜欢聚光灯。
0: 在强光照射下，蟾蜍的视觉系统会因强烈刺激而暂时失明，无法判断周围情况，因此就只能先保持静止，待恢复过来再伺机而动。把握住这种时机，吕秋敏就能轻易捕捉。
1: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到那个标本箱里面吧。
0: 并没投下多少光亮，但大家伙仍在继续搜寻，水边、路旁、泥穴，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
3: 我就发觉，你们拿那个头灯一照的话，如果看到，有闪光的地方，因为它那个眼睛比较反光，如果你看到有闪光的，那很有可能就会有那个两栖类。
0: 大家连忙将灯光对准地面，突然发现了一处反光点。
2: 哎，这边是不是？
1: 正好在一个树杈底下有一只。
0: 尽管有树枝的掩护，但这只蟾蜍依然没能逃过科考队员的火眼金睛。
2: 哇，它在这个树杈下面是真的很难发现。
1: 受到危险了，它开始动荡。
2: 是的，
1: 转回来。这个大普林蟾还是比较好抓的一类两栖动物了。如果像湍蛙、跳蛙那些的话，像普通的青蛙都比这个难抓多了。
0: 它的反应极为敏捷，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逃离。此外，它们的腿部关节十分灵活，如同天然的弹簧装置，能够瞬间跃出数米远，且跳跃的方向难以预测。
1: 青蛙都比这个难抓多了。
0: 这只大普林蟾体格更大。
2: 这个品种的个头基本上都是这么大吗？
1: 差不多就那么大，这已经是成体了。头部的话，它和普通的这个蟾蜍都差不多。这里它的嘴巴比较宽大。我们可以试着把它的嘴巴打开一下啊。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长嘴。哦，可以。它的嘴巴呢比较宽大，看到没？嘴巴比较宽大，然后看到白色的这团了没有？其实就是它的舌头。它捕食的时候就用张开大嘴，然后舌头可以伸很长，就跟其他蛙一样的。很远的话就可以把那个，有一段距离的话就可以把昆虫，它主要是吃昆虫的，啊，昆虫就把它粘到嘴里面吞进去了。
0: 舌头是蟾蜍的捕食利器，因为跳跃能力弱，蟾蜍平时会藏起来。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一旦猎物靠近，就毫不客气地一口吞下。
2: 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像这个红木这儿，它一直在是在呼吸吗？一直在动？
1: 对，对。其实这个两栖类的话，它有肺的。它有肺，肺的话，心脏和肺的位置跟人类差不多。这有个肋骨，有个肋骨。心肺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后面就是它的肠子。如果是雌性的话，它的卵的话也是在这个腹部这个地方。它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离开这个水，但是它繁殖的时候是必须要需要水的。它的卵的话，基本上都是产在水面上，黑色的像网。黑颗黑颗的网状的，它必须要在水里面才能够孵化。
0: 在水面上孵卵，其实藏着蟾蜍妈妈的良苦用心。它 他的宝宝能享受到更充足的阳光照射，还能吸收更多的热量和氧气。
2: 嗯，刚才挺可爱的，还眨了一下眼睛。
4: 眨眼睛其实也是湿润他的眼球，就跟人类一样啊，湿润眼球。
2: 嗯。然后他后面脚的那个蹼像是只有一半哈。
4: 它的蹼的话是这样的，就像那个我们游泳运动员用的那个蹼一样的，啊，这个游泳运动员的蹼的设计的话，其实就是根据这个青蛙的蹼来设计的。大家看，我们把它展开一下的话，其实是不是很像啊？你看这个蹼，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个蹼张开以后，像一个桨一样的方便划水，所以它是在水里面它会游泳的。
0: 虽然蟾蜍具备游泳的能力，但因为它们的蹼并不发达，游泳并非它们的强项。通常情况下，蟾蜍更倾向于通过匍匐爬行或进行短距离的小步跳跃来移动。只有在必要时，它们才会通过游泳抵达新的水域，寻找食物或躲避天敌。
3: 又发现啥了？
5: 青蛙
3: ，青蛙呀！拿过来看一下。
5: 哎呦！
0: 准备交接时，这只青蛙突然跳开。
4: 我来抓。
0: 吕秋明果然是高手，趁其不备，迅速出手。青蛙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1: 就可以看到两个物种的明显的这个区别。
6: 我的右手边的是大蹼林蟾，你看它的皮肤呢就比较粗糙，上面有疙瘩状的凸起，而这个普通的蛙呢，它皮肤就比较光滑，而且腿呢，大家可以看和体型相比的话，它这个大腿的话就比较粗壮，相对于体型来说就比较粗壮，所以它跳跃能力就比这个大蹼林蟾强多了。
4: 再看一下就它们的肚皮，大蹼林蟾的肚皮呢有这个橘红色的斑点，普通的蛙呢没有这个很明显的橘红色斑点，基本上是金淤的淡黄的颜色。
2: 那这两个种类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4: 他们之间的话，从竞争的关系来说的话，其实他们都是吃昆虫的，可能在捕食猎物的时候存在关系。他们，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基本上是不会互相捕食的，
2: 和谐共存的。
4: 对。
0: 青蛙和蟾蜍，水塘边的一对好邻居。尽管长相不同，但都有防御武器。
2: 蛙的话，一般是没有毒液的，是吧？
4: 蛙的话也不能说它没有毒液，它和这个蟾蜍一样，其实它的表皮呢都会分泌这个分泌液，
6: 只不过它的这个分泌液呢没有像大蹼林蟾那么明显的这种腺体的分布，其实它也是可以分泌液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呢，它们的这个分泌液里面也包含很多的这种活性物质，比如说抗菌的、抗氧化的等等。
0: 青蛙也分泌毒素，只是比蟾蜍差太远，但金色箭毒蛙就是个例外。金色箭毒蛙用醒目的黄色皮肤作为有毒警示标识，体长虽然只有3.5厘米，但一只金色箭毒蛙的毒液就可以杀死10名成年人。
4: 我们在这做科研的时候呢，其实是迫不得已才会获取一些这个标本来做更深入的研究，做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它和利用它。那么像今天它不是我们的考察对象，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标本保存起来，我们就把它放生了啊。
3: 好吗？

0: 回青蛙后，科考队继续搜寻。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山路跋涉，科考队终于抵达了坡顶。
1: 哎，这是不是一个巢？在哪？是的。
0: 科考队员仔细观察，
2: 躲在草里面。
1: 对对，看一下，好像是的。哎，是的。
2: 对，刚刚林老师
1: 他这个
2: 说那个肚皮
1: 是很明显的，这个
2: 黄黑相间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然后这个是我们要找的那样吗？
1: 是的，是的，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腹部，就是黑色跟橘黄色相间的分布，确实就是。
0: 通过腹部黑橘相间的花纹，段自磊辨认出，这也是一只大普林蝉。正当他准备考虑要不要收集这只蟾蜍时，远处的同伴也有了发现。
2: 哎，我这里有新的发现。
1: 有吗？
2: 在这淤泥里面，是吧？
1: 看一下。
0: 惊喜紧随而至。
2: 哎，其实还挺明显的，它这个泥，其实它来错地方了。如果它躲在枯叶里，可能我们还很难发现它。但它在这泥里面，它的这个颜色，跟这个泥就不是很融洽。是吧？是一样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肚子。
0: 成功捕获后，科考队员仔细辨认。
2: 它跟落叶这个颜色还很像。
1: 对。
2: 伪装的不错。
1: 好，咱们把它放回。
2: 行，现在咱们给它拿到那个标本。标
0: 本。标本盒里又迎来了两名新成员。
4: 是的。
2: 你看它其实很活跃啊，
3: 检查一下来。
2: 咱们这盒子如果不高的话，它可能都跳了。这盒子就专门为它准备的。
5: 然后这本来两边都应该有这么一个过滤棉，但是现在咱们这边已经就是要给它们多留一些空气流通的一个空间，就一些缝隙，所以咱们就保留了一部分，然后过滤的一个环节，然后另外一边的话给它保持很多孔洞，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蛙在运输的过程中就是得到充分的那个氧气。
0: 现在是晚上11点，科考团队遇到所里采集蜘蛛的同事们。
3: 那我还听说你们是不是还去抓了一部分蟾蜍呀？
6: 对，因为我们要补一些那个转录组的数据嘛，所以需要几只那个我们课题组之前做过的那个大普林蝉。
7: 这边有不少蜘蛛。
3: 有
0: 两个科考队结伴来到了邻近的村庄，继续寻找样本。
8: 是开军，
7: 哎，
8: 你去旁边那个他们在那蟾蜍那个地方在踩点，你去叫那个吕老师过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大蟾蜍。天哪，这好大一只呀！是这个吗，刘老师？
9: 哇，
8: 你们刚说的是这个？来来来，收了收了。
0: 吕秋敏看到了一个意外之喜，
10: 好漂亮！哦，这里找到了它的骨气。
3: 它骨气是啥意思呢？
10: 神奇啊！
11: 这只蟾蜍的话，就基本上是在平常都在陆地上或者土里面生活，只有在繁殖的季节它才会回到水里面。一般它就在这个泥土里面的有个洞，白天它都不出来，只有夜里面才会出来觅食。
3: 赖个宝，
11: 你看我们刺激它就生气了，然后肚子就开始鼓气了。
0: 鼓气是蟾蜍在感到愤怒或受到威胁时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当蟾蜍膨胀身体时，使得捕食者难以吞食，从而起到威慑作用，阻止捕食者的攻击。

0: 啊，你和娃比起来就相对要。
1: 对呀，这个坡还是比较陡。
2: 凌晨两点，科考队带着满满的收获准备返程。
3: 大家再检查一下，我们的样本、工具，
4: 是，
3: 还有你们的通信工具等等，都在了吧？好，都在了，我们就回去吧。走。
2: 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已经成功从蟾蜍皮肤毒素中分离并提取了具有镇痛、麻醉和抗氧化等多重功效的多肽物质，为新药物的研发注入了新的希望。当传统认知中的五毒与现代科技深度碰撞，蟾蜍就不再是致命威胁，反而成为解锁生命奥秘的蜜月。

0: 密密麻麻的腿脚和细长弯曲的身体，只是看一眼就让人头皮发麻。如果不幸被蜈蚣咬伤，更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的紊乱，甚至会危及生命。但在科研工作者看来，蜈蚣毒液可是难得的好东西。蜈蚣的毒素就像一把双刃剑，危险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药用价值。罗雷，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有毒截肢动物毒液以及毒液介导的动物生存适应研究。每年他都会带领团队去采集蜈蚣，因为蜈蚣的毒性很强，是提取毒素的理想来源。蜈蚣是夜行动物，因此采集工作只能在夜晚进行。2024年10月28日21:30，科考队到达了昆明市北部的小河村。
1: 对，这个手套拿一下，镊子。
2: 镊子我拿的，我拿的。
1: 好的，再拿一个镊子。
2: 再拿一个。
0: 蜈蚣的体长多在5至15厘米，爬行速度极快，但又不能徒手抓，所以只能靠镊子，精准又安全。
1: 啊，这个棍子我拿来当拐杖，得，好 ，OK。哎呦，这刚下完雨啊，特别是蜈蚣啊，洞里啊或缝里面啊灌了水，它可能会出来，所以说咱们去找找看有没有蜈蚣。
0: 蜈蚣喜欢潮湿的环境，但雨后洞穴积水和氧气不足，以及为了寻找食物，蜈蚣就会爬出地下巢穴。潮湿的草丛树木不仅为蜈蚣提供了隐蔽的环境，这里也有它们的食物来源。
1: 这刚下完雨，这边可能它的路边有
3: 发现了，你过来。
1: 好，啥？
0: 罗雷话还没说完，队员就发现了一只蜈蚣。
1: 哪里啊？
2: 哦，在哪？
1: 哎，我看这是不是？你看，
2: 就是。
1: 哎，这红色的
4: 是吗？
1: 对对，是是是是是
4: 是
1: 是。
4: 这只吧？
1: 对对对对对。
4: 妈呀，这么大！
1: 哎呀，它要跑，它要跑！
2: 哎
1: 呀，拿回来。哎，跑哪去了？你看看，把它跑得好快。
4: 妈妈妈，这么大。
1: 没事没事，我把它放这边来，看看。哇，你看，跑得好快。
4: 快快快！
0: 没有了草丛遮蔽，蜈蚣的身形一览无余。
1: 没事没事没事，看我来抓它。OK。哟，这是一个红龙蜈蚣。这个是它的这个头板，在这里，你看圆状、椭圆状。

0: 然后这是他的背板。这边都是他的背板，然后他的脚是这个成对的分布，这是他的尾足，他的这个爪子你看成钩状，
1: 钩状，
0: 对，然后他会
1: 那扎起来，
0: 对，
1: 应该很疼，
0: 是的是的，这个红色看着像是这个版纳这个轰龙蜈蚣，然后这个蜈蚣差不多是咱们这个云南地区啊比较大的，应该是或者是最大的之一。
2: 红龙蜈蚣的红是指通体深红色，龙是指它的样子，也指壮硕的体型，体长多在12至28厘米。如果不幸被红龙蜈蚣咬伤，可能出现疼痛、发热，甚至过敏性休克。
0: 这个和这个什么和那个烧鸡蜈蚣类似，然后它的前两个一般颜色会相近，烧鸡蜈蚣的话这两边都是一个红色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后面都是墨绿色的，对，而这个呢会整体是红色的。
2: 这就是烧鸡蜈蚣，和红龙蜈蚣一身通红不同，只是头部呈金黄色，也叫金头蜈蚣。目前全球已知的蜈蚣种类数量大约在2800至3300种，颜色是区分不同蜈蚣种类的重要特征。
0: 蜈蚣它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的话整体颜色均一。
2: 这种蜈蚣首次发现于2017年云南陆丰，因此得名陆丰蜈蚣，部足颜色为黄色或红褐色，它偏爱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生活，比如石块下、墙角边、枯枝落叶层或杂草丛中。遭遇蜈蚣咬伤后，伤处会感到剧烈疼痛，并伴有红肿现象，甚至对生命构成威胁。颜色不仅能区分不同种类的蜈蚣，也是它们向外界传递的一种信号。大多数情况下，颜色越鲜艳或者亮泽度越高，蜈蚣毒性就越强。
0: 对，这是红龙蜈蚣，
1: 感觉它粘勾起来。
0: 对，这是它两个螯肢，当它遇到这个猎物的时候，然后呢它会把这个它的螯肢刺入它的猎物体内，然后呢用它的嘴就直接去咀嚼。如果说这个猎物在那不停地抖动，然后呢它就会从这个两个这个螯肢去释放毒液。对，
2: 蜈蚣在察觉到威胁后果然发起了攻击。
0: 哎呦，你看
1: 哦哦，
0: 你看它咬我了，而且它释放了毒液，看到没有？
1: 看见，
0: 在这里，你看透明的液体，
1: 看见了。
0: 对，它认为我的手是一个庞然大物，然后你看非常的坚硬。如果说戴这种普通的这种橡胶手套，很容易就被刺破了。我在实验室的时候就被它咬过一次。
3: 它释放的这个毒液有什么功能？
0: 这种毒液的话，一般的话就是目的就是分为3几类，一方面呢就是捕食，比如说像这个蜈蚣啊，会以红龙蜈蚣啊、烧鸡蜈蚣为代表，他们去捕食一些小型的昆虫，然后或者说让是一些这个
1: 是它麻痹吗？
0: 对，哺乳动物什么这些东西它都能够去捕食。
2: 好在红龙蜈蚣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被它们咬伤通常只会引起轻微的疼痛和局部炎症反应，一般不会造成严重后果。毒性有弱就有强，加拉帕格斯巨人蜈蚣是蜈蚣世界里公认的毒王，最大身长能有1.5米，有红色和黑色多个品种，色泽亮丽。它的毒性极为猛烈，能在20秒内使蝙蝠丧命， 它甚至能捕食蜥蜴和蛇。在中国。

0: 确定了蟋蟀的方位后，红头蜈蚣猛然直扑，瞬间将毒液注入蟋蟀体内。还没等蟋蟀死去，这只红头蜈蚣就迫不及待地享用起来。蜈蚣的毒液能够杀死蟋蟀，也能捕食小型哺乳动物。昆明城外的小河村，被捉住的红龙蜈蚣此刻已经安静了下来。罗雷和团队也趁此机会细细观察。蜈蚣的身体构造非常巧妙，触角是它们最重要的感知器官，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周围环境中的气味变化。这不仅有助于它们发现猎物，还能帮助它们躲避天敌。
1: 然后这两个是它捕食的重要的一个大钳子，我掰来给你们看一下，在这里。
2: 嗯，看见了。
1: 嗯，看没有？
2: 嗯，
1: 它其实蛮爱干净的。然后呢，就是会有，它会把这个平时啊，它会把这大钳子，因为刚才我沾了土了，我给梳理得很干净。你看，你看，别咬我呀！你看，他会认为这个东西在攻击他。
2: 对。
1: 这个是他的，这是他的这个，这是他的头板，然后这是他的背板。一般这两个，一般这两个颜色比较相近。
0: 头板位于蜈蚣身体的最前端，起到保护头部的作用，像是蜈蚣的头盔。背板则是躯干背部分节的关键标志，它们质地坚硬，用来保护蜈蚣的内部器官，像是它们的铠甲。
1: 你看，它有很多对足。
2: 嗯，
1: 对，但是它的这个足啊，相比于这个千足虫，就是我们常说的马鹿啊，还是少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液不用于捕食，因此对其他生物的杀伤力相对较弱。
1: 它这些组走路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很一致的，还是有分前后？
2: 它的这个是不一致，完全不一致，可以看一下，把这个书包拿一下，完全不一致，但是呢，却能很协调的一块走。你看，对，各走各的，但是却非常的协调。
3: 别人很好。
2: 对，因为现在天气稍微有点冷，它跑的是慢的，但是它其实跑起来特别的快。每一个体节上面它都有一对组，但是气孔的话不是每一节都有。
0: 气孔是蜈蚣进行气体交换的通道，与体内的气管相连，相当于人类的鼻子。这些气孔有控制开闭的装置，开启时气体出入无阻，闭合时可以防止体内水分蒸发和外界物质的入侵。千足虫也有同样的设计，利用身体两侧的气孔进行呼吸，并通过调节这些气孔的开闭，控制体内水分的蒸发。蜈蚣拥有如此精妙的设计，但也会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是对光线非常敏感。
3: 怕光吗？
2: 对，它畏光。一般的话，像这种蜈蚣啊，它喜欢这种潮湿的环境，同时呢，它对于这个光有规避，一般是夜里8点以后啊，8点到12点左右，然后也是会出来。两个触角是感知环境中的这种光呀，像我们避光之前有一个研究发现，它的这个触角上面就会分泌了很多的感光的这种受体，所以说你看拿光照它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去规避。
0: 在光照强烈的环境下，蜈蚣会感到不安，并表现出逃避行为，这是因为强光不仅会使它们暴露在捕食者的视线中，还可能影响其生理状态。所以阴暗的环境才是它们的狩猎场。作为肉食性动物，蜈蚣的主要食物有昆虫、蜘蛛、蚯蚓、蜗牛等，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吃少量的青草、苔藓、根尖等植物性食物，甚至有时还会吃西瓜、南瓜、蛋类、面包和牛奶。为了食物，不同蜈蚣之间还经常会发生抢夺行为。
2: 除了捕食以外，你看它又咬了我一下，然后呢它还可以进行防御。蜈蚣咬人很疼，然后我们之前在这个研究中发现，它呢咬了人以后，然后呢能导致剧烈的疼痛，然后这种是进行有效防御的一个手段。此外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蜈蚣啊，它自己打架会有什么后果？对，它们自己咬了以后呢，会出现短暂的麻痹，然后呢，就是在对咬了以后呢，它可以让这个对方麻痹掉。
0: 在实验室的观察箱中，一只蜈蚣正用它那密密麻麻的细足环绕着一只蟋蟀。这时，另一只蜈蚣也捕捉到了食物的气味，突然靠近。两只蜈蚣迅速扭打在一起，都打算伺机向对方注入毒液。它们的身体相互缠绕，紧紧抱住中间的食物。争夺越来越激烈，一只蜈蚣猛然发力，将对手甩开，趁机独占了猎物。失去猎物的蜈蚣不甘心，再次发起攻击。但最终还是没能扭转局面。在蜈蚣的世界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都是万幸。一旦失败者遭受重创，很可能会被对手吃掉。

马鹿俗称千足虫，是经常和蜈蚣对比的生物。由于它们之间有亲缘关系，因此展现出相似的细长身体和多足的外形，常常使人混淆。实际上，千足虫的腿比蜈蚣更多，但爬行速度却相当缓慢，遇到危险时蜷缩成一团，或者分泌毒臭液进行防御。由于千足虫的腿

0: 眼前这个长条状物质是蜈蚣外骨骼的残片，上面的纹理还隐约可见，这就是失败者被同类吞噬后留下的痕迹。除了偶尔被同类吃掉，雄性蜈蚣通常都很短寿，因为它们一生只有一次交配机会，交配之后就会死去。
1: 一般雄性蜈蚣和雌性蜈蚣啊，交配完以后，少数的这个雄性蜈蚣就死掉了，
2: 而这个雌性呢，它会这个把它的这个雌性，它只需要交配一次，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就是精子，然后就会永远的保存起来。所以说一辈子它只雌性只需要交配一次，然后它产生的卵呢，它会抱在怀里面，抱在怀里面，然后去孵化它们。直到孵化成一个个的这个小蜈蚣，然后还会放走它们。
3: 它交配完一次，就是生完一次崽之后，后面还会继续？
1: 只交配一次，但是呢，可以生很多次。
0: 当雄性蜈蚣完成交配后，会因能量耗尽和器官受损死亡，这是把资源集中用于一次繁殖的繁衍策略。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某些其他节肢动物中，螳螂就有同样的命运。雌性为了补充能量和确保受精繁殖，常常在交配后吃掉配偶。
1: 好，这个差不多了，咱们把它装进来。OK， 我们今天的收获。OK， 没问题，可以放进去。我们放进去。蜈蚣的话，一般的话，个体之间我们要分开放。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夜幕下，科考队员们借助灯光继续搜寻。
1: 这种草丛里腐殖之下面，然后也有可能会有。到咱们去现场走走吧。那么这边看着好像是没有。
2: 哦。
1: 对。
3: 长得像青苔，因为它这个生命比较丰富。然后，
1: 在这儿。
0: 科考队走到一堵墙边。
1: 这种有可能。
4: 蜗牛吗？这是脱了壳的还是？
1: 对，这个呢是，我看看一下啊。
4: 脱了壳的蜗牛，看到没有？
1: 这叫破鱼。然后阔鱼啊，它包括和蜗牛，然后呢，它们都是吃这个嫩叶子，然后一般在雨后啊，这些东西多一些。
0: 提到阔鱼，你可能会很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鼻涕虫你一定听过。它们通常只有3至6厘米长，看上去像没有壳的蜗牛，但实际上是一种奇妙的软体动物。作为杂食性动物，阔鱼的食物

0: 包括多种植物的叶片、花朵、果实、嫩芽、茎和根，它们昼伏夜出，对太阳表现出明显的趋避性，常栖息于阴暗潮湿、富含腐殖质的环境。
1: 你看，像这种土壤的比较潮湿，一般在就是潮湿、阴暗潮湿的这个地方，虫子会多一些。那你把它放了吧，这只咱用不着。走，咱们再瞅瞅。
0: 返回阔鱼后，科考队继续前行。
1: 这是一个石板下面这种缝里面。
0: 罗雷从业十年以来，经常和蜈蚣接触，在多次的亲密互动中，被叮咬早已经是家常便饭。
1: 最近是这个，也就是四五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取毒的时候，因为蜈蚣是我们的这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然后我们戴着个手套，然后我没有戴这么厚的这个手套，我就戴了普通的我们这种
2: 啊，橡胶，
1: 对，橡胶手套。它的螯肢，然后狠狠地抓住，然后直接刺进去，然后哎，就盯着手了，然后感觉就是很疼。
0: 蜈蚣的毒素注入人体后，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感。被叮咬后，罗雷迅速对伤口进行了处理。
1: 当时很痛，痛了之后呢，也是红肿，很明显的一个红肿。但是肿的话，差不多一天多，反而就下去了。这个蜈蚣毒液，啊，它也是偏酸性的。偏酸性的条件下，我们用碱性溶液，我很快就处理。同时，我用这个流动的水也去冲洗一下，然后就有很好的这种效果。
0: 肥皂水呈碱性，蜈蚣毒液呈酸性，一旦被咬伤，冲洗能中和，减弱毒液的毒性。

0: 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两点，但科考队依然没有新的发现。
1: 这个蜈蚣的话，然后它这个什么叫夜里一般会出来觅食，到了这个12点以后或者凌晨，然后天一亮它就会回到洞里去。
0: 尽管此次采集只发现了一条红龙蜈蚣，但在如此低温的条件下，大家也算有所收获。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有毒动物科研团队长期致力于蜈蚣的研究工作，他们穿梭于山林与实验室之间，从蜈蚣的毒液中寻找生命的奥秘，探索其在医学领域的潜在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蜈蚣毒液的神秘面纱正被逐步揭开，它所蕴含的复杂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为现代医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这些弱小却又强大的生物或许将成为人类健康事业的重要助力。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

0: 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锦。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也挤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踩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啊，还有椰子呀，啊，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啊、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0: 动手。准备好了吗？3、2、1，送送。
1: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0: 你确定？
1: 3、2，松。好、
0: 哦。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1: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2: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1: 哇，这么稳吗？哇，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0: 太厉害了，
1: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我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对，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潮潮的潮的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提咱们的东方烟了。
1: 哎，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
0: 一边15斤啊！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2: 可以可以，
3: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1: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0: 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4: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

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3: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哟，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3: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大家好。
1: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0: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1: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哦，
0: 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1: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0: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1: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哦，就是手，但是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0: 哇，真的
1: 啊，这真的是
0: 是我的两倍厚哎，
1: 好硬啊！
2: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茧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3: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2: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2: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三二一，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1: 22斤。
2: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3: 可以。
2: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哇，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分当，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0: 甜过初恋。
2: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0: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2: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0: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3: 我可以尝试一下。
2: 之前开过榴莲吗？
3: 没有没有。
2: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流连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1: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2: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哇哇哇！我都不敢看。

0: 天啊，裂开了，哇，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1: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0: 形容形容口感，
1: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的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0: 就气味不一样。
1: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0: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2: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3: 嗯，确实好吃。
0: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2: 好吃哇，
0: 就是香喷喷啊，
2: 真的好吃，这个
1: 有点奶香味儿。
0: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3: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0: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0: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5: 猪肉，
6: 猪肉，
0: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4: 来上家伙，
0: 我这有食材是吗？
4: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0: 能摸一下吗？
3: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0: 软吗？
3: 不软。
0: 不是蛇哈？
3: 不是。
7: 感觉像乌龟。
4: 不对。
0: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4: 好，
0: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2: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0: 鳄鱼与美女，
2: 这个是活的吗？
4: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0: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4: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0: 你真不害怕鳄鱼？
4: 很可爱。
0: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4: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养了多少条鳄鱼？
4: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0: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4: 它1岁多。
0: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4: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0: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4: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8: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噜噜噜噜噜噜噜，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一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的水里啊，别动，
9: 抬起，立正。
8: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舒适瑜伽来啦，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0: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4: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哦，不要抱太远，不要抱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
0: 好，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4: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0: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4: 散步去，宝贝。
0: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4: 他要走了。
0: 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铃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4: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哦，哇，
0: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10: 不是，因为爱情。
0: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4: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0: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4: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中国金融新时代，哎，发展速度别以外，哎，比起美食吃感性加的传统和高端的新牌联赛，哎，
2: 他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有，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他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7: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5: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个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儿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坛。坛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啊，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

0: 这个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大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它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啊。好，我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哦，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它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往前。跟着坛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
0: 有点感觉。
1: 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1次，2次，3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9次。

0: 色，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
1: 嗯，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0: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1: 您拿了个煤气罐啊？
2: 这不是煤气罐
1: 啊，
2: 这叫陀螺。
3: 陀螺？
1: 这么大陀螺？
2: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1: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2: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0: 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1: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2: 吴老师，吴老师，
3: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3: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1: 老师过来，
3: 我，
1: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子，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呀哎呀哎，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1: 太棒了，
3: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3: 对呀、啊、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1: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1: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1: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1: 是的，
0: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的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来
3: 试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5: 有难度，有难度。
2: 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接下来我先给大家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好，往上顶，轻轻的，哇哦，
1: 三二一，哎，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

0: 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3: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旅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9月11邀您共赏。

0: 劲不带劲呢？
1: 39岁的张鹏程被人们亲切称为白发校长。
2: 我们之间一点话题都没有，
3: 不想跟他说，
1: 但家人却和他矛盾重重。
4: 妈妈从过年就走了，妈妈，我在这里生活过得非常好。
1: 他为何倾其所有关爱留守儿童？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们去县城买菜的话，就要去早一些。我们学校人员也是挺紧张，所以基本都是我来去买，更放心一些。
1: 八十五页，
0: 八四。
2: 不，我应该转着校长一下。
1: 我没转。
0: 谢谢谢谢。
1: 我在指示校长。
3: 39岁的张鹏程是二郎庙小学的校长。从2020年开始，他因坚持用短视频记录学生们的生活而火遍网络，也因满头白发被网友亲切地称为80后白发校长。
0: 这管子拿不动啊？
4: 拿动了，
5: 一个一个的搬，
0: 一个一个的搬，
6: 一个一个的搬到上去。
7: 我们这里留守儿童挺多，有一部分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爷爷奶奶年龄大了，照顾孩子照顾的精力受限。
0: 在3年级的人呢，从后往前复习，两个人一班，现在开始找你的班。
3: 2018年，只有20几名学生的二郎庙小学处在整合撤校的边缘。得知消息后，张鹏程主动要求调回了二郎庙小学。
0: 啊，下回努努力哈。
7: 我从这所学校读书出来的，我有这个回报家乡、回馈我母校的这个意愿。
0: 原来是漏水啊，烂哄哄的，那漏的一楼都是水。我们后来做防水啊，做美化墙粉刷，做这个玻璃啊，啥东西进行加固。买了冰箱，这个是那个爱心网友捐赠的冰箱，那个冰箱，这是我就是我家那个拉出来的，弄了货架。是吧？

0: 装了那边水池做饭的台架。
1: 要保留住这所学校，就要改善教学环境。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张鹏程背着家人拿出了自家修心房的积蓄。
2: 孩子的生活改善，你各方面都是需要钱的，那不是说一句话改善就改善的，这个钱从哪弄啊？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他工资基本上我是没见过的，他工资店里头他不说，他还借钱。
1: 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妻子田丽哥也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在二郎庙小学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老师。
3: 够不够
0: 啊？
3: 不够了咱再凑，明白没有？别晃着呢，吃饭的时候别晃，等着饭好，等着做好。
1: 二郎庙小学89个孩子，这其中大多数是留守儿童。
3: 够吃不够啊？
4: 等一下
3: 、
1: 很多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张鹏程为了让家长放心，定期上传孩子视频。没想到这些小视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网友纷纷为二郎庙小学捐款捐物。在大家的帮助下，二郎庙小学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附近很多村子的家长也把孩子送来二郎庙上学，学生人数增加，也给二郎庙小学带来了不少的管理压力。
3: 预测的意思是什么呀？信息来源量基本上不太都知道，是不是？是不是啊？
4: 对，
3: 对吧？啊，周二的时候啊，咱们就进行这一学期的总结考试。那在考试的过程中啊，不用慌，不用紧张，但是更不要抄写别人的。
5: 你的头上这个，待会儿叫那老师再给你洗洗啊，这还有虫。
3: 那钱老师呢？弄弄啊，等一下我给你洗洗头，我再给你喷一遍，那头上还有虫子哈。
6: 这是罗二。
3: 那白的是他的虫卵，
6: 这是一个，
7: 又不是我
8: 干啥呀？
3: 是用树枝呀？
9: 他又不会蹦，
8: 没有树枝，
3: 拿回来去。
8: 跳着
6: 这不是，这要用那种很细那种吃的树枝，然后把它弄下来。
10: 这个小女儿也比较特殊吧，很懂事，懂事的让人心疼。跟着姥姥，姥姥家比较忙，没时间管她。我们在教室里发现这孩子老是抓头，我就好奇去看，你爸一看一看，哎呦，挺多的，都是那种狮子。
1: 9岁的邵以诺，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一家人很久没见面了。近一段时间，敏感脆弱的邵以诺变得越来越孤僻内向。
11: 我妈妈在北京，我非常想妈妈。妈妈从过年就走了。妈妈，我在这里生活过得非常好，你我知道你在那里也很辛苦，你和哥哥能不能早点回来啊？
12: 是真的把这个学校所有的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就会觉得很感动，就觉得真的很无私、很伟大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孩子可能都还没有那么上心。
3: 这带劲不带劲呢？
1: 郑张琴老师的话并非毫无根据，张鹏程也有两个儿子，与校长身份相比，在儿子的眼里，张鹏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今天大儿子中考结束，张鹏程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去接他回来。
3: 走吧，说吧，这咱们可没好好管过他，王校长，咱事比较多，走了，走了，王校长。明儿，感觉考的好不好？
1: 一个多月没见，父子俩的沟通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顺畅。
13: 我们之间一点话题都没有，都不知道该聊啥。他和孩子们关系都很好，比对我都好。 那一天我在学校发烧了，然后他说他没有空，要看孩子，然后不想跟他说。
10: 每天事太多了，可能是只顾处理这个校园里的这些事啊，没有真正的情感上给他更多的沟通交流吧，忽略了他的内心感受。
3: 宝贝们，明天是考试了不是？想考一百不想？
4: 想。
3: 想考一百，明天要努力，是不是？啊。明天做的时候不要慌。啊。先洗好面，管不管？
4: 管。
3: 好的很，乖乖是吧？你听说你都不愿意回家睡了？
4: 啊。
3: 那把干活不干活现在？还啥活不干？
4: 啊。
3: 那谁养的呢现在？就靠奶奶啊。
4: 奶奶，
3: 你说过恁爸没有啊？你说爸爸你这样不行啊，你不干活啊。啊。
4: 俺爸不听，还有一次，俺爸闹了，把我打一顿。
3: 下一回爸爸再打你，你给我说，我去批评他去。
4: 你咋会有这样的家庭啊？不
1: 是。这一次的聊天让张鹏程察觉到学生张子晨的家庭情况十分堪忧。
3: 睡吧，躺那睡，躺那睡了。
1: 随着各年级期末考试的陆续结束，一部分孩子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暑假，而张鹏程最繁重的假期工作才刚刚开始。
3: 在家期间第一条，听家长的话，明白？
8: 明白。
3: 不能自己单独去池塘边、河边、水边、坑塘旁边，明白？
8: 明白。
3: 好，准备走，是吧？
4: 校长再见。
3: 好，再见。走，走，妞妞。
1: 由于人少任务重，妻子也分担了不少学校的后勤工作，但在工作安排上两人也经常发生争执。
3: 今天这个校服的事能换的都给他换了。
6: 校服事孩子刚才来了，他说校服放课了都不见了，然后我说明天孩子来了我问一下会不会是谁拿错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再给他解决，我是这样说的。
3: 你不要带情绪。
6: 我不是带情绪，你每次就这样啊。
3: 你不要带情绪。
6: 你这个没做好，你那个没做好。
3: 那你确实细节上的事咱都得做好，咱本来做的都是基层的细节的事。
6: 我是不是正在接送孩子？我问你。
3: 你接送孩子？
6: 是不是在接送孩子？
3: 接送孩子你没有，你也没有，你说的是不能换。
6: 我说了这句话了吗？我请问我说这句话没有？
3: 别抬杠了。
6: 我是不是说，我说明天，我说要么是等一会儿，或者是明天来我给你解决个事儿，我答应一定会给他换，但是我说我这会儿有点忙，因为那会儿正放下学的时候。
3: 这个事本来都是不是大事，我的意思是今天解决，不要再拖人家一天。
6: 孩子比那个换衣服更重要。
3: 抬杠，非得给他抬杠。
9: 啊，对子吧。
12: 这个是你写还是我们写？我们那个
3: 分数是吧？你们写就行。
12: 那这个呢？
3: 这个评价你看着 A、B、C 等级
12: 就看着写是吧？

0: 解决，我再拖延时间，我不想解决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想我的？
1: 是这样说的。
0: 对，所以就说所有人不理解我，我都可以理解人家，但是就是你不行。我每天做这么多事情，我还得不到你这样理解，竟然这样想我。
1: 很小的事随时解决，不要
0: 我跟你说了，凡事有个轻重缓急。

0: 好了，白起了。你做的对，安全是第一的。
1: 你说我啥时候因为没钱花给你生过气没？你自己说。
0: 你做的对。
1: 啊？有没有？有没有问你？
0: 没有。
1: 没有吧？没有因为钱给你生过气吧？还有没有因为其他的事儿生过气？每次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的态度？
0: 嗯，你扯淡。
1: 我不吃，我不喜欢吃。
0: 我这可好吃。
1: 可好吃，你自己吃去吧，不吃。
0: 你吃个小的。
1: 不吃。
0: 不喜欢吃，吃个小的。我错了，错了。
1: 你错哪了？
0: 态度不对。
2: 他就是这样子，嘴巴甜。我们两个性格，我觉得他性子太急。然后我怎么样吧？我就是一个性格有些慢，有些慢。他性格太急，然后一下子就会起冲突。然后我在那儿气的，我气了半天，我还没缓过来劲儿。他那边就好了，他就不气了。其实我也明白，他心里他工作压力挺大的。
1: 下次不能这样了。
0: OK， 好。
3: 那个，我们明天考完试，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0: 这么突然？
3: 对啊，明天买了29号的车票嘛。
0: 29号的车票。
3: 考完试的话，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4: 和张鹏程告别的是来学校支教的两位老师。学生考完试后，他们决定就要离开了。
0: 看一下咱们手头里面卷子啊，这一次考试的。还是不错的，我看三年级这个语文还是可以的，单词、课文都没问题。
5: 对，做单词、对话没问题
0: 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陆老师和郑老师，我祝他俩嘞一路顺风，在以后的生活中，各种困难吧，离他们俩远一点。
6: 郑老师，郑老
0: 师。这两个支教老师做的挺好，挺舍不得的，但是没办法呀，他们也要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情要做。
6: 谢谢，
0: 没啥客气的，
6: 你赶紧走啊！
0: 那
7: 没事，
6: 走吧，
0: 那行，
6: 你们赶紧走吧，
0: 走。行，
6: 麻烦你了，
0: 一路顺风。
6: 回去，
4: 支教老师的突然离开，让张鹏程一时犯了难。而面对孩子们的原生家庭问题，他又该如何应对？
0: 别哭了，
5: 没事，奶奶会一直留着的。
4: 三农群英会。下节更精彩。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下饭菜我就选乌头高山脆品牌萝卜干，嘎嘣脆的萝卜干，全家都爱吃的萝卜干。事业饲料，用心服务。
10: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8: 用心做，做好肥，家事农肥料。鲜奶鲜茶，用心制作，四季相伴，茶飞市。
4: 送走了两位支教老师，张鹏程紧急联系上了清吉镇中心校的领导，希望可以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0: 哎，王主任，
11: 啊，
0: 想再跟您汇报点事儿。
11: 啊，
0: 这两个支教老师一周，就是老师这块是让我最头疼的。
4: 增加教师的问题，一时间还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回复。此时，张鹏程开始着手学生们的家访工作。
1: 哪能啊？哎，你。
0: 给家买啥一弄？给他摘指指头。
1: 我记着了
0: 呀。永远是伙计。
1: 前天跟学我又下一次给他。
12: 呀，我说你看看，他几个来，那几个来给他洗。
0: 其实这小妮可讲究。
1: 嗯，
0: 穿衣裳弄啥，他可干净。
1: 他可会了。
0: 嗯。在那这一段时间好多了吧？
1: 好了很多。 快消灭完了就。
0: 我一直觉得被爱过的孩子，他将来才会爱别人，因为跟妈妈跟父母在一块的时间很少很少。
7: 哎，
11: 你不是对象来了吗？
7: 这是谁呀？张鹤轩，
11: 你干啥了？
7: 你又骑车溜了？
4: 张鹏程担心的一件事情还是发生了。九岁的张鹤轩骑着电动车，带着弟弟妹妹上了村里的公路。
7: 你带着他俩玩，你这真的你还挺逆行。

0: 那个烟咋可扔了？可
1: 以，因为十来岁的孩子没有操控电车的这种能力的，所以每次见到我就批评他，不能骑，不能骑。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2: 注意安全。我检查检的最多，不能再叫他骑电车了哈，徐医生。监督监督他，
0: 下次不行了，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了啊！
3: 快点，
2: 走了啊，再见。
0: 好，再见。谁敢
1: 快点？咱来看看呗。
4: 让张鹏程最放心不下的还有张子晨，因为父母离异，父亲还经常打他。如今孩子的性格特别敏感，爱哭。
2: 压好没？
5: 吃的我压现在不疼了。
2: 我看一下，你坐着我看。
0: 压咋了你的压？
2: 哪样呀？少吃点甜的。啥呀，西莲？
5: 没有。啊？就烂个洞。
2: 烂个洞，他是爱冲呀。
0: 是他。
2: 以后要注意了。
5: 啊。
2: 明白。
5: 啊。
2: 刷牙，西莲，刷牙，经常刷牙。
0: 都是一个家的，
2: 是个家的。
5: 我家俺奶奶把大房扔着了。
0: 这谁收拾的？
5: 我。
0: 你收拾的吗？
2: 这。这你收拾的呀？太棒了，哎呀，现在会收拾自己的家了，小乖乖。
0: 这个床还有几个网楼，
2: 还有给家恁爸在揍你，跟我说，是吧？上一次我过来专门批评，使劲批评了他一顿，他说他不揍你了。
5: 哦。
2: 如果再揍你，你上学校找我。
5: 哦。
2: 管不管？
5: 管。
2: 我使劲批评他。
5: 哦。
2: 啊。我给你当靠山，有问题没有？
5: 没有。
2: 行不行？这个靠山啊？
5: 行。
2: 好嘞。恁爸是不是前两天给恁奶？
5: 啊、
2: 哦，咋了？
5: 嗯，闹架了。昨天晚上把弄来把我吵醒了。
2: 你吵架了吗？奶奶给恁爸？
5: 啊、
2: 哦。你觉得这个事儿，爸爸错没有？
5: 错。
2: 啊？
5: 错了。
2: 爸爸错了是吧？
5: 嗯。
2: 你劝过他没有？
5: 没有。
2: 没有。
5: 嗯。
2: 你要去主动站出来，做男子汉，保护奶奶。
5: 走了，
2: 别哭了，宝贝。好了，
0: 没事，奶奶会一直留这儿的。
2: 嗯。爸爸的状态也不好，也不出去工作，很多时候啃老，就靠奶奶。你说奶奶那一点收入？怎么养得起你这一家几口人呢？我就了解了很多次，爸爸是揍他的，我就去要求他，跟他说了沟通了很多次，我说你这样不能揍孩子，他竟然说哎呀我回来也可能也就揍一次，我说你多久就揍到一次，他说可能我就一周揍一次，我说他五天时间都在学校，你回家两天你还揍他。

0: 要看那么长时间的电视。嗯，可以在院子里玩玩啊，找咱们班的同学溜溜啊。
1: 虽然张鹏程不知道如何具体解决张子晨的问题，但是他觉得作为校长，他应该给孩子足够的关心，弥补孩子在家庭当中缺失的那份爱。
0: 自己在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嗯，
1: 第二天一早，为解决新学期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中心校的王主任陪同张鹏程一起来到了县教体局。
3: 张主任，汇报个事情，就是徐总的家长吧提出来到二当庙学校去救助，
0: 现在预计大概在原来的基础上会增加个30人到40人的基础。
1: 张鹏程遇到的问题得到了县教体局领导的极大重视，并明确给出了解决方案。
4: 你缺啥老师找啥老师，缺啥这个哪个乡镇缺多少老师找多少老师，该开的学科
0: 对
4: 开起来，
0: 对
4: 全开，中不中？
0: 中，谢谢张书记。
1: 有了当地教体局的支持，教师不足的问题终于看到了希望。不仅如此，教体局还答应趁着假期对二郎庙

0: 小学进行环境改造升级。
1: 新开学以后，那老厕所扒掉了，他们最讨厌的这一个厕所肯定是没有了。那边建了一个新的厕所，原来操场是那水泥的，现在加了一个零点，就是接近一厘米的一个涂层，软的呀，孩子们可以躺在上面玩啊。那我估计口水都流出来了，我想他们一定会，哟，教长，这太美了，我要在这躺一下，我在这趴一下。一定是这样，或者我们餐厅真的暑期完成以后，校长，这餐厅太美了，比我们教室吃饭舒服多了，一定是这样的局面。
0: 新学期学校的硬件环境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改善，如果再配备足够的老师，二郎庙小学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1: 啊，你往哪走？我往北走。
2: 你们明天够不够？
1: 够。有人那个叫那合格证叫院长看。
2: 对。
1: 二十五。
0: 在解决了学校修缮和招聘老师的难题后，张鹏程还惦记着一件事。
1: 稍微弄来，诺总来，给苏亚视频一阵。明儿个5点起来，苏亚，我先给你安排一阵，明天你得去车站接。
3: 安着。
0: 为了缓解邵以诺对妈妈的思念，也为了让孩子能重新开朗起来，张鹏程经过多方努力，把孩子送到了北京。邵以诺终于和妈妈相聚了，看着孩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张鹏程倍感欣慰。

0: 我希望有更多优秀的老师来做这些事情，带农村的孩子走下去，给他们打开一扇窗，给他们点燃一盏灯，让更多的乡村孩子可以走得更远，可以走得更健康、更自信、更勇敢，在将来成年以后可以适应这个社会。
1: 买好菜，认准菜万家，供应链广东菜万家。
2: 瑞进管线饮水机，品质值得信赖。
3: 即千禧洗发水，守护我们每一根发丝。
4: 用心服务，追求卓越。
5: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往山里铁锅饭，
4: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值得信赖。品质出行，一路随行，是车道品牌，值得信赖。
6: 优选品味，用心体会，无福川值得信赖。
7: 匠心好包子，安心每一天。
8: 品质至上，追求卓越。陕西中秦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 肌肤之悦，匠心之选，品质之美，贝斯曼。
10: DRJYRO 洁净新体验，守护家居环境。
11: 小炒吃干状元，鲜辣地道解馋干状元。
12: 三江国旅专注私人定制旅游，匠心品质，舒心自由。
13: 西部马华传承经典，用心做好每一碗面。
14: 酸甜可口，果香四溢，脐橙我选新特利，新特利赣南脐橙。
15: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乳胶漆我选中科顿。
16: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我选国小庆。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欢迎大家来到
6: 明氏名堂
5: 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9: 百足疾驰的蜈蚣，獠牙暗藏的毒蛇，皮囊藏毒的蟾蜍，剧毒之下是伤人的危险，亦是济世的奥秘。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在山野间隐匿的角落，一些毒物悄然出没。蜈蚣、蛇、蟾蜍，长久笼罩着神秘而可怕的面纱。人们谈毒色变，对他们充满畏惧与偏见。本期节目，让我们拨开民俗的迷雾，走进他们隐秘的生存世界，揭开毒物身上危险与价值并存的自然密码。

毒蛇，这种危险动物总是隐匿在暗处，悄无声息。它们发动攻击时会以毒液做武器。一旦被咬伤，后续处理极其繁琐，所以没人愿意遇见毒蛇。然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研究毒蛇，分析各种毒蛇的毒素，帮助医生判断咬伤人的毒蛇种类，从而对症下药。他们甚至还能将蛇毒转化成治病的良药。

0: 吕秋敏，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和毒蛇打了30多年交道，李文辉是他的搭档，每年他们都会定期去野外寻找毒蛇，采集毒蛇，为新型抗生素的研发做准备。昆明市五华区的北部，植被繁茂，食物丰富，是蛇类的领地。常人避之不及，吕秋敏却是这里的常客。
1: 这边草还深得很啊！
2: 我这边主要看我左边，你看右边。
1: 好。
0: 科考队员拨开茂密的遮挡，仔细搜寻。不久后，他们便有了新的发现。嗯，
2: 这有了。
3: 老板。
2: 不爬的。
3: 不爬的。
2: 来，那个钩啊。
4: 你直接勾起来就行。
3: 不要不夹，
5: 轻轻的。
4: 那麻过就行。
6: 拉尾巴了。
0: 这是一条眼镜蛇。在蛇中体型较大，体长一般为0.7到2.5米。
6: 我来，
2: 你反射，可以了。你几个尾
0: 巴？作为毒蛇界的明星，
6: 好，
0: 眼镜蛇的毒液为高温性混合毒液，
6: 它这个活动性比较强，
0: 就是毒液里有许多种要命的毒素，所以毒性极强。
2: 有人在他前面。
6: 这条是单斑的，估计是从，反正云南的有单斑的，也有双斑的。眼镜蛇还不止一个种。
7: 单斑双斑是什么意思？是看哪里？
6: 这后面这个斑。为啥叫眼镜蛇？中华眼镜蛇很明显就是有两个斑，就像两个眼睛一样的，所以就叫它眼镜蛇。
7: 那如果是双斑的话，就有2个圈。
6: 对。
0: 当眼镜蛇遭遇威胁时，颈部膨胀，醒目的眼镜瞬间放大，能强烈震慑捕食者，使对方心生忌惮，不敢轻易发起攻击。就像此刻，这条眼镜蛇举起了它的警告牌，想把我们吓跑。结果我们没跑，它开始挺起身体，准备发动攻击。
6: 哦，开始鼓气了。
7: 哦，生气了。听到他一直在呼气。
2: 你靠得近，他就突然一下就过来了。
6: 他动作很快的。
2: 对，
6: 稍微远一点。
2: 没事，我这边是穿的厚裤子。
6: 厚裤子，牙齿上去肯定就穿了。
0: 他产卵。观众朋友请注意，穿厚裤子也不安全，千万别这么尝试。您要碰到眼镜蛇，就赶紧往回跑。
2: 他就是喷气，
7: 这下真的是激怒他了。
6: 对，老生气了。
2: 这身体上的都打。
0: 喷气也是蛇处于警戒状态时的警告信号。然而，科考队员有工具，通过蛇钩挑起蛇身，局势瞬间扭转。
6: 抓住了。好，小心。来，
8: 估计有一米四。
6: 六、八、十、十二，差不多，1米4到1米5。重量的话，大约有
2: 2公斤，是不是？
6: 2公斤差一点。
0: 怎么将毒蛇装进袋子里？可不像你把手机塞兜里那么简单。好在，这些常年野外工作的科研工作者很有经验。
2: 我们放蛇的时候，一般是先把尾巴放进去，然后就把它的脑袋放下去，然后就赶紧
3: 给它接起来。
8: 可以了，来我提着吧。

0: 好的。
1: 第二天，实验室内，科研人员准备对眼镜蛇进行毒液的提取工作。
0: 现在我们主要是要找它头的位置，要把它头拉住了，我们才好后续的操作，要不然

0: 可以拿把袋子拿走吧。对，还可以，正常，
1: 应该有深度。
0: 好，准备取毒了，我们现在
1: 让它咬米。
0: 好，你看它狠狠的就咬下去了，咬下去它就要排毒了。轻轻的，轻轻的，它自己就会把毒液分泌出来。
2: 在容器上覆盖一层封口膜，目的是避免蛇在分泌毒液时，口腔中的粘液与毒液混合。简单说，就是把口水留在薄膜上，毒液掉进容器中，从而保证毒液的纯度。
1: 分泌物进去，可以加一层膜。对，现在已经看得见了，在这块如果是倒过来看的话，它就已经排毒了，它就比较明显的有。毒液的话，一般来说它都是有点偏黄的那种，因为它里面还有 L 氨基酸氧化酶会导致它变黄，所以毒液的话就是比较粘稠，就是因为它主要是蛋白质嘛。应该是排毒完了，你看。
2: 释放毒液对有毒动物是一个高能量消耗的行为，但这并不会危及它们的生命安全，过一段时间就能重新恢复。
0: 这条蛇的话，单次排毒量就600多微升，那么换算出来，按照它的致死剂量换算的话，这个东西可能可以毒死，足够毒死两个人啊，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
2: 昆明城北的火焰山上，科考队员继续寻找。正当大家全神贯注地在地面搜寻时，头顶却突然出现了异动。一条青蛇盘在树枝上，身体很细，实在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
3: 注意靠近它，最好离至少30厘米，它的动作太快了。它咬猎物的时候都是毫秒级的攻击，小心点，小心点。
1: 慢慢的，轻轻的，当。
3: 我控制它一下，
1: 没事，
3: 它一下，
1: 没事，没事。
2: 它跑得远。这条蛇全身都是绿色，将自己融进绿叶中，形成了一种天然伪装。
3: 要不然我把它勾起来吧，勾到平或者勾到平地上。好，给它，好，别动，我来。
1: 你把它勾起来吗？
3: 我把它勾过来就行了，勾到平地上来弄。好，一般来说就是这样，拿钩子把它按住它的头部，然后就可以把手轻轻的放到背部。哎呦，然后他感到很危险，然后他就把牙齿露出来了。好，
1: 这有刺，小心点，慢点。
2: 吕秋敏多年在野外进行采集工作，对于捕捉蛇类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警觉性。当蛇静止不动时，吕秋敏迅速。

0: 捏住蛇头后方的要害。尽管蛇试图挣脱，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
1: 这条比较绿的蛇是竹叶青，估计就是许仙的老婆的妹妹小青姐姐的原型。
0: 白娘子与许仙的传说取自两部清代小说，后人根据故事发生地杭州镇江推测，白娘子的真身可能是游蛇科水蛇属中国水蛇中的银色水蛇变异者，并且银白色的体色与传说中白娘子的描述不谋而合。当年的作者没准儿还真了解一些蛇类知识，认为他能成仙。故事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小青，应该是蝰蛇科腹亚科竹叶青属的墨脱竹叶青。竹叶青因通体翠绿而得名，多分布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是一类极具辨识度的毒蛇。
1: 前面呢就是它的头部，头部呢就是捕食猎物的地方，猎物呢就从这里进去，然后到下面的话就是它的咽，然后它的心脏、肝脏、主要的脏器呢都在这个部分，它的肝脏呢也是比较长，也是长条形的。
0: 人类的一些内脏器官会成对出现，例如肺部，即便失去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继续工作，人不至于死亡。然而蛇类的身体结构奉行极简主义，只进化出了一个较为发达的肺，左肺大多退化或缺失，就是为了降低能量消耗。这也是蛇类能够在地球上存活上亿年的主要原因。
1: 然后后面这里是它的肛门，它的肛门和它的生殖器呢是用的同一套系统啊，都在一起，就是这个地方。
0: 蛇的肛门位于尾部，排出的废物能远离主要器官，减少对身体的污染和感染风险。大部分动物都是这样，人类在直立行走之前也一样。蛇的肛门位置也能鉴别性别，肛门前方有一对两肾囊的是雄性蛇，没有明显外部性器官的是雌性。
1: 但是这个蝰科的毒蛇有个特点，和眼镜蛇科比起来的话，它这个鼻子这里有个窝啊，有个颊窝。
0: 竹叶青的颊窝位于眼睛与鼻孔之间，呈椭圆形或裂隙状，看似不起眼，却为竹叶青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1: 它可能会通过颊窝来检测到这个温度的变化，因为我们的温度，动物的温度一般可能都比环境温度高一点，也就是说它这里有一个红外探测器，可以感受温度。
0: 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竹叶青没关系，它能通过自己的热感雷达接收到猎物或天敌身体散发出的热量，即便很微弱也能捕捉到。所以有些猎物就算是隐藏在草丛里或者洞穴中也很难逃脱。
1: 它会把舌头吐出来，可以捕捉空气里面的一些分子的气味，也是它的一个感知外界的一个地方。
0: 蛇的视力并不好，大多都是近视眼，并且还没有耳朵，因为根本不需要。但它们的舌头很厉害，蛇类通过快速将舌头伸到空气中，采集周围气

回颗粒，然后又快速收回，反馈给大脑。和人类的舌头不同，蛇的舌头有分叉，类似于我们的双耳，能够

0: 15岁，2岁相当于人类的青少年阶段。背上书包应该上的是初中或高中。尽管这条竹叶青年纪不大，但2岁的他就能熟练地使用毒液。
1: 他的这个毒牙呢是一个管状的牙，就像注射器的针头一样的啊，就跟注射器针头打针的那个效果差不多啊，就可以把它喷进去。
0: 毒腺分泌毒液，毒牙负责注入，毒液管则是他俩之间的传输通道。如果你不幸被蛇咬，要想知道它有没有毒，就看伤口上的牙印。这种是毒蛇咬过的伤口，两个小点儿。这种是无毒蛇的伤口，半个圈儿。
2: 有毒蛇的话，它有导管，所以咬伤的部位基本上是两个点。少数情况下，因为蛇终身也在换牙齿，有少数情况下有四个点，这也是比较方便的，能够区分你是不是被有毒蛇或者是无毒蛇咬伤。如果说是你这个牙痕基本上一排的都是很均匀的一个半环状的，基本上是无毒蛇咬伤，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做适当的消毒处理啊。
0: 要判断一条蛇有没有毒，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看它的头，这对葵科有毒蛇非常有效。
1: 这个是非常标准的有毒蛇，你看它的头呢是三角形，然后在靠近根部的地方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凸起，这个部位呢其实就是它的毒腺所在的部位，就是侧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毒腺。
0: 为什么人们总说毒蛇的头大多是三角形？就因为它的毒腺充满毒液时，头部两侧会因为毒腺的膨胀显得像个三角形。但也有例外，银环蛇就是个例外，它的头不是个三角形，而是椭圆形，像个伪装者，假装自己没有毒，但其实剧毒。银环蛇因为身上黑白相间的环状花纹而得名，毒性极强，致死率极高，被誉为亚洲毒蛇之王。生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的许家军就是一位银环蛇的受害者，差点丢了性命。事情发生在2024年9月20日傍晚，许家军刚忙完了一天的农活。
3: 我想把那个竹竿拿回家，可能我拉的时候拉住它了，它可能就疼了，就咬到了。
0: 银环蛇虽然携带剧毒，但生性胆小，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可是许家军没看见，拉扯竹竿时不幸惊扰了他，上来就是一口。许家军感觉到类似蚊虫叮咬的刺痛，赶紧把手缩了回来。但当时许家军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什么蛇，要想解毒就很麻烦。情况越来越糟，家人立即将许家军送往梧州市中医医院。值班医生是曾昭。
4: 伤口啊是在患者一个拇指的一个背侧一个两点状的一个牙痕，当时来到看呢是很明显的，这个是局部的牙痕。
0: 两点状的牙痕是毒蛇的典型特征。但究竟是哪种毒蛇，曾昭不敢确定。但当事人已没法张口说话，基本处于昏迷状态。
4: 他当时一个视力模糊、眼睑下垂、咽痛。

0: 口咽分泌物增多，但是上着呼吸机，有一个气管导管在这里，他是说不了话。
1: 此刻，识别是哪一种毒蛇咬伤至关重要。曾昭想起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发的蛇毒检测试纸。经过试纸检测后，曾昭快速识别出了咬伤许家军的凶手，就是银环蛇。
0: 是我们一个实验室快速检测，这里判断它是一个银环蛇咬伤。
2: 黑色这些
1: 银环蛇的毒液会导致呼吸麻痹和肌肉麻痹，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可能会因为没法呼吸，也就是呼吸衰竭而死。好在科学家的试纸检测出了蛇毒种类，大夫曾昭对症下药，许家军活了下来。毒蛇通过毒液捕杀猎物，但无毒蛇没有毒液怎么办？
3: 无毒蛇的话，像蟒蛇或者是黑眉锦蛇，它就主要就是通过缠绕先把猎物窒息。
1: 没有毒液的无毒蛇用缠绕绞杀猎物，所以大多又粗又壮。毒蛇不需要太多的力量和肌肉，一般都会长得很细。
3: 有的时候呢，蛇也会吃蛇，两个蛇打架的话也是基本上吞的话都是先吞头部，然后逐渐的慢慢的随着它那一个肌肉这一块的蠕动，把整条蛇它就可以吞下去。
4: 他们会有咀嚼这个动作吗？
3: 咬的话它是为了怕猎物跑，它就先把你咬住。
1: 蛇的颚骨肌肉发达，能够产生强大的咬合力，一旦咬住猎物，猎物很难挣脱。
3: 牙齿的话主要是咬住猎物之后，但是它不基本上不咀嚼。蛇的消化道是很长，因为蛇就是体长特别长嘛，随着它那个猎物过消化道的整个过程，它逐渐的就把猎物分解掉降解，然后吸收它的营养。
1: 在传统认知里，蛇常被视为危险的象征，冰冷的鳞片，尖锐的獠牙，让人望而生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在科学领域，蛇却大有用处。
3: 我们说是蛇的浑身都是宝，因为蛇本身的话，它就它的肉类这一块的话，它有很多人体必需的那些氨基酸。然后蛇蜕呢，也是一味传统的中药，它可以消炎啊，有它独特的功效。那么蛇胆的话，明目止咳，因为大家熟知的蛇胆川贝液，主要就是蛇胆主要的起功效的就是蛇胆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 毒蛇虽然会带来致命威胁，但蛇毒在科学合理的应用下，也能为人类健康提供帮助。在蛇毒研究的道路上，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研发出各种诊断抗体和试剂条，最短能在5分钟内准确地鉴别出蛇毒的种类，为蛇伤的快速和有效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蛇毒的应用也会在医疗领域带来更多的希望。

0: 给我挖再跳，我看一下。
1: 是。哦，这个就是大普林蝉了。
2: 蟾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聚财纳福的瑞兽。然而，这具布满疙瘩的身躯下藏着令人生畏的毒素，于是它又成了五毒之一。在现代科技视角下，蟾蜍毒素蕴含着巨大的药用潜力。

0: 甚至有望参与到抗癌研究中。如何解锁，就需要专门的科研工作者。
1: 可能会有昆虫捕网带上吧。云南
0: 吕秋敏专门研究动物毒素，每年他都会带领团队去野外采集蟾蜍样本。百草岭，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第一高峰，这里植被繁茂，是毒虫的理想栖息地，其中也包括蟾蜍。由于蟾蜍的皮肤容易丧失水分，所以白天它们都会躲藏起来，只在夜间活动。因此，吕秋明和团队的采集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
1: 头灯准备好，网网准备好，然后装标本的箱子准备好。
0: 在野外，不仅有蟾蜍，还有蛇，因此防护装备一样都不能落下。
1: 急救包，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是吧？
2: 好了，
3: 在这里包里面。
2: 是。
1: 好，
4: 走，那我们就去现场。
0: 准备就绪后，科考队开始进山。
5: 要把头灯位置调到自己差不多一米左右，看得清楚，要不然调一下角度。
0: 蟾蜍偏好湿润的栖息地，因此科考队的目的地便是山间积水的浅洼。只是通往那里的路并不好走，
5: 这有点陡啊。
4: 看来就
1: 下路滑，
5: 这玩意浅滑了。
0: 夜太深，前方的路变得模糊不清。好在大家互相帮助，所有成员都到达了一处山间洼地。
5: 我们可以慢慢的先下去四面观察一下。
0: 水边淤泥为蟾蜍生存提供了理想的潮湿环境，它们极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很快，下方的动静吸引了吕秋敏的注意。
4: 那个有个蛙在跳，我看一下。那个小张，你过来看一下。你看这儿。
5: 要是有人发现。
4: 这儿。哦，这个就是大苦灵蟾了。哦。啊，先把它控制住啊。我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大苦灵蟾。
0: 这只小家伙正打算奋力一跳时，吕秋敏迅速出手，一把抓住了它。
5: 很简单，大苦灵蟾的标志性的特征不在它的背，在它的肚皮。一看这肚皮上面有，是底色是黑色的，然后有这种橘红色的斑纹。这个特征的话，就是我们的大苦灵蟾。
6: 刚才那个鲜亮的是肚子。
5: 对，肚子。它的背的话和普通的很多癞蛤蟆都差不多，也就是说从前面来看的话，看不出来。如果一看肚皮，有橘黄色的条纹，黑色的底，这就是标准的大苦灵蟾。
0: 大普灵蟾腹部的花纹由黑色与橘色相互交织，界限分明，形成了醒目的花斑，斑块间还分布着细小的近乎点状的花纹，这是它们长期进化形成的独特防御策略。遭遇危险时，大普灵蟾会突然翻身露出保命符，利用鲜艳的颜色吓退捕食者。要是没

0: 没吓退的话，就只能就地装死。然而，这种生物的生存智慧并不仅限于此。
1: 看它皮肤都有很多的这个疙瘩，你看这里比较大的疙瘩。其实它的这个皮肤里面其实有两种腺体，一种呢叫做粘液腺，然后它的腺体呢还有一种呢叫做分泌腺。它的主要分泌两种东西，就是一个粘液，还有就是毒液。粘液呢，一般的话它在需要的时候它都会分泌粘液，但是毒液的话只有受到强烈刺激的时候它才会分泌它的那个毒液。
2: 就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刺激它会分泌呢？
1: 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手稍微重一点碰它一下，它就会分泌。你看现在它就你看它就分泌了。你看是不是刚才是有比较像看着像粗糙的感觉，现在呢就像比较晶莹剔透的感觉，其实就是有分泌物已经分泌出来了。
0: 蟾蜍的后背布满毒包，老百姓觉得像是长了癞病，民间将蛙类都称作蛤蟆，于是就有了癞蛤蟆这个别称。蟾蜍通过分泌毒液为自己构筑了一道天然防护盾。
1: 如果是有一些稍微大型的捕食者的话，如果把它咬到它了，然后在一些捕食者的口腔里面，它可能就分泌出很刺激的这种东西，那么捕食者很有可能就受不了这种气味啊，或者那种其他的一些感觉的话，就可以很有可能就把它给吐出来了。所以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2: 老师，它这个蛙有什么味道吗？
1: 就跟那个一般的鱼，身体的腥味有一点腥味，但是还没有那种鱼的腥味强烈。
0: 大普林蟾毒性很强，甚至与五步蛇相当。
1: 你看，这个就是泥藻，微生物都比较多。所以呢它皮肤裸露，那么它要对抗这些微生物的话，那么它就需要分泌很多有抗菌活性的东西。
0: 然而要给蟾蜍毒性排座次，海蟾蜍无疑位居榜首。在自然界中，它的毒性强大到连鳄鱼都可能受到威胁。只是一物降一物，蟾蜍毒性再强却怕阳光。
1: 在白天的话，如果它不躲起来的话，有强烈的紫外线，所以呢它皮肤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抗氧化活性的一些物质。现在我们先把它放到水里面给它，因为它在我这手上半天了，它的皮肤现在已经比较干燥了，我们给它稍微湿润一下。
0: 蟾蜍的肺结构简单，气体交换量有限，因此需要通过湿润的皮肤进行辅助呼吸。如果皮肤长时间失去水分，就可能缺氧而死。
2: 它是要想逃跑。
1: 对，它受到刺激还是会逃跑的。但是一般来说，蟾蜍的话，它的活动能力没有蛙那么厉害。蛙的话，如果一般的蛙，如果是在白天，早就看不见了。所以，捕捉这个两栖动物，特别是蛙类或者蟾蜍类的话，一般我们都选择在夜晚。因为我们用头灯一照它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动，比较好抓。白天的话就比较难抓，那比较难捕捉。
2: 咱可以试一下把那个光对向它。

0: 感受到光线的蟾蜍像是被点了穴位，一动不动。
1: 有光它就不动了，
2: 它就不喜欢动了，
1: 喜欢聚光灯。
0: 在强光照射下，蟾蜍的视觉系统会因强烈刺激而暂时失明，无法判断周围情况，因此就只能先保持静止，待恢复过来再伺机而动。把握住这种时机，吕秋敏就能轻易捕捉。
2: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到那个标本箱里面吧。
0: 并没投下多少光亮，但大家伙仍在继续搜寻。水边、路旁、泥穴，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
3: 我就发觉你们拿那个头灯一照的话，如果看到有闪光的地方，因为它那个眼睛比较反光，如果你看到有闪光的，那很有可能就会有那个两栖类。
0: 大家连忙将灯光对准地面，突然发现了一处反光点。
1: 哎，这边是不是？
2: 正好在一个树杈底下有一些。
0: 尽管有树枝的掩护，但这只蟾蜍依然没能逃过科考队员的火眼金睛。
1: 哇，它在这个树杈下面是真的很难发现。
2: 受到危险了，它开始动的。
1: 是的，
2: 转回来。这个大普林蟾还是比较好抓的一类两栖动物了。如果像湍蛙、跳蛙那些的话，像普通的青蛙都比这个难抓多了。
0: 青蛙的反应极为敏捷，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逃离。此外，它们的腿部关节十分灵活，如同天然的弹簧装置，能够瞬间跃出数米远，且跳跃的方向难以预测。
2: 青蛙都比这个难抓多了。
0: 这只大普林蟾体格更大。
1: 这个品种的个头基本上都是这么大吗？
2: 差不多就那么大，这已经是成体了。头部的话，它和普通的这个蟾蜍都差不多。这里它的嘴巴比较宽大。我们可以试着把它的嘴巴打开一下啊。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长嘴。哦，可以。它的嘴巴呢比较宽大，看到没？嘴巴比较宽大，然后看到白色的这团了没有？其实就是它的舌头。它捕食的时候就用张开大嘴，然后舌头可以伸很长，就跟其他蛙一样的。很远的话就可以把那个，有一段距离的话就可以把昆虫，它主要是吃昆虫的，啊，昆虫就把它粘到嘴里面吞进去了。
0: 舌头是蟾蜍的捕食利器，因为跳跃能力弱，蟾蜍平时会藏起来。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一旦猎物靠近，就毫不客气地一口吞下。
1: 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像这个红这儿，它一直在是在呼吸吗？一直在动？
2: 对，对。其实这个两栖类的话，它有肺的。它有肺，肺的话，心脏和肺的位置跟人类差不多，这有个肋骨，有个肋骨。心肺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后面就是它的肠子。如果是雌性的话，它的卵的话也是在这个腹部这个地方。它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离开这个水，但是它繁殖的时候是必须要需要水的。它的卵的话，基本上都是产在水面上，黑色的像网。黑颗黑颗的网状的，它必须要在水里面才能够孵化。
0: 在水面上孵卵，其实藏着蟾蜍妈妈的良苦用心。 它的宝宝能享受到更充足的阳光照射，还能吸收更多的热量和氧气。
1: 嗯，刚才挺可爱的，还眨了一下眼睛。
2: 眨眼睛其实也是湿润它的眼球，就跟人类一样啊，湿润眼球。
1: 嗯。

0: 然后它后面搅的那个蒲香是只有一半哈。
1: 它的蒲的话是这样的，就像那个我们游泳运动员用的那个蒲一样的。这个游泳运动员的蒲的设计的话，其实就是根据这个青蛙的蒲来设计的。大家看，我们把它展开一下吧，其实是不是很像啊？你看这个蒲，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个蒲张开以后，像一个桨一样的方便划水，所以它是在水里面，它会游泳的。
2: 虽然蟾蜍具备游泳的能力，但因为它们的蹼并不发达，游泳并非它们的强项。通常情况下，蟾蜍更倾向于通过匍匐爬行或进行短距离的小步跳跃来移动。只有在必要时，它们才会通过游泳抵达新的水域，寻找食物或躲避天敌。
3: 又发现啥了？
4: 一个青蛙。
5: 一个青蛙。
3: 青蛙啊，拿过来看一下。
2: 哎呦！准备交接时，这只青蛙突然跳开。
1: 我来抓。
2: 吕秋明果然是高手，趁其不备，迅速出手。青蛙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1: 就可以看到两个物种的明显的这个区别。
6: 这边我的右手边的是大蝴蝶蟾，你看它的皮肤呢就比较粗糙，上面有疙瘩状的凸起，而这个普通的蛙呢，它皮肤就比较光滑，而且腿呢，大家可以看和体型相比的话，它这个大腿的话就比较粗壮，相对于体型来说就比较粗壮，所以它跳跃能力就比这个大蝴蝶蟾强多了。
1: 再看一下就它们的肚皮，大蝴蝶蟾的肚皮呢有这个橘红色的斑点，普通的蛙呢没有这个很明显的橘红色斑点，基本上是均匀的淡黄的颜色。
0: 那这两个种类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3: 它们之间的话，从竞争的关系来说的话，其实它们都是吃昆虫的，可能在捕食猎物的时候存在关系。它们，但是一般来说，它们基本上是不会互相捕食的，
0: 和谐共存的。
3: 对。
2: 青蛙和蟾蜍，水塘边的一对好邻居。尽管长相不同，但都有防御武器。
0: 蛙的话，一般是没有毒液的，是吧？
1: 蛙的话也不能说它没有毒液，它和这个蟾蜍一样，其实它的表皮都会分泌这个分泌液，
6: 只不过它的这个分泌液呢没有像大蝴蝶蟾那么明显的这种腺体的分布，其实它也是可以分泌分泌液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呢，它们的这个分泌液里面也包含很多的这种活性物质，比如说抗菌的、抗氧化的等等。
2: 青蛙也分泌毒素，只是比蟾蜍差太远，但金色箭毒蛙就是个例外。金色箭毒蛙用醒目的黄色皮肤作为有毒警示标识，体长虽然只有3.5厘米，但一只金色箭毒蛙的毒液就可以杀死10名成年人。
1: 我们在这做科研的时候呢，其实是迫不得已才会获取一些这个标本来做更深入的研究，做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它和利用它。那么像今天它不是我们的考察对象，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标本保存起来，我们就把它放生了啊。
3: 好，

0: 返回青蛙后，科考队继续搜寻。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山路跋涉，科考队终于抵达了坡顶。
1: 诶，这是

0: 个球，
1: 真的、啊？
0: 是的。
2: 科考队员仔细观察，
0: 躲在草里面。
1: 对对，看一下，好像是的，哎，是的。
0: 对，刚刚林老师
1: 他这个
0: 说那个肚皮
1: 是很明显的，这个
0: 黄黑相间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然后这个是我们要找的那样吗？
1: 是的，是的，就是你看他的那个腹部，就是黑色跟橘黄色相间的分布。确实就是。
2: 通过腹部黑橘相间的花纹，段自磊辨认出这也是一只大普林蝉。正当他准备考虑要不要收集这只蟾蜍时，远处的同伴也有了发现。
0: 哎，我这里有新的发现。
1: 有吗？
0: 在这淤泥里面，是吧？
1: 看一下。
2: 惊喜紧随而至。
0: 哎，其实还挺明显的，它这个泥，其实它来错地方了。如果它躲在枯叶里，可能我们还很难发现它。但它在这泥里面，它的这个颜色，跟这个泥就不是很融洽。是吧？是一样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肚子。
2: 成功捕获后，科考队员仔细辨认。
0: 对，它跟落叶这个颜色还很像。
1: 对。
0: 伪装的不错。
1: 好，咱们把它放回。
0: 行，现在咱们给它拿到那个标本。标本。
2: 标本盒里又迎来了两名新成员。
0: 是的。你看，它其实很活跃啊！
3: 检查一下，来，
0: 咱们这盒子如果不高的话，它可能都跳了。这盒子就专门为它准备的。然后这本来两边都应该有这么一个过滤棉，但是现在咱们这边已经就是要给它们多留一些空气流通的一个空间，就一些缝隙，所以咱们就保留了一部分，然后过滤的一个环节，然后另外一边的话给它保持孔，很多孔洞，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蛙在运输的过程中就是得到充分的那个氧气。
2: 现在是晚上11点，科考团队遇到所里采集蜘蛛的同事们。
3: 那我还听说你们是不是还去抓了一部分蟾蜍呀？
4: 对，因为我们要补一些那个转录组的数据嘛，所以需要几只那个我们课题组之前做过的那个大普林蝉。
5: 这边有不少蜘蛛，
3: 有
2: 两个科考队结伴来到了邻近的村庄，继续寻找样本。
6: 是开军，
5: 哎，
6: 你去旁边那个他们在那蟾蜍那个地方在踩点，你去叫那个吕老师过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大蟾蜍？天哪，这
5: 好
6: 大
5: 一
6: 只呀！是这个吗，吕老师？
3: 哇，
6: 你们刚说的是这个？来来来，收了收了。
2: 吕秋敏看到了一个意外之喜，
7: 好漂亮。还有骨气，
3: 那骨气是啥意思呢？
7: 神气啊！这只蟾蜍的话，就基本上是在平常都在陆地上或者土里面生活，只有在繁殖的季节，它才会回到水里面。一般它就在这个泥土里面的，有个洞，白天它都不出来，只有夜里面才会出来觅食。
3: 赖个宝！
7: 你看，我们刺激它就生气了。然后肚子就开始鼓气了。
2: 鼓气是蟾蜍在感到愤怒或受到威胁时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当蟾蜍膨胀身体时，使得捕食者难以吞食，从而起到威慑作用，阻止捕食者的攻击。
7: 和蛙比起来就相对要
5: 对呀、啊，这个坡还是比较陡。
2: 凌晨2点，科考队带着满满的收获准备返程。
8: 大家再检查一下，我们的样本、工具，
0: 是，
8: 还有你们的通信工具等等，都带了吧？好，都带了。

0: 们就回去吧，走。
1: 好。
2: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已经成功从蟾蜍皮肤毒素中分离并提取了具有镇痛、麻醉和抗氧化等多重功效的多肽物质，为新药物的研发注入了新的希望。当传统认知中的五毒与现代科技深度碰撞，蟾蜍就不再是致命威胁，反而成为解锁生命奥秘的蜜月。

0: 密密麻麻的腿脚和细长弯曲的身体，只是看一眼就让人头皮发麻。如果不幸被蜈蚣咬伤，更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的紊乱，甚至会危及生命。但在科研工作者看来，蜈蚣毒液可是难得的好东西。蜈蚣的毒素就像一把双刃剑，危险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药用价值。罗雷，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有毒截肢动物毒液以及毒液介导的动物生存适应研究。每年他都会带领团队去采集蜈蚣，因为蜈蚣的毒性很强，是提取毒素的理想来源。蜈蚣是夜行动物，因此采集工作只能在夜晚进行。2024年10月28日21:30，科考队到达了昆明市北部的小河村。
1: 对，这个手套拿一下，镊子。
2: 镊子我拿了，我拿了。
1: 好的，再拿一个镊子。
2: 再拿一个。
0: 蜈蚣的体长多在5至15厘米，爬行速度极快，但又不能徒手抓，所以只能靠镊子，精准又安全。
1: 啊，这个棍子我拿来当拐杖，得，好 ，OK。哎呦，这刚下完雨啊，特别是蜈蚣啊，洞里啊或者缝里面啊灌了水，它可能会出来，所以说咱们去找找，看有没有蜈蚣。
0: 蜈蚣喜欢潮湿的环境，但雨后洞穴积水和氧气不足，以及为了寻找食物，蜈蚣就会爬出地下巢穴。潮湿的草丛、树木不仅为蜈蚣提供了隐蔽的环境，这里也有它们的食物来源。
1: 这刚下完雨，这边可能它的路边有。
3: 发现了，你过来。
1: 好，啥？
0: 罗雷话还没说完，队员就发现了一只蜈蚣。
1: 哪里？哦，
2: 在哪？
1: 哎，我看这是不是？你看，
2: 就是。
1: 哎，这红色的。
3: 是吗？
1: 对对，是是是是是
3: 是
1: 是。
3: 这
1: 只吧。对对对对对。
3: 妈呀，这么大！
1: 哎呀，它要跑，它要跑。
2: 哎
1: 呀，你看，哎，跑哪去了？你看看，把它跑得好快。
3: 妈，这么大。
1: 没事没事，我把它放这边来，看看。哇，你看，跑得好快。
3: 快快。
0: 没有了草丛遮蔽，蜈蚣的身形一览无余。
1: 没事没事没事，看我来抓它。OK。哟，这是一个红龙蜈蚣。这个是它的这个头板，在这里，你看圆状、椭圆状，然后这是它的背板。这边都是它的背板，然后它的脚是这个成对的分布，这是它的尾足，它的这个爪子你看成钩状，
3: 钩状，
1: 对，然后它会
3: 那扎起来，
1: 对，
3: 应该很疼，
1: 是的，是的，这个红色看着。

0: 像是这个版纳这个红龙蜈蚣，然后这个蜈蚣差不多是咱们这个云南地区啊比较大的，应该是或者是最大的之一。
1: 红龙蜈蚣的红是指通体深红色，龙是指它的样子，也指壮硕的体型，体长多在12至28厘米。如果不幸被红龙蜈蚣咬伤，可能出现疼痛、发热，甚至过敏性休克。
0: 这个和这个什么和那个烧鸡蜈蚣类似，然后它的前两个一般颜色会相近。烧鸡蜈蚣的话，这两边都是一个红色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后面都是墨绿色的，对，而这个呢，会整体是红色的。
1: 这就是烧鸡蜈蚣，和红龙蜈蚣一身通红不同，只是头部呈金黄色，也叫金头蜈蚣。目前全球已知的蜈蚣种类数量大约在2800至3300种，颜色是区分不同蜈蚣种类的重要特征。
0: 蜈蚣，它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的话，整体颜色均一。
1: 这种蜈蚣首次发现于2017年云南陆丰，因此得名陆丰蜈蚣。部族颜色为黄色或红褐色，它偏爱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生活，比如石块下、墙角边、枯枝落叶层或杂草丛中。遭遇蜈蚣咬伤后，伤处会感到剧烈疼痛，并伴有红肿现象，甚至对生命构成威胁。颜色不仅能区分不同种类的蜈蚣，也是它们向外界传递的一种信号。大多数情况下，颜色越鲜艳或者亮泽度越高，蜈蚣毒性就越强。
0: 对，这是红龙蜈蚣，
2: 感觉它粘勾起来。
0: 对，这是它两个螯肢，当它遇到这个猎物的时候，然后呢，它会把这个它的螯肢刺入它的猎物体内，然后呢，用它的嘴就直接去咀嚼。
2: 嗯，
0: 如果说这个猎物在那不停的抖动，然后呢，它就会从这个两个这个螯肢去释放毒液。
2: 嗯，
0: 对。
1: 蜈蚣在察觉到威胁后，果然发起了攻击。
0: 哎呦，你看，你看，
2: 哦哦，
0: 你看它咬我了，而且它释放了毒液，看到没有？
2: 看见了，
0: 在这里，你看透明的液体，
2: 看见了，看见了。
0: 对，他认为我的手是一个庞然大物，然后你看，非常的坚硬。
2: 嗯嗯。
0: 如果说戴这种普通的这种橡胶手套，很容易就被刺破了。我在实验室的时候就被它咬过一次，
3: 它释放的这个毒液有什么功能？
0: 这种毒液的话，一般的话就是。目的就是分为3几类，一方面呢就是捕食，比如说像这个蜈蚣啊，会以红龙蜈蚣啊、烧鸡蜈蚣为代表，他们去捕食一些小型的昆虫，然后或者说呢是一些这个
2: 是它麻痹吗？
0: 对，哺乳动物，什么这些东西它都能够去捕食。
1: 好在红龙蜈蚣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被它们咬伤通常只会引起轻微的疼痛和局部炎症反应，一般不会造成严重后果。毒性有弱就有强，加拉帕格斯巨人蜈蚣是蜈蚣世界里公认的毒王，最大身长能有半米，有红色和黑色多个品种，色泽亮丽。它的毒性极为猛烈，能在20秒内使蝙蝠丧命，它甚至能捕食蜥蜴和蛇。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动物行为学实验室中，科研人员通过观察蜈蚣捕食行为，探究蜈蚣的生存策略和行为模式。

0: 这只蟋蟀正悠然跳跃，它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旁边蜈蚣的注意。确定了蟋蟀的方位后，红头蜈蚣猛然直扑，瞬间将毒液注入蟋蟀体内。还没等蟋蟀死去，这只红头蜈蚣就迫不及待地享用起来。蜈蚣的毒液能够杀死蟋蟀，也能捕食小型哺乳动物。昆明城外的小河村，被捉住的红龙蜈蚣此刻已经安静了下来。罗雷和团队也趁此机会细细观察。蜈蚣的身体构造非常巧妙，触角是它们最重要的感知器官，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周围环境中的气味变化。这不仅有助于它们发现猎物，还能帮助它们躲避天敌。
1: 这两个是它捕食的重要的一个大钳子，我掰来给你们看一下。在这里。
2: 嗯，看见了。
1: 嗯，看到没有？
2: 嗯，
1: 它其实蛮爱干净的。然后呢，就是会有，它会把这个平时啊，它会把这大钳子，因为刚才我粘了土了，会梳理得很干净。对。你看，你看，别咬我呀！你看，它会认为这个东西在攻击它。
2: 对。
1: 这个是它的，这是它的这个，这是它的头板，然后这是它的背板。一般这两个，一般这两个颜色比较相近。
0: 头板位于蜈蚣身体的最前端，起到保护头部的作用，像是蜈蚣的头盔。背板则是躯干背部分节的关键标志，它们质地坚硬，用来保护蜈蚣的内部器官，像是他们的铠甲。
1: 你看，它有很多对足。
2: 嗯，
1: 对，但是它的这个足啊，相比于这个千足虫，就是我们常说的马鹿啊，还是少的。
0: 马鹿俗称千足虫，是经常和蜈蚣对比的生物。由于它们之间有亲缘关系，因此展现出相似的细长身体和多足的外形，常常使人混淆。实际上，千足虫的腿比蜈蚣更多，但爬行速度却相当缓慢，遇到危险时蜷缩成一团，或者分泌毒臭液进行防御。由于千足虫的毒液不用于捕食，因此对其他生物的杀伤力相对较弱。
3: 它这些足走路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很一致的，还是有分前后？
1: 它的这个是不一致，完全不一致。可以看一下，把这个书包拿一下，完全不一致。但是呢，却能很协调的一块走。你看，对，各走各的，但是却非常的协调。
2: 别人很够。
1: 对，因为现在天气稍微有点冷，它跑的是慢的，但是它其实跑起来特别的快。每一个体节上面它都有一对足，
2: 嗯，
1: 但是气孔的话不是每一节都有的。
0: 气孔是蜈蚣进行气体交换的通道，与体内的气管相连，相当于人类的鼻子。这些气孔有控制开闭的装置，开启时气体出入无阻，闭合时可以防止体内水分蒸发和外界物质的入侵。千足虫也有同样的设计，利用身体两侧的气孔进行呼吸，并通过调节这些气孔的开闭，控制体内水分的蒸发。蜈蚣拥有如此精妙的设计，但也会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是对光线非常敏感。
2: 怕光吗？
1: 对，它畏光，

0: 一般的话，像这种这个，蜈蚣啊，它喜欢这种潮湿的环境，同时呢，它对于这个光有规避，一般是夜里8点以后啊，8点到12点左右，然后也是会出来。两个触角，是感知环境中的这种光呀，像我们避光之前有一个研究发现，它的这个触角上面就会分布着很多的感光的这种受体，所以说你看拿光照它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去规避。
1: 在光照强烈的环境下，蜈蚣会感到不安，并表现出逃避行为。这是因为强光不仅会使它们暴露在捕食者的视线中，还可能影响其生理状态。所以阴暗的环境才是它们的狩猎场。作为肉食性动物，蜈蚣的主要食物有昆虫、蜘蛛、蚯蚓、蜗牛等，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吃少量的青草、苔藓、根尖等植物性食物，甚至有时还会吃西瓜、南瓜、蛋类、面包和牛奶。为了食物，不同蜈蚣之间还经常会发生抢夺行为。
0: 除了捕食以外，哎呦，你看，它又咬了我一下。然后呢，它还可以进行防御。蜈蚣咬人很疼，然后我们之前在这个研究中发现，它呢咬了人以后，然后呢能导致剧烈的疼痛。然后这种是进行有效防御的一个手段。此外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蜈蚣啊，它自己打架会有什么后果？对，它们自己咬了以后呢，会出现短暂的麻痹，然后呢就是在，对，咬了以后呢，它可以让这个对方麻痹掉。
1: 在实验室的观察箱中，一只蜈蚣正用它那密密麻麻的细足环绕着一只蟋蟀。这时另一只蜈蚣也捕捉到了食物的气味，突然靠近，两只蜈蚣迅速扭打在一起，都打算伺机向对方注入毒液。它们的身体相互缠绕，紧紧抱住中间的食物，争夺越来越激烈。一只蜈蚣猛然发力，将对手甩开，趁机独占了猎物。失去猎物的蜈蚣不甘心，再次发起攻击。但最终还是没能扭转局面。在蜈蚣的世界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都是万幸。一旦失败者遭受重创，很可能会被对手吃掉。眼前这个长条状物质是蜈蚣外骨骼的残片，上面的纹理还隐约可见，这就是失败者被同类吞噬后留下的痕迹。除了偶尔被同类吃掉，雄性蜈蚣通常都很短寿，因为它们一生只有一次交配机会，交配之后就会死去。
0: 一般雄性蜈蚣和雌性蜈蚣啊，交配完以后，少数的这个雄性蜈蚣就死掉了，而这个雌性呢，它会这个把它的这个雌性，它只需要交配一次，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就是精子，然后就会永远的保存起来，所以说一辈子它只雌性只需要交配一次，然后它产生的卵呢，它会抱在怀里面，然后去孵化它们，直到孵化成一个个的这个小蜈蚣，然后还会放走它们。
2: 它交配完一次，就是
0: 生完
2: 一次崽之后，后面还会继续。
0: 只交配一次，但是呢，可以生很多次。
1: 当雄性蜈蚣完成交配后，会因能量耗尽和器官受损死亡，这是把资源集中用于一次繁殖的繁衍策略。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某些其他节肢动物中。螳螂就有同样的命运。

0: 雌性为了补充能量和确保受精繁殖，常常在交配后吃掉配偶。
1: 好，这个差不多了，咱们把它装进来。OK， 我们今天的收获。OK， 没问题，可以放进去，放进去。蒲公的话，一般的话，个体之间我们要分开放。
0: 夜幕下，科考队员们借助灯光继续搜寻。
1: 这种草丛里腐殖之下面，然后也有可能会有，到咱们去前面走走吧。那么这边看着好像是没有。
2: 嗯，
1: 对，
3: 长得是青苔，因为它就是生命比较丰富。然后
1: 在这儿，
0: 科考队走到一堵墙边。
1: 这种有可能
4: 蜗牛吗？这是脱了壳的还是？
1: 对，这个呢是，我看看一下啊，
4: 脱了壳的蜗牛，看到没？
1: 这叫破鱼。然后阔鱼啊，它包括和蜗牛，然后呢它们都是吃这个嫩叶子，然后一般在雨后啊这些东西多一些。
0: 提到阔鱼你可能会很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鼻涕虫你一定听过。它们通常只有3至6厘米长，看上去像没有壳的蜗牛，但实际上是一种奇妙的软体动物。作为杂食性动物，阔鱼的食物包括多种植物的叶片、花朵、果实、嫩芽、茎和根。它们昼伏夜出，对太阳表现出明显的趋避性，常栖息于阴暗潮湿、富含腐殖质的环境。
1: 像这种土壤的比较潮湿，一般在就是潮湿阴暗潮湿的这地方虫子会多一些。那你把它放了吧，这只咱用不着，走咱们再瞅瞅。
0: 放回阔鱼后，科考队继续前行。
1: 就是一些石板下面这种缝里面。
0: 罗雷从业10年以来，经常和蜈蚣接触，在多次的亲密互动中，被叮咬早已经是家常便饭。
1: 最近是这个，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取毒的时候，因为蜈蚣是我们的这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然后我们戴着个手套，然后我没有戴这么厚的这个手套，我就戴了普通的我们这种
2: 啊，橡胶，
1: 对，橡胶手套。它的螯肢，然后狠狠地抓住，然后直接刺进去，然后哎，就盯着手了，然后感觉就是很疼。
0: 蜈蚣的毒素注入人体后，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感。被叮咬后，罗雷迅速对伤口进行了处理。
1: 当时很痛，痛了之后呢，也是红肿，很明显的一个红肿。但是肿的话，差不多1天多，反而就下去了。这个蜈蚣毒液，啊，它也是偏酸性的。偏酸性的条件下，我们用碱性溶液，我很快就处理。同时，我用这个流动的水也去冲洗一下，然后就有很好的这个这种效果。
0: 肥皂水呈碱性，蜈蚣毒液呈酸性，一旦被咬伤，冲洗能中和，减弱毒液的毒性。

0: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两点，但科考队依然没有新的发现。
1: 这个蜈蚣的话，然后它这个什么叫夜里一般会出来觅食，到了这个12点以后或者凌晨，然后天一亮它就会回到洞里去。
0: 尽管此次采集只发现了一条红龙蜈蚣，但在如此低温的条件下，大家也算有所收获。

复杂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为现代医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这些弱小却又强大的生物，或许将成为人类健康事业的重要助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5: 山东博莱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6: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0: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1: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2: 这个大呀，
0: 这小子，
1: 不是
2: 我先挑了。
3: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1: 用鞭子去切断。
0: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1: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0: 哦，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2: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1: 师兄，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
1: 哎，对。哦，
3: 你这样
2: 拿也有。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0: 师傅，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真厉害，
1: 四枚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1: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2: 我有，看你抽花瓣，哎
1: 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2: 都没反应过来吧？
3: 没反应过来，
2: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1: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2: 对折呀，
1: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4: 头伸出去啊，
1: 师弟加油！
0: 谢谢您，
1: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
0: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4: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2: 两个杯子，
0: 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4: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1: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现在全看你的了。
1: 经过我们长达40分钟的猛烈炮击，共军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我第十五师不费一枪一弹，就全线占领了敌方阵地。
0: 果然中计了。
2: 放！放！
3: 命令李和田，撤撤撤，快撤呀！
4: 撤！
0: 要说侯胜彪必须枪毙，那我李云杰呢？可以枪毙三次了。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咱们一起继续看《绝命后卫师》。打到湘江战役这一阶段啊，所有人都已经身心俱疲了，但偏偏就是在最累最疲惫的时候，战局也到了最关键的节点。这一集我们能看到，真正的硬仗拼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勇猛，而是谁更能抓住战机，更能稳住心态。
6: 军座，虽然这一次我们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党国决胜必胜无疑。刚刚收到的情报，湘军刘建绪部第16师、第63师、50前已经收复了泉州。军座请看，

0: 桂系十五军夏威部虽然遭到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但是正逐节突破向新安靠近。桂系第七军正在向灌阳靠近，还有中央军虚越部队正沿湘桂公路由北向南大踏步的前进，中共插翅难逃。
1: 二三师师长李必帆，
2: 到，
1: 命令你部立刻接替伤亡过重的第十五师，推前到红三十四师的阵地前沿，但仙子脚下的敌情不明，不能盲目出战。
3: 吃了大亏的李云杰下令全军暂缓进攻，传令李必帆等候周浑元部抵达后再合力围剿驻守仙子角的红三十四师。
4: 你看啊，这前面就是杜庞岭，翻过杜庞岭就是水车，神不知鬼不觉，等敌人的车轮子发现了咱们，哎，也只能望岭兴叹。
3: 而陈树湘再次抓住机会，率领全师先翻过都庞岭，朝水车方向转移。
5: 天助我也！
4: 走，
6: 跟上，走，
7: 走吧。
3: 就在红三十四师往水车转移的同时，李云杰接到了剿总电令，仙子角的红三十四师竟然消失了。
1: 四千多人的一支部队怎么可能从地面上消失了呢？难道陈树湘的部队有隐身术？我早就说过，陈树湘选这么个地方打我阻击，一转身就能够消失在都庞岭。陈树湘肯定是翻越都庞岭了。
0: 侦察处长，马上派人侦察。
2: 是，
1: 晚了，
8: 咱们现在已经一口气跑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了，战士们都累够呛了，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喘口气儿，
4: 好，
8: 歇歇脚，然后咱们师部的这些领导呢，也开一个小会，统一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9: 好，四号员，
10: 到，
9: 陈浩，原地休息。
10: 是。
11: 绝命后卫是整部剧啊，每一帧过去，对我触动都很大，这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是吧？他每走一步，我们都非常的关注，啊，非常的怜爱。所以这部剧呢，从头到尾，对我来说，我都觉得非常珍贵。这个其中，对我感动更加触动的有几个地方，一个就是陈树湘同志挑起这个护卫师的重担。我们知道接受一个任务的时候，那种艰巨程度到无法完成的时候，那种压力是多大的。所以当时那几个镜头闪过，表现陈树湘既有压力又要信心面对刘谦将士，我能够感受到作为他当时一个师长，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他还是坦然接受这个任务，而且是满脸笑容地面对部下。他心里面其实是明明知道我带着这一支六千客家子弟将是一气无回呀，这种内心的煎熬，而又要去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心胸，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我非常感动。

0: 来了咱们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所以一会儿啊，我们拿到的就是盖着我们苏维埃政府红印的土地证。
1: 咱们三兄弟啊，做人得讲究良心，人家丹丁的家庭都投红参加红军了，只有咱家的门上没挂军书牌了。
2: 大哥，那就让我去呗。
1: 跟你说了，年龄还不到。
2: 镇上那个赖娇娇和我同岁，她都报名参军了，我看着眼馋，我也想去。
1: 闭嘴。这怎么就拼不起来了呢？没了地契，老三回家可怎么弄啊？
3: 小心，我马上就能回家了。
4: 一定要保重好身体，我等你回来。

0: 我军的张贵雄、李满玉，是我们红三十四师富有传奇色彩的红色夫妻。满玉同志就是这样克服了重重困难，又回到了咱们队伍里头。
1: 妹妹，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干什么呢？
2: 端长。
0: 李满玉，
3: 故事虽小，令人感动不已啊。
0: 这对红色夫妻啊，让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4: 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你送走，你不知道吗？你四个哥哥都是红军烈士，说不定哪一天我也死在战场上，你非跟着凑什么热闹啊？非要全家都死绝了，连个烧香的人都没有，你才满意吗？
2: 兄哥，就是因为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看到那些牺牲的兄弟，我怎么可能离开部队？我更不可能离开你。你就不要赶我走了好吗？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生死都要在一起，你就不要赶我走了好吗？
3: 我们两个一定要活下去。
0: 所以我跟三营营长还有政委商量了一下，向师部提出一个请求。
5: 你说，
0: 正式接收李满玉同志成为红军战士。
5: 好，
6: 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上级来电了，咱们情报部门破译了敌人兵力的调动部署。
7: 战士们，你们先休息，咱们去开个会。
8: 好。
9: 命令十五师余部全部由二十三师李必帆指挥，
10: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9: 二十三师立刻出发，二十八日拂晓前全歼水车之敌后，向文市发起进攻。
10: 我二十七军要将功补过。
8: 是。
7: 这位同志，我说怎么最近中革军委的调动命令越来越恰当啊？感情咱们的千里眼跟顺风耳一直在人家家里头活动呢。这是敌军何建部刚刚在半个小时之前发布的命令，现在咱们就有啊。
11: 这千里眼顺风耳要使好了，那能顶上好几个团的兵力。
12: 何止啊，情报工作有时候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

0: 这回啊，咱们在案，敌人在命，仗好打了。
1: 既然何健总司令已经下达了命，那么咱们得执行啊。
2: 你得积极配合呀。
1: 积极配合
2: 是吧？
1: 那咱就看方抓药啊。这里是文室，目前咱们的红星纵队正滞留于此。那么这儿是水车，从文室到达水车只有7公里，咱们还是老样子啊，100团先行，你们在水车的东边和北边构筑防御工事，101团和102团在文室和水车中间利用有利地形构筑3道防御工事。两位团长一定记住，这7公里可是党中央的生死线，我们要让这7公里变成敌人跨不过去的万丈深渊。
0: 明白。
1: 那么接下来，
3: 师长，上级又来电了。
1: 政委。
4: 啊，行，我先向大家通报一下最新的战场态势。已渡过湘江的红一军团被刘建旭部的2个师抢先一步占领了泉州。红一军团现在距泉州约16公里处的瘸山角山部一线构筑防御阵地，红三军团第4师则控制着界首，从界首至瘸山之间约30公里，这狭长的30公里将是我数万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第15军将从南面进攻界首，与湘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咱们的红4师凶多吉少，红三军团第5师则在新围附近阻击桂军第7军，护卫红军的左翼通道。
1: 现在党中央的身后只剩下咱们红3师、4师一支野战部队，我们的作战任务是要阻击中央军周浑元部还有湘军李云杰部对于党中央的追击，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掩护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湘江。今夜敌我双方都在调兵布阵，那么到了明天可能迎接咱们的是你死我活的血战。
4: 咱们的中央纵队28日也就是明天拂晓从文室出发，那么到达湘江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咱们的每一名指战员都要清醒，党中央身后现在只有红3师、4师了，所以无论前面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咬紧牙关，确保党中央能够渡过湘江。
5: 陈树湘没有盲目轻敌，反而让大家更加清醒地认清战局。这短短的7公里看着不长，却是中央主力渡江的最后屏障，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6: 同志们加快速度，迅速占领阵地，

0: 你看见第一辆车了吗？把它交给你了。
1: 好，
0: 找个有利地形把它干掉。
1: 知道了，
0: 出发。

0: 刚才那只是遭遇战，今天晚上我估计敌人会发动进攻。
1: 国民党军一向不善夜战，要进攻也得明天了吧？
0: 不会，我们身后7公里就是红星纵队，也是他们的攻击目标，李云杰会求速胜。
1: 那你看我们团要不要再往前推一推？
0: 绝对不行，他们有炮火支援，如果推得太前的话，我们会伤亡惨重，而且我们的任务是缠斗3天。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100团，一旦招魂员部从灌阳杀过来，那么100团就会首当其冲。但是兵力比是10比1，一旦韩伟失守，那么咱们这儿整个防线都将会全面崩溃。
2: 红三军团第6师，情报上通报，该师在水车阵地上打了3天3夜，已经是一支基本上丧失战斗力的残军了。而你们败退回来报告说，共军阵地完好，火力强大，究竟是共军的火力强大，还是你们丧失了斗志？我只想问诸位一句，你们还算不算是党国军人？还有没有点军人的荣誉？
3: 军座，卑职认为刚才失利是我们低估了当面之敌，在遇到顽强抵抗之时确实有些猝不及防，卑职把部队撤下来也是为了组织更好的进攻，想等到天亮以后。
2: 天亮之后？你是打算先睡个好觉，等天亮之后再发起进攻吗？
3: 啊，军座，卑职以为共军擅长夜战，和共军打夜战我们占不到便宜，我想扬长避短。
2: 可中共首脑机关就在我们前方7公里的文市，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从文市出发向湘江推进，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跨过这短短的7公里，那将是什么结果？我们就可以一举全歼中共首脑机关，党国大业就可以一举平定。作为党国军人，你们能坐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像梦一样的失去吗？
3: 卑职明白了，卑职立刻回去编队组织重新进攻，无论前方的部队是哪一支，卑职一定不顾一切向前推进，天亮之前一定向文氏发起总攻。
2: 好，这才像个军人的气概嘛。我等你的捷报。
3: 是，走。
4: 军座，
5: 怎么了？
4: 据侦查，水车阵地上的部队已经不是红三军团第6师了，
5: 又是红34师。

0: 一营长，团长，我带了一个排去干掉敌人的迫击炮，你在这指挥战斗。
1: 明白。
0: 小营长，
1: 老苏，
0: 啊，
1: 你熟悉这里的地形，你应该留下来指挥。营长，跟我走。
0: 政委，我去，
1: 这是命令。
0: 政委，前方危险，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这么啰嗦？营长，走，
2: 营，
3: 跟我来。
4: 敌军迫击炮阵地持续压制我方战线，危急关头，程翠玲冲锋在前。
5: 撤退！
1: 营长，到，一会儿，咱们按计划分头行动，找到敌人迫击炮以后，迅速反馈，不要恋战，听明白没有？
6: 是，长官，兄弟们。

同志们，冲啊！

0: 回来了没有？
1: 政委，易营长还没回来。
0: 你说什么？
1: 易营长还没回来。
0: 跟我回去。
2: 医长，快医长抬回去，快！

0: 咱家呢？快，咱家！政委，能不能听见我说？上次在宁都的时候，你受伤，我背着你，没想到这次你抬着我。别说话，你出去休息。
1: 军座，李必帆虽然亲自上阵，但几番进攻都……听枪声就能听出来，这支红三十四师，这是魔鬼之旅。上苍既然让我和他相遇，也只能是你死我活了。大战前夜，有人负伤，有人坚守，有人预判危机，有人整装待发。 疲惫到极致的战士们即将迎来连夜的血战，兵力悬殊，四面承压，后路尽堵。接下来，红三十四师怎么顶住敌军连夜的猛攻？这7公里的生死防线能不能牢牢守住，护得中央纵队安全渡江呢？我们继续看。
2: 立即开炮！是。
3: 多调强多分力量，我请求，到100团作战。关键时刻师部都得上去吧。
4: 师长，
3: 哎，我跟你说，等周混元部到了以后，我们将会面临东南两方面的夹击。如果102团还定在前面的话，会有危险。所以南面的战斗一打响，我会命令苏大清把102团撤到第二道防线。
4: 有一件事我要交给你，你抽调一个营负责接应，接应的时间、地点你来选。
5: 没问题。
4: 老蔡，你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也就是说，党中央还没有安全渡过湘江之前，我们这些指挥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情况。
5: 明白。
6: 秦总，枪声渐息了，
4: 李必帆成功了。
6: 李必帆又撤，李通，
5: 到。
6: 拿的这是什么？这是李晨亲手给您做的一碗面条。你把这个亲自给李必帆送过去，告诉他，胜不骄，败不馁，才是真正军人的本色。我和他同属一宗，我对他永远不会失望。
5: 是。政委。
6: 你刚受伤，你不能去。
7: 让开！
6: 政委，
7: 走。
6: 水车阵地鏖战持久，
5: 李必帆不甘失利，集结兵力，发起新一轮猛攻。
6: 快，跟上！伤势未愈的程翠林不顾劝阻，主动带队奔赴最前线。团长，周回元的先头部队一个师离咱们这儿只有不到5公里了，再有半个小时就跟他们接上火了。
7: 来了，这样，通知各营。 立即让开大路，
6: 让开大路，快就直下文氏了。
7: 这是师长批准的方案，立即执行。
6: 是。

0: 报告军座，周将军来电，该部先头部队九十九师已经到达距文市七公里，准备拂晓前对文市发起进攻，要求我部从东面同时行动，对中共形成夹击之势。
1: 指挥部，推简指挥。

0: 李师长，军长让你马上去见他。
1: 不，你回去告诉军座，我今天不成功变成人，除非把我的尸体抬回去。
0: 他就在你身后，有新的战术部署，他让你马上去见他。走。

0: 前面就是敌人99师的炮兵阵地，我已经侦察清楚了，他们的补给物资都在那儿。
1: 太好了，
2: 高营长
3: 到，
2: 立即开炮。
3: 是。
4: 战场局势持续恶化，危急时刻，韩伟抓住战机，精准锁定敌军物资补给阵地，抢先发起炮击，成功组织99师推进节奏。
1: 现在的兵力已经是10-1了，接下来3天的阻击战将会更加惨烈。书香，多调枪多分力量，我请求到100团作战。
5: 你去吧，关键时刻师部都得上，去吧。
3: 是。
4: 11月28日拂晓，红星纵队按照计划从文市顺利出发，向湘江前进。
6: 小心小心。
4: 红一、红三、红五、红八和红九各野战军正在各个方向与向湘江全力合围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浴血奋战，坚守着一条越来越窄的湘江生死通道。红34师在红星纵队身后的水车一线构筑起一道血肉屏障，顽强阻击着10倍于己的湘军李云杰部和中央军周浑元部对我红星纵队的聂尾跟踪。在这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审时度势，再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坚决扔掉坛坛罐罐，加快抢渡湘江的前进速度。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7: 哎，院长。
1: 啊。
7: 这 S 光机可是我们红军医院唯一的一台。
8: 许婷同志，再贵重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也没有咱们的红色火种贵重。
1: 这是党中央的命令，服从吧。
9: 加速前进。

0: 错，我是陈书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凌晨两点，红星纵队已经开始上路了啊，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中革军委听取了毛主席的建议，扔掉了盆盆罐罐，也就是说大幅度的提高了他们的推进速度啊。按照这个速度来推算，他们可以提早一天到达湘江渡口，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坚持到30号拂晓就可以完成我们的断后任务，这是个好消息啊。
1: 好，这个消息很鼓舞士气。你放心，昨天他们3次进攻全被我打回去了，27军他休想往前走一步。
0: 我知道你是好样的，但是老苏，你听我说，今天你们挡住了李云杰之后，必须要做出有效的撤离。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主动放弃阵地是吗？你给我个理由我听听。
0: 理由有2个，第一个，因为对手是李云杰。
1: 不是，这什么理由啊？你说第二个。
0: 第二个，打开我给你的锦囊妙计。
1: 我明白了，锦囊妙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2: 你放心，
1: 我服从命令听指挥。
0: 好，就这。
3: 当时我们创作的时候呢，我因为我也是过去搞文字工作的，比较喜欢咬文嚼字，所以当时创作的时候，第一次创作会议我就提出来说，我们这个电视剧叫三聚焦，一个是聚焦红三十四师，第二个是要聚焦闽西儿女，第三个是要聚焦长征总后卫。我们这部剧要能够主题更加集中啊，故事更加生动，更加能够打动观众，不能写得太散了。另外这里面的这部剧呢，就刚才讲的，它是个有一些东西怎么处理好，因为你是也是革命历史题材呀，啊，你不能把它写成传记片，不能写成纪录片，我们是故事片。那么故事片怎么做？你要处理好史实跟故事的关系，就是群体跟个体的关系，高层跟基层的关系，再一个呢，信仰跟情感的关系，还有就是失败跟希望的关系。像这几个关系处理，我觉得这部剧

0: 编辑老师、导演老师，包括这些演职员，还是处理的比较好的。
1: 军座，中共首脑机关已经离开文氏，请允许卑职再发起一次进攻。卑职誓死也要一起，昨夜进攻失利的耻辱。
2: 昨夜进攻失利，不光是五二七军，还有中央军九十九师，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央军是没有和这支魔鬼部队交过战，他们以为凭他们雷霆万钧之势，抬抬腿就能跨过去，太有恃无恐了。中共要胜，就胜在他们上下号令一致，而党国若败，就败在明争暗斗，趋利避险。但愿明天之战，他们能够从中吸取点教训。中共首脑机关已经离开文氏，但他们行动缓慢，日行20公里。按此推算，从文氏到湘江这80公里，他们至少要花3天的时间。
3: 李云杰深知红军主力每日行军有限，妄图拉开战线，多点进攻，让红34师顾此失彼。
4: 你我都清楚，102团处于一个兵力绝对劣势的情况。
3: 可陈树湘并不会坐以待毙。
4: 这个时候，你们101团的战斗力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你们必须提前预估敌人在各个进攻点位上的兵力分配，建立一个又一个有力的支撑点，挡住敌军。等到你们与敌军交上火之后，我会命令102团做一个横向攻击，这样就会化解他的扇形进攻。
5: 哎，你说李云杰碰上你，算不算是遇上命中克星了？
4: 我可没你这么乐观，老蔡。
5: 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4: 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100团。
5: 啊？
3: 100团正面面对的是中央军的精锐，一旦被敌人攻破防线，红星纵队就会遭到追击，红34师的断后任务也将功亏一篑。
4: 我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一个地形因素，你清楚。
3: 面对这样尖锐的问题，陈树湘又会怎么应对呢？
4: 我们挡住一次，能挡住第二次吗？所以打持久战根本不可能。
5: 那你这么说，咱们这边打好了，可以有效的策应韩伟。
4: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
5: 明白，101团一定保证完成任务，有效策应100团。
4: 知我者老蔡也。接下来看你的了。
5: 那我走了。
6: 把敌人放到50米以内之后再开枪，准备战斗。
7: 是。
5: 别着急，

0: 一臂，一臂！啊！不！我知道，我知道，别跟我扯那么多。我知道你很难，我也知道敌人很强，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像钉子一样歇在阵地上，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过来，听明白没有？
1: 师长，收到朱总司令发给红军各部的命令，30日为止全部渡过湘江。
2: 30号，从现在开始，我陈树湘已经不需要任何警卫人员保护了，除了报务员之外，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3: 是。

0: 全线战斗进入白热化，幺零零团正面承受敌军主力炮火。陈树湘下达死命令，要求全体战士如钉子般扎根阵地，同时抽调师部全员上前线参战。在红三十四师的顽强阻击下，敌军伤亡惨重，被迫后撤。
1: 撤！

0: 雄哥，雄哥！
1: 26公里，他们一天才走了26公里，还有机会。只要我们党国军队能够合力擒获中共机关纵队的首脑，我们还有全胜的机会，党国此役还大有希望。
2: 军座，您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要不休息一下吧。
1: 你以为我崩溃了吗？中共机关纵队的首脑就在前面，你却让我睡大觉，你还算是党国军人吗？
3: 军座，周浑元将军来电。
1: 他说什么？
3: 周将军向我部通报了白天的战况，该部99师、95师由于敌情不明仓促进攻，造成重大伤亡，建议今晚让部队稍作休整，明天再与我部合力围歼当命之敌，再图灭共湘江。
1: 今天是几月几日？
2: 今天是11月28日。
1: 那么明天是几月几日？明天到底是几月几日？
2: 明天是11月29日。
1: 可我们的情报报告说，3个小时前，中共首脑向全军发出了30日全部渡过湘江的命令，还有2天的时间，这2天将会决定谁会成为中华民国最后的赢家。这一点，他周浑元难道不清楚吗？我们的兵力是当面之敌的10倍，为什么不能够连夜发起总攻，跨过34师去消灭中共首脑机关，给周将军复电？
3: 军座，
1: 还有什么？
3: 你先看看委座的训令就知道了。
1: 你来念吧。
3: 这不妥吧？
1: 念。所有人都必须给我仔细聆听。
4: 爹殿，固守河流，祖共篡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县，并无守兵，任共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篡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解脚，共已渡河，尚不当机立为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共速伤夹击办法，痛与除奸，一面仍机共半渡，勿使后续古共不得渡河，并速以大军压迫。
2: 军座，李晨为您做了碗面，趁热吃了吧。
1: 我还真是有些饿了。
5: 虽然军座撤了我的职，可还是我的恩人，如果军座有个3长2短，我们靠谁去？愿军座今夜能睡个好觉。

0: 快你再仔细看一下去。
1: 好，快
0: 快，工地这来，一定要找好
1: 最新消息。
0: 哎，是是是，好，
1: 记下。好的，哎，这儿
2: 这记录一下，
0: 行吗？好，看起来
2: 人呢？哎，
0: 哎，好，
1: 啊，哦，好的，是。

0: 吃下掺有安眠药的面条，李云杰终于睡下。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

0: 另一边的红三十四师在程翠林的组织下，新兵们完成了入党宣誓。
1: 服从红组织，遵守纪律，
2: 严守秘密，牺牲个人。
1: 严守秘密，牺牲个人，
2: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2: 宣誓人程翠林，
1: 立马立。
2: 宣誓毕，同志们，我代表

0: 成，政委，
1: 政委，政委。
2: 可话音刚落，程翠林倒下了。
3: 卫生员，
4: 到，
3: 政委的体温往下降下来了，
4: 是吗？我看看。啊，太好了，是降下来了，太好了，老天保佑。
2: 陈树湘率红34师迅速撤离水车，奔赴距离食堂10公里的秀岭。转移途中受伤的程翠林从昏迷中苏醒。
5: 我还等着革命胜利呢。
3: 政委，你醒了，
5: 把我放下来。
3: 你刚才晕死过去了，不行。
5: 我又不是县官老爷，做什么大轿？把我放下来，听见没有？
3: 靠边，靠边，靠边，先放下。
4: 来来来，慢点，慢点。哎，
5: 不是坐轿的人，
3: 再躺一会儿吧。
5: 没有享福的命，我自己能走。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哎，活过来了。哎
5: 呀，拉我一把。
6: 来，能站起来啊？
5: 啊，属下，我是想提前到马克思那儿给兄弟几个占个座位。
6: 结果马克思跟你说，你任务没完成跑这儿来干什么？快跟我回去。
5: 我是舍不得离开你们。
6: 我们大伙也舍不得你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5: 首相，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啊，
6: 秀岭。
5: 秀岭？为什么要放弃水车阵地？哦，我不该这么问你，你这么做肯定有这么做的道理。
6: 谁说的？你完全应该这么问，你是咱们红34师的政委啊。我跟你说啊，因为水车地形太过开阔，并不利于咱们防守。咱们可以守住第一天，但是很难守住第二天。如果第二天防守不住，那么我们断后的任务不就前功尽弃了吗？但是秀岭不一样，秀岭地势狭窄，并不利于李云杰部兵力的展开，但是却有利于咱们阻击。把兵力安排在秀岭，我有把握挡住李云杰。
7: 这群从前还会怕苦怕战、懵懂青涩的闽西百姓，从握着锄头耕田，到握着钢枪守国，再到庄严宣誓入党，短短数日，在战火中成长，褪去志气，扛起使命。那接下来，断后的红34师转场秀岭，最后的决战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下一集《光影田园》，咱们接着看。

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旅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9月11，邀您共赏。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这是绳叠罗汉啊。哇，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2: 这太长了，这叫
0: 刀刃上做叶问端。
1: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0: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0: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2: 俯卧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0: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1: 哇，天哪！
3: 迟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1: 趴好。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0: 准备，走。
4: 小心点。
2: 他这地太滑了，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2: 我来
0: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啊，
0: 来准备走。不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啊，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0: 来准备啊，
1: 是这样吗？啊，
0: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3: 你再弓过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2: 能
3: 你是我们的骄傲，
2: 他还要来一个，他还挺爱玩的，
3: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
0: 啊、走，走，哎呦，走，
1: 哇，太难了。
2: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1: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3: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2: 对，
3: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1: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2: 很不容易。
3: 这你看哇，
1: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啊？
5: 对对对，
0: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2: 我觉得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1: 你有游戏？哎，
2: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1: 那你先举个例子。
2: 我先来呀。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你扔啊！你扔！
3: 我没法扔。
2: 你就扔嘛！
1: 继续，继续，
2: 来准备，来。
1: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2: 哪怕扔一个也行啊！来，
0: 走。
3: 行，不能这么扔。
1: 好，好，
2: 这里划我一嘴呀、啊！咱就扔一个，贝贝，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1: 走，二，哎，塞都塞不进去呀、啊！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2: 算了吧，我就这样吧。啊，这俩给我怼的呀！
1: 宁姐，哎，该你举例子了。
3: 我举例子，
2: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哲老师配合一下？
6: 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2: 你没事，
6: 我没跳过。
2: 有宋宁老师的，你怕什么？
3: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6: 我争取，我争取。
0: 来，准备，跳，跳。

0: 你们这栗子不剥皮儿啊？没剥皮儿就喂了。
1: 剥皮儿，有人剥皮儿，
2: 有这有吗？
1: 有，
2: 来继续继续，
0: 有一个就算赢了。
3: 那这一环节就是送您老师获胜，
2: 谢谢大家。
3: 这样，张老师，刚才你们队呀、输了，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4: 行，
0: 对啊，
4: 来个高难度的。
3: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4: 有，
5: 来的
6: 叠罗汉，
4: 走。
3: 先进来，
0: 先是两个，
3: 对。然后哇，
0: 三人同时。
3: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六、七、八、九、十、十一、
2: 太强了吧也！
0: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3: 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7: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3: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0: 真棒。
2: 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0: 是。
2: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
0: 哎，
2: 这个在北京有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
0: 啊，
2: 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0: 啊，
2: 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
2: 啊
3: 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2: 这个大呀，
0: 这行不行？
1: 当然不是，
2: 我先挑。四。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1: 用鞭子去切断。
0: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1: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0: 哦，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2: 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0: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1: 继续折。
2: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1: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0: 那我来啊。
1: 师兄，胆子比你大。
2: 师兄，我怂了。
0: 你怂了啊？
3: 来。
0: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3: 小齐，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哎，
1: 对。哦，
3: 你这样拿也有，
2: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0: 是吧？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2: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0: 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0: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着小伙，哎
3: 呦，看你抽花瓣，
2: 哎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1: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啊！
0: 配合，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0: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1: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1: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

0: 验一下。
1: 好，
2: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1: 虽然呢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 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2: 爸爸，咱们要吃饭。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3: 嘿，你打我打孙干什么？
2: 吃饭敲啊。
3: 别人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没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我宣布
1: 一下就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0: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2: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
2: 响，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2: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2: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3: 这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3: 对，它没有调，
1: 听不到。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3: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我来。
2: 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2: 好好好。
3: 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2: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6: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极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2: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我的天哪！
3: 快紧，手前后手啊！
2: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3: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7: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8: 只管系，不管解。
3: 啊，你都解不开。
7: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
3: 哎呦，五！哎呦，哎呦，
0: 哇哇
3: 哇！
0: 六！
3: 我的天！
0: 大哥，这
3: 多主攻啊！
0: 力气直接挣脱了，
3: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3: 真是啊，打气打气啊！哇哇！
1: 啊啊！就这，
3: 这怎么出来的？
1: 加油！
0: 我的天！武功！
3: 我的天哪！
0: 我天哪！
3: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
1: 哇，这个可以！
0: 一裤子掉了！40秒，
3: 光脚上刀山啊！哇！
0: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3: 我鼓什么掌？
1: 这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0: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3: 1、2、3，哇，
0: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3: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
9: 看。哦，
3: 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3: 哇，厉害啊！
0: 来，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

0: 还有最后的两层，
1: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2: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0: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1: 王大哥，
0: 哎，
1: 这梨别浪费了。
2: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1: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3: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个浑身都有精神了
1: 啊！
3: 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4: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哎、你看看。
0: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能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的，好不好？
4: 哇！哎呦，
1: 大家相信吗？
3: 我不信。
5: 我相信。
1: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啊
4: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1: 枪啊！
4: 王大哥，
1: 枪啊！
4: 王大哥，
1: 朋友们，
3: 哇！
4: 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王大哥，
3: 加油！这都有了，
1: 过半
4: 了！真的很厉害，
3: 不行，苗林你让开
1: 啊！
3: 我来，
4: 你干嘛？
1: 又加了啊！想吃多少斤啊？
3: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
1: 哇！
3: 行，这厉害呀！
4: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1: 来，
4: 哎，
1: 我也上去。
4: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0、2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3: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1: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
4: 加油！加油！来，王大哥，
6: 加油！
1: 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7: 我的妈呀！对，
1: 你相信吗？
7: 不相信，
1: 不相信，
7: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你铁肺呀！啊，
0: 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
2: 哎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个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4: 哎，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4: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4: 红烧。
1: 清蒸，
4: 清蒸，
1: 做鱼丸，
4: 烤着吃，哎，炭烤。
2: 它真的是蝴蝶片儿，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印证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2: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4: 31种是吧？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

0: 这个怎么样？
1: 口感特别丝滑啊。
2: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3: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量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还得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1: 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2: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3: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3: 你回去吧。
1: 没事
3: 。你没鱼，你干嘛染了？
1: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报纸当鱼。
3: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3: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3: 哦，行
1: 啊，好不？哎，
0: 好。
2: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3: 你看我做好了啊。
1: 你这是什么鱼？
3: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3: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是不一样。
1: 你这啥鱼啊？啊，
0: 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2: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3: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3: 对啊。
4: 有。
2: 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
0: 吃吗？
2: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
5: 哦。然后呢？
3: 太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纸。干嘛呢？能孵化出鱼？
3: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呀？
1: 往这看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0: 就鱼苗是吧？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来，给它盖好之后，说一个口号，来，
3: 你这说口号了吗？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0: 很新鲜，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0: 红鳟鱼。
1: 红鳟鱼哦，是吧？哇，
3: 这让我震撼到了。
1: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3: 啊，对。
1: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0: 来，宁姐，
3: 好，
1: 来，
2: 好。
1: 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2: 哦，非常香，
1: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

0: 然后这样，林姐，哎，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1: 好，
0: 拿着咖啡杯，
1: 拿着咖啡杯。
0: 哎，不是，咖啡杯给你，
1: 你不让我学啊、
2: 哦？不是无实物表演。
0: 对，拿着，
1: 拿着。
0: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3: 什么口号？
0: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叉开，原地转一圈。
3: 好，
0: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原地转一圈。
1: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0: 好，停。
1: 田野，
0: 好，这个杯给我吧。
1: 我可以睁眼了。
0: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士，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1: 在啊。
0: 在。啊、哦，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1: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0: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1: 大声朗读的吗？
0: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3: 哦，啊，他应该怎么
0: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3: 啊。那怪你，你不早说、啊。
0: 那就没办法了。
3: 那怎么样？
0: 天挺暖和。嗯，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捧扣头上得了。
1: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3: 哎。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0: 那教你身上，
3: 你教我。
1: 那行，那行，那行。那行。
0: 来来来。
3: 咱俩可是一队的，
0: 专坑队友。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1: 三、二、一，
0: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4: 哇！
3: 刘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
1: 西关宝
3: 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4: 你那杯一直都有，
3: 你那杯一直都有。
1: 然后呢？水呢？
3: 然后刚才他
4: 咖啡去哪儿了呀？
0: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4: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0: 对，哦，
1: 这个挺神奇的。
3: 你看见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0: 哦！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啊、哦，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3: 哇！哎，这好，这
0: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了，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嗯、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啊，
3: 板栗的不能爆炸，
0: 不能爆炸，
3: 不能爆炸。
0: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你
3: 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0: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4: 没有啊，
0: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4: 很完整。
0: 明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1: 没有，
0: 有问题吗？
3: 非常没问题。
1: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0: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啊，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啊，
4: 你远点。哎，
0: 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三二一，好不好？
4: 好，好，
0: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啊，
3: 这不可能。
5: 三、二、一。
3: 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4: 是，
1: 栗子真好吃。
3: 对，
0: 哎，我还没吃呢，
1: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3: 人家都是捡饮料皮儿，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1: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你慢点，哎呦，你慢点，你慢点，我
1: 哎呦，
3: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怎么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4: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5: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6: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7: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8: 回北京的3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东海，崇明岛沿岸，芦苇丛深处，一种小鸟迎来繁殖高峰。震旦鸦雀高度依赖芦苇生存的珍稀鸟类，夏季食物

崇明岛即将被狂风暴雨吞没，随风摇摆的芦苇无力提供庇护。

一夜风雨，真旦鸦雀一家没能幸免，所有的雏鸟被抛出巢外。然而一枚卵还在，它孵化了，亲鸟回巢。只要有一个孩子存活，他就不会弃巢离开。危机还没有解除，芦苇丛林底部是螃蟹的世界，亲鸟外出觅食，螃蟹不断涌来，芦苇丛底下变得有些拥挤，其中一些开始往上爬，螃蟹的数量太多了，只要有一只闯进鸟巢，最后的小鸟将性命不保。亲鸟没有察觉，还在努力觅食。一只抱卵的雌蟹爬上芦苇，夏季同样也是螃蟹的繁殖期，它们都迫切需要食物。一只螃蟹接近，不过盲目攀爬使它和鸟巢擦肩而过。

真正的威胁降临。金鸟从天而降，震旦鸦雀保住了唯一的孩子，这个夏天最后的希望。

大自然没有剧本，每个生命不得不激发出所有的能量，为生存和繁衍而战。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9月10号教师节，2026年最美教师发布，25名同志光荣入选。探访服贸会，走进挪威国家馆，看中农农业合作再升级。机器狗运葡萄，无人机钓鸭仔，田间地头农业装备稳步升级。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9月10号是教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为培根铸魂育新人提供坚实保障。下面让我们来认识其中的一位最美教师，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索。他首创了科技小院模式，带领师生扎根乡土，把一项项硬核科研成果接在田间地头。走进张福索院士的办公室，一顶草帽挂在显眼的位置，这是他从河北曲周科技小院带回来的。帽檐上密密麻麻签满了名字，有当地农民的，也有他学生的。草帽院士是当地乡亲们对他的亲切称呼。科技小院这个连续2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字，起源于张福索2009年的一次实践。那时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的他，和团队20多位老师，一年能发100多篇 SCI 论文。然而张福索发现，这些论文很多和农业生产存在脱节。
1: 我说咱们都是农村来的，咱们一年发着100多篇文章，那么多英文文章，我们的老乡谁读这东西啊？我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能不能下去试一下，咱们做的这些成果能不能对老百姓有用。
0: 于是张福索带着愿意去田间地头的老师和新入学的研究生来到河北曲周，5个人的团队把一个废弃的院子收拾出来住了进去。起初村民们只是好奇观望，渐渐的大家都爱往这个院子里跑，
1: 啥事儿都找我们，比如说

0: 孙子学习不好找我们怎么办，他们家里纪律有什么问题找我们来商量。有一次聊天他们就说，你们把科技带到我们农家小院来了，你看咱们这个院子咱们就叫科技小院吧。
1: 于是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就这样在曲州扎了根。而让张福所没想到的是，最先发生变化的不是庄稼，是学生。
0: 不到两个月时间，我们下去这两个学生发生了变化。我当时的说法叫眼里有光，脚底下有劲儿。他敢跟农民交流，敢质问我们，哎，你们说的这个不对。
1: 学生们的变化让张福所坚定了方向，他摸索出一套实践、学习、再实践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小院学生每年驻村至少120到300天，师生们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为农民服务，天天泡在地里，发现的都是真问题。过去17年，小院师生撰写技术专著1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一篇系统阐述科技小院模式的论文还登上了《自然》杂志。而在张福所看来，比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科技小院回答了另一个问题：怎样让年轻人真正扎根土地，培养他们的爱农情怀。
2: 在小院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也会倒逼着我们去学习更多的内容。
1: 科技小院一头连着科研院校，一头连着田间地头，17年来已从曲州走向全国，从一个小院发展到全国上千个小院，并延伸至11个国家。
0: 你遇的人他影响社会几十年啊，甚至影响更长。所以我觉得作为教师，我们育人绝对是第一位的，希望还能够再干个几十年，为民族的复兴能够做出我们这一代人更大的贡献。
1: 在河北平山县古月中学，有一群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支教老师，将所学专业融入课堂实践，与乡村学生共同成长。古月中学的这堂生物课开在校园外的山坡上，上课的老师赵子月是河北师范大学第43期实习支教生。
3: 这个学校位于山区，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我是生物学科，对于这个物种多样性的探究和孩子们的兴趣是重合的。
1: 把大学课堂搬进山里不止赵子月一个人，20年来河北师范大学累计有6.6万余名师范生把音乐、美术、社团活动带进乡村校园，补齐山区美育和动手实践的短板。
4: 我跟着支教老师学会了如何制作标本，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新奇，也增长了很多见识。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国，为了丰富消费者的选择，近年来科研人员不断培育种植国产榴莲。近日在云南金平县，科研团队成功攻克高海拔榴莲种植难题，榴莲自由更进一步。在金平榴莲基地，成熟饱满的榴莲挂在枝头。作为典型热带作物，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引种初期苗木普遍长势偏弱，难以开花，无法挂果，始终无法形成有效产能。当地持续开展品种筛选、本土化驯化、田间适配试验与栽培技术创新，逐项攻克花期诱导、坐果稳果等关键核心技术，终于实现金枕榴莲本土自然开花、稳定挂果，果肉品质、甜度、口感也优于进口榴莲。
1: 此季地里面挂满榴莲，心里面特别激动。以前种植的这个水果是外国水果，如今在咱们口就可以结果，品质还那个好。
0: 这段时间，新疆皮山县的万亩打瓜进入到采收季，当地在。